0: 叫李长忠，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3: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3: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

0: 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持续锁住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AM846 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我们的健康风向标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帮手杨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非常高兴的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邀请到了来自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咽喉科副主任、睡眠医学中心知名专家刘岩教授、主任医师、副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睡眠医学中心高级访问学者，擅长成人睡眠呼吸障碍精准治疗，也就是我们平时老百姓所说的鼾症、打呼噜、儿童鼾症导致的口呼吸面容管理等等。那首先呢，我们来问候刘岩老师。刘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非常高兴刘老师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这个鼾症的话题。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正视打鼾危害，精准守护睡眠。人啊，有一个好的睡眠可以说是让我们精神重启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就来说说这个话题啊，聚焦正视打鼾危害，精准守护睡眠。首先呢，想问问刘老师，就是生活当中的很多人觉得打鼾是小事儿啊，甚至是睡得香的表现，你看啊，这个睡得沉了啊，打呼噜了。那么您从专业的角度来看，这种认知为什么是错误的呢？这个打鼾它真正的危害到底体现在哪儿呢？
1: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也在我们在生活中呢有这种误区，认为打呼噜是睡得香的表现。其实我们知道，我们人体的三分之一的时间呢是用于睡眠了。为什么用这么长时间去睡觉，就说明了睡眠的重要性。那么今天我们聊的打鼾呢，其实是在睡觉中的一个呼吸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畅畅快快的呼吸睡好这个觉的问题。那么在睡眠的过程中，一旦出现打鼾甚至不喘气了，我们叫呼吸暂停，那么就会引起很多的全身乃至全身的一些并发症。所以在睡眠的时候呢，我们的呼吸消失了，那么它引起这些危害，我们常常把这种呼吸暂停啊叫做这个睡眠中的隐形杀手，就是在你不知不觉中它夺走了你的睡眠的质量，然后会造成包括心脑血管系统，包括你的这个很多肾脏啊、肝脏等等一些全身代谢的并发症，都是在你不知不觉中我们的健康就被偷走了。
0: 既然这个打鼾它有危害，那么我们怎么区别普通的打鼾啊和需要警惕的这种病理性的，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相关
1: 的打鼾，
0: 不正常
1: 有危害的打鼾？对，这个我想也是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其实应该向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科普的一个事情哈。其实不难，很简单。其实大概的方法呢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你的家人或者是你自己，包括孩子、老人，他这个睡觉的过程中，他的鼾声是不是很均匀的，是不是有规律的？如果是有规律的，声音没有忽高忽低，声音也不是特别大，而且呢，它不是经常发生，是偶尔的，比如你喝酒了、劳累了出现的这种有规律的鼾声，一般呢就是对身体没有什么危害，这个就我们叫良性打鼾。那么一旦出现了不规律的，患者有的时候，打了几声鼾之后，忽然就没有声音了，不喘气了，你会发现它呼隆一下，大概停了十几秒甚至是几十秒之后，呼隆一声，然后憋得够呛，喘息得够呛之后，再次出现这种剧烈的鼾声，我们叫不规律的鼾声。这种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睡眠呼吸暂停。这是第一个方法，看它规不规律。第二个呢，就看你白天的状态，因为我们的睡眠呢，它是决定你白天
0: 是一个什么样的
1: 工作状态呀、精神头啊、记忆力啊等等一些至关重要的环节。那么白天如果出现了就是嗜睡啊，或者睡不醒，早上起来头昏脑胀的，然后呢一旦安静的情况下，比如说一开会一开车就会非常困啊，有的就

0: 交通事故是有数据的，表明呢是这个打鼾跟交通肇事的发生率是直接相关的。
1: 哦，
0: 那么就是影响你白天的状态了。
1: 嗯，
0: 那这个打鼾就要引起关注。
1: 嗯，
0: 那就一般就是不是很良性的打鼾了。第三个呢，就是大家在观察这个打鼾的人，他这个打鼾的过程中有没有就是我们说的憋气？
1: 嗯
0: 啊，不喘气了
1: 啊，就有的时候家属就害怕了，
0: 对，
1: 怎么？就打打一下子就像这个人没气儿了似的，
0: 对对对，
1: 就得扒拉扒拉，
0: 对，
1: 然后就是特别害怕。
0: 很多就是这种焦虑的妻子带着丈夫到医院，
1: 哦，
0: 然后就说他这个打鼾我看着我睡不了觉，
1: 嗯 嗯
0: 特别害怕，
1: 害怕，
0: 因为看他不喘气了，但是他肚子和那个胸部一鼓一鼓的，
1: 哦，
0: 来回震，然后憋的脸紫的，之后忽然就呼隆一声就醒来了。
1: 哦，
0: 所以说他就觉得这个
1: 很危险，
0: 看到他爱人这个状态，他自己都没法睡觉。
1: 嗯嗯，
0: 就伴随这个情况的时候，那这个就是说明大家要关注了，一定要到医院来看了。
1: 嗯，那么很多的就是听众朋友啊，可能不知道，就是这个打鼾背后的睡眠呼吸暂停，这是不是就刚才咱们说的就没动静了？
0: 对，
1: 本来鼾声四起，一下子就是不喘气了，
0: 对对，
1: 好像憋
0: 的
1: 脸都
0: 了，
1: 憋住了。
0: 对对对，
1: 这看起来就是非常危险啊，
0: 嗯！
1: 它会对咱们身体造成哪些隐形的伤害呢？比如说，
0: 嗯，
1: 你看它都停下了，
0: 嗯，
1: 停下了会不会对心脏啊、大脑？
0: 对
1: 啊，停的时候它就不供氧了呀。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就是或者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慢性疾病，这些常见病，它们有没有什么关联呢？
0: 对这个问题问的非常的关键啊。
1: 嗯，
0: 就是我们想啊，就是我们白天我们知道人呢是人活一口气，这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
1: 嗯，
0: 那么打鼾其实就是在我们睡觉过程中这个呼吸状态，那你睡眠过程中一旦出现不喘气了，整个身体的代谢包括血氧那就会降下来，
1: 嗯，
0: 因为空气不能进入到我们肺部了进行气体交换，血氧低了，而且它这个低呢还不是说一直低，它是一会儿打一会儿停嘛，
1: 嗯，
0: 一会儿憋气一会儿不憋气，血氧来回的波动，
1: 嗯，
0: 这种波动其实对全身造成的伤害是很大的，所以说它这个伤害啊，在我们专业角度讲呢，它是其实全身各个脏器都会有影响，所以我们现在认为呢，这个鼾症它是一个慢病，全身慢病的一个源头。
1: 嗯嗯。
0: 那么简要来说呢，今天就是面对着大家，我作为科普来讲呢，就是总结几点哈，一个比较重要的危害，就是一个呢就是对这个大脑的影响。
1: 嗯，
0: 我们想晚上没有氧气了，氧气忽高忽低，那么对我们大脑影响比较明显，脑袋缺氧哈。那么白天患者会表现出没有精神头，
1: 嗯
0: 啊，记忆力减退，甚至会出现一些脑部的一些供氧供血不足，出现脑梗等等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对心脏心脑血管系统也特别明显。
1: 嗯，
0: 那么很多鼾症来就诊的时候，他都会有或高或严重或不严重的这种或轻或重的高血压，心律失常、心房颤等等，对于这种心脑血管影响也是特别大，甚至有的人患者会出现心衰等等。
1: 哦，
0: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其实更常见就是对代谢的影响，比如说有的患者来就诊之后，他拿着化验单说：“医生，我这个最近我发现我这个体检都很好，就是血脂啊。”血糖还有就是我这个红细胞一直很多，
1: 嗯，
0: 那么这个是很明显的这种代谢综合征的表现，就是说长期的反复的低氧血症会引起内皮系统的血管内皮系统的紊乱，会造成这种血管的损伤，那么会引起高血压呀啊糖尿病啊血脂高，会长此以往呢会出现这种各种梗啊，因为血粘稠度高了，
1: 嗯嗯，
0: 有的患者说我这个总是睡，就是我这个血粘，
1: 嗯，
0: 就是其实呢他不知道其中底层逻辑是因为我们反复的低氧血症造成的，这种
1: 就血液当中缺氧了，
0: 血的粘稠度高了，然后血红细胞增多了之后，血的这个流畅也不流畅了啊，
1: 嗯嗯，
0: 流动也会受到影响，会出现各种梗，比如心梗脑梗等等，所以总而言之，
1: 嗯嗯，
0: 对全身的影响还是特别大的，而且是在发生在睡眠状态下，它是一种隐性的伤害，会被很多人所忽视掉。
1: 嗯嗯嗯，刘老师，那就是这种经常打鼾的这个鼾症，他这些患者有什么特点呢？或者说到临床上看，他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有明确的病因吗？
0: 嗯
1: 嗯，
0: 打鼾这个病因呢，其实现在还在。最根本的原因还在研究当中啊，大概大家公认的一些病因，
1: 嗯，
0: 那第一个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就是肥胖啊，
1: 哦，
0: 肥胖一定 跟这个呼吸暂停是直接相关的，这是有数据表明的。
1: 嗯
0: 那么我们知道，我们人体衡量我们胖不胖有个指标叫 BMI， 就是体重啊除以身高的平方。
1: 嗯
0: 这个指标每升高一个，那么我们呼吸暂停的这个指标就会升高五个。所以这是一个线性直接的关系。
1: 嗯
0: 这是一个肥胖。第二个呢，打鼾，因为它根本的原因呢，是因为我鼻腔、口腔、口咽、鼻咽、喉咙，我们叫上气道引起的这种呼吸暂停叫打鼾啊，是由于上气道的阻塞呀、软组织的塌陷呢引起的不能呼吸。所以呢，上气道的任何一个部位，包括鼻子啊、口咽和喉咙，出现这种阻塞了，都会引起这种呼吸暂停。
1: 嗯
0: 啊，具体来说，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扁桃体肥大
1: 扁桃体肥大，
0: 对，比如经常嗓子发炎，以前不打鼾，然后经过一次感冒之后就忽然打鼾了，结果到医院一看是扁桃体增生了，就把我们的口咽部把空间给占上了，所以发生了阻塞。还有常见的呢，就是鼻息肉啊也会引起打鼾。总之呢，气道的阻塞都会引起打鼾。还有呢，随着年龄增大，一些内分泌的因素，我们会发现老年人到了60岁、50-60岁之后，打鼾会加重了。那么有我女性的雌激素，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会导致肌肉松弛。就是我们所说的软腭松弛啊。咽腔的塌陷会加重打鼾。那原因还有很多，那大概呢就是这几条。
1: 大体都是阻塞气道了。
0: 对，
1: 你看鼻息肉，它长出息肉了，有异物了，它也让这个通道占一点。
0: 对，
1: 你看就是无论是这个腺样体啊，还是说扁桃体啊，这个肥大呀、增生啊，
0: 对，
1: 它也会占用你一些气道。
0: 对对，
1: 像刚才说这个年长者，他肥大了，他可能也是
0: 松弛了
1: 啊，松弛了啊，松弛了啊，他也会占用一些这个气道。
0: 对，
1: 无论什么原因，他可能都是把这个气道变窄了，
0: 对对，
1: 才导致这个现象的发生。
0: 对 对, 对，
1: 就是我们说这个打鼾。
0: 所以主持人，我听出来了，您还是很有专业性的、啊。
1: 谢谢刘老师。如果要是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发现自己或者是家人打鼾情况比较严重啊，比如说这个打鼾的时候憋气呀、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症状，白天工作也受到影响了，然后又犯困啊，就是应该先做些什么？如果到医院就诊的话，优先挂哪个科室，需要做哪些基础检查，这也是我们节目科普的意义。因为现在有很多百姓就是自己有点啥病，到医院都不知道挂什么科。那像这个打鼾，哎呀，我这个到医院挂点啥科呢？睡眠科啊，刚才我听了节目啊，说这个气道有阻塞，那是耳鼻喉科、还是什么科呢？这个给我们科普一下。
0: 这个是、也是需要跟大家科普一下的，因为这几年呢，我们对睡眠疾病是逐渐在越来越关注了，
1: 越来越受到重视。
0: 很多的医院已经成立了非常专业的睡眠科，包括我们其他医院也有自己的睡眠医学中心。那么以前的这个鼾症啊，我们在分领域，一个是我们耳鼻喉科，具体是我们咽喉科，那么呼吸科也会看一部分的这种睡眠呼吸暂停，因为它要合并，有的呼吸暂停它合并了慢阻肺等等一些肺部的疾病，也会引起打鼾。所以要是老百姓大朋友们发现了身边的孩子啊、老人或者是床伴出现了这种不规律的打鼾、呼吸暂停，那么建议一定要早期去医院就诊啊。那么最首选的，我想建议大家呢先到咽喉科。为什么呢？咽喉科呢，它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去评估你气道的狭窄程度，能够找到你打鼾的一些根本的原因，判断哪个平面发生了阻塞，是比较直接的一些检查。
1: 比较直接。
0: 对。
1: 那一般都做些什么检查呢？
0: 这些检查其实总体来说有两个检查是必须做的，也不难，很简单的方法啊。第一个，对于呼吸暂停的这种判断呢，有个金标准，我们医学叫金标准就是特别准的标准了，很公认的，就是叫睡眠监测。
1: 睡眠监测。
0: 对，睡眠监测它是一个无创的。它就是通过带上一个设备，能够测量你晚上的呼吸情况、心率的情况、还有血氧的情况等等，包括睡眠结构，你睡的是不是有高质量的睡眠，呼吸暂停严不严重
1: 啊？这是非常全面的。
0: 对，就是简单来说，就是睡一觉做个检查。可以在医院的睡眠监测室住，那我们的监测室都是很专业的隔音的， 包括是每个人一个房间的那种监测中心，也可以带一些便携的家用的设备，带回家里头睡，因为有的人他换环境时候睡不着
1: 、
0: 所以带回家里睡，然后第二天再到中心来，我们技术员会给把东西拆掉，

0: 这个很简单，
1: 把数据提取出来就行
0: 了。没有任
1: 何的伤害，对。哦，那像这个还是比较简便的，
0: 比较无创，也非常简便的方法，只是需要一宿的时间。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评估气道了嘛，刚才主持人您也说了，就是哪个地方堵了，我们要评估一下，找到原因是吧，然后怎么治疗。那么这个评估气道就是我们非常常用的这种电子鼻咽喉镜。电子鼻咽喉镜呢，就是通过一个电子带屏幕的能够显现出你检查部位的这么一个设备，从一个小小的探头从鼻腔探到口咽到喉咽，然后再看一下宽窄度啊，有没有软组织特别松弛塌陷的情况啊。这个电子鼻咽喉镜就包括几个月的孩子，刚出生的孩子一直到老年人都是可以承受的，因为镜子有粗细不同，而且还是软镜，没有多大的痛苦，所以这两个检查基本上就可以判断出这个是不是睡眠呼吸暂停，这个呼吸暂停有多严重就可以了。
1: 这个检查还是非常重要的。有的听众朋友啊，就是虽然说有这个鼾症啊，打呼噜，也知道它对自己的身体有影响，也不太好，但是吧，总觉着好像你比起比如说心脏病啊，或者说是我这个哪儿不舒服啊，我能挺，这事儿总觉着能挺哈。但是呢，这个检查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明确了这个病因，因为大家都觉着，是不是就一定要手术治疗？不一定，是不是刘老师？
0: 问的也是非常的关键哈，就是，很多人认为睡眠不是说老百姓传统观念中的特别严重的病，不是什么心脏病啊，或者长了什么肿瘤那么重视。但是呢，这几年包括近20年对这个睡眠疾病研究的逐渐深入，发现呢，它对一些慢性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甚至一些肿瘤，它都会诱发这些，我们临床上非常重视的这些疾病，
1: 就是它的一个，比如说人的睡眠不足，或者睡眠质量不佳，
0: 对
1: 啊，就像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你这个缺氧啊，无论是心脏啊还是脑啊，这都是我们人体非常非常重要的器官，
0: 对。
1: 再有就是一些其他身体上的原发性的疾病，它对他们都有，比如说加速的作用，或者是诱发的这个
0: 这种
1: 效果、
0: 对，
1: 还有就是突发这个病变，就是像变异呀、这种情况啊，它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诱发因素，所以说这是不容忽视的。
0: 对，
1: 刚才呢刘教授也讲了非常简单这个检查方式，有的朋友就是怎么呢，讳疾忌医，害怕，总是觉着我不敢去医院，尤其是这个打鼾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做这一期节目就想把这样的科普带给大家，睡眠如果要是打呼噜它不是小事儿，
0: 对，
1: 你就不要觉着说这个反正我每天谁都是睡觉啊，睡得还挺香啊，一定要把这个提到医是日程上来哈。刚才也说了，这个检查方式很简单，检查完之后哪有问题咱们就治哪，如果轻的话呢是用药物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治疗方式啊，如果稍稍严重的呢，那你就是那严重的就更得治了，
0: 对，
1: 这就不是怕不怕的问题了，
0: 对，治疗方法也是因而异的。那么现在都讲究精准医学嘛，是吧，我们睡眠呢，呼吸暂停也睡眠疾病，睡眠呼吸的这么一个疾病，也是要精准的去一个应对，叫个性化的治疗。像主持人说的，其实认知特别重要，有了认知，知道这个疾病的这个危害和重要性，选择去干预它，这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呢，一旦出现了，发现了这个病症，或者身边的朋友出现这种情况，到医院之后呢，我们这个诊疗上也是要讲究个性化的啊，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法。那么谈到这个治疗方法呢，其实我们也是根据很多不同的人制定不同适合他的这个方案。比如说具体说，我们举例子，对于老年人
1: 啊，
0: 60岁的老年人啊，他也打鼾，睡觉的时候说憋得很重啊，然后伴有高血压呀、高血脂一些慢性病了，这种情况下呢，手术对他来说效果不好，一个是因为它很松弛了肌肉，咽腔塌陷的，你想通过手术把它变得紧绷不塌陷很难。第二个呢，是它伴有一些慢性病，这些慢性病你要通过手术去改善这个呼吸暂停呢，风险还是很高的。所以老年人我们一般是选择非手术的治疗方式，包括呼吸机啊，包括减重啊、体位治疗等等这些方法。那对于青年人哈，我们像年轻力壮的青年人，激素的水平也都正常的，没有什么代谢疾病的这种，那么手术呢，如果选对人啊，选对了适应症， 我们通过一些科学的方法去筛选出适合手术这样的患者，他就能得到立竿见影的比较有效的一次性解决他的问题的这样的方法。
1: 嗯嗯，
0: 手术就能够让他不打鼾，甚至少打鼾，不发生呼吸暂停，预防一些并发症。那么对于小孩也是，有的小孩出现晚上的打鼾特别明显，呼吸暂停的孩子一般都见于比较肥胖比较重的哈，打鼾憋气这种呢，我们小孩方法也不同，一般小孩手术治疗呢能解决90%的问题
1: 哦。
0: 嗯，这是根据年龄去分层。
1: 嗯，
0: 那么对于有一些不能够接受手术治疗的，可以选择呼吸机的治疗啊。对呼吸机不耐受的，坚持不住的，那么可以选择其他的，包括手术治疗、口腔矫治器、体位治疗、中频刺激等等。方法是多种多样的，那么我们要根据每个人的病情的严重程度，根据你全身并发症的情况，然后制定出适合每个人的最佳的一个方案，我们就叫个性化治疗。
1: 哦，是这样的。那刘老师，就是作为我们说咽喉科的副主任啊，咱们睡眠医学中心的专家，就针对这类手术，听众朋友最关心的就是它的安全性和效果。您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如果要是采取这种治疗方式，就是手术治疗，它的核心原理是什么？那术后呢，它的复发率高不高啊？这个恢复期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呀？也是很多人就是关心的。
0: 对，
1: 嗯，
0: 睡眠呼吸暂停的治疗呢，现在呼吸科也可以治，因为它可以给患者配呼吸机。
1: 哦，
0: 那么其实手术呢，都是在我们耳鼻喉科，具体是咽喉科进行。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个手术的经验来说哈，这个手术的底层逻辑是要解除上气道的狭窄的这个阻塞的位置。
1: 嗯，
0: 一个是解除阻塞，比如说有增生的扁桃体啊、腺样体啊、鼻息肉啊，要把这个阻塞切除掉。第二个呢，你光这个房间虽然是大了，但是它如果说你这个软组织特别松弛，一睡觉的时候，因为睡觉的时候肌肉都很松弛啊，全身都松弛的状态，睡觉的时候就会出现塌陷。这个塌陷呢，我们要通过手术把这个，通过牵拉的手术，肌肉的缝合，把这个地方变得硬一些啊，老百姓讲变硬一些，它不再出现塌陷啊。那么底层逻辑是这样的。那么手术呢，其实我们是一个很微创的啊，然后痛苦也不是很明显的这么一个手术，经口的，有的患者担心要从颈部进行切口啊，很可怕，其实不是那样的。我们现在都是借用很先进的叫低温等离子刀啊，切除组织，出血很少，热损伤也很少。然后经过缝合，术后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 然后也都是微创的，都是从口
0: 进口，对，
1: 口
0: 从嘴里做。切除扁桃体等等一些多余的腭翻组织。缝合也都是用可吸收的线，并不需要拆线。然后术后的疼痛是有一定的疼痛。大概也3-4天就恢复了。对于饮食啊，饮食的影响，因为我们进口要吃饭嘛。
1: 对呀，
0: 也不需要进行胃肠插管啊。
1: 哦，
0: 只是需要吃一些低温常温室温的流食啊，半流食，比如说牛奶呀、豆浆，然后一些粥等等啊。然后疼痛是有一定，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就会恢复的，
1: 就一天比一天好。
0: 哎，对，
1: 可能刚做完了，然后这个
0: 有点疼，
1: 有点疼，然后第二天呢，
0: 就会
1: 稍稍好一点，
0: 好一点，能吃东西了。
1: 虽然也疼，就撕撕拉拉的了。等第四天可能就是
0: 好的，很彻底了。
1: 然
0: 后我们也会在术后给患者一些止疼的一些对症治疗啊，会减轻他的疼痛，考虑到患者的感受啊。那么对于恢复期呢，大概是术后得恢复个半个月吧，一周两周就基本可以正常上班工作了。那么术后复发也是其实我们广大患者朋友特别担心的问题，每个人都在问。我做完这个手术是不是就会
1: 彻底好了？
0: 对呀，会不会再长出来呀？这个大家其实不用过度的焦虑。因为切除的东西，一它不会长出来，二呢咽腔的狭窄，只要你保持正常的体重，不再肥胖，不再增加咽部的这个负担啊，那么有健康的生活习惯，不饮酒，不去做一些增加你肌肉松弛的一些事情啊，良好的健康生活的习惯，那么就会 防止它的复发或者是进一步加重。
1: 嗯，刘主任，其实说到这个问题，我还想就是问一下哈，嗯、咱们一直在说它可能有一部分患者跟肥胖相关。
0: 嗯，
1: 刚开始呢也提及到了，就是有一些保守治疗啊、像年长者、
0: 嗯、
1: 让他减减肥呀、嗯，然后这个体重下了一些。那为什么说这个肥胖？我们都知道肥胖跟这个打鼾可能会有一些关系、嗯、
0: 对，
1: 那他们俩有什么关系呢？那难道比如说这个他

0: 是可逆吗？瘦下来他就能真的能好吗？他是什么原因因为肥胖造成的这个打鼾的呢？就是在这一类型里，就肥胖的类型造成打鼾的这个。
1: 对对，您问的也确实是
0: 他们有什么关系？
1: 确实是在临床工作中很多患者都在问的问题。
0: 嗯，
1: 大家很关注的，您的问题就是特别好啊。
0: 嗯，
1: 那么肥胖在先还是打鼾在先的问题？谁决定谁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那么我们知道哈，这个肥胖会造成咽部的狭窄。
0: 嗯。
1: 那一定会造成打鼾的加重，是吧？那么肥胖之后，我们的腹壁，包括也都胖子肚子很大哈，
0: 对对对，
1: 那么腹壁很厚，那么我们知道呼吸不光是上气道要呼吸啊，那气体要进入到肺部，肺部完全扩张，我们才能有好的呼吸。
0: 哦，
1: 所以肥胖的患者呢，他扩张功能很弱的，
0: 嗯，
1: 尤其是在睡眠状态下很松弛的状态下，肺子能完全扩张，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呼吸状态是很难的，所以这个腹壁的扩张的这种限制性通气障碍也会引起打鼾的加重。
0: 就比如说一肥胖，他这个胸腔可能也狭窄了，各种包裹。
1: 对，肺子它不能够完全扩张。
0: 嗯，
1: 因为我们的呼吸的这个原理是肺子先扩张起来，增加它的负压，然后它是原动力，肺子是呼吸的原动力。那么肺子这个原动力减弱之后，你就是气道再通畅，它这个呼吸也达不到正常的血氧的状态。不能够达到一个特别优质的呼吸。所以这是个肥胖的这个因素啊。那么我们知道它一定是加重打鼾的呀。那么反过来，我们打鼾晚上出现反复的低氧血症，一会儿低一会儿高。它对这个我们的这个代谢，我刚才说它影响代谢。
0: 嗯，
1: 对代谢影响很大。那么这种朋友呢，他就会出现这种脂肪的逐渐堆积，我们叫脂肪的负代谢。
0: 嗯，
1: 它不但不代谢，还会加重脂肪的堆积、
0: 生成、堆积。
1: 对，一个是加重这个外周的这个身体的这个脂肪的堆积。大家的感受比较明显的就是，我减重怎么减也减不下去。就是越减越胖，喝凉水都胖。
0: 这就属于代谢减慢了，
1: 代谢
0: 或者有的像
1: 负向
0: 像您刚才说的负代谢，
1: 脂肪细胞已经不去代谢掉，它是逐渐在增加。对，这是脂肪代谢。那么对于内脏的脂肪，它也是一样的。它会加重你心脑血管，包括血脂。血脂的增加，然后内脏脂肪的增加，会增加你一些脏器的功能的衰竭。
0: 你看这个哈，我们说肥胖是外在的，看着人的身体臃肿，然后就是感觉很肥胖，
1: 能看到的，
0: 能看到的。其实看不到的，为什么我说一检查这个体检的时候有脂肪肝啊？
1: 对，
0: 脂肪肝包裹在脂肪外边。
1: 对，
0: 那你像其他脏器，它同步的，
1: 对，
0: 这个
1: 内脏的脂肪含量，
0: 心脏啊，它哪哪它只要有脂肪的地方，它可能都相应增加，
1: 都会加重你脏器的负担。所以现在减重，有专门的减重中心，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嘛？减重是这几年的基本国策，
0: 就是从25年初开始，就是国家就出现出来一个这样的，是政策呀还是说法呀？就国家喊你来减重，
1: 是基本的国策了，就是你要注意健康的生活，注意减重是非常重要的方面。那么大家逐渐认识到，这个脂肪堆积不光是我们身体外部的，那么内部的脂肪也是要得到关注的。
0: 也就是说，
1: 它俩呢是恶性循环
0: 。就是不是说咱们考虑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就是你越胖，打鼾的概率那是非常之高的。
1: 对，
0: 那如果打鼾之后啊，它又形成你它的这个代谢减慢呐，或者副代谢呀，脂肪又开始堆积，那这个就恶性循环了。所以说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1: 所以想减重的患者呀，一定要注意呼吸暂停的事儿。那有的患者就减不下去，那么戴上呼吸机或做完手术之后，再加上点适当的运动，体重就很快就下去了。包括脂肪肝啊，高血压呀，都会得到明显的改善。
0: 因为你看，你比如说做完相应的一些手术之后，或者是治疗之后，
1: 对，
0: 打鼾，这个治疗之后，他的这个血氧能够提供上来了，
1: 对，
0: 然后呢代谢就快一些了，就正常
1: 了，对，
0: 他就是整个身体就运转起来了，
1: 进行一个良性的循环。
0: 然后你再控制控制饮食啊，
1: 对
0: 啊，再增加点运动啊，就是会很快就是瘦下来了。
1: 对，
0: 不然的话，你可能我也运动了啊，我这饮食也控制了，我这怎么还是瘦的这么慢呢？或者没有效果呀？就是这个原因，
1: 对，
0: 找到了。
1: 是的，是的。所以减重中心呢，现在就是跟我们睡眠中心都在通力的合作啊，大家就是提供一个迅速减肥方法，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减肥的一个方面。
0: 这个就是在不危险疾病的时候专家会诊，然后我们综合治疗。
1: 对，你说的太对了，睡眠这个疾病啊，真的是要多学科专家会诊的。我们为什么要成立睡眠中心呢？因为以我们耳鼻喉作为牵头，那么我们睡眠中心还包括心内科、呼吸科、减重科、内分泌科。那么这个呼吸暂停就会引起全身的代谢综合征吗？各个脏器都会。

0: 会有各个器官都会有影响。
1: 嗯，
0: 所以针对不同的患者，我们会选择不同的医生给你进行，我们叫 MDT 啊，就是不同的组成一个专家组，把你这方面内容一起讨论，给你提供最好的方案。
1: 哦，真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现在我们说这个医疗技术越来越高，以前就是看电视剧就感觉非常危险的时候，快叫专家来会诊啊。现在就是我们说以预防为主，就是在中医上讲有一句话说，自古上医治未病，在没有发生非常危险的状态的时候，其实这些东西很容易诱发比如说急症，但是你看不到，你总觉得没事儿没事儿啊，我们一定要给
0: 它一个缓慢的过程，
1: 扼杀到萌芽当中，就是在比较。有的人说，哎呦医生啊，我这喝凉水都胖啊，其实就是代谢已经没有了，
0: 对，
1: 或者说是特别慢呢，或者是副代谢呀，就是很容易形成脂肪堆积。
0: 对，
1: 那到底哪儿来的？很可能就是跟你打鼾
0: 憋气有关系，
1: 有直接关系。
0: 对，
1: 因为这个时候就造成血氧的，比如说你呼吸的不均衡，你能呼吸的时候啊，给身体提供氧，你就是暂停了，它可能
0: 没有氧气进去了，
1: 没有氧气，尤其是
0: 身体缺氧
1: 波动。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很大，
0: 这种波动对自主神经，就像我们所说的这种高血压呀、高血糖这种。不用我们别人去控制，他自己这个神经系统是自己能控制自己的，这种受它的影响特别大，就是血压、血糖、血脂等等。
1: 就是我们人体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仪器，就是比如说一台机器，它在工作呀、运转的过程中，我们说让它匀速，然后平稳的去工作啊，感觉就输出的它的产品就很优质。但是如果哎呀，这个零件突然间咯噔一下子，它顿一下停。那这个他输出的产品可能就有点瑕疵了，
0: 对，一定会影响到正常的运转的。
1: 是的，那像我们身体，那如果这一瞬间缺氧，那可能不一定哪个细胞，它可能就是
0: 对呀，因为我们所有的器官都需要供氧和供血，那么一旦血氧出现了中
1: 断，你瞬间缺乏了，
0: 对，一会儿高一会儿低，那么有身体各个脏器都会出现应激反应，这种应激反应就会造成一些不良的后果。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个节目能让大家意识到打鼾憋气对全身都会有不良的影响，这个就是我们节目很
1: 意义，
0: 对呀、很大的意义之一。
1: 是的，是的，那我想呢，就是说，在临床上啊，我们刘主任是非常擅长个性化治疗的，面对不同人群，比如说肥胖的人群呢，老年人呢，或者是合并其他一些基础病的患者啊，您在给。就是患者制定治疗方案的时候会重点考虑哪些因素，就是能够做到一人一方啊。
0: 对，我们还是尽量做到个性化的治疗哈。像刚才我们说了，就是要根据每一个人的不同的情况，那么不管是什么方法来了之后，我们首先要确诊你是不是呼吸暂停。所以我们要通过睡眠监测判断您有是轻度、中度还是重度。那么对于轻度的患者呢，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是不选择手术和大的干预，也不带呼吸机，因为呼吸机也需要常年的坚持。所以选择更适合更简便的方法，比如说您体重超过正常范围了就减减重。如果说您这个口腔气道比较狭窄，有舌头靠后，我们通过内镜发现咽腔狭窄舌靠后的情况，我们可以给他带一个我们叫止鼾器，就是口腔矫治器这么一个牙托，睡觉的时候带着，然后他会把下颌往前拖，这样呢就能让你的舌后坠减轻。这是一个很简单也没有什么痛苦和创伤的方法。还有呢，我们通过睡眠监测发现这个人在仰卧的时候呼吸暂停事件特别多，侧身的时候就没有，所以我们就会建议他进行一个体位治疗。怎么治疗呢？就是让患者侧身睡觉。但是我们睡觉的时候不受我们自己控制，是吧？
1: 对呀、
0: 有的人他就睡觉就翻这个翻那边。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以前的比较经典的方法呢，就是穿一个贴身的背心，在背心后面缝一个网球啊。那么患者一旦出现仰卧的时候，网球硌了一下，他就侧
1: 过来，不自主的他也。
0: 但是现在呢，咱们 AI 啊，包括科技发展的这么快，已经有一些产品，包括一些床、一些睡眠专业的睡眠床垫，还有一些枕头，去控制你的睡眠的这个体位。有些诊断它就能控制你的头位的变化啊，其实就是头位变化比较重要。那么这是对于轻度的患者，那对于中重度的我们一般是比较关注了。因为什么？中重度的患者他会明显的引起你全身脏器的变化了，高血压呀、高血糖等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房颤、还有就是脑梗、心梗，这些都是跟中重度明显相关的。那么对于中重度的患者，我们一般就是要筛选，首先呢通过气道评估筛选出适合手术的患者。

0: 什么要筛选出手术的患者？因为手术我们知道，通过短短的半个月的时间就能够解除你大部分的打鼾的问题。
1: 嗯，
0: 它是基本上是一立竿见影的一个方法，而且也不是特别痛苦。那么如果说它不适合手术，我们就会建议他去戴呼吸机。那么这个说到这个呼吸机啊，
1: 嗯，
0: 很多的人其实一听挺害怕的
1: 哦，
0: 因为我们这 ICU 才会用到
1: 呼吸机。
0: 对，这个呼吸机呢，我们是一个俗称，其实它叫正压通气仪
1: 啊，
0: 是家用的一种呼吸机。
1: 嗯，
0: 它很小，就是一个不大的一个小盒子。
1: 嗯，
0: 然后它是很智能的一个产品，在美国国外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它能够通过一个鼻罩啊，探测到你气道堵了。它就会给你加压，然后把气道撑起来，撑起来之后它并不给你氧气啊，它是撑起来之后有气流，然后你会跟着机器一起呼吸，呼吸的还是空气
1: 哦，
0: 它只是给你形成了一个空气的支架啊，它也是没有任何的创伤的，
1: 并且它是智能测试的，
0: 智能的，非常智能，
1: 而且在你睡眠的时候它就是能感知到你停了，然后它马上给你撑起来。
0: 它现在都是这种自动的了，自动的，它会根据你这个压力多少，给你多大压力。你不堵得不厉害，就给你小的压力。
1: 嗯，
0: 包括你呼吸的时候不需要那么大压力，它就会把压力变小。所以也会具体来说也会分为很多的机器类型。不管怎么样吧，它就是能够让你得到一个好的睡眠的呼吸状态，能够防止血氧下降和一些并发症。那么这个呼吸机的佩戴，我们排除到紧急症之后，是一般适用于就是能够接受的患者都可以。包括老年人，包括我们的成年人，以及一些重度的呼吸暂停的儿童都可以戴。那么这个就是重度的呼吸暂停，包括手术啊，呼吸机。那么对于就是有一些内分泌障碍的疾病哈，比如说有的人甲减，你会发现他浑身都浮肿。有的人脂肪肥大症会发现就是手指变粗啊，然后垂体功能不好啊等等，这些内分泌障碍的患者，我们会根据先调整内分泌的状态，然后配合呼吸的治疗，调整好之后再考虑是不是需要手术。那么其实呢，手术和呼吸机包括口腔矫正器，他们都是有机结合的。不是说你只能选择这一种。比如说有的患者呢，我做完手术之后他太重了啊，术前的最低血压有的人达到30多40多，特别吓人，就半夜有窒息的这种情况。那么他做完手术之后，把气道梗阻是解除了，也是空间扩大了，打鼾减轻了，但是他的血氧一时半会儿是上不来的
1: 哦，
0: 因为跟中枢调控、肌肉的张力都有关系。那么在术后的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内，他还是要佩戴呼吸机去调整的，调整你的呼吸模式，让您能够正常的形成一个呼吸状态，然后血氧恢复到正常，然后以后再通过减重啊，再定期的去随访，有可能能不能把这个呼吸机彻底的摘掉。那么这个都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也不是说某一个就孤立的存在
1: 治疗方法。
0: 所以我们叫综合性的个性化治疗，
1: 综合性的个性化治疗，就是属于复合治疗。
0: 对，
1: 就是怎么能够为我们的患者提供最好的治疗方案。每个人他也是不一样的，然后医生也会根据你个体化的情况，然后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案。刘老师，其实啊，现在可能收音机旁有一些有关于孩子家长，因为呢就是近年来我们说是孩子腺样体肥大的也越来越多。
0: 对，
1: 腺样体肥大开始起初家长没太注意，其实这个时候孩子就已经打鼾了。等到什么时候有变化呢？就感觉白天不精神呢，或是一出去领出去，哎呀，你家孩子这好像小面容有点变化了，
0: 嘴翘起来了，牙不齐了，
1: 才发现。
0: 对，
1: 到医院一检查说腺样体面容。你像这种情况，作为家长的我们应该在什么时候早期发现，能不能发现呀？还有就是说，如果要出现了这样的，它能不能可逆呢？就是给我们讲一讲。
0: 就是主持人不愧是做健康节目的啊，这个方面还是有一些认知的。那么其实儿童的呼吸暂停呢，也是在很多年以前就重视了，但是呢大家还是停留在扁桃体和腺样体肥大这么一个诊断上。其实呢，腺样体和扁桃体肥大引起的打鼾，会引起晚上的呼吸暂停，只是没有给孩子进行一个特别专业的睡眠监测的检查。那么这几年随着睡眠这个重视之后，那么我们对孩子进行监测，发现很多的孩子不光是这种打鼾，就是鼾声。那么也会出现低氧血症。因为他这个诊断跟成人比，他是要求更

0: 高的，因为孩子需要的氧量更大。
1: 是的，
0: 对生长发育影响更大。
1: 更大，因为你看孩子他本身在一个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
0: 哎，
1: 他要是缺氧了，你想想我们供氧就是
0: 对，
1: 就这个氧气，这个氧啊，它跟人体的营养也息息相关。它供不上了，一定会势必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的。
0: 嗯，对，一个是血氧的问题，你说的很对。
1: 哦，
0: 第二个呢是睡眠结构的问题。
1: 哦，
0: 睡眠就是你如果打鼾了哈，孩子他会很难进入到深睡眠。这个科普一下，我们的睡眠是有浅和深啊。深睡眠对于孩子的生长发育，假如就是包括生长激素，它是管身高的，
1: 嗯，
0: 甲状腺激素是管智商的，
1: 哦，
0: 包括一些情绪的变化，注意力集不集中，
1: 嗯，
0: 都是在深睡眠的过程中，这些激素决定你是不是能健康的成长。
1: 嗯，
0: 那么进入不了深睡眠，就会造成孩子就发现在幼儿园里长得比别人小瘦啊。
1: 嗯，
0: 那么还有呢，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成绩是要差一些。
1: 嗯嗯嗯，
0: 他也不听话，爱哭闹。
1: 嗯，
0: 这样的孩子大家要关注，有打鼾的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睡眠结构会造成孩子那个这个发育的问题啊。
1: 嗯，
0: 还有就是面容哈，因为他这个气道堵了。
1: 嗯，
0: 一般孩子建议腺样体、扁桃体肥大，他气道堵了，他经常张口喘气。
1: 嗯，
0: 就像您说的。嘴唇翘起来了，牙上门牙突出了，
1: 突出了，
0: 一张开嘴一看，我们的硬腭就是那个上牙膛，
1: 嗯，
0: 又尖又高，我们叫硬腭高拱，
1: 哦，
0: 然后脸细长的，眼睛会没有光泽，就是很呆滞的这个表情，
1: 嗯，很明显的，就是
0: 对我们临床叫腺样体面容，
1: 嗯，
0: 腺样体面容就是口呼吸造成的一个很严重的面部的，
1: 就是晚上睡觉他就是没有办法。鼻子
0: 闭嘴，对，他，哦，只能用嘴喘气。
1: 嗯，
0: 那么用嘴喘气之后，这个气流啊，没有通过鼻腔去压迫这个硬腭下降。
1: 嗯，
0: 硬腭降不下来。
1: 嗯，
0: 那么我们硬腭变窄了。我们知道硬腭边上长的就是牙嘛。
1: 嗯，
0: 这个硬腭窄了之后，牙它不能正常的排列的
1: 很整齐，就是撅起来了那种。
0: 啊，对。牙就往前凸，
1: 嗯，
0: 又窄又前凸，所以门牙是往前撅的，
1: 嗯 嗯，
0: 所以口呼吸的面容就是，这几年逐渐在被关注到和认知到。
1: 就是有的家长直到出现了这个面容之后，他非常后悔，
0: 嗯，
1: 因为你看他一眼就能看到，就是有变化了，
0: 不懂，
1: 对，
0: 不知道。
1: 所以说，就是我们总是在说哈，我们做健康科普节目的意义，就是想让大家提前知道一些事情，不然有的事情它真的是不可逆的。
0: 对，
1: 所以能不能改变，就是稍微啊，可能就是治好之后，因为孩子他处在逐渐发育过程当中，如果是这个发现的比较早，
0: 嗯，
1: 咱们治疗的比较早，可能会有一点点改变。如果但过于严重了，他这个好像还是挺麻烦的一件
0: 事。这个就是一个口呼吸面容、腺样体面容可，
1: 嗯，
0: 是否可逆的一个话题啊。
1: 嗯，
0: 我之前我做节目也做过这样的一个专门的话题。
1: 哦，
0: 就是腺样体面容的影响因素大家知道了，那么就是口呼吸。这个口呼吸解除掉之后，它可不可逆呢？我们这个是分年龄段的。
1: 哦，
0: 所以你要早点的发现，在十二岁以内，我们早点发现它，
1: 嗯，
0: 然后经过一简单的口腔的矫治，比如说带一个。就是我们口腔科的那种矫治器，
1: 嗯嗯嗯，
0: 或者是把口鼻腔的阻塞及时解除之后，让它强行封口，就睡觉的时候贴上封口贴，
1: 嗯，
0: 白天做一些唇肌训练，
1: 嗯，
0: 那么这个是可逆的，
1: 嗯，
0: 大多数是可逆，经过半年一年的时间，但是如果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包括十二岁之后，
1: 嗯，
0: 那么颌面部的发育基本定型了。这个时候再去干预它就有些困难了。但是呢，这个家长一定要注意到，就是早发现早干预，然后呢才能够花小钱办大事儿。如果是一旦干预晚了，这个就很难去矫正过来了啊。那么我们知道这几年大家知道孩子长得越来越漂亮了，
1: 嗯，
0: 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很少有丑孩子了。
1: 是的是的，
0: 就是对这个腺样体面容逐渐关注到，然后及时的矫正，说明我们这科普节目还是有必要的。
1: 嗯，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还有在我们的视频端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哈，就是，用一句什么话说呢？
0: 嗯，
1: 就是日常咱们有这个问题的，或者是没有这个问题，大家都听听。我觉得比刷一些其他的这个视频有意义的多哈。
0: 健康大于一切，
1: 对，健康大于一切。
0: 嗯，
1: 还有就是。你今天听到了，可能您就对你身边的周围的朋友啊、家人啊，
0: 嗯，
1: 一点，哎呀，就是会那个
0: 早期
1: 避免很多的问题，
0: 啊，
1: 比如说这个这个七大姑八大姨家的小朋友啊，一看，哎呀，你家孩子晚上睡觉是不是打呼噜啊？
0: 对，
1: 我说你咋知道呢？你快带他看看，可能你就发现他稍稍的这个面容有点出现异常了。
0: 嗯，
1: 哎，一检查在早期发现了，在十二岁之前，哪怕去干预干预早。

0: 咱们都可以干预，多好的一件事儿啊！
1: 对，包括身高啊不长啊，
0: 嗯，
1: 发育迟缓呢、啊，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成绩差，
0: 嗯，
1: 就是坐不住板凳，大家都可以去看看孩子这个睡眠状态。
0: 嗯，
1: 那而且睡眠的情况往往都是被别人发现的，
0: 对、
1: 自己还不知道、
0: 哦，
1: 所以我们要多关注身边的老年人、孩子，还有自己的床伴。
0: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咱们回到刚才哈，刚才就是说那个手术治疗，这个除了手术治疗，还有哪些保守治疗方式能够辅助改善打鼾、睡眠呼吸暂停这些方式，分别适合哪些人群？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呢？刘老师，
1: 这个打鼾的治疗呢，手术大家应该都知道哈，能够立竿见影的解决问题，但是呢，我们要经过严格的筛选，一个是它有并发症，它有风险啊，并发症倒没有，它有风险。第二呢，它有疼痛，第三呢，它一个是手术效果的问题，因为以前，很多患者说，手术没用，因为我做完了我还打鼾，其实呢，它就没有经过一个科学的一个规范的一个术前的评估，我们术前现在呢要进行一个电子鼻咽镜。去判断阻塞的平面，还有呢，近几年我牵头开展了一个叫药物诱导睡眠内镜，
0: 哦，
1: 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睡觉，患者在手术时，然后我们给患者用一些睡觉的药物，让他睡着了，达到我们的二期睡眠，就是大概是浅睡眠的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内镜进入到鼻腔、口腔、喉咽，去看一下他睡觉的真实状态下。哪个地方发生了狭窄？以前呢，在清醒状态下做的内镜只是一个大概的一个评估啊，
0: 因为
1: 推测
0: 这个清醒状态和睡眠状态
1: 不
0: 太
1: 一样，
0: 一样哦、
1: 对，可能狭窄的位置和程度也不一样。那么在我们给他用药之后，让他在真正的睡眠状态下，我们通过内镜去检查。能够判断出它准确的狭窄的位置。
0: 刘老师，就像您刚才说的，可能我们清醒的时候，他的肌肉稍稍还是有点紧张的。当他睡眠的时候，他松弛，
1: 完全
0: 才能完全看出他到底哪儿是
1: 对。有的人狭窄是一个平面，有的人是整个气道都狭窄，都塌陷啊、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真实状态睡眠状态下这个内镜能判断出。我们手术能不能解除掉这个狭窄？做哪个部位？
0: 这是非常精准的判断了，
1: 所以就叫我们叫精准的术前评估。第二个呢，我们还要通过影像学，什么意思呢 ？CT。我们要看看它的舌骨的位置与我们下颌骨的位置距离怎么样。这个可能听着比较抽象啊，但是其实我们这个舌骨呢，它是我们舌体的附着点。那么舌骨位置特别低的时候，我们舌体就拉的有点立起来了，前后立起来了。这时候舌位是不稳的，所以一平躺一仰卧，舌头就向后坠了。那么舌骨比较高的人呢，他舌底肌是平铺的、平着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即使仰卧位，他舌头后坠也没那么明显。所以我们通过判断这个舌骨的位置，也能推测出你手术效果能达到什么程度。所以我们通过这些睡眠监测呀，你血氧降得多严重啊，扁桃体大小，还有舌骨位置，还有电子内镜。评估好你是手术效果好的那部分人，那咱就做手术。那就立竿见影解决问题，特别好。那么对于不适合手术的人，一个是效果不好，再有呢就是他没有特别明显的咽部的狭窄。你一看咽腔也不太窄，然后就是腭翻的稍微长，可能通过手术也不能去除太多的东西哈。还有就是他有一些全身的并发症，比如说他心脏不能承受手术，他有严重的肾炎，他有刚得过脑梗，等等一些全身脏器器官的这个障碍，不能支撑他这个手术的情况下，我们就选择保守治疗。保守治疗呢，目前来说最主要的，像我说的刚才说的轻度的戴口腔矫治器，然后做一些中频刺激我们的客舌肌，然后舌体向前伸，还有呢就是重度的我们做那个戴呼吸机治疗，减重啊，这都是保守治疗的方法。那么根据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方式，才能得到最好的效果。
0: 那有很多患者啊，在治疗之后就说：“哎呀，这症状好了哈。”就像刚才我们说，属于精密的评估之后，非常适用于某种治疗类型，然后给他治疗好了，就会出现症状缓解啦，就放松警惕啦，也不入于日常的护理啦啊，这样的情况。那针对这种问题啊，您对我们这部分患者有哪些建议，来帮助大家长期守护好我们这个睡眠健康？
1: 其实这也是一个大家。 平时在生活中的一个误区哈、啊，觉得做完手术了或者戴上呼吸机就一劳永逸了。
0: 嗯，
1: 其实不是这样的。嗯，那么包括做手术之后呢，我们还要控制体重，保持健康的生活状态，减少饮酒，才能防止你继续体重增加，增加你这个咽部的负担哈、啊。那么这个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关注自己的一个健康的这么一个观念的问题。
0: 嗯嗯。
1: 还有呢，有的人，嗯，近几年戴呼吸机的人特别多。有的人就担心戴呼吸机之后，会有一些并发症，会不会影响他这个、
0: 哦、
1: 他有的人担心这个呼吸机不卫生、
0: 嗯、
1: 啊，你会不会得肺炎、
0: 哦、
1: 啊，有的人戴完之后觉得我有依赖性，我摘不掉了、
0: 哦哦、
1: 啊，所以戴呼吸机包括保守治疗也是要定期随访啊，到我们睡眠中心来看您的数据，然后看您的这个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隐患，包括有的戴呼吸机的患者呢，他是由于心脏不好不能手术了，然后戴呼吸机，其实呼吸机它给气道的压力的时候，它会增加我们的负压，就是胸腔的压力，
0: 哦、
1: 会胸腔一会儿高，那个一会儿压力大，一会儿压力小，对、
0: 嗯、
1: 心脏多少是有点刺激的。
0: 哦、嗯、哦，
1: 所以有心脏病或者一些基础疾病的患者，戴呼吸机一定要定期到睡眠中心去调整调试，去看您的数据和这个调整到您最适合的压力。
0: 嗯嗯嗯，
1: 那其实戴呼吸机这个事儿，嗯，也是很多人关注的问题。要想讲，也是可以做
0: 一期
1: 专题的啊。对，
0: 哦，
1: 那么他也是要选择合适的患者，选择合适的机器类型，到睡眠中心去测压。这个测压呢，就像我们戴眼镜一样，呼吸机相当于一个医疗设备。像我们近视眼了，戴上眼镜，我们就能看到真实的世界，清晰的世界。呼吸机也是，您出现呼吸暂停了，配上合适的呼吸机就可以。正常呼吸，正常睡觉、
0: 嗯嗯嗯、
1: 然后防止并发症。但是呢，它也是跟眼镜一样有一个度数的要求、
0: 嗯、
1: 是吧、
0: 哦、
1: 有个参数，所以呼吸机也需要一个处方。这个处方怎么得出来呢、
0: 嗯、
1: 就是要在睡眠中心通过一夜睡眠的时间，我们通过去观察您这个睡眠的参数、
0: 嗯、
1: 还有您呼吸戴完之后这个呼吸暂停的指数等等，给您一个最适的压力和机器的类型。
0: 哦，
1: 因为机器有单水平、双水平、AVAPS 等等这些 ASV 这些模式呢，是针对不同的汗症的患者。
0: 哦，
1: 因为汗症不光是光有打汗，有的人还会有心脏功能的异常，会有慢阻肺。那么不光要调整上气道、下气道，要通过一些就是整体的这个调试。
0: 嗯嗯嗯。
1: 所以机器的类型还有压力的选择，都是很专业的一些医疗技术的问题。
0: 嗯。
1: 所以呼吸机，有些人就想在那个网上或者是医疗器械店随便买一个就戴上了。
0: 嗯 嗯。
1: 哎呀，我戴不住，我戴几天我就憋得不行。其实呢，他是没有选对适合他的呼吸机，
0: 这是有原因的。
1: 对，
0: 就是你比如说我们配眼镜、
1: 嗯、
0: 你到专业的，比如说到我们捷达二院、
1: 哎、
0: 这个视光中心，
1: 对，
0: 它是有测评的。
1: 对对对，
0: 你的这个眼轴啊，这个它的近视度数，它不单单是一个度数那么简单。
1: 对、嗯、
0: 你像有的人说，哎呀，我就是现在有很多这个装饰用的，或者在网上购买它比较便宜，我就给你报一下度数、
1: 嗯、
0: 多少度啊，眼镜邮回来，我怎么戴着头晕呢 啊难受啊。
1: 对呀，说的
0: 其实它这个检查的过程当中不单单是这个度数、
1: 嗯、
0: 度数只是一个表面的，我们可能作为常人能够接受的这么一个数据，
1: 还有很多的参数，
0: 它还有很多的参数在里边、
1: 啊、
0: 你看你在医院我们说专业的视光中心配出的眼镜，你戴上之后眼睛很舒服的。
1: 对
0: 呀、
1: 啊
0: 就是、
1: 它不会，有的眼镜配不好还会引起头疼啊，
0: 对，
1: 加重你的近视啊，
0: 嗯，
1: 它有些副作用在，所以呼吸机
0: 也是一
1: 样
0: 的
1: 道
0: 理。
1: 道理
0: 哎，就是我们拿这个眼镜来比喻、
1: 嗯、
0: 就是能够让大家更好的理解、
1: 嗯、
0: 它有很多参数的，不要乱购买、
1: 嗯、
0: 就购买之后你说我戴上啊，哦，貌似好像那个、
1: 嗯、
0: 好像舒服点了，哎，得劲儿点了，因为它有相应的这个作用。
1: 对对对、
0: 哦。但是如果长时间的话，它里边的数据如果不匹配，你看，就如果是在医院，我们说给您佩戴这个呼吸机，它还得是需要定期回院去随诊。
1: 对。
0: 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些数值，再做一些相应的
1: 调
0: 试。
1: 呼吸机有一些参数需要调整，
0: 嗯，
1: 包括湿度和温度等等，才能让您长期的保持住。因为呼吸机的佩戴呢，它是需要终身的。
0: 嗯，我们目的是让它对我身体更健康。那如果你使用不正确了，那你说你那这就是一个，咱不说这个
1: 达不到效果，
0: 对，达不到效果不说，可能还会有副作用。
1: 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好，那距离我们节目结束的时间啊，大概还有四五分钟。最后想问一问我们的刘教授哈、
1: 嗯，
0: 就是结合您多年的临床经验，有哪些关于打鼾危害的误区是大家比较容易忽视的？
1: 嗯、
0: 就是还有哪些再提醒我们一下哈？送给正在被打鼾困扰的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
1: 嗯嗯嗯。所以节目的最后啊，觉得今天的节目做的还是非常的有意义的哈、
0: 嗯嗯、
1: 科普的魅力所在，它就能 做到防大于治哈，预防早去预防。
0: 嗯，
1: 那么在我们睡眠呼吸暂停包括打鼾的这个生活中，有些人就有一些误区，比如说

0: 本质。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就是打鼾不等于睡得香。那么第二个呢，有的人就认为呢，打鼾就是老年人或者是这个上了年纪的人才会出现的现象。
1: 嗯，
0: 其实并不是这样。那么包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他体型也不胖，那么他由于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内分泌的因素，
1: 哦，
0: 包括咽腔的狭窄、解剖结构的问题，
1: 嗯，
0: 也会出现打鼾造成身体的伤害。
1: 嗯，
0: 甚至呢就是儿童哈，儿童是大家是未来的希望，有的孩子就是长期的超过3个月的这种打鼾，
1: 嗯，
0: 包括张嘴喘气，他没有鼾声，
1: 嗯，
0: 但是呢他经常张着嘴睡觉闭不上，而且经常趴着或者经常醒，这种情况下也是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个很明显的表现。
1: 嗯，
0: 包括他白天判断他有没有学习成绩不好啊，
1: 嗯，
0: 然后经常困呐，啊，
1: 嗯，
0: 经常头疼，这可能都是因为半夜没有好的睡眠质量造成的。
1: 嗯，
0: 那么误区呢大概就是这些，希望我们今天通过这个节目啊，
1: 嗯，
0: 能够认识到这个打鼾，能够生活中能判断出来，然后一旦发现你的身边的人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能够劝他进行早期的诊治，
1: 嗯，
0: 通过科学的方法进行干预，得到一个好的效果，预防一些全身的并发症，嗯，有一个好的睡眠质量。
1: 嗯，
0: 我想今天的节目就是我们今天节目
1: 达到目的了。好了，听众朋友，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健康风向标节目接近尾声了。我们今天主要聊的话题是正视打鼾危害，精准守护睡眠。也再一次感谢来自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我们咽喉科的副主任、睡眠医学中心知名专家刘岩教授。说到睡眠的问题，真的不是一件小事儿。如果大家觉着哈，比如说睡眠，我就是进入不了深睡眠呀，失眠呀，或者是睡得不香，白天经常爱打盹儿啊，都可以到我们的睡眠中心去做一些相应的检查。
0: 对，
1: 然后让我们这个睡眠呢能够更甜美。那么对于我们日常的生命活动啊，还有我们的生命体征啊，再有一些就是它不会诱发一些其他的这个
0: 全身的
1: 这个健康问题吧。
0: 对对对对，
1: 嗯，这个睡眠真的是很重要。那么我们今天拿出来说的是有关于鼾症，其实鼾症只是影响睡眠的一种
0: 呼吸的状态。
1: 嗯，呼吸的状态，嗯，大家如果真是有睡眠问题，都可以来到我们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睡眠医学中心哈，进行相关的一些检查。
0: 嗯，
1: 那如果要是跟鼾症，它是我们直接能听到的，
0: 对，
1: 或者说能感知到的身边人，
0: 对，
1: 哦，直接。
0: 其实今天讲的这个是睡眠呼吸的障碍，
1: 嗯，
0: 睡眠的领域非常的广，
1: 嗯，
0: 像我们中心还可以诊治失眠，
1: 哦，
0: 睡眠的行为障碍，包括梦游，
1: 哦，
0: 磨牙，
1: 哦，
0: 有的人在睡眠中会打人，
1: 哦，
0: 等等这种情况，睡眠的障碍在我们睡眠中心都可以得到解决。嗯，
1: 好啦，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您的健康帮手杨洋，在下周的周六周日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不见不散。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戚立敏，终审石晓。再一次感谢刘老师的到来。那我们下周的周六再见吧，刘老师再见。
0: 再见，再见。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醒醒，该看文献了。第23页，醒醒，该写教案了。第3章第5行有字，快醒醒，该睡觉了。醒醒，该睡觉了。我的名字叫鲁班，是一款智能应用。我的主人叫鲁一博，是中国天津中德机电专业的老师，平时就爱研究点高科技，这不把我给鼓捣出来了吗？
2: 请听广播剧《鲁班出国记》。

0: 上集。
1: 2016年，天津率先主导推出鲁邦工坊，与世界分享中国优秀的职业技术和文化。2019年，鲁一博被派驻柬埔寨国立理工学院，加入了鲁邦工坊大家庭。
2: 喂，领导啊，刚到柬埔寨，下飞机了。哎，可是领导，我可听说啊，咱们这个
3: 鲁一博老师，
4: 鲁一博老师，我是大盛集团的老李。
2: 哦，您好，对，李老师已经在我边上。
4: 在。
2: 可是领导啊，鲁班工坊提前启动，和我博士考试时间冲突啊，我为了这场考试都不知道准备多少年了。喂，领导，
4: 抱歉啊，鲁老师，我们这边信号不是很好啊。哎，我帮你放行李啊，来，
2: 还是我自己来吧，李老师，这里边都是考博的书，有点沉
4: 啊。是啊，哎，我们上车聊
2: 啊。好，那我们上车说。
4: 哎，鲁老师啊，您不要总老师的叫，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员工，这次给李当翻译呢，帮你打一打辅助。还是叫我老李吧。我对您可是早有耳闻，鲁一博嘛，中德机电专业的王牌教师。
2: 别这么说，同行啊，卧虎藏龙，一天不卷都会被落下。哎，老李啊，您在这儿多久了？
4: 大盛集团有多少年，我就待了多少年啊。
2: 哦，
4: 你这个王牌教师准备待多久啊？
2: 别人教多久我不知道，我只能教一个学期
4: 啊。
2: 9月份我就该博士考试了。
4: 那不对啊，听说第一期的老师至少要待满一年
2: 啊。那我得打电话问问领导。哎，这手机怎么没信号？
4: 哎，坐好 Optimum Monday。
2: 你说什么？
1: 智能鲁班提醒您，这是柬埔寨语里稍安勿躁的意思。温馨提示，距离您的博士入学考试还有238天，低头是题海，抬头是前途。您的今日备考计划有刷题20道，实训2小时，模拟卷一套。
4: 哎，你这手机还能说话？哎，不过你可不能那么快走，有了你的培训，柬埔寨的年轻人才能有一技之长，中国在这里落地的企业才能有活国的技术工人呐。
2: 可万一不能提前回来？那可不行，我都考了4次博了，这是我人生最后一次冲刺的机会了。
4: 哎呀，鲁老师啊，你知道你有多重要吗？
2: 我
4: 有了鲁班工坊的教学，柬埔寨就等于有了懂基础科技的生力军，这些年轻人服务中国企业也可以服务柬埔寨企业，企业生产就有了保障，大家一起过好日子，双赢啊。
1: 30年了，为了念书他连个女朋友都没有。
2: 小鲁班，别解下茬。总之我是必须回去考博。
4: 鲁老师，你这张王牌好不容易我们摸到了，马上就得打出去啊！文总和玛丽校长不会答应你。
2: 嗨，咱还是先说眼前的问题吧，我也不能一句柬埔寨话都不懂。你叫什么名字？是你牙齿摸 A？
4: 是这样发音的
2: 啊，
4: 是你牙齿摸 A，
2: 你牙齿摸 A，
4: 不是。
1: 鲁一博英语、中文、柬埔寨语手脚并用，很快打破了语言不通的壁垒，适应了在柬生活。然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5: 安
4: 静了，上课了，打电话的同学挂掉，那边那个啊，不要再话了，安静啊，安静。
2: 哎呀，同学们，谁能告诉我，8点上课，你们怎么10点才来呢
6: ？Sorry sir， 外面雨太大，可能梦就梦一堆，而且我起晚喽。
2: 好了，起晚了。

0: 老师，上都，我不是故意的，我们都是十点才开始上课，今天定了三个闹钟，我还是没有听见呢哈。
1: 是啊，好困哦。
2: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我不到六点就起床了。你先下去坐吧。今天大家第一次见面，先做个自我介绍。我叫鲁一博，来自中国天津。
3: 他是天津的，
2: 对，是你们的班主任，这位是助教李老师。
4: 欢迎大家来到鲁班工坊学习。我来自中国安徽，大家可以叫我老李。
0: 老师，鲁班是什么意思？
5: 智能鲁班回答您，鲁班就是我，中国最早的科技人才，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化身。鲁班也叫公输班，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鲁班从小跟着家人盖房子，后来慢慢学会了造兵器、豹子、铲子、曲尺，甚至雨伞，这些都是鲁班发明的。
2: 大家刚才用的雨伞就是鲁班发明的。
6: 鲁老师、李老师，你们好，我叫莱蒙，我想当班长。还有，你们来之前，全班同学委托我问你们一件事。我们上这个课能找到好工作吗？
7: 能赚大钱吗？
8: 赚钱吗？
0: 这样，老师，不想发财是不是就不用上课了呢？
2: 安静，课都给我好好上，我会点名，只要是我的课就不许迟到，不许打电话，不许在课堂上化妆、打游戏、吃东西，更不许带与课堂无关的东西入内。那个戴眼镜的，你叫什么名字？
6: 鲁老师，他叫 Seven。
0: 老塞，谁要你说
2: Seven， 我记住你了，下节课先查你来没来。
0: 我喊你来门。
9: 看见，这都不知道吗？
4: 好了好了啊，这节课是智能焊接技术啊，我们先从最基本的操作开始。听说不少同学以前搞过焊接啊，哪一位愿意上来演示一下这个架子是怎么焊的呢？
6: 老师，我。
2: 莱蒙同学很勇敢。
0: 老不老，假小子。
6: 老师，我很在行的。
5: 智能鲁班提示您，该行为高风险。
4: 哎，快停下来！
2: 莱蒙，你一直这么焊啊？谁教你的？
6: 我自己学的，我记得就是这样啊。先预热木材，温度够了就砰。
2: 哎，你给我吧，先把电壶给我。
6: 老师，为什么我一直流眼泪啊？
2: 因为你没戴面罩啊。
6: 桑多，对不起，我太紧张了。老师，我还能当班长吗？哎
2: 呀，快回去吧，同学们。赤裸裸的反面典型，算了，还是卷理论吧。老李啊，把试题给大家发一下。
10: 好，
2: 我们先摸摸底。
11: 嗨，摸哪里呢哈？
2: 摸底就是考察你们现有的水平
10: 啊。什么都没学，哪有水平啊？
12: 老师，我教学没道理。
10: 老师啊，你是不是骗我们学过呀？
4: 严肃点啊，是考试，考试时间30分钟，注意考场纪律
2: 啊。不要忘记写上你们的大名啊。

0: 哎呦，好难，一点都不会。
1: 小婉，你让我看一下。
2: 锦芳，请爱，我才不，谁让你告诉老师我的名字？
0: 老塞，不给就不给，我自己写。
2: 放不落，我教你呢，你把答题卡扔在地上。

0: 后呢？
1: 采香漆。
0: 再然后呢？
1: 有鞋印了家，就按照鞋印的形状去涂它贴卡，正确率一定比你自己写的要高。
0: 耍我？塞文，你给我等着！
2: 哎，你发这个奶。
3: 下课后，鲁一博用最快的速度判了试卷。这卷子连我都能判，因为交的是白卷。能明显感觉到一博越来越焦虑，为了快速实现做出成绩的小目标，他开始想方设法让学生们卷起来。

0: 几点一班听好，下楼跑步。
1: 嗯，老三，是说哟，天还没亮呢。
0: 起床了，给你们五分钟，马上下楼。你们这个年纪怎么睡得着啊？下来，都下来。
2: 开始做第八套广播体操。
3: 卢老师啊，你每天都是不用睡觉的，昨天半夜你还在写东西，这早上六点又起床了。
4: 习惯了，我冲了壶咖啡，东南亚的咖啡豆很有特色，来点。
3: 不了不了啊，年纪大了喝不来
4: 啊。我跟学校打了报告，争取带他们去天津打比赛。
3: 哦，回天津参加世界职业技术大赛？
4: 对啊，到时候我就不用回来了。但是距离比赛就还四个月，必须先调整他们的作息。你想想啊，职业技能大赛机电专业要比6到8个小时吧。
3: 嗯，
4: 编写程序，安装组件，最终还要实现整个模拟系统运转。
3: 是啊，
4: 比赛过程还不能停，这就意味着选手不仅得有好脑力，更得有个好身体啊。都站直了，别懒懒散散的，还没睡醒呢。从今天开始，以后每天早上7点准时在操场集合，跑半小时再上课，跑不完不许吃早饭。出发。好，老李啊，咱们别弄太难的，学生们看不懂。
3: 哎，好的啊，这个图案简单的很呐。
1: 卢老师，红红的字是什么耶？
3: 这是中国的剪窗花。
4: 对。
3: 哎，
4: 来，让李老师这位巧手教大家剪窗花，你们可是赚到了啊！
3: 来啊，大家每个人拿起你们面前的彩纸，对折成三角形。然后向上对折，把它变成菱形啊，一共反复对折4次，变成这么大。哎，接下来开始画图案啊，我们从简单的圆开始画起。嘿，怎样？哎，怎样？
5: 哎，我笨手笨脚的，怎么能行啊？
4: 能意识到自己笨手笨脚还不算晚。来，我这把剪刀给你。
1: 老师，为什么让我们练这个啊？
4: 干咱们机电这行啊，最重要的就是手稳。今天我可把秘籍倾囊相授了啊，想要手稳就靠中国的剪纸。
1: 用剪刀 so easy 啦。
4: 剪一个不难，难的是一直剪。我要求你们所有人每天至少剪一个。最后我抽查。
1: 为什么每天都要剪？
4: 因为我信奉一句话，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材料知道，3天不练，哼，谁知道都没用了。剪
6: 剪吧。
3: 哎呀，每天对付这帮峨眉山的小猴子就够累的了，还要应付你这位名副其实的卷王。
5: 卢老师，厉害厉害，
4: 厉害厉害厉害。老李啊，你看孩子们都在夸我厉害呢。
3: 啊，你清醒一点吧，厉害是柬埔寨话再见的意思
4: 啊，是这个意思啊。

0: 老板，文老板。
1: 谁呀？
0: 是我，阿晨。今天工地我面试，你给我。
1: 哦，我有印象，发生什么事了？
0: 文老板，我想问为什么不要我。我在之前的工厂工作十几年，大家叫我无敌手，工作再苦再累我可以做。
2: 面试时已经解释过了，你的技术我们非常认可，但我们不需要普通电工。大盛集团的生产模式和传统工厂不一样，我们需要懂先进设备、技术过硬的工人。
0: 给我一次机会，我有四个孩子，我需要这份工作。
2: 不好意思，
0: 我有基础，我非常愿意学习，只要给我一次机会。
2: 真的吗？
0: 真的。
2: 那好吧，我给玛丽小上打个电话。
0: 谢谢文老板，谢谢文老板。
2: 别让我失望哦。
3: 一博大魔鬼集训只坚持了三天就进行不下去了，因为他激起了民愤。现在一听说是他的课，学生们都不愿意来。无奈之下，他找到学校里分管国际交流的玛丽校长取经。玛丽很热情地邀请他去吃饭，还说要介绍一位新朋友给他认识。
4: 哎，一博啊，玛丽校长请你吃饭，你带我来做什么？
5: 我紧张啊，柬埔寨餐桌礼仪那么多，待会儿我就靠你了。
4: 哎呀呀呀呀！啊，好了啊，一会儿你随时看我的眼神啊，听我按时行动。
5: 好嘞。
6: 鲁老师，李助教，
7: 哦，
6: 欢迎你们来柬埔寨。
7: 玛丽校长，
8: 你好，你好，
7: 好好好，
6: 你好，你好。柬埔寨鲁班工坊这个项目，从最初的校舍大建到如今已经顺利开课。每个部分都离不开中国政府、企业和学校的支持。借着今天一起用餐的机会，我代表学校再次表达对您们的感谢。
7: 客气了，
8: 您太客气了。
6: 来来来，二位请坐。啊，对了，鲁老师，这里的气候还适应吗？这些日子生活上还习惯吗？
8: 哦，习惯。其实我们今天来是想和您交流一下学生的教育问题。
6: 哦，不不不，鲁老师，如何教会学生那可是你的工作，不是我该考虑的事情。我今天只管好好招待你。
8: 可是。
6: 不要可是了，我们这边常年是夏天，我看到你好像出了很多汗，来来来，尝一尝我们的特色饮料甘蔗汁懒香子。
8: 啊，谢谢，确实有点渴。
4: 喝错了，那一杯是洗手的。
8: 啊，不
1: 好意思啊，我来晚了。
4: 哎，文总
6: 啊，文老板，你来了。太好了，来认识一下这位新朋友。
1: 哦，这位就是传说中的卢老师吧？
8: 啊，
1: 您好您好，中国大盛集团文娜娜，常听老李提起你啊。
8: 原来大盛集团的文总是位漂亮的女士啊。
6: 既然忍齐了，那我们就开始吧，大家都不要客气，来来来来。
3: 智能鲁班温馨提示，
6: 什么声音？
3: 您的博士入学考试，
8: 抱歉，是我的闹铃，我忘记关掉了。
3: 考试题海，
1: 考试
3: 海头是前途。
1: 你要考博士吗？那鲁班工坊怎么办？
7: 这个，哎呦，这道菜好独特啊。哎，叫什么名字啊？
6: 这可是最出名的高棉美食
7: 哦，
6: 柬埔寨的果菜阿莫克语。
7: 啊，好，
6: 鲁老师品尝一下嘛。
7: 哎，吃一点，吃一点。
2: 哎，玛丽校长，之前我打电话和您说的事儿，如果没什么问题，我希望就安排到卢老师办理，他教的专业和我们需要的工。

0: 种很适合。
1: 这没有问题的。卢老师，你们班即将有一位新学生到来。
2: 新学生？
0: 他叫阿晨，以前在工厂做工，刚丢了工作。
2: 这个小孩都不好教，那工人岂不是难上加难啊？
1: 卢老师，你不知道，过去我们这里很穷的，是中国企业来到柬埔寨建工厂、建学校，我们的日子才越过越好。
0: 嗯，古有丝绸之路，现有一带一路，我们中国人的骨子里啊，一直就有合作交流的基因。
2: 但是
0: 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啊。这里几乎没有我想要的人才，没有技术人才，大家怎么发财呀？
3: 哎，不对不对嘛，人才这不就来了吗？一博，
0: 卢老师，你就是才。
2: 哎，
0: 来来来，尝尝这块八腿美味
3: 啊，吃一下
1: 啊，八腿美味啊，这可是我的 favorite， 蛋白含量是牛肉的20倍，吃这道菜可是有讲究的，我来教你们怎么吃。要喝一口酒，吃一口肉。嗯嗯，怎么样？好吃吗？
2: 嗯嗯，好吃，像螃蟹，还有点鸡肉味。这到底是什么呀？
0: 是油炸大蜘蛛。
2: 炸什么？蜘蛛？我吃了蜘蛛。
1: 啊，他怎么了？快扶他一下。
3: 卢老师，你没有事情吧？啊？
1: 是不是太热了？来来来，试试这碗水蝉酱吧。
3: 卢老师，卢老师，您看，
4: 已经测到您的血压数值异常，请及时就医。柬埔寨的礼仪是不能让客人的盘子空着。一博为了礼貌，想把盘子里的食物都吃光。就这样，玛丽拼命夹，他拼命吃，不仅没解决学生上课的问题，还把自己吃成了水土不服。很快，插班生阿晨加入了鲁班工房。然而，与阿晨一同到来的还有很多神秘传说。
5: 小点声音！
2: 大半夜的，到底带我们看什么呀？
5: 卢老师、李老师，你们没听说过那个传闻吗？
6: 什么传闻啊？
5: 最开始有人凌晨12点看到教学楼里的灯突然亮了一下，后来有人说一到晚上就会从这层传来各种诡异的声音，大家都说这学校里面有脏东西。
7: 哎，还有人说了哈，阿晨来了以后学校里才开始变了这么邪门。
5: 家一定是他。你们注意过阿晨手上的疤吗？
7: 总的是啦，那块疤好恐怖的嘞。
3: 哎呀，你们几个不好乱讲的吧。
2: 你们最好不是装神弄鬼啊。
5: 哎，你们听，
8: 可牛克兰是从实验室里闯过来的。
2: 谁？
9: 啊，是我，
3: 阿晨，怎么是你啊？
2: 这么晚，你在这儿做什么？
9: 我，
2: 这是什么？
9: 没什么。
3: 哎，这不是紫檀木吗？怎么有这么多的紫檀佛珠啊？
2: 你在车珠子？
9: 我，
2: 你是不是在用学校的实训设备接私活？
9: 老师。桑刀，对不起，我实在没有办法，求求你不要告诉校长，不要告诉文老板，我被人骗了。
2: 骗？怎么回事？
9: 我失业了，文老板说只要我从鲁班工坊毕业，我就有资格进他的工厂里做工，可现在我边上学边做点生意，就是帮人家车珠子。签合同的时候我看不懂，被坏人骗，订单多到做不完，如果不能按时完工要交钱，很多很多钱。
3: 哎，好了好了，阿晨啊，这是你做的台砖？
9: 对，为了加快

0: 度，我用史训室里的台钻配上合金刀头，最后再自己打磨一下。我知道做完这批材料比登天还难，可如果让我交违约金，我们一家子就饿肚子了。
1: 哎，阿善，你的手打的呀嘛嗨啊！
2: 哎，你都流血了。
0: 这个时候哪里顾得上手？
3: 提示：请尽快处理伤口，请尽快处理伤口。
1: 你快去包扎。
0: 不，我不去。我今天必须把这几千件完成。
4: 阿晨，你先去包扎，珠子交给我。放心吧，只要我在，就不会让你们任何一个人出事。鲁班工坊也绝对不是个摆设。
5: 对呀，你快去吧，阿晨。
6: 阿晨啊，跟我走，我带你去医院。
0: 我不去。
6: 你就跟我走，这里有鲁老师。走。哎。
7: 老师，
8: 老师，
9: 老师，
4: 你们怎么都来了？
9: 雷某说
7: 让我们快点来。
8: 是啊，
4: 实训室还从来没有过这么多人呢。上课不积极，看八卦次次不落。同学们，谁今晚愿意留下来帮阿晨做这批珠子？
1: 卢老师，我想睡觉。
2: 几千颗珠子怎么可能做得完啊？啊，
1: 简直就是阿汤哥的电影 Mission Impossible 啊！
4: 我们肯定能完成。
2: 哎，不可能！我听说像阿晨那样熟练，一小时最多能做几十颗，就算全班都来帮忙，我们也要做到天亮。
4: 对，如果用老式的台钻，可能真的要等到天亮。一个圆木饼半个半个的钻，还要双面各钻一次，效率低，误差大，还很容易受伤。但是如果用我们的专业知识来完成呢？
1: 哎，你是说？
4: 对，数控机床。孩子们，来，都进实训室来，今天我们上一节不一样的数控课。首先把质料开成这么长的木方条，套入数控机床，微调开始。你们看，四角一圈圈被切掉，就变成了珠子，再把珠子进行归圆，这东西就是一个字，快。毕竟整个过程都是自动设计的，不需要再手动打孔，而且只要把数控机床模型设计好，其他全都不用管，一件事搞定。
7: 哇，好厉害呀、啊！
2: 该，
7: 我没有见过这种数，
2: 这招太妙了。卢老师，你是天才，你就是鲁班，你就是鲁班。
1: 你可不敢挨，以后就叫你鲁班老师了。
7: 鲁班老师，鲁班老师。
4: 但是你们知道该怎么设计数控机床吗？
2: 我不知道。
4: 现在还觉得学习没用吗？几千颗珠子不费吹灰之力。明天早上第一节课还是这间教室，我给大家讲编程，想学的不要睡懒觉哦。
1: 喂，老师，你之前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了哈，我明白了嘞。
10: 家，
7: 那我要是十个闹钟，
10: 那我是二十个。
7: 今天晚上要好好预习，不睡觉了。
2: 那我就负责叫大家起床。
7: 好。
1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鲁班出国记》上集。
1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3: 老伙伴的
12: 随身听，
13: 随身听，随身听。
1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第二天，来听编程课的学生比预想的多不少，他们说本以为学职业技术就是去当维修工，没想到鲁班工坊的课程超乎想象，尤其是把智能科技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让他们发现学习是一件既有趣又有用的事。

0: 请听广播剧《鲁班出国记》。下集。
1: 这节课给大家介绍智能机器人 Micro Mouse 竞赛平台和百变拼接仿生机器人平台。
2: 啊，这是怎么操作的？
3: 我听说过 Micro Mouse， 让我也试试啊。
2: 你这个搞，
4: 请大家注意区分结构件、传动件、传感器件和执行器件啊。最主要的是创新能力。
3: 刘老师，我正在试着研发一款洗手机的 APP， 你帮我看看这里为什么总是运行不利。
1: 洪定义，我是 CEO。
2: 刘老师，李老师，我的焊接考试得了 A 加。
5: 哦，太
4: 好样的，
1: 我就知道你能行。
6: 2019年5月，全国智能院校技能大赛开始了。一博带着 Seven 和 Lemon 回到高手云集的天津，准备为自己的未来放手一搏。

0: 给你打视频看看你啊。我们都在实训中心，这里有大圣的基站设备啊，网络信号稳定啊。
1: 喂，大家用手机能看到吗？
0: 哎，看得到，
2: 看得到。
1: 这里啊，就是我的家乡中国天津。
3: 加油！
0: 为柬埔寨鲁班攻防，我们加油！
2: 加油！
0: 加油！
2: 加油啊！卢老师，我们想去看一看天津的学校了。
1: 好，没问题。那大家跟我来，我带大家云参观一下咱们的校园。
4: 好。
1: 来看这边啊，这个是图书馆，那些呢是实训室。这些都可以免费使用。我们学习时用的设备只是这里的冰山一角。如果你们能来到天津上学，将会拥有更多的知识和体验。还有这个区域是宿舍、食堂，那边是体育馆，还有游泳馆。
0: 哎，同学们啊，哎，还是中国的职业教育。牛
2: 老师，图书馆和是真的免费开放吗？
1: 当然，只要你不困，24小时都可以用。
4: 看起来好漂亮啊！
2: 看起来可真好吃。
3: 哎，我早饭吃了两大碗了呢。
2: 真羡慕 Simon 啊！我也想到天津去。
0: 我也。哈哈哈！你好好努力，明年的职业大赛就可以去了。
2: 哦，我想考到天津上学。
5: 来到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调试国际邀请赛的比赛现场，来自中国、西班牙、葡萄牙、巴基斯坦、坦桑尼亚、印度尼西亚、泰国、柬埔寨等8个国家的选手正在蓄势待发，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邀请他们进入主赛场。
6: Seven， 我有点紧张啊。
7: 到家速速深呼吸，你看场上的这几位带队老师怎么样啊？
6: 除了我们的鲁班老师都很正常啊。
7: 罗娜，那我们一定拿第一了啊。
6: 海德威，为什么？
7: 只有我们的带队老师是疯子，说明我们付出的最多，练得最狠，别的队怎么超越我们？
6: 哦，你这么一说我好像又信心十足哈。
7: 这个时候心态最重要，少想有的没的，不如想想拿了冠军以后找鲁班老师要什么奖励。
5: 比赛正式开始。
6: Seven， 不好了，机床 X 轴抖动。
7: 警察摩擦力大秀，伺服参数
6: X 轴伺服初始化操作已完成，正常运行，等待搞定。
5: 距离比赛结束还有10分钟，请参赛选手注意时间。
6: Seven， 你那边怎么样哈？
7: 好呢，一切顺利了呢。
6: 帮我看看这个控制器为什么总是调试不成功哈？
7: 好，检查一下程序设定。
6: 检查过很多遍，没有问题。
7: 啊？确实没有问题。如果程序没问题，那问题一定出在变频器与控制器通讯不稳定上。
6: 那我查查通讯参数配置。
7: 哎，通讯子站配置好像不太对啊，你看。
6: 什么声音？
7: 哎，危险啊。莱蒙，你没事吧？
6: 没事，哪里出了问题啊？
7: 高温蒸汽管道裂开了。
6: 这是个意外，不是我们的错。
7: 不管是什么原因，比赛结束时我们的系统不能正常运转，一定会被扣分的。
6: 抓紧时间重装高温蒸汽管道吧。
7: 重装管道至少要半个小时，不可能完成的。
6: 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
7: 不如直接管道焊接。
6: 哎，你这个方案更不可能。我们没有足够长的焊枪，没有足够安全的防护服，更不是金刚不坏的超人。等焊完管道，我们就变成熏肉干了。
7: 冷静，冷静， 这个时候如果是鲁班老师，他会怎么办？
6: 他……
7: 喂，我知道了，我们把三根焊条接在一起，再把第一根焊条弯成一个椭圆状弧形，这不就是一根足够长的焊条吗？啊，从这里把它伸进去，焊住管道的缺口，无论是距离还是高低都正合适了呢。
6: 这太冒险了，能成功吗？
7: 到家叔叔一定能行了。
8: 蒸汽管裂急需焊，怎奈臂短无法干，焊条加长一米半，好似鱼竿直呼颤。湖光闪烁烟雾漫，不是钓鱼是烧焊。我这段快板说得怎么样？猜得没错，柬埔寨鲁班工坊最终夺得了比赛冠军，鲁一博如愿以偿拿到成绩，可以留在天津冲刺考博了。可是
9: 小鲁班，
8: 智能鲁班在呢。
9: 删除复习计划。
8: 是否确定？
9: 我确定。
8: 彻底删除是否确定？
9: 我确定。我还是第一次在孩子们的眼睛里看到这样的神情，希望、向往、梦想和一些很美丽的东西。此刻我心中好像终于放下了什么，又好像重新燃起了什么。
10: 鲁老师，我是真没想到你还会回柬埔寨。
1: 玛丽校长，别说我了，还是先说说垃圾站吧。每次经过垃圾站都能看到好多学生坐在那儿。
10: 他们在上网。
1: 上网？
10: 是啊，校园里有很多网络覆盖盲区，垃圾站那边的信号最好，学生们都在那也很正常。
1: 那多不卫生啊。
10: 想上网就只能忍一忍了。
1: 如果断网断电该怎么联系外界呀？
10: 共享手机热点。哎
1: 呀，为什么不想办法改善一下通信环境呢？
10: 目前学校用的还是20年前的老基站，时间太久了，咱们学校又在郊区，哪里都有覆盖盲点，你看大家早就习惯了。而且这可不是我该考虑的事情。
1: 实训中心不是引入了中国大圣的 4G 基站设备吗？我想可不可以借助这套设备和技术解决校内网络问题啊？
10: 不错的想法，能不能找稳老板商量啊？
1: 好，那就交给我吧。
10: 谢谢了。
1: 文总，辛苦了。
11: 别客气，卢老师，已经按你说的把网络全都开通了。你那边网络测试如何？
1: 我围着校园大概转了一圈，有些区域的信号衰减还是太厉害呀，没办法正常打电话。
11: 把测试数据发过来。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1: 没想到你还挺专业的。
11: 我也没想到机电王牌教师还懂通信技术。
1: 要不怎么把我派来鲁班工坊呢？我一个顶俩呀。
11: 你看啊，通过数据分析，盲点区域范围应该集中在这里、这儿，还有这几个地方。
1: 有办法处理吗？
11: 调整天线角度，加强信号覆盖，已经叫师傅去做了。
1: 可是我们可没有预算。
11: 就当义无奉献吧。接下来呀，我打算用这一套基站把附近的通信问题一起解决掉。
1: 文总，您能这样义无奉献，我们无以为报啊。这样，您再带来10个8个阿晨那样的学生，我保证把他们教好。
11: 你呀，赚钱是赚钱，事业是事业，这是两回事儿。说到底，在柬埔寨造车修路10几年，集团不仅仅代表自己，还代表着中国企业的形象。我们长期扎根在这儿，闻着这片土地的气息，与当地人朝夕相处，也更能体会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
1: 哟，怎么报警了？
11: 这边有信号干扰，你看啊， 垃圾站那边信噪比偏低，信号强度却是正常的。
1: 会不会是当地基站与大圣基站存在频率干扰啊？
11: 聪明。
1: 那我们修改一下大圣基站的工作频段就好了。
11: 你看一下电脑散热系统吧，刚才的警报是温度过高。
1: 哎，老笔记本了，陪了我很多年。
11: 换一台吧。
8: 不要换掉我的女朋友，她陪了我很多年。
1: 这可不是我教的啊，很多软件教案数据都在这台电脑里，别的电脑啊我也用不惯。
11: 这个我知道，清理一下灰尘就好了。
1: 要更换导热硅脂。文总啊，你知道学校附近哪里有修电脑的商铺吗？
11: 这里是郊区，买不到的。上次我想买个 USB Hub 要跑到20公里外的市区。
1: 那我去一趟吧，顺便帮大家带一些日常需要的东西。
11: 今天可是周六，班车停运了，你怎么去啊？
1: 哟，还真是。哎，老李他有摩托车，让他送我。
12: 卢老师，我发现在这里待久了，你好像没有那么卷了。
1: 我只是把卷从自己身上转移到了教学工作上。
12: 好，
1: 想想中国政府，尤其是教育部这些年给我的支持和帮助。想想全国的各大院校多年来的努力。如今啊，我们的技术不断成长，已经在国际上有了自己的位置。最近我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啊。
12: 哦，什么道理啊？
1: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世上还有国家和人们需要帮助，想借鉴我们的技术加入我们的快车道，共享繁荣。我不想让这团火光停留在我们这里，我希望它能一直薪火相传呐，照亮这世上需要它的角落。
12: 好啊，那为什么一定是你呢？
1: 再崇高的理想也需要由人来完成落地，如果一定要有人来做这件事儿，那么这个人为什么不能是我呀？
12: 哎呦，
1: 哎，停车停车
12: 啊，
1: 你东西掉了。
12: 哎呀呀呀呀呀呀，
1: 哎，我捡吧我捡吧。嚯，包的严严实实的，这是什么呀？
12: 哎呀，快打开看看坏了没有。
1: 哦，这不是五虎铁画吗？
12: 嘿嘿，哎，从你来到柬埔寨的第一天，我就在做这个东西了。铁矿石要精心地挑选，反复地锤炼，铁材要打磨，要抛光，前前后后做了这么久，你看我手上这些伤口啊，但我必须要把它做出来。好在今天终于做好了。
13: 五虎铁画
12: 是啊，
1: 这手艺可快失传了。
12: 对，用它来纪念我们在柬埔寨鲁班工坊的日子。
1: 老李啊，你还别说，我想象中的鲁班就长这样子。哎，这角落里还有首诗呢。
12: 是啊，我晚上睡不着觉，回想这段时间的经历，有感而发呀。一代共一路，万水赴千山，蓝莓同命运，
13: 根脉总相连，技能传国粹，事业跨国间，问君何所在，男儿驻

0: 通讯网络问题解决后，伊博与全球各地鲁邦工坊的联系也多了起来。泰国、英国、印度、巴基斯坦、葡萄牙，各国老师建立了一个聊天群，分享自己的教学生活。
1: 欢迎大家来到第二期鲁班工坊，开学第一节课，不讲专业知识，先来看视频。
0: 即将播放鲁班工坊全球交流群中的视频内容。
2: 家人们，第一期英国鲁班工坊的学生们出师了，我现在在大卫开的鲁班餐厅吃饭，评分很高，鱼香肉丝儿、糖醋排骨、宫保鸡丁、麻婆豆腐、夫妻肺片、板栗烧鸡，这些西餐大厨炒中国菜啊，已经能信手拈来。咱们的学生还给英国首相做过年夜饭呢。
3: 我到葡萄牙最意外的一件事儿是发现学生不会 3D 打印，不过现在你们看，不仅把 3D 打印的冰墩墩做得像模像样，还细节丰富。哎，十二生肖也被他们设计出了新花样。学生们还送了我 3D 打印的鲁班锁，你们看。
4: 刚来吉布提时，这里的铁道专业真的是一片空白，最热的时候气温直逼43度，满身痱子又如何？看这一条条铁轨搭建起来，一个个少年的梦想终于实现，我们觉得这一切都值了。
5: 我带着鲁班工坊的学生和老师回国了，好嘛，都夸咱中国的机械设备和操作能力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非要来参观。晚上我打算带他们去茶馆听相声，这相声
6: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5: 不对，他们听不明白，这听不明白我还得给他当翻译，只要有伦理根就显得我不礼貌了。
7: 老师，他们会的真多，
8: 我好羡慕啊。
7: 是啊是啊，
1: 同学们，我相信过不了多久你们也能掌握自己的技能，我还相信你们之中还会涌现出更多的现代鲁班。
0: 伊博说，是一带一路造就了鲁班工坊，如今鲁班不再是中国的鲁班，也是世界的鲁班。目前中国已在25个国家建成鲁班工坊，开设53个专业，与多家国内外企业深入合作，累计开展职业培训超过1.2万人次，贡献和分享了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1: 老李，
9: 哎，
1: 教育部领导给我们协调的实训设备来了。
9: 哎呀，又一批宝贝呀、啊！哦呦呦呦，五轴联动数控机床，这个东西贵的一笔丢走啊，太贵了。哎，咱们经费够吗？
1: 这不是钱的问题，教育、科技、人才都是无价的。
9: 有道理。
1: 我们最主要的任务不就是把这三者结合起来，
9: 嗯，
1: 大力发展科技创新嘛。
9: 哎，我说，
1: 嗯，
9: 咱们先说怎么搬上去吧，这批宝贝太大了。
1: 咱们呀，拆开，一点一点的搬，放到实训室里再组装。
9: 就算拆解开，也进不去教学楼的电梯，怎么办啊？
1: 这几天还是休息日，搬运工啊，他们都休息。那就只能咱们几个老师自己搬了。
9: 哦哟，这哪搬得动啊？先说一楼那几个大台阶就上不去嘛。

0: 沙子来了，
1: 沙子来了！
2: 哎，行行行行，搞沙子做什么？
3: 铺满沙子，拉上去。
2: 咦，还是你们几个机灵哦！
3: 这不是鲁班的传说吗？
2: 啊，你们几个搬内袋啊！
4: 哎，咱俩来
2: 这边，走走走，哎，
4: 往这边这边这
2: 边，哎，走走走，哎，这个女工作坊边上站一站啊，好好，这边这边这边，哦，走了走了，哎，把门打开，把门打开啊，
5: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好，来来来，好，来来来，是啊啊，来来来来，好啦好啦啊，够了吗？哎，
3: 还有这么多楼梯呢，沙子也不够啊，咱们几个人。还是搬不上去啊！
2: 哎呀，是啊，是啊，
6: 这种需要力气的关键时刻，怎么能没有我阿晨呢？
2: 我有，
7: 还有我，
2: 都来了，
3: 三位，
2: 帮忙，
3: 来嘛！同学们，怎么都来了？
8: 来帮你啊！嗯，李老师在朋友圈里发了召集令，说需要人手帮忙搬设备。我们可是鲁班老师的首席弟子，我们怎么能不来帮忙呢？嗯，不只是我，我爸妈、我哥、我弟都来了。
2: 我们来了，往前站。
7: 我说不让他们女生来，他们偏要。
8: 哎，我的力气可是很大的，好吗？
2: 哎。文总，
9: 大山的工人师傅们听说需要人手，都抢着来帮忙呢。
10: 对呀，刚发了一大笔奖金，高兴啊！
9: 哎呀，鲁班工坊啊，带动了当地的投资建设，也促进了企业的深化合作。
2: 哎呀，不得了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共赢。
9: 老李说的是，我很久没看到大家这么开心了。
11: 是啊，没错啊。
12: 文总啊，我们也来了。
3: 玛丽校长，您怎么也？
12: 好多学生都艾特了我，我不来好像不应该吧？
3: 这不是我应该考虑的事情。
12: 鲁老师，你别嘲笑我了。鲁班工坊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啊，
11: 还有我，
13: 还有
3: 小伙子宋老板，厨房的茉莉阿姨，
2: 谢谢大家，
3: 你们怎么都来了？
11: 自从鲁班工坊来了，我的生意都变好很多啊。
14: 我们早就把鲁班工坊当成学校的一员了。
11: 是呀。
8: 爸爸说我们能继续上学，交的学费不是他挣来的，是鲁班工坊送来的。
6: 对，我在鲁班工坊学了新技术，还学会了一点中文，什么工作都好找了。
2: 哎，我跟你们讲啊，现在阿晨苦巧所的了。
9: 以前啊，我们没有钱让莱蒙读书，现在他学到了本事，找了个好工作，待遇非常好，全家都不愁了。
2: 莱蒙现在是全村的网红，哎，每天直播给阿晨的佛珠手串带货。
8: 姐，三万也有好消息。
3: 什么好消息啊？
15: 姐，我设计了一款 app，通过进行面部扫描，分析用户适合用什么样的化妆品以及适合的色彩，得了金奖呢。
2: 哎，你是不是给莱蒙设计的？
15: 对呀，没我他怎么可能这么红。我打算攒点钱之后到天津去留学。
3: 好，我支持你继续深造，成为鲁班明星，比莱蒙还红。
15: 叔叔，
9: 鲁老师，现在鲁班工坊就是我们当地最闪亮的明星呢。
2: 哎，对呀，
11: 明星啊，
2: 早就成明星了。
3: 谢谢你们，
6: 咱们大家一起听鲁班老师的指挥，一起使劲。
11: 好，
3: 准备好了吗？
11: 好，准备好了。
3: 一、二，
16: 嘿！
3: 一、二，
16: 嘿！
17: 我们施工队也来帮忙啊。
3: 师傅们，你们今天不是休息吗？
18: 哎，我们看到中国发展速度这么快，发展模式这么好，我们也想跟你们一起提提速。
11: 就是啊，
12: 鲁老师，工人们的意思是他们很佩服中国速度。
3: 好，那咱们就一起来创造个减重速度。
11: 好，
3: 来，一二
16: 嘿，
3: 一二
16: 嘿，
3: 一二
16: 嘿。

2024年的中国春节，因为主动承担了不少教学任务，我没有回国。在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后，我独自一人漫步到湄公河边，看着远处热闹的渔船，大街小巷那一抹抹中国红。

0: 凑近看，是一位穿着汉服的少女在表演打铁花，嘴里说的都是中国吉祥话，声声打铁与盈盈火光交织在一起，绚烂的冲向蔚蓝天际。
1: 一打正通人和，铁花献润；二打天降百福，神州同乐；三打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四打平安康健，福寿延年；
2: 五打前程似锦，龙腾九天；六打遍地生金，一顺百顺；七打财源滚滚，金玉满堂；八打忠俭有义，地久天长；九打一带一路，美美与共；十打国泰民安，天下大。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鲁班出国记》下集。
1: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好的，首先呢，我们就请李明阳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曲艺演员李明阳。
0: 这声音真好听。因为节目之前呢，我们俩简单聊了一会儿哈，我觉得我跟李明阳特别的有缘分哈。
1: 嗯嗯，
0: 咱们俩不但是老乡，
1: 对，
0: 还是校友。
1: 是的。
0: 会说相声，会说书，会弹这个
1: 三弦
0: 儿，啊，完了还会创作，好多作品都是原创的，
1: 对，
0: 啊，还这个撰稿人，有没有啥你不会的？
1: 我可能这个还在探索哪些不会，
0: 探索哪些不会，
1: 争取把不会变会了，
0: 嗯，就是没有不会的，看你特别喜庆，一看你就让人高兴，
1: 对，
0: 跟你从事这行业有关系没？
1: 有关系，
0: 啊，
1: 其实我们这行业过去讲的叫。这个上人见喜，就是呢，这个得让人看着好看
0: 啊，好看，
1: 看着愿意看
0: 啊，
1: 你别一上来瞧着这苦大仇深的这个，人家没法听你这个节目了
0: 啊。就是上台这个台风台缘都得有哈，
1: 对对对，嗯，
0: 那你给我的介绍里面写你9岁就登台表演了，
1: 嗯，对。
0: 那那个时候那么小演的是啥呢？
1: 那时候就说一些个相声小段
0: 啊，小段
1: 啊。那时候在吉林市嘛，就表演什么吉林老八景啊，
0: 啊
1: 啊，是包括什么吉林船厂的故事啊，
0: 啊，
1: 都是一些小的小节目。
0: 就小节目，那那个时候你是专门学过相声，还是就是模仿看人家自个儿琢磨的？
1: 那个时候也是模仿，9岁嘛，很小嘛，也主要以模仿为主。
0: 那时候对自个儿这个演绎啊，这个表演呢，满不满意？
1: 那个时候其实你跟今天讲不满意，
0: 不那个时候
1: 啊，那个时候那很满意，那是小时候非常高兴啊，就是那时候就是登台很满足嘛，在喜欢在大家面前展示表演欲很强烈，但是现在你要是看的话，就肯定是那个时候很多的问题，
0: 那像刚才你说的哈，这个表演欲很强，这是演员应该有的一个状态。
1: 是的，其实很多演员呢，他表演的时候啊，大家觉得哎，他这个非常的热烈，很火爆。其实生活里他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人。
0: 反差特别大。
1: 哎，他不愿意说话
0: 啊，
1: 就是在舞台上很有这种爆发力，对，叫做人来疯。我们这是人来疯，
0: 那我觉得在台上那人来疯特别招人喜欢。
1: 主要就是就是一种职业，他就这样需要这样的一种性格，
0: 就要求在台上要有那个状态。
1: 对对对对，
0: 九岁的时候算是业余演员登台演出，
1: 对对，
0: 哈，小打小闹的哈。
1: 对对对。
0: 那后来就是拜师学艺，就专门从事一行了。
1: 对。
0: 再登台演出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
1: 哎呀，有这么一句话讲，叫江湖越老胆子越小
0: 啊。
1: 就包括今天刚才说什么都会啊，其实这个是开玩笑，其实这是开玩笑。
0: 我当真了。
1: 我们这是开玩笑，真正是越学越从。

0: 同时越发现自己不会的地方太多了，
1: 哦，
0: 因为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你不会不断发现自己的漏洞，自己的问题，
1: 嗯，
0: 就需要去不断的学习，
1: 嗯，
0: 包括每一次创作表演其实都会发现自己的问题，
1: 哦，
0: 都要去改正去改进，
1: 然后才能进步。
0: 对对对，
1: 哦，嗯，这说了这些哈，是让大家先知道名扬会啥，名扬是干啥的，是吧，
0: 嗯，
1: 所以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要跟名扬聊一聊，还是怎么样的就走上曲艺演艺这条路了啊，嗯，跟这一些表演大家们也都是这个缘分很深厚哈，
0: 嗯，
1: 所以我们就要听你后边这故事。
0: 我是很小就喜欢曲艺嘛，就爱听，
1: 嗯，
0: 那会儿在电视啊和电台啊都有放这个曲艺的节目，
1: 就那个曲苑杂谈特别火，
0: 曲苑杂谈，
1: 嗯，
0: 还有那时候做成那个动漫形式的快乐驿站呢，
1: 啊，
0: 包括那时候有的相声大赛呀，啊，什么一些个周末喜相逢，
1: 嗯，
0: 也都是特别喜欢看，然后呢就喜欢相声，
1: 嗯，
0: 啊，爱相声，嗯，后来呢自己也表演，然后就认识了呢我说相声的师傅啊，
1: 嗯，
0: 也是咱们吉林的相声名家寇耕杰先生，
1: 嗯，
0: 啊，跟这个寇先生学艺之后呢，后来考学就考到了长春，
1: 啊，
0: 啊，然后在长春那这个因为相声里面嘛，说学逗唱，
1: 嗯，
0: 这四门功课其实要拆开细说的话十多门
1: 哦，
0: 它里边这说逗唱是四类，
1: 嗯嗯，
0: 你像这个唱个大鼓啊，唱歌曲啊，这叫学，
1: 嗯，啊，学，哦，
0: 属于模仿，
1: 嗯，
0: 真正本门的唱是太平歌词，
1: 嗯，哦，
0: 还有学唱鼠来宝，唱鼠来宝，哦，这是他本门的唱，
1: 鼠来宝就跟打快板，
0: 打快板那个同仁堂开的门老药铺的那个，这个其他唱都是学模仿，
1: 嗯嗯，
0: 但是呢你学就得包罗万象，
1: 嗯，
0: 你是地方戏也好啊，流行歌曲也好啊，包括各种曲种都得学。
1: 哦，
0: 我那个时候就很喜欢古曲。
1: 古曲，嗯，
0: 哎，就曲艺当中的一个很大的门类，
1: 嗯，
0: 古曲，像京韵大鼓、梅花大鼓、
1: 哦、
0: 西河大鼓、京东、东北、铁片儿，
1: 哦，
0: 包括单弦儿，
1: 哦，
0: 这些都算是这个古曲里的。
1: 怪不得你说你没有不会的，
0: 这些就是喜欢。
1: 学相声的时候就学了，
0: 就是
1: 捎带脚的，
0: 爱听爱听
1: 啊，
0: 模仿，因为舞台表演需要用嘛。
1: 嗯，
0: 听着听着呢，我就觉得，哎，最开始听的时候呢是骆玉笙。骆先生，
1: 哦哦，
0: 啊，骆老先生唱的这个京韵大鼓，
1: 嗯，
0: 当年他唱那个重整河山待后生啊，
1: 嗯，
0: 那个四世同堂的非常火呀，
1: 嗯，你来一个，
0: 讲两句啊。

0: 真有味道。
1: 这是骆先生的这个，这个我听了很多遍，我非常喜欢、这个，
0: 就是喜欢爱上
1: 欢。对，然后呢，那个时候家里头，零几年那会儿家里头就有网了嘛，通网了。然后在那个网站上我就看到，哎，相关链接里头有一段单弦儿，就是我师傅的武松杀嫂。哎呦，当时我一看这个我就看进去了，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0: 痴迷，
1: 非常痴迷，我太痴迷，我就听，听完之后呢，自己就模仿着唱。
0: 啊，你这个模仿能力一定是超强。
1: 因为就是相声演员吧，他学里边就是模仿各种，除了唱以外，你比如说学各种叫卖声啊，模仿个老太太，模仿个小媳妇儿，模仿个老头，这都得需要学。
0: 他就不光是声音上模仿，这个
1: 形
0: 态呀、
1: 动作都得需要所以说呢，当时我就觉得这个非常好听，自己跟着唱，然后呢自己也上台演
0: 啊，也演，
1: 冒冒失失就演。就是那时候
0: 觉得这演挺好的，
1: 觉得挺好，觉得我能演太开心了哈，就演，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上台就演。演了之后，这个节目呢就被谁看了呢？被原来咱们这个吉林省团的这个曲艺团的一个老团长刘继昌老师。
0: 刘继昌老师，
1: 对，继昌老师一看到这个作品呢，就找到了我因为我们爷俩其实相识很长时间了然后他就找到我说：“你这个单弦啊，你要想唱，我得给你找一个老师，好好提高一下。”你在东北呢，在长春呢，阚泽良先生你一定要去拜访。我说那咱也不知道门路啊。阚先生那个地位和影响力太高太大了。说我们这怎么能认识人老先生？
0: 就是
1: 吉祥老师说我给你联系。我给你联系。
0: 好幸福啊。
1: 哎呀，这个太重要了。就是我很感谢，其实我的从艺经历有很多贵人。
0: 是的。
1: 非常多的贵人帮助我。然后就是说那个我给你联系。当时联系好了就去了。我当时这是年轻嘛，就是觉得有点。
0: 那会儿多大？
1: 那会儿是大一。
0: 大
1: 一的时候，
0: 那就是
1: 十八九岁那会儿，背着把破弦子，
0: 怎么叫破弦子？
1: 那把弦子特别破，那把弦子当时也不懂啊，随便买了一把，背着那琴，然后呢拎了一包，这包里边呢有我的水杯，还有一个八角鼓演唱这得还得需要个八角鼓，八角鼓立在里边，然后还有一沓我整理的文本拎着，这手拎了一箱牛奶就去我师傅家了特别冒冒失失。到那之后呢，我师傅就说那个唱一段吧我师傅弹弦我唱了一段风雨归舟这传统插曲谢着入深山隐云峰受享清闲。
0: 怎么唱呢
1: 简单唱两句啊。
0: 怎么唱的
1: 谢之入深山隐云峰受享清闲。闷来是父亲饮酒。就唱这两句然后唱了这么一小段然后我师傅就说你再唱一段我就唱了一个小插曲唱了一个赞风唱完之后我师傅说明天你就来家里学吧
0: 这相中了
1: 这里边其实有一个小误会
0: 还有个误会
1: 误会因为这个刘继昌老师啊跟我师傅他们俩的交情非常好一个是以前都是同事再一个呢刘继昌老师呢也是说相声也搞创作而且呢还当团长我师傅呢也搞创作当年排这个吉林琴书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古曲联唱都是两个人一块做的所以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好互相也很尊重我师傅以为呢刘继昌老师给他介绍了一个学生就是想让他收这个学生学艺
0: 学习
1: 对但其实继昌老师是想呢带我去拜见一下阚先生希望能够得到阚先生的一些这个
0: 真传
1: 但是不一定非得拜师学艺因为毕竟年龄差太多了辈分差的也很多
0: 是
1: 所以说这个就是不能就高攀的阚先生这个门户
0: 其实你是自己没敢想
1: 不敢想哪敢想啊就是词儿讲的叫舔裂门墙真是不敢想这事儿然后就当时阚先生就说明天就来家里吧就这一句话其实就把我们爷俩这个缘分呢就奠定了打那之后我就天天去每天都到家里去学那时候
0: 这孩子也是刻苦哈也挺勤奋
1: 其实要咱们话说回来有点没礼貌
0: 咋的呢
1: 天天去人家打脚去这明天让来就跟咱们跟上班似的每天到点就去
0: 那老师让去那得听话呀
1: 就是有点觉得现在要是感觉出来了可能到这个年纪觉得哎呀这么是不是有点打扰人家但是那个时候不知道啊
0: 得回那时候没想这么多
1: 对那时候觉得也是很纯粹吧就去了然后天天去学习 习。
0: 嗯，
1: 在这一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嗯，侃先生对我也是非常关照。
0: 嗯，
1: 啊、
0: 就是接触多了，比了解的也多了，
1: 经常留我在家吃饭。
0: 啊、那还是喜欢你
1: 啊！一唱时间长了，一看到晚上五六点了，
0: 啊，
1: 别走了，吃饭吧。
0: 啊，
1: 就留下家吃饭。
0: 其实自个儿没那小心思哈、
1: 啊，
0: 要一般的我就蹭到吃饭点，我就不走。
1: 没有，我到那儿啊，其实我跟我师傅啊，就即便我师傅去世之前，一直、
0: 嗯、
1: 我在见我师傅都非常紧张。
0: 哇、哦。就一直都那样，
1: 一直都非常紧张。
0: 为啥呢？是害怕吗？
1: 尊重
0: 啊、
1: 嗯，就是心里头这种，因为你越学，你越发现自己差距太大了，
0: 就不会的越来越多，
1: 越来越多
0: 啊、
1: 嗯，你会发现师傅的位置是越来越高的，
0: 嗯，
1: 所以说就会有一种内心当中一种
0: 敬畏，
1: 非常重的敬畏，
0: 嗯，
1: 而且毕竟年纪那么大，也不能像。嗯，年纪差不多的，平时开个玩笑什么的，是
0: 不敢呢，
1: 不敢，根本也不敢，
0: 就是不敢呢。
1: 对，
0: 嗯，
1: 然后那时候就去家里学，
0: 嗯，
1: 后来呢，我师傅回天津，
0: 嗯，
1: 那完我呢，基本上每年都要去这个都要去看他，
0: 嗯
1: 啊，
0: 就这段时间就天天去师傅家里，这是有多长时间？
1: 哎呦，天天去大概得有个大半年吧，
0: 大半年、啊，
1: 大半年。
0: 那这大半年对于你来讲，就相当于一个集训，这段时间提升是飞速的，
1: 飞速的，
0: 嗯，
1: 但其实真正的飞速啊，这只是第一次飞速
0: 啊，第一次啊、
1: 哦、啊，第二次飞速呢，是我师娘在天津呢故去之后
0: 哦，
1: 我师父一个人就回到、
0: 嗯、
1: 一个人回到长春
0: 哦，
1: 给我打电话说他谁也不想见，
0: 嗯、
1: 就你过来陪我、
0: 哦，
1: 我就搬到家里住去了
0: 啊，那是天天陪着，
1: 天天住在家里
0: 哦，
1: 然后呢。整个那一个夏天两个月的时间，
0: 嗯，
1: 那段时间我认为是飞速的，要比之前要更快
0: 哦，
1: 嗯，前前后后那两个月将近牌子曲儿、
0: 嗯、
1: 学了将近20段，
0: 20段牌子曲儿，
1: 对、
0: 啊，
1: 都是那一段时间集中学习的，
0: 嗯
1: 啊，就是非常快，
0: 嗯，
1: 我那时候学的也快，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开挂了一样，哦、自己学的也快，
0: 哦、
1: 我师傅教的也快，
0: 嗯，
1: 然后
0: 你俩这效率可真高，
1: 就那段时间，因为我俩就好像是没有任何人来打搅，
0: 嗯，
1: 因为只有我们俩，他也、
0: 嗯、
1: 老爷子也没跟别人说让别人来看他，
0: 嗯，
1: 所以别人也不知道我去我师傅家，
0: 哦、
1: 那会儿还不是师傅呢，还没拜师，
0: 还没拜呢，
1: 只是跟着学，
0: 嗯、哦，
1: 叫先生
0: 啊，叫先生，嗯、哦，
1: 后来就突然有一天问我，
0: 嗯，
1: 你想不想干？干这个，
0: 嗯，
1: 就特别突然，没有任何前言啊，来这么一句，
0: 嗯，
1: 我说想啊，但我师傅说，哎呀，那现在这个听的人也少了，
0: 嗯，
1: 我说

0: 我说那也得有人干呢。
1: 其实师傅在问你这话的时候，他自个儿想了好多哈。
0: 是的，
1: 人这孩子确实是喜欢，也觉得孩子是个好苗子。
0: 对，
1: 师傅又不忍心，就他是舍不得你，怕你不从事这一行哈。然后试探着问一问，
0: 对 对，
1: 然后先把说现在这个状况是啥得跟你说清楚了。
0: 是的，
1: 别寻思着这个万一真是学了，然后走这条路了，然后这个前程又不是那么光明的话，再落满月。想了好多哈
0: 啊。
1: 但是你很简单，你没想那么多。
0: 对，我想就是那就一定要学啊，肯定是要好好学啊。
1: 嗯，
0: 而且我觉得这东西它有它的价值，它不是说毫无价值的。
1: 嗯，
0: 我就说可以，没有问题。然后我师傅就说：“你给我订火车票吧。”
1: 哦，
0: 我要回天津。
1: 哦，
0: 我当时就记得特别清楚，订火车票的时候是正好赶上这个开学季
1: 啊，
0: 暑假
1: 不好买票，
0: 哎，特别难买。最后买了一张是从长春西站到天津的这么一趟高铁。
1: 啊，
0: 我师傅就回天津，回天津。回去之后过了一段时间突然给我来个电话，
1: 嗯，
0: 那个我要收徒了，
1: 啊
0: 下周多少多少号收徒，
1: 嗯，
0: 你来啊。
1: 啊，
0: 我当时以为是让我去干活
1: 啊，帮个忙
0: 帮忙
1: 啊。
0: 我说那好啊，我说先生您说想要带点什么给您带过去，或者您这边有没有想吃的。他说啊，什么都不用，我呀收三个人，一个是谁，一个是谁，还有一个是你。
1: 啊，
0: 就这么着，我这才知道啊，我师傅是要，
1: 那你当时
0: 要收我这个，
1: 你听着师傅要收你的时候，你当时是什么心情？
0: 我那时候在学校，在宿舍里头
1: 啊，
0: 我室友就说呀，这怎么这我杨哥怎么来回走柳呢？在屋里头，
1: 什么叫走柳？
0: 就是来回走啊，在屋里头，就像有那个小动物啊，有的说抑郁症了，在笼子里边转圈啊，我就是这么来回转圈啊，来回走，
1: 来回走
0: 啊。他说你怎么了？
1: 对啊，
0: 我就把这事儿一说，
1: 嗯。
0: 就是非常激动，
1: 嗯，
0: 而且不敢相信呢，当时
1: 啊，不敢信，
0: 不敢信
1: 啊，这幸福来得太突然，
0: 太突然了，太突然了。所以说，这种就是当时对于我来说是一种鼓励，
1: 嗯
0: 嗯。然后到了天津拜师，后来呢，我师傅就一直在天津，就没再回长春，基本上每年我都要去三四次，
1: 嗯，去看望师傅，
0: 对，也是学习，每次去住一个礼拜半个月，
1: 嗯，
0: 也是学习的机会，
1: 对，每次都是这个取取经哈，
0: 对对对对，取经。深造
1: 深造。嗯，像你刚才把这个大概一个拜师的过程说了一下哈，
0: 嗯，
1: 但是我知道这个拜师之前呢，你跟这个先生在一起的时候对你来讲嗯也是挺煎熬的
0: 啊，
1: 是吧？
0: 是的，
1: 嗯，
0: 对。因为什么呢？一个是曲艺这个教学啊，主要是口传心授，
1: 嗯，
0: 那他可能比如教你个东西，他没有任何的文本的教材，
1: 嗯，
0: 就完全是给你唱一遍，
1: 嗯，
0: 记住了吗？
1: 嗯，
0: 没记住，再来一遍，记住了吗？
1: 没记住，
0: 没记住，基本先生就不言语了
1: 啊，
0: 不言语了。
1: 其实这个教学过程，这个要求还挺高
0: 的。是
1: 的，
0: 等到再提起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不一定隔多长时间了
1: 啊。
0: 就比如说今天给你讲一个牌子，这牌子叫这个湖广调，
1: 嗯，
0: 湖广调里边这个杜十娘有这么几番，有五更天，
1: 嗯，
0: 这个。

0: 啊哈，会了吗？
1: 没记
0: 我
1: 住。
0: 不会啊，我说先生的，我再来一遍啊，又来一遍，会了吗？我大概你唱一遍，我就得照模照样唱一遍。你这不行，这不行，这块应该怎么样？这回再来一遍，就这种教学
1: 好
0: 方
1: 严
0: 式，
1: 呐。
0: 非常。我师傅从来不批评人，他不会说你怎么这样，你怎么这样，他从来没有，他特别温和的一位老先生。
1: 但是他不怒自威呀。
0: 对，这句话太到位了，太到位。就他会他教学他都不看你，他一边看着电视一边跟你聊，这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58年这怎么样？这是我怎么演的？这节目他这么跟你讲，所以就你就得尽可能的去记。
1: 然后那都来不及拿笔和纸哈。
0: 就没有时间，就这个腔会没会？这腔你这么唱，你这个地方这么甩啊？好，我这么甩，唱一遍唱一遍，不对，你还得往下沉啊，再来一遍，我又来一遍，你沉下去了，但你上面又不够了
1: 啊。就是那这个学习不像咱们是在学校里边哈，这个有上课时间，有课件时间，这没有
0: 没
1: 啊，
0: 有。
1: 还不知道师傅随时随地教你啥。
0: 那个时候就特别的对这个知识很渴望，这一渴望之后呢，就是学的就快。也那时候年轻，那时候正是20岁出头，正是
1: 对
0: 学习的这个高峰时期。
1: 这个大脑发育正常好的时候，
0: 是的，
1: 高峰的时候，
0: 对，我这点发育的大脑都用在曲艺上了，
1: 一点没耽误，一点没浪费。
0: 对。
1: 那个时候跟师傅学，你刚才跟我讲说，就在那个短短的时间里，这学了好多内容
0: 是
1: 哈
0: 的。
1: 啊。那个时候，那你有时间睡觉吗？就你俩就这个不眠不休的。
0: 我那个时候啊，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我在师傅家住，每天这个老年人吧，他的觉很少，他是觉少，但睡的次数多
1: 一会儿一觉，
0: 啊，他可能晚上10点多钟以后才睡觉，然后呢，可能早上5、6点就起来了，我每天早上5点钟呢起来，我先醒，我得把水烧上，我师傅把茶沏好，然后我师傅起来，简单洗洗漱，我那时候呢。骑个电动三轮，这是我师傅的三轮，我会骑三轮，完全这也是我师傅教给我的。我就骑着三轮，带着我师傅呢上早市吃早点，然后呢遛弯儿，回来之后呢，我师傅再喝点茶水，我这边就开始弹琴弹着弹着呢，到这个10点来钟了，上午10点11点，我师傅有点困了，他说你接着弹啊，我回屋躺一会儿，我就弹，他就进屋了。我进屋一听没动静了。我估计是睡着了，那我知道我就别弹了。我把琴刚放下，屋里喊："怎么不弹了呢？"就接着拿起来还得弹。然后下午醒了，就开始坐这儿。我师傅看电视，我在边上练琴。可能不一定什么时候，我师傅转头就说："那个你给我弹一段，我唱两句。"我那时候哪会弹呢？就有点像狗挠门的意思呢，你知道吗？
1: 狗挠门。
0: 我说这怎么那也弹？我们行话有一个词儿叫炫手，
1: 炫手。
0: 对，就说这个弦儿得炫手。什么叫炫手呢？就是曲艺三弦吧，它和音乐三弦有个本质的区别，就是这个伴奏呢，很多老先生都是不用谱子的。我除了一些个固定的腔调之外，每一个人是有他的特色的。我得熟悉这个曲种，熟悉这个唱腔。怎么熟悉？就得需要有一个演唱的人陪着你练琴。过去讲叫耳朵有，心里有，手上有，三有。耳朵有就是我听过，心里有我得琢磨怎么弹，手上有就反映出来了。就是这个过程。所以那时候就叫炫手。人家一般炫手都是师兄弟之间互相炫手。我这是这么大咖太顶级的人物给我炫手，
1: 你好荣幸
0: 非常荣幸。我师傅就说我唱一段，我就唱给他弹，他弹弹弹，比方说他唱一个作品，我不会弹，不会弹，他也不停止他接着往下唱
1: 啊，
0: 你就愣往里跟
1: 啊。
0: 当时不理解，后来反过来发现这种方法其实是最有效的，因为它其实就是一层窗户纸，他要停下来告诉你怎么弹了，那下回如果稍微有一点变化或者不是这样，
1: 又
0: 不
1: 会
0: 会
1: 了啊，
0: 你就是有一种随机性，把这个乐感练出来，所以当时我就是这么跟着走，实在要弹得太难听，听不下去了，
1: 太难听，
0: 我师傅可以说啊，行了，你这块应该弹这儿啊。就这种情况下，就是太难听了，已经，我自己都听不下去的时候，
1: 受不了，
0: 被叫停啊。但是这个时候确实是把这个弦儿啊练的一个非常进步非常快，我自己感觉到进步是非常快的。
1: 其实他让你这种教学方式，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哈，像你刚才说那三友，
0: 对，
1: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全都练到了啊，你真是太幸福了，有这么一个名师
0: 啊，对，是的，
1: 还这么泰斗级的，
0: 对，
1: 让你在这个 艺术的这个修为呀、啊、修养啊，还有这个感知上，这个提升的太快了、
0: 嗯。
1: 你跟着这么高的一个大家，你说你不进步，谁进步？
0: 主要是不能辜负老师的教育，这是我一直的一个宗旨。
1: 嗯，
0: 就是我得对得起我老师，我师父对我的教育，对我的机会、
1: 嗯。你这孩子哈，这一个是好学，一个是懂感恩啊，这么好的一个苗子，这么好的老师，你又是能够抓住眼前这个机会的，你说你不成谁成，老天都看不过去。
0: 我们这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还得继续努力、
1: 嗯、好谦虚。
2: 李明阳毕业于吉林大学，曲艺演员、曲艺撰稿人，现为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吉林省曲艺家协会常务理事、吉林省青年音乐家协会会员、吉林市曲艺家协会理事，师从相声名家寇庚杰和单弦名家阚泽良，并长期跟随相声名家王祥林先生学艺。自幼喜爱曲艺艺术，从9岁开始登台表演相声，并长期表演单弦。
3: 青山环绕小庄村，天空晴朗。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曲艺演员李明阳哈。那刚刚呢，明阳呢跟我们大家分享了他的学习的一个过程，一个小经历。那我们听了半天呢，就想听听明阳这个现场演奏是什么样的。那已经准备好了是吧？
4: 对
1: 啊，那咱们接下来呢要演奏的是啥？
4: 唱一段这个传统的单弦儿，
0: 祝大家新年快乐
1: 啊！
0: 唱一段传统单弦叫《八仙庆寿》的一个片段，
1: 太好了，
0: 都是几句吉祥话。

0: 哎呀，此处应该有掌声。这个现场演唱啊、对人的这个要求会更高一些，
1: 更高一些，对
0: 啊。那我刚才看你弹这个三弦，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嗯、你的这个指甲呀，
1: 啊、
0: 是必须要留的，是吧？
1: 对，我这个右手的食指和拇指啊，
0: 嗯，
1: 就是为了方便自弹自唱
0: 啊、哦。
1: 其实严格意义说，在三弦伴奏呢，需要绑上啊这个指甲
0: 啊，
1: 绑上骨头做的指甲
0: 哦，
1: 那样呢效果更好、
0: 哦。
1: 但是呢，在表演的时候呢，做手势，
0: 嗯，
1: 那个指甲就非常的，行话叫领招，就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0: 哦。
1: 观众全神贯注在看演出、
0: 嗯，
1: 一个指甲在面前一晃过
0: 哦，
1: 大家就觉得哎呀，这是什么东西
0: 啊、哦，
1: 就错神了、
0: 哦，
1: 就不听你的东西了，不听你的内容了、
0: 哦。
1: 所以说这个。我自弹自唱就把这个指甲留起来，
0: 嗯，
1: 一个是方便平时练功、
0: 嗯、
1: 再一个也是自弹自唱表演的时候呢舞台上更简化一些
0: 哦。
1: 但要是我给别人伴奏的话呢我也绑指甲
0: 啊、
1: 哦，绑上骨头羊骨或者羊腿骨做的指甲
0: 啊、哦。那绑那个指甲和你用自己指甲这个弹奏它有区别吗？
1: 有区别，其实
0: 哦，
1: 我自己的指甲人的指甲相对来说比较软，
0: 嗯，
1: 所以在一些需要硬的技巧，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技巧叫砸、
0: 嗯、砸，
1: 就是在弹的时候这个指甲需要打到网皮上说是啪这种声音
0: 哦。
1: 那用自己的指甲呢如果要是力度不够的话效果就不好
0: 啊，出不来
1: 出不来、
0: 哦、
1: 所以就得着重的这个加一些力度
0: 哦，
1: 加一些弹奏的这个上面的这个一个角度。
0: 那这个这么用自己这个指甲弹疼啊？
1: 是最开始确实疼、
0: 哦、
1: 习惯就好了，
0: 习惯就好了，
1: 习惯就不疼了
0: 啊，磨出来了。
1: 对对对、嗯、
0: 那刚刚说到是明阳呢在跟师傅啊跟这个先生学习的时候啊很刻苦哈、啊、师傅对你的要求也很高，你看着他不瞅你，其实这心啊眼啊都在你身上的。
2: 对，
0: 那这种教学的方式这个是真的学到了功夫和本事。
2: 是的
0: 啊，
2: 对，
0: 像你刚才说那个伴奏哈，
2: 对对，
0: 跟师傅叫什么炫手，
2: 炫手，对，炫手，
0: 有点像这个叫即兴伴奏的意思，是不是？
2: 对，类似，
0: 啊、
2: 这非常类似
0: 啊、嗯嗯，就得跟住了，
2: 是的，
0: 情绪啊，这个节奏啊，哈，这个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啊？那这俩人得需要高度的默契。
2: 嗯，是的，
0: 嗯，
2: 正常我们说两个人呢。比方说过去都是一个演员带一个弦师，
0: 嗯，
2: 这个弦师跟演员两个人之间得磨合很多年，
0: 嗯，
2: 您比如说像我的恩师，他的这个弦师呢就是当年这个卢宝元卢先生，
0: 哦，
2: 那是跟着我师父从天津到东北的弦师，
0: 哇哦，
2: 啊
0: 哦，
2: 卢先生是零几年过世，他卢先生的这个艺术经历也非常的了不起，
0: 嗯，
2: 早年给刘宝全先生伴奏过，刘宝全是我们古界的大王啊，
0: 大王，
2: 大王，
0: 嗯，
2: 这第一个京韵大鼓就是古曲拍电影的
0: 啊，古曲拍电影，
2: 以前是胶片电影，
0: 哦、
2: 是刘宝全先生，
0: 我的天哪，
2: 古界大王
0: 啊、哦，这个是
2: 对，叫宁武官拍的《兵不乱剑》那一段、
0: 嗯，
2: 所以说这个卢宝元先生的弦呢非常好，
0: 嗯，
2: 之前很多的人吧一直对卢先生这个弦呢，大家就是觉得听着不太好，为什么呢？
0: 嗯、
2: 因为都是晚年60岁以后的录音。
0: 哦，
2: 80年代卢先生重新恢复舞台都是60岁以后的
0: 啊，就年龄大了，
2: 人们听着，因为这人一大了吧，这个三弦有一个问题，
0: 嗯，
2: 它很考耳音
0: 啊、哦，
2: 耳音一弱了手音就弱了，
0: 哦，
2: 听着怎么好像有的时候感觉好像手音弱一点，
0: 嗯、
2: 哦，而且人一上岁数这个肌肉啊像搓什么的这些基本功、
0: 嗯、
2: 可能打出来就没有那么匀
0: 啊、哦，就这个肌肉力量也没有了哈，
2: 对
0: 啊、
2: 哦，解放以前的就是那个解放以前没有录音资料、
0: 嗯、
2: 然后呢解放初期的呢录音资料也很少，
0: 而且他那个录音设备啊，
2: 非常
0: 嗯，也简陋，
2: 钢丝带，
0: 嗯、哦，也简陋。
2: 对，
0: 哦、
2: 再上锈点就没法听了、
0: 嗯。他对那个音质啊，损毁的特别严重。
2: 对，
0: 嗯、
2: 但是1981年，是81年还是82年？
0: 嗯、
2: 应该是81年、82年那样。
0: 嗯，有我了。
2: 我师父参加全国曲艺调研，
0: 嗯，
2: 有一段作品叫《龙马归巢》，
0: 嗯，
2: 这个作品当年在全国获奖的，
0: 哦、
2: 非常有影响力的一段作品，
0: 轰动了。
2: 对，
0: 嗯，
2: 然后这个卢先生是这段的伴奏，那是卢先生50多岁
0: 啊、嗯，
2: 正是这个最好的时候，
0: 最好的时候啊、
2: 我们这艺术其实像男性到了50岁是最好的
0: 啊、
2: 哦，体力气力还有，经验丰富，
0: 嗯，
2: 艺术风格已经成熟了，
0: 嗯，
2: 但是那个卢先生这段录音一直找不到《龙马归巢》，
0: 哎呀，好可惜，
2: 就是在去年24年。我在一个处理这个开盘带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商家里头，我看到有一段，这个就是龙马归巢的开盘带，
0: 哎呀好珍贵呀、啊、
2: 我就把它给买下来了、
0: 哦、
2: 买回来之后找朋友把它转成数字格式，
0: 嗯，
2: 这回我就一发出去，大家都说，哦，原来卢先生的手音这么好听。
0: 你终于给证明了。
2: 证明了。这个误解就是给解开了。
0: 解开了。
2: 要不然一直觉得，哎呀，这个也没觉得那么好。总说好呢，就是。
0: 好在哪儿啊？
2: 最好那段时间没有资料。
0: 嗯。
2: 这个就证明，而且当时我师傅的气力也非常够。
0: 哎，你这是功臣呢、啊。你还是有心哈、啊。
2: 就是找到这个资料。
0: 对，你可能是你这个心里边也一直在惦记这个事儿。
2: 对 对, 对、
0: 啊。一直想找。
2: 是。
0: 所以这个你这老天都帮你。
2: 正好很凑巧就赶上了、
0: 嗯。那这个巧合也不是谁都能遇到的。
2: 对对，
0: 我觉得好多这个缘分呐、啊，它就是冥冥之中的哈。比如说你拜师哈、
2: 嗯，
0: 你跟这个先生的认识这个经历，
2: 对，
0: 也是注定的这种缘分。
2: 是，
0: 包括你找到这个老的这个资料哈，
2: 对对对，
0: 这个真是可遇不可求，
2: 是非常凑巧。
0: 你就是上心了、
2: 嗯。
0: 那刚刚咱们说的就是你来学习个传统的这些个唱段呐、啊
2: 嗯，
0: 这个演奏哈、
2: 嗯。
0: 那像这么年轻哈，像你刚才说师傅都是那个辈分很高的，
2: 对，
0: 年龄很也比较大了哈。
2: 对，
0: 那年轻人在接受这门艺术的时候、
2: 嗯、
0: 他可能接受度不会像老一辈那么的高哈。
2: 对，
0: 那你作为新一代的这个演员也好，你以后也会成为一个名家的。那你要怎么做呢？要需要做哪些能够让现代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接受这个艺术呢、
2: 嗯、其实曲艺的生命就在于什么呢？与时俱进。
0: 嗯, 嗯，
2: 我一直觉得就是无论是任何一种曲艺形式，
0: 嗯，
2: 曲艺的核心就是讲故事嘛。
0: 嗯、哦，
2: 古曲不就是讲故事吗、
0: 嗯？
2: 咱们现在不也说讲好中国故事？
0: 嗯，讲好咱们吉林故事，
2: 对，讲好吉林故事，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曲艺就是，我一直觉得它既然有这个特性，
0: 嗯，
2: 所以它更应该说新唱新，
0: 嗯。
2: 所以这些年呢，我也一直在做这个事儿，
0: 嗯，
2: 因为也是自己年轻嘛，
0: 嗯，
2: 就是可能对事物的感知跟年轻人更同步一些，
0: 是的。嗯、
2: 所以我在创作的时候，像。以前可能一个单弦像我的师爷
0: 嗯
2: 荣先生一段单弦40分钟
0: 啊，好长，
2: 45分钟甚至。嗯嗯，老爷子有一个外号叫荣三刻。
0: 什么意思？
2: 三刻钟是45分钟
0: 啊，四十五啊，那他所有的这个唱牌都是45分钟以上、啊。
2: 他的录音呢包括什么呢，你就听吧，甭管这段子什么唱
0: 啊，
2: 最后就得是44分59、44分40多、45分01秒，就这样
0: 啊，就45左右上下，
2: 就全是这些、就特别的这个，这他心里很有准儿，
0: 嗯
2: 啊，就是他说，就首先能看出来老先生对于舞台的这个把控很厉害，
0: 嗯、是的，
2: 人家说唱多长时间就唱多长时间，
0: 嗯，
2: 但是现在要说的话，在一些个、非专业的这个古曲的剧场，
0: 嗯，
2: 你比如说像天津、北京，
0: 嗯，
2: 很多的老观众他可能愿意听，
0: 嗯，
2: 愿意听这种传统的老的，
0: 嗯、
2: 他能坐得住，
0: 嗯，他有那情怀，
2: 对呀、
0: 啊哦，
2: 你像离开，像我在一直在东北，
0: 嗯，
2: 东北呢，可能对于这个舞台艺术的这种感知跟这个天津、北京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嗯，对，他这个土壤不一样，
2: 土壤不同，
0: 嗯，
2: 所以如果你要是把它海岸那么演绎上去40分钟、
0: 嗯，
2: 观众受不了，
0: 肯定跑了，听不住啊，
2: 而且这会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影响是，如果没听过单弦的，
0: 嗯，
2: 他会认为这个艺术形式。是无趣，
0: 听不进
2: 去
0: 啊，没感觉。
2: 所以我们在写单弦的时候，就得把它给换一种思路，
0: 换一种思路，
2: 短平快，
0: 嗯哦、
2: 快速的进入人物，进入节目，
0: 嗯，
2: 而且把旋律呢变得更加欢快一些，
0: 嗯
2: 啊，紧凑一些。以前一个曲牌，
0: 嗯、
2: 我们讲叫几句一番，
0: 嗯、
2: 比如《太平年》5句是一番，
0: 啊、
2: 嗯，他可能一段《太平年》能唱10多番，
0: 对、
2: 哦，那就得是很，这好歹就是7-8分钟，甚至说10多分钟这样的，
0: 嗯，
2: 但是呢，你现在不能那么唱，
0: 嗯、
2: 所以我在写节目的时候，基本上一个曲牌不会超过2番。
0: 哦，
2: 12分钟的节目基本用的牌子是在10个到11、12个左右、
0: 哦、
2: 这样的一个数量，
0: 节奏很快，
2: 快、
0: 哦，
2: 而且呢，曲牌变化多，大家觉得音乐形式丰富，
0: 变化也多，哦、
2: 听着不疲惫，
0: 就是好像刚感觉这又换了一种方式、
2: 哎、
0: 啊，又换一感觉，
2: 马上就换，就完全是这个曲随

0: 词走，
1: 嗯，
0: 根据演员的情绪，我就直接变这个牌子。
1: 你原唱的作品
0: 《请客》，对，《风云嘉宾楼》《请客》
1: 这个作品是13分46秒，
0: 作品还是当时是2021年，这个是为了这个建党100周年写的作品。
1: 哇、
0: 哦，当时全国一共选4个队，中国曲艺家协会
1: 啊、
0: 4个队到4个地方去采风，
1: 嗯，
0: 江西一个，这个贵州一个，
1: 嗯、
0: 陕西一个。福建一个、
1: 哦、
0: 4个队、
1: 哦、
0: 我是被选中、
1: 哦、
0: 到江西采风、
1: 哦、
0: 在江西待了半个月、
1: 嗯、
0: 从南昌出发贯穿江西省到赣州、
1: 嗯、
0: 当时就是贯穿这个整个这个江西省、
1: 嗯、
0: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写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其实非常小、
1: 哦、
0: 这个就是它不是说这个事儿小、
1: 嗯、
0: 是这个时间很小、
1: 啊、时间
0: 它就是南昌起义、
1: 哦、
0: 朱德请这个反动军官吃饭、
1: 哦、
0: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片段、
1: 哦、
0: 风云嘉宾楼，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的有戏剧性、
1: 哦、
0: 非常的有特点，
1: 我觉得这个特别考验人哈，这个时间越短，
0: 对，
1: 然后还要有这个像戏剧冲突啊，是吧？这故事情节，这你怎么做到的？
0: 因为就是一个是对于这个自己的曲种比较熟悉，
1: 嗯，
0: 再一个在创作之前吧，我们把人物都要进行设置，
1: 嗯嗯，
0: 像这个《风云嘉宾楼》里，我就运用了一个就类似于蒙太奇的手法，
1: 哦，
0: 就因为我这个是单弦对唱，
1: 嗯，
0: 我和我搭档我们两个，
1: 嗯，
0: 就是我俩就在舞台上，
1: 嗯，
0: 他扮演国民党军官，
1: 嗯，
0: 我扮演。朱德的内心，
1: 嗯，
0: 两边内心同时的内心独白，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的交流，
1: 啊、哦，
0: 就是同时的两方不同心理的这种斗争，
1: 啊、
0: 哦，他在想，哎呀，换房了，是不是要有变化？
1: 嗯，
0: 我这边在想，看来起义的这个消息可能泄露，要不要通知，赶紧提前进行，或者是啊，稳住他们，不行，稳不住，我得赶快怎么怎么样。两边的心理是同时进行的，
1: 这演的是心理线。
0: 对，但是呢，这个是以前单弦舞台上
1: 没有的，
0: 没有的，因为它这种东西完全入人物了。
1: 咱听一下
0: 啊、嗯，好。

0: 这个其实要求你们两个人配合的也挺契合度挺高的，
1: 这个非常困难
0: 啊、
1: 这个为什么？因为这个单弦对唱啊，我这个跟这个中曲的一些老师啊、我们也交流，他说你们俩这非常难得，
0: 是啊，
1: 俩人首先得点调门得一样
0: 啊、
1: 你要一个调门高一个调门低互相救火就很遭罪
0: 啊、
1: 第二个呢，你这俩人当中必须得有一个人能自弹自唱
0: 啊、
1: 这个自弹自唱是最难的，手上有这个表演
0: 啊、
1: 还得唱，互相还不能干扰
0: 啊、
1: 你还不能说是我这唱把弦就撂下来
0: 啊、
1: 所以说这个就很难得
0: 啊、那这个是一直你在弹，
1: 对，这是我自弹自唱
0: 啊、然后那个就只唱，
1: 他站着唱
0: 啊、这个确实不容易哈。我刚听第一耳朵的时候，想这谁唱的？哎，他有点像，所以给你确认一下，
1: 对对对，
0: 唱自己的、还得听着他的，
1: 对的对的。
0: 哎，我的天哪，你这是一心好几用啊！
1: 就是一会儿自弹自唱，一会儿给他伴奏
0: 啊、
1: 我还不能把这个太区分出来
0: 啊、
1: 但是还得区分出来、
0: 就还得有点这个辨识度，
1: 对
0: 啊，还不能出入太大，
1: 对，是的。
0: 你俩这个排练练习包括你这个创作有多长时间啊？
1: 这个我们俩其实啊最开始推出这个单弦对唱，我们俩人第一段是2018年
0: 哦，
1: 2018年当时是全国参加那个全国的这个五月的风，这个大学生青年这曲展演，然后当时我们节目叫陪茶壶，这个作品呢其实是个老作品，原来山东快书也有，说岔户道岔户

0: 说一说小屋陪岔户，
1: 这
0: 个
1: 马上变成山东味儿了。
0: 山东快书，但这个呢，我们把它改成单弦了。这个改成单弦，当时在部队也演过几次，去部队慰问演出，那非常欢迎啊。大家一听这个题材，这个包袱也响，大家特别愿意听。然后我们拿这个去参加。这个作品就是一个探路石。就我俩也在摸索对方，我看我能不能跟他合到一块儿去。后来一合，发现我俩的这个整体的效果还不错。然后对，2018年参加完这个之后，2019年开始我就写的那个我俩的春运新闻，这个作品，这个讲的是歌颂基层民警的故事。就讲在这个铁火这个春运上，有一个老大爷，他不同意自己的女儿找了一个警察，他都没见过自己这未来的这个女婿，他就不同意，说你要跟他再处对象，你就别回来过年。结果自个儿一上火呢，一着急，高血压在车上就迷糊了。等再睁眼睛过站了，这车是从辽宁开到过长春奔哈尔滨
1: 啊，
0: 这可怎么办？这时候就乘警过来帮他，连帮他买票带怎么着。最后他人给我打电话说怎么回事？他说那个我这个把这经过一说，姑娘说我得谢人家警察
1: 啊，
0: 就把这手机给了警察一对，是
1: 男朋友，
0: 对了。就这么一个像小误会的这么一个小故事，然后最后马上老李态度180度转变，今年过年你们俩回家门，回家之前先就给我把记登喽，三十一过咱们就结婚，我不跟你说了，姑娘，我得跟我女婿谈谈心，就这个就是有点小滑稽的意思，就是体现各这个基层民警工作的这种不容易，这种辛苦，
1: 然后也是这种形式，
0: 也是这种形式，但是对唱这个作品参加是2019年的东北地区展演，参加完这个展演之后，当时的评委老师叫田连元先生，田连元先生，
1: 这是评书表演艺术大家呀。
0: 田连元先生对这段作品高度评价，他非常喜。其实这个评价对我非常鼓励，让我觉得这个路走下去是对的，
1: 对的，
0: 我可以接着按着这个思路去走。田先生说，曲艺就应该这样，讲小故事、小人物，就应该细致、诙谐的、轻松的。
1: 跟我们做新闻的好像有异曲同工之妙哈，
0: 是的，
1: 就是要把这个小事儿，然后影响扩大，
0: 对，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这个是对的，然后紧接着呢，这个作品2019年、2020年又到延安，参加那个中曲的一个基层的演出，到那儿去演，当时同台的有谁呢？有这个李金斗老师，还有咱们那个辽宁的那个赵海燕老师，严光明，还有这个现在特别火的，那个黑神话悟空唱的。那个陕北说书的那位老师，我们都在一块儿，同场演出，然后呢效果也非常好，我没想到这个单弦这个艺术是北京的，我是个东北人唱北京的曲种，在陕西唱，延安的老百姓非常喜欢
1: 啊，就叫
0: 做了，效果非常好，我没想到会有人，我跑都怕他们听不懂，我怕因为一个是方言，再一个可能这个形式大家听着很耳生，而且我们自弹自唱这个和陕北说书的形式是冲突的，陕北说书也是自弹自唱，他可能一看这个，他内心当中有一个预期，哎呀，这个是不是陕北说书啊，那如果我达不到陕北说书那样的豪放，可能他们的心里会有落差，但我没想到延安的观众非常喜欢，在现场啊几次鼓掌，这个节目大家就觉得很这个该有的包袱都有了
1: 啊，
0: 所以当时我觉得哎呀，演到第一次掌声下来，我就觉得好了，
1: 托底了，
0: 能演下去了，要不然很难受的台上。
1: 你怎么对自己的艺术这么没有自信呢？
0: 就是也是试探嘛，一点点摸着石头过河，再后来创作2021年到广西采风也是半个月
1: 哦，
0: 写的《阿爸进京》，讲的是这个广西之后这个发展的非常的好啊，这样的一个作品，然后又写的呢这个请客期间有风云嘉宾楼，然后虎年的时候还写了一个虎虎生威，然后这个那个牛年的时候写了个牛年说牛，这两个作品呢还都参加了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华人的网络春晚，当时这个还挺是大家还挺喜欢，觉得这个形式很喜庆，
1: 所以你看你找到了一条路哈，
0: 对，
1: 这条路呢既有传承又有创新，
0: 是的，
1: 就是我们对这个传统文化的保护还传承要做的这个事儿，
0: 对，
1: 你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形式就把它传承下去了，
0: 对，
1: 你真是干了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儿啊。
0: 这太大了，这话这就是觉得对得起我自己从事的艺术，
1: 这个艺术哈，你对自己艺术的这个要求也很高哈，
0: 是的，
1: 这个艺术的修养啊造诣啊你都是对自己严格要求，然后达到一个境界，你真的就让我好生羡慕。有眼界有见识的。所以我在不停的给这个名扬出难题哈，刚刚说在节目当中现场谈 弹奏一段呢，也是我临时要求的。原创的作品又写得这么好，之前呢是有采风，之前有这个创作的时间，那今天这个难题呢就是没有采风，没有创作时间，上手就来，你给艾吉林创作一段，
0: 给咱们节目创作，
1: 对，给咱节目创作一段。
0: 这个真是啊，出难题。啊，这个是临时考核。
1: 那你看，你谁让你这么优秀？
0: 咱可以试试啊。
1: 嗯，可以
0: 试
1: 试。
0: 可能这个要是这个哪块要是唱忘了，唱的不对了，咱们
1: 没人知道。
0: 没人知道。啊，这个咱们尽量是把这个唱圆满了。先弄几句词儿吧。
1: 好
0: 吧。唱咱们这个艾吉林这节目啊。
1: 嗯。
0: 文化风采在家门。百花齐放，笑迎。

0: 强自信，多彩的吉林人爱吉林。
1: 真是才子，
0: 即兴来
1: 这么，即兴来这么段就是好听哈，把我们节目大概这个宗旨啊内容啊就唱出来了，最后落在爱吉林上，
0: 对对对，
1: 哈，一个小时这么快就过去了，就希望明阳以后啊，你有时间的时候多来直播间跟大家分享分享你的艺术哈，还有你创作这些作品，
0: 太好了，太好了，
1: 那也非常感谢明阳送我这么一个好的礼物，好，那也感谢大家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7: 一度电
8: 能干
7: 什
8: 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8: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9: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8: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9: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8: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9: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8: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9: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花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文化遗产。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才能
12: 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给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高可以有哪些用处？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宗旨
19: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

0: 怀抱你，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 你想联系几号？
3: 112号。
4: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5: 你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6: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3: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5，你可不要笑话我呀！
6: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3: 那个主任，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大德天子程咬金跟着大魔国的人马闯出了四平山南山口，没想到快到麒麟峪了，这匹马突然惊了。为什么？因为后边靠山王的兵将到了，炮响鼓响呐喊声音，这匹马久不打仗了，他受不了了。马一惊，马离开大队人马往东南跑出去好几十里地呀。等这匹马听不见炮响鼓响，马站住了。程咬金心说，我玩完了，成了孤家寡人了，这可怎么办呢？就在这时候，从西边走过了一个打柴的老汉。程咬金一看，这个老爷子年纪在60开外，皱纹怼垒，头上戴着草帽，肩上挑着一担柴火。程咬金他抓切糕抢馅饼出身，他跟杨广不一样啊。程咬金立刻乐着就过来了，心说，我跟老爷子打听打听道。
4: 我说大哥你好啊，我跟您打听打听。
3: 程咬金刚说到这儿，这个打柴的老汉抬头一看，
4: 这声都出来了。程咬金心说，干嘛冲我这声？我长得寒碜。
3: 程咬金都忘了，因为打柴火的这老汉看见程咬金头戴龙冠，身穿龙袍啊，而且相貌奇特，他能不愣吗？哎呀，您可别叫我老哥，您可别叫我老哥，您是贵人呐。
4: 哎呦，程咬金聪明，立刻就明白过来了。哎，老爷子，不瞒您说，我就是大魔国的混世魔王。
3: 老人家赶紧把柴火挑子撂下了，扑通一声跪倒。哎呦，您就是大魔国的皇上，我给您磕头了。
4: 哎呦喂，老爷子您起来，您起来吧，现在我成了孤家寡人了，您起来呗。
3: 程大爷把这位老人家搀起来了。我可早听说您的大名了，大隋朝三打瓦岗山全都让大魔国战败了，这回您带着18国的人马在四平山劫杀杨广，您可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
4: 哎呦，见着您呐，我高兴，看起来我还能活20-30年呢。哎呦，程咬金心说，看见我就能多活好几十年，看起来我呀100岁之内恐怕也没问题了。嘿嘿，老爷子，您先别捧我，看见我能多活好几十年，我先跟您打听打听，这儿是什么地方啊？
3: 您不是跟着大魔国的兵将在一起，您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4: 哎呦，老爷子，这回我们大魔国可热闹了。
3: 程咬金实话实说，

就把瓦岗山大军顺着四平山南山口往出撤、往前闯的情况跟这位老爷子说了。哎，此地是何处？万岁爷，您问我此地是何处，我能告诉您。我先问问您，您手下的兵将呢？哎，往前跑！哎，前边一座高山，哎，可能进山藏着去了。哎呦，坏了，万岁爷呀，坏了，坏了！老人家，怎么坏了？万岁爷呀，看见您看不见您的大队人马，我就猜出来了。他们要跑进前边这座山，那就完了。这座山叫麒麟峪呀。山是死葫芦头，两臂陡峭，人都爬不上去，甭说马了。您的大军如果不在平川之地，肯定进了麒麟峪。进了麒麟峪，那可就出不来了，有进处无出处啊！哎呀，程咬金一听，唰的一下汗都下来了。比刚才骑着精马出的汗还多呀！老哥哥，多谢多谢，您赶紧走吧。这位老人家又把柴火担挑起来了，继续往前赶路。程大爷、龙思江、任登搬鞍上马，心说：“我先找个能吃能睡的地方吧。”他骑着马，顺着大道往东南方向走。走了一段路，找不到一座阵地，太阳已然快落山了。忽然间，程大爷看见前面有一座城池，他催马就来到官乡，看见官乡这儿有一座招商客店。嘿嘿，好了，程大爷就在店前甩镫离鞍下马，刚要迈步往里走，程大爷心说：“我这皇上兜里没钱呢。”也是一个皇上有人伺候着，兜里能带银子吗？没钱，我可怎么办呢？哎，有啊！程大爷一想，明天早晨起来跟我要电饭账，嘿嘿，我这龙冠之上，我抠下一颗珠子来，我还抵不了账吗？该吃吃，该睡睡，伙计，出来接吧。店里跑出一个伙计，哎呦，这位客爷的长相跟穿着打扮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啊？他愣了，说不出话来了。哎，小子，我要住店。您里边请。程咬金心说都什么毛病？这个伙计呢，就把另一个伙计叫出来，把程大爷这匹马接过去，刷印未了。客爷，您里边请。哎，投钱带路。程咬金跟着这个伙计来到了殿中的上房，来到屋中往这一坐。伙计赶紧伺候程大爷洗脸，程咬金把脸洗完了，哎呀，给朕备膳。这伙计一听，给朕备膳，这是谁呀？程大爷当皇上不是一天两天了，当惯了，每天称孤道寡，没想到一进门，哎，这句话又说出来了，程大爷才知道自己说漏了嘴了，要怎么也该着呢？无巧不成书，这座城就是扬州城。程咬金来的这客店呢，叫段家老店，掌柜的姓段，叫段达。是琼花观观长张金伯的二徒弟。伙计呢，把程大爷让进去之后，伺候程大爷。程大爷一说传膳，伙计乐着就出来了。啊，好，您等着，您等着。这伙计赶紧来找段掌柜。掌柜的，来了一位，头戴龙冠，身穿黄袍，骑着马，拿着斧子，称孤道寡呀。什么？段达眼珠一转，哈哈，我说，我听说大魔国的混世魔王程咬金使斧子结过黄冈啊。他走马取金蹄，三斧定瓦岗，会不会

0: 是大魔国的程咬金呢。刘三儿，你先把他给我稳住，我马上到琼花观禀报我师父。嘿，要真能把匪首程咬金拿住，可是咱们爷们奇功一件呢。是了，火气去稳住程咬金。这段达马上离开店房，骑着马够奔琼花观。来到琼花观，下了马走进来，找他的师父老道张金波。他的师哥王世崇也在旁边站着呢。师父，我给您报个信儿。他把程咬金这件事一说，呵，老道张金博微微一笑，世崇啊，你还不赶紧到衙门去报官呢，把官人请来吧。王世崇赶紧去了，时间不大，州官县的老爷总兵全都来了，大家伙凑在一块儿开一会吧，商量商量，甭管他是不是程咬金，先拿他当皇上接驾，把他诓到琼花观，把他稳住了。如果真是大魔国的魔头程咬金，嘿，这功劳可就立大了，把他交给皇上，咱们这些人全都得升官发财。程大爷可不知道呢。在段家老店把酒饭吃过之后，程大爷刚要睡觉，就听见外边人声喧哗，锣声就响了，闪开闪开，迎接上架呀。嗯，程大爷听见了，迎接上架，迎接谁呀？哎呦，糟了，八成我程咬金误走扬州城吧。哎，伙计，伺候可以，外边怎么那么乱呢？万岁，您是万岁吧？听说本地的官长还有琼花观的观主看花大臣到这儿来接驾来了。
1: 哎，接谁？接我？
0: 可能是接您吧。这伙计刘三也不知道说什么了。这时候外边这些人就进来了，在程咬金面前跪倒一大片。万岁，扬州城所有的文武官员前来接驾，在外边恭候您，请您起驾吧。
1: 嘿嘿，慢着慢着，把这些人全都给我叫进来。
0: 是是是。这跪着的人站起来，把外边这几位官员就叫进来了。这几位官员也跪到程咬金面前。
1: 我说，你们这帮人是干什么的啊？
0: 在下是扬州州官啊。在下是本地县令，在下是扬州的总兵啊，我是看花大臣张金博，在下是江都公检王世崇。
1: 哈哈，你们干什么来了？讲。
0: 微臣接驾来迟，望万岁恕罪。
1: 哈哈哈哈，我说你们知道寡人到了，好啊，给我免礼平身，谢万岁。
0: 这些人站起来往左右一分，垂手施礼。王世崇躬身上前，万岁，听说靠山王老千岁保驾下扬州，臣不知为何圣驾一人至此。
1: 嘿嘿，
0: 程咬金到现在怎么想啊？程大爷不含糊，程大爷心里有数，这帮小子拿我当了昏君杨广了。好啊，反正是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程大爷有什么可怕的？拿我当皇上，嘿嘿，我先过会儿皇上瘾，有什么话再说。程大爷这胆儿大的劲儿又上来了。
1: 哎呀，哎，众位请教，
0: 可恨瓦岗山大魔国混世魔王程咬金，他邀请天下反王在四平山接杀孤王啊，幸亏有蒙影大将军李元霸吹阵十八国，扫平了四平山，

朕的皇叔率领大军追赶大魔国的兵将，不想突然间来了一队响马，将护驾暂时杀散，寡人只好单人逃走，所以才来到此地。哎呀，万岁爷，您可受惊了，您受惊了。程咬金一边说话一边琢磨，这帮小子跪倒在地，管我叫皇上，真拿我当杨广了，哪儿的事儿？他们是假戏真唱啊！他们要把我程咬金捉住，交给昏君杨广，他们请赏高官，得做骏马任骑。嘿嘿，好在现在杨广还没到呢，我程大爷我就冒充一回隋炀帝吧。我先到琼花观去观花。都说昏君杨广为了看琼花才挖玉河下扬州啊，没有我程大爷造火的，他没到呢，我先看看这种琼花。常言说得好，有景不逛白来一趟，游完了琼花观，我再想办法逃生。嘿，我程大爷就是死了我也值了。来呀，白马伺候。王世充心说，你让备马伺候，你跟着我们走，你可就上当了。可有一样，我不能让你骑马呀。听说你三府定瓦岗山，有这大斧子能把黄杠都截了，你真上马抄起大斧子，我们这帮人就得死啊。我紧挨着你头一个我就得掉脑袋。王世充这人心眼挺多，马上就跟程咬金说，万岁，外边大轿已然伺候多时，还是请万岁乘轿吧。程咬金心里明白，即便是我骑着马抄起斧子来，我一个人他们手下多少人，连扬州的总兵都在这儿，既然是总兵，他的武艺就错不了，我呀未必一个人能闯得出扬州。走吧，上轿就上轿。程大爷站起身形，一撩龙袍，腾腾腾往外走，走到殿门外就上了八抬大轿了。王世充命人带着程咬金这匹马跟他的斧子，大家前呼后拥，保着程大爷直奔琼花观。到了琼花观了，文武官员告辞，各自回府了。程咬金就问这张金伯，我说这琼花开的怎么样了啊？张金伯就得拿他当隋炀帝杨广啊。啊，臣启奏万岁，因为圣驾在四平山耽搁了日期，花期即将过去，现在琼花正在大放，已经多少的有点垂头了。哎呦，好啊，还没锤大发呢，来呀，带故登楼观花摆驾。王世充跟张金伯心说，你这程咬金还真会摆谱啊。大家陪着他登上了观花楼，正当中是龙椅，程咬金大屁股往这一坐，哎呀，给朕摆酒，故要喝酒赏花。张金伯一挥手，有人下去准备，时间不大，就在程咬金面前把这酒准备好了。有人把程咬金面前的这窗户往上一掷，程咬金往下一瞧，好啊，心说怪不得昏君杨广修运河要光看琼花，这琼花可太好了，不同凡品，树木高大，可以四个人合抱，满树的琼花如银似雪，连花心花蕊都是洁白的，上边还有一对对蝴蝶飞来飞去。程大爷拿鼻子一闻呐，一阵阵异香扑鼻。不过确实如张金伯所讲，这琼花稍微有点低头了。张金伯跟王世充左右相陪，王世充就劝呐，万岁请您用酒。嘿嘿，程大爷嘿嘿一声，

0: 既然黑黑他有他的想法，程蝶心说，甭管怎么说，今天把程大爷往这一坐，我先当会儿皇上，我光看琼花。这玩意儿我得怎么跑啊？他一边想着意，一边就把酒杯端起来了。他冲着窗外的琼花，哎，琼花琼花，朕为看你这琼花，因为你是天下奇花呀。哎，也甭管我花了多少国堂，我遭了多大的罪，总算跟你有缘呐。这头一盅酒我就敬天花神，啪，他把这盅酒往窗户外头一泼。王世宠心中一阵冷笑，程咬金，你装的还真行啊。王世宠又给斟上第二盅酒，万岁请您用吧，这是玉液琼浆。好啊好啊，程咬金端起酒杯来一饮而干，心说好酒我长这么大可没喝过，得嘞，这么好的酒，这么好的菜。程大爷就把套间打开了，怎么了？看着好吃的了。程咬金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霎时间吃得勾满豪瓶，这舌头可就有点短了，一打嗝咯咯一声，这丸子差点出来。哎，我说王世宠啊，伺候万岁，哎，今天这个朕呢也是跟琼花有缘，心里高兴，喝多了朕要睡觉去了，摆驾。万岁您可慢着点，我搀着您。张金伯、王世宠一看程咬金确实喝多了，两个人一左一右就把程咬金搀下了观花楼。程咬金还真喝大发了，这么好的酒，这么好的菜。他走起路来两只脚都拌了蒜了。等到了寝宫，程大爷往龙床上一歪，这大松心的皇上还真睡着了。张金伯跟王世宠两个人退出了寝宫，啪就把这宫门关上了，上中下上了三道锁。总兵这时候早已人把兵派好了，200兵丁就把这寝宫团团的围住了。张金伯用手指着程咬金，程咬金，这回你插翅难逃啊。张金伯跟王世宠两个人喝酒去了。到了第二天清早起来，有人前来禀报，当今万岁大业天子派的前战官员已然到了。张金伯跟王世宠带着小道士赶紧迎接，后边还有杨广派来的总管许廷甫、封德仪都来到了琼花观外。这个前战的官员是谁呀？正是李世民。李世民来到观中，到八宝金殿还有观花楼全都看了看，点了点头，总而言之还算满意。扬州的文武官员跟许廷甫、封德仪、张金伯、王世宠赶紧到城外恭候圣驾。过了一会儿，昏君杨广带领大队人马到了，众人见了驾，陪着杨广就来到了琼花观，请皇后跟妃嫔暂时呢到别的院落安歇。杨广就登上了新盖的八宝金殿，在正中龙书案后落座了。他看了看看花大臣张金伯，张金伯呀，朕命你看守琼花，不知琼花现在怎么样了？启奏我主万岁，只因为圣驾迟至几日，花期即将错过，微臣我是左右为难呐，不浇水吧琼花枯谢，浇水吧琼花大放，大放过后呢花就有点凋落了，今天这琼花已然大垂头了。哦，杨广听到此处，两只眼睛恶狠狠地看着宇文化及，宇文化及的心砰砰砰就跳起来了。杨广为什么看宇文化及，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

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个是宗旨，
17: 一直都在，
16: 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9: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8: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9: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0: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
19: 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9: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5: 你想联系几号？
26: 112号。
27: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28: 想连线一下250号杨女士。
25: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朗。

0: 好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1: 最后的三月中下旬就剩三中午，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0: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1: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杨六郎派人给王强安排在一个跨院里住下，老贼王强把他两个侄子叫在身边，告诉两个人，你们注意着杨六郎、穆英、王兰英等人商议军情的一切，有事跟我说一声。再说六郎来见八王千岁，这也算居家团聚，八王爷赏了一桌御宴，叫他们老杨家喝了顿团圆酒，吃了顿团圆饭。残席撤去之后，八姐九妹扶持太君到后边歇着，六郎、穆桂英问王兰英和刘云霞，这个困龙阵怎么打，怎么能救出宗勉和宗奎。王兰英说，我问问你们谁进阵了，把镇里事都讲一讲，把五郎也请出来，把宗保也叫来，打听一切。两人诉说镇内的情形，说大门关得紧紧的，我们根本看不清楚里边怎么回事，就知道昆龙镇。王雷英说，这么办，把在镇里待过的人都给我找来，何庆、杨宗保都到了，打听他对天门镇的一切详细情况说了一遍。何庆说，我虽然是青龙镇的镇主，但是别的镇我没去过，可是困龙镇我可听说过。方才你们不说困龙镇有门吗？这门不经常关着，可以开开，因为它目的就是呢，把镇门一关，好切断外边的援兵。人哪个镇抓住的人就压在哪个镇里，困龙镇抓人的地方，人死不了，他每天给送点吃的，虽然不多，但是也不叫你饿死。目的什么呢？拿这座香饵来钓大鱼。你们要想打开，那么就是说进了困龙镇以后，这个门夸一关，里边有无数的又是翻板、方腿绳、绊马索、弩弓、要件，防备这个就行。不明白的千万别进去，明白的那你们可以试试。王乖女听完心中有数，好吧，我知道了。我说，姐姐，刘云霞忙问什么事儿啊？这么办，咱们俩今天半夜在外边转一圈。行，简短接说，半夜的时候，刘云霞陪着大刀王怀女在天门镇的外围转了半圈，登高一望，做到心中有数，回来天光一放亮，姐俩商量好了，今天我们就打阵。穆桂英说，娘啊，能行吗？王怀女说，行，有个黄凤仙可厉害，专削别人兵器呀、啊、嗨，我来就是会他的。那好，祝您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好吧，媳妇，我这就走了。王兰英披挂整齐，刘云霞背后背好了宝剑，把西岐州带来的500军卒也都点齐了，然后响炮出兵。杨六郎亲自送到城外，人马坨坨直奔天门镇，霎时间来到天门镇的东镇门前，止住了脚步，亮开了人马，往里边瞧瞧，里边是静悄

条鸦雀无声。王来宁一看，哎，我说姐姐怎么没动静呢？嗨，甭管有动静没动静，进去我在前面给你开道，要姐姐能用你吗？还是我的兄弟，来呀，给我往里攻。说完一匹马的司将进了东镇门，进去大门之后往里边一拐，就是困龙镇。前文咱们讲过，困龙镇中间是道石头墙，中间有门，双扇门还开着呢，上边有大旗随风飘摆，大字写着困龙镇。王兰英明白，进去容易出来难，姐姐怎么进？刘云霞用眼睛一看就明白，妹妹呀，看着没有，这铁门下边是门肘，把门肘砸碎了，这门推不动，他这门可就关不了了。只要关不了，我们救了人可以冲出来，如果他大门一关，上边再有弓箭手拦着，我们可就出不来了。哎，你对，说完一匹马的司将来到大门前，把自己的大刀一掉个，刀头冲后，刀转冲前，往上一举，攒足了力气，照定了门肘，啪啪啪，就是三下啊。王怀女那得说双膀一晃，千斤力气愣把个石头门肘给砸个纷纷碎，随后这门呼啥一歪，王怀女一看行了，军兵弟兄给我冲。到里边一瞧，镇中荒草挺深，一个个小山头虽然不高，可以藏兵，隐隐约约还有帐篷，有几杆大旗随风飘摆。对面离镇门大约有二里地的地方，高达镇台三丈多，上边有人拿着旗，因为往上边一站，站得高看得远，大阵中有一点风吹草动都看得真真切切。此时镇主周子恒在上边瞧见了，镇门一开，冲进不少人，就知道是打阵的来了，急忙晃动小旗儿，小旗儿一动，再看阵中的兵马就都动起来了，很有次序的各就各位，各把一方。然后就看周子恒一摇轻旗，有一哨人马直奔王兰英等人冲来，这些人马全是青铜盔青铜甲，穿青挂皂，大喊一声冲奔王兰英的队伍。王兰英把自己的500军卒分为两半，一半带进阵中，另一半守在门口，告诉军兵，你们在这打接应的，等我救出人往外冲的时候冲不出去，你们再给我们接出来。军兵再次等候，另外那200多人跟在王兰英刘云霞身后往里冲。两个人一瞧啊，前边是双阳岔路，中间是山头，两人都明白不用转山头，转也白转，你是怎么转怎么回来，原方不动，反而倒转迷糊了。可是两个山头中间呢，有条道是直通镇台的，这条道可以走，但是可不能往镇台的前边去，因为镇台前有埋伏。你说人家那个台子下边能没有陷马坑吗？有，两个人都懂，但有一样啊，细听不了解，怎么办？一时颜色都会意了，咱们往前试探着来。就在这阵，就看人马，别让宋江跑喽！两个人走了没有十步啊，一声炮响，从后边山环里唰窜出一骑马，马上一个出家的老道，胯下青鬃兽，掌中丧门剑。这口剑比一般带在肋下的剑要长，是马上剑官使的。无量天尊，什么人敢闯困龙阵？

王怀女看了看，报了名姓，要道：“你是谁？”无量天尊：“俺乃颜荣的师弟，驼头金碧峰的弟子，赵子清师爷。”阵中啊，颜荣带了好几个师弟，就拿这个阵里的就好几个，什么周子恒、马子灵、王子初、赵子清，这都是颜荣的小师弟。要说能耐不大，可是一般的将官都比不了他们。赵子清是守这条路口的，一看进来人了，那能完吗？宝剑刷往下就落。他认为王兰英是个女的，能有什么了不得的？哪知道王怀女两手攥着大刀，一看剑下来了，用刀刃啪往外一崩，就这一下子，赵子清的剑可就拿不住了。就听着大肉出手了，因为王兰英的大刀分量多重啊，他那口宝剑那碰上就得飞，沾上就是出手了。赵子清一看没兵刃了，拨马要跑。王兰英一想，我别让你跑了，我就叫你带路就得了。想到这儿，两脚踹蹬，马往前穿，探背绑，砰，抓住赵子清的水火丝绦，单绑一就力，还往怀中一带，走马活擒，然后把他担在铁锅梁判官头上。要道：“别动，动我就把你宰了。哎，现在我们两个可在一个马上的，你琢磨着办。我要掉进陷马坑，哎，你也得死里头。即使坑里边没有刀子，我先把你掐死。你是想活想死吧？你要是想活，你告诉我杨宗勉、杨宗奎在什么地方，另外我从哪边走合适。”无量天尊，赵子清这回可傻了，叫人家摁在铁锅梁判官头这块动都动不了。要说不怕死，没听说，像这个主都是萧太后用钱雇来的，为了钱呐，惜命。这位夫人，不要动不要动，我告诉你，往西南去。哦，哪块没埋伏不告诉我，我连你也摔死。往里边拐的时候有草皮子的地方，你只管走，可千万别走正道，要是一落空路，掉下去就没命了，我也就完了。哦，王兰英明白了，阵中的一切平坦道路你千万别走，因为这个都有消闲埋伏，而是长荒草地方，哪荒凉走哪块才行。王兰英明白了，那多聪明啊，催马就按他指的方向西南角下去了。这时围上有四五十个军卒啊，可是谁也不敢下狠手。王兰英说得明白，你们过来，我就把这老道给杀死，这是颜荣的师弟，他要死了我看你们怎么办。吓得军兵都退下去了。可是刘云霞空身一个人呐，军兵们把刘云霞给围上了，刘云霞也不在乎，手拿长剑舞动如飞，跟玩的一样，在后边紧紧的追赶。可是后边的军卒可倒霉了，越打越少，越打越少，被人家活活给吞到阵内。现在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往里冲吧，救人要紧。刘云霞紧紧地跟在了王兰英的身后。镇主周子恒一看，坏喽，赵子清被抓，是他给指明道路了，要不然不能这么顺利。这眼看离石洞不太远了，这怎么办？他唰一摇红色的小旗儿，红旗为南方丙丁火。那么南方军卒一看红旗就明白了，哦，是叫我们出兵。再看南边军卒啊，呜的一声就把他们两个给围在了当中。紧跟着周子恒打气语，那意思别管赵子清，把这两个人抓住要紧，实在抓不

要死的。所以他小心唰唰唰连着一晃，眼瞧着上来三个大都督。这三个都督想当初都是跟韩昌进犯中原大战黄斗坡那阵的大将，现在镇守在天门阵内。最前面的是乌力多金，手中一口金背刀，奔着王来英搂头盖顶劈来。从右边穿过一员大将，嘟噜多可汗是一杆枪，喷造营枪，奔着王怀女腰间扎来。左边是白吉斯嘎，白吉斯嘎是一条棍，也是拦腰打来。此时王来英可危险了，因为他左手摁着赵子清，单手提刀，刀头冲前，刀转气后，这叫细水提炉。眼瞧着三个人奔自己来了，王兰英也着急了，哎，刀已经到了营门，掏一声用自己大刀往外一崩，把乌力多金的刀给崩开了。可是左边的大棍就到，这白衣四嘎大棍一到，王兰英一着急抓起了赵子清，往外一迎，真巧大棍正打在赵子清的脑袋上，就听到啪，当时赵子清被打得脑浆迸裂，王来英唰就往下一扔，随后两手提刀，可是已经晚了，嘟嘟可汗的枪已经到了，瞬时那是快，王来英一闭眼睛心说我完了，躲都躲不及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在他身后呢，凌云侠看得真真切切，哎呀，蓝鹰够呛，怎么？所以自己不顾一切，马往前冲，来到近前，用自己的长剑，他往外一拨枪尖，然后顺手宝剑迎头刷就劈下来。多鲁多可汗一看不好，里脚一退，等八一闪身，剑躲开了。随后刘云霞往前刚一进招，白吉斯嘎的大棍到了。刘云霞急忙抽剑去挂棍，还没等挂棍呢，嘟噜托可汗的枪就到了，噗的一声正扎在刘云霞的软肋上，把刘云霞疼得哎呦一咬牙。王兰英也知道了，睁眼睛一看，哎呀，我姐姐受伤了，刚想去救，哪知道乌力多金的刀下来，吓得王兰英用大刀再磕乌力多金刀的时候，刘云霞又中了一棍。老道姑刘云霞为救王兰英，头上挨了一棍，在马上栽两栽，晃两晃，摔到了地下。可怜老道姑刘云霞死在困龙阵。王兰英一看没疼死啊，哎呀姐姐呀，双手抡刀，把眼睛瞪圆了，放出两道寒光，压在两把利剑的一样，吓得三个都督啪啪啪啪各自往后退了多少步啊！汪来英一群马的四将来到了近前，奔着白吉斯嘎唰几刀，白吉斯嘎用棍刚要往外一挂，哪知道他搬刀头现刀短，三棱透甲锥奔白吉斯嘎的钢嗓咽喉点来，白吉斯嘎刚想要躲，没躲利索，唰回手一刀，咔咔咕噜，白吉斯嘎人头落地。姐姐呀，我给你报仇了！嘟噜多可汗一看不好，瘸马刚想要跑，王来英能让吗？像疯了一样，提丝将穿刀背后，随后大刀一举，斜着就下来了，斜山带背呀，咔嚓一声，尸断两截。乌力多金一看不好，哎，可了不得了，败下去了。王来英这口刀上下翻飞呀，是削的翻兵翻将，是连滚带爬。当时军兵撤下来了，王来英疼得甩凳下马，抱起了刘云霞。姐姐，姐姐呀！王来英泣不成声。此时，翻兵翻。

0: 将又上来了。王来英默默念道：“姐姐呀，你看着我怎么打开天门阵，杀死颜荣，替你报仇。现在顾不得您了，我得顾那两个小孩去。”王兰英擦干了眼泪，飞身上马，直奔石洞。虽然说有军兵拦着，那能拦住他吗？王兰英像中了疯魔一样，无人敢拦呐！霎时间来到了石洞前，眼前又出现了三层兵拦挡王兰英。王兰英大刀如同雪片一样，前推后挂，杀散了敌兵，来到近前一瞧，上边有大锁头。王兰英把刀掉个个，刀背子冲下，照着锁头，当一下子就给打掉了。随后甩凳下马，单膀叫力，踢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把石门开开，一转身就进去了。胆子真大呀！宗连。风魁，里边有人没有？快出来！两个人在里头呢。这两天呢，一天人家就给一顿饭，饿的两个小孩前枪提了后枪都活不了了。但是总算没死啊！听见了喊声，急忙答应：“谁呀？我们在里呢，快出来！”王雷英到里边一伸手，把两个人拽出来，仔细的辨认一下。杨宗魁还能认出来，杨宗勉认不出来了。想当初见过宗勉一面，那阵太小了。我是王兰英啊！杨宗魁一听，跪倒叫娘：“哎呀，娘啊，你多亏来了，再不来我就活不了了。”宗勉一听，也急忙叫娘，当然得叫娘了，他是柴郡主生的呀。孩子快跟我走，哎呀，我们两个都走不了啊，一点劲儿都没有，也没有兵刃，这两天腿都给捆麻了。王兰英说：“这怎么办呢？快，你们讲个营守的家务事，先支持一阵，我给你们开道。”回头再瞧瞧自己从西岐州带的军兵啊，一个也没了。王兰英心里难过呀，刘云霞也没了，西岐州带来的兵也没了，这怎么办？眼前这两个小孩都赤手空拳，没有马匹怎么逃走？正在着急，就听着一阵的大乱，由远而近，飞奔一骑战马，马上一员女将横住了道路。哎呦，我刚离开昆仑镇，哦，就来打阵的。哎，丑妖婆，你认识我吗？王兰英不敢怠慢，飞身仗马，仔细的瞧了瞧，一员女将，年纪在个十八九岁，长得很俊，盔开甲胄鲜明，肩搭狐狸尾，脑后直脊灵，背后背着口剑，手中是一口刀。你是谁呀？不认识我呀？昆仑镇的副镇主黄凤仙。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

0: 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乐，
1: 老有才乐，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宾下的代表评选人员。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8: 是社会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声音。刀匠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心，好与不好，
16: 其实就是一种
17: 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9: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7: 你想联系几号？
5: 112号。
2: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8: 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7: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5: 最后的三月中下旬就剩三周五，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7: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5: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0: 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那咱节目啊，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呢，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呀，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呀，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之后啊，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总之呢，无论您是加微信来咨询的朋友，还是说来打电话报名相亲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啊，依然要祝福咱群里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那今天啊，马上就播的环节是有五位嘉宾要跟大家来见面，有四位呢是按照顺序继续播发的，还有一位啊是要求重播信息的嘉宾。那稍后我会把这五位的资料一一的来跟大家做介绍哈。在节目开头，同样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咱们吉林省内这两天天气的情况。我们先看一下长春市9月12号的天气啊，多云转晴，温度零上16度到零上28度，西南风转西风，是小于3级的。那局地的降温可以达到8度以上，像长春明天的最高气温回升到零上28摄氏度，13号呢又会降到零上21摄氏度，昼夜温差增大，空气也比较干燥，提醒大家早晚一定记得多添件外套，注意多补充水分哈。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全省具体三天的天气预报。先看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明天白天呢，全省晴转多云，白城的北部、松原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的东北部、吉林东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全省多云转晴，白天白山东部呢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是零上9度，其他地区零上11到零上16摄氏度，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零上20

0: 25到零上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零上14度，最高气温零上28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的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6到7级，那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像我这多看一眼，要先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好嘞啊，我们说完了天气情况，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五位嘉宾的资料，马上来跟大家一一见面。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今天先看一下要来推荐的，第一位嘉宾呢是511号的张女士啊。张女士今年64岁，生肖属虎，身高1米6，体重140斤，每个月1400块的收入，有社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身体健康。张女士名下没有房子，那报名的时候呢，登记的信息是和孙子在一起生活，想找一位，地区不限，年龄71岁以下，月收入4000块以上。说这生活开销啊，得男士来负责啊，但男士有没有房都能接受，少量的烟酒也可以接受哈。这个是511号咱张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4岁，生肖属虎。第二位呢是513号的孙女士，孙女士今年65岁，生肖属牛，身高1米55，体重100斤，每个月1900的收入，交的是社区的医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旅游逛街，身体健康。孙女士自己生活，有房子，孙女士啊没有孩子，想找一位身体健康，身高1米7左右，月收入要在5000元以上，热爱旅游，长春本市的，年龄呢68岁以下，男士最好会开车，没有负担，男士 不能有不良的嗜好。这是咱513号孙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5岁，生肖属牛。那63岁，生肖属兔，身高1米73，体重是140斤，每个月3700块的收入，有双保，生活在吉林市，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唱歌，身体健康。艾先生是位盲人朋友，现在名下有房，一个人生活，孩子呢是跟妈妈在一起，他本人没有负担，平时有少烟少酒的习惯。那想找一位呢63岁以下的女士，要求身高在1米55以上，视力正常，说收入啊有就行，最好是吉林市或者是周边的。艾先生找对象的同时呢，也结交歌友哈。这歌友是男女不限啊，就一点就是有素质的。另外呢，最好能有这个小度智能屏的朋友，他们联系起来会比较方便。这是咱520号艾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63岁，生肖属兔。他的个人电话呀，同样是要求公开的，155-9006-0315 155-9006-0315，我再重复一遍，520号艾先生电话哈，155-9006-0315。还有一位要来推荐的会员嘉宾是521号的潘先生。潘先生今年63岁，生肖属兔，身高1米82，体重是166斤，每个月4500的收入，有双保，生活在吉林市，婚姻状况丧偶。潘先生爱好锻炼，身体健康，名下有房子，一个人生活，不抽烟，偶尔喝酒，女儿呢已经结婚了。 想找一位61岁以下的女士，要求身高1米65以上，没有不良嗜好，不养宠物，月收入2000元以上，有双保，吉林省内的女士，地区不限。好嘞，我们521号潘先生的个人电话呀，同样是要求公开的啊，是190-0432-4825 190-0432-4825。我再重复一遍，521号潘先生电话190-0432-4825。那以上这四位嘉宾的资料，佳怡都已经同步到了咱老幸福了这个微信号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头啊，大家可以去查看一下，你想跟哪一位来取得联系，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我们两部热线正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另外呢，还有一位要求重播信息的朋友啊，这一位是我们之前报名的新朋友797号的肖女士。肖女士今年60岁，生肖属马，身高1米65，体重120斤，每个月是1000多的收入，有双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呢是丧偶，爱好这个肖女士说了，挣钱，身体健康，她呢名下有房，自己生活，孩子独立了，想找一位男士呢，要求男士年龄相仿，必须有房，收入要在5000以上，其他呢看眼缘。这是咱们797号肖女士的个人情况哈，今年是60岁，生肖属马。那如果您想联系肖女士啊，您可以这个翻一翻我们的朋友圈，然后您要看到肖女士资料，想跟她这个或者先看看照片啊，有眼缘的您跟我们节目组联系就可以了。另外在这里啊，还是要提醒所有选择在节目上公开电话的朋友们，大家呀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啊，这个事情很重要啊，每天要都要提醒一下大伙儿，咱们一定是啊，咱这个心里一定得那啥，心里有数好吧。哎，接下来的时间呀，咱麻烦导播哈，给我们拨通一个电话吧，是不是？嗯，这电话号是一位一直在往我们这个微信里打电话的一位朋友，咱回拨一下子啊，看看这朋友是啥情况。我都跟大伙说了，不要往那个微信号里打电话，打不过去的啊。我只是看到了这个是有一堆的未接来电，但是我们工作时间没有办法接通，而且这电话大家有事啊直接打那个节目热线就行了，好吧。

0: 咱93号孙女士留言来了啊，说主播好，我看到了，感谢您啊。还有我们639号崔先生说了，说主持人大家好，和大家分享一首歌，天荒地老不退场。哎呀，这歌名挺酷啊，崔先生啊，但这歌啊您早点跟我说好了，您现在说呀恐怕是放不了了，哈哈，来不及是吧，因为这歌啊我得去找啊，这歌我们库里未必有，好吧。咱接下来啊咱先迎进电话，一会儿啊再跟大伙接着聊啊。咱欢迎这位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
1: 佳怡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我想点一首歌行不行啊？
0: 您是要，您是咱群里嘉宾吗？
1: 我不是嘉宾的。
0: 您不是嘉宾，那是您之前参与过节目吗？
1: 我点歌参与过。
0: 您点歌可以，先生，您以后想点歌，您打我们这个节目热线好吗？
1: 那你现在点一个吧。
0: 您现在点，我现在今天也播不了，我得到那个啥下了节目我才能去找啊。您说吧。
1: 我地啊，点一首爱你心口难开。
0: 爱你在心口难开是吗？
1: 啊，对对对。
0: 行，您贵姓先生？
1: 我姓孟。
0: 孟先生，行嘞。哎，您要说这个歌的话，我今天可能能找着啊。这老歌估计比较多，比较好找。一会儿我去看看，好吗，孟先生？然后欢迎您常听节目，也欢迎您常参与啊。
1: 谢谢。
0: 好嘞，再见啦。
1: 谢谢。
0: 哎，谢谢，再见。这歌我估计能有，一会儿我就给大家播一播吧哈。咱们崔先生点的就是639号崔先生点的那首歌地老天荒的那个，还有昨天338号崔先生点的，这两首歌我都只能是等下一周啊再给大家来播放了啊。我看看，我先看看这一首，我先看看这个啊，刚才孟先生点的这能，这个有，这个有，这个好找。好嘞，一会儿跟大家一起分享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迎进5388线上的朋友，现在有一部电话，有一部电话啊，这个还跟我们导播跟我们爽姐聊着呢啊，那二位就先聊着，我们看看375号孙女士。哎呀，孙女士这怎么还发起个接龙呢？您要接啥龙，要点歌啊？这个孙女士说了，说又到佳怡主持节目的时间了哈，说的想点一首歌《天路》。哦，行，孙女士，那您这歌也只能往后排一排了，是吧？目前等下一轮佳怡再上节目的时候啊，现在已经有三首歌了啊，已经有三首歌了，还有两首的名额。其实说实话，这两首的名额呀，佳怡想占一个，呵呵，因为我这两天我又发现了一首两首歌，不是一首，两首歌特别好听啊，也是我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听到的，然后我就特别希望分享给大伙儿。等再下一周的啊，等佳怡再来这个上节目的时候，完了我就把这两首歌我看看。如果没有其他朋友点播的，我就把我这两首歌跟大家一块儿分享分享啊。这什么情况啊？这跟这个啥，跟我们导播爽姐俩人，这是唠得挺开心呢啊！这不是奔报名来的，这是奔我爽姐来的。看明白了，是这么个情况啊。那咱就等一等吧，是吧？现在如果大家想打电话的话，可以往5399那个线上打啊。哎，接下来了是吗？我们来迎进一下。您好啊，哎、这位朋友。
2: 你好，你好，佳怡。
0: 哎，请讲。
2: 你好。
0: 哎，
2: 啊、我就是咨询点事儿。我寻思咱们就是说，您工作量挺大的，我寻思尽量不，别直接去麻烦你们，耽误你时间。
0: 啊、没事儿，您说吧。
2: 要是说那个。咱们就是，要是说您平时值班的时候，要是想跟您联系，或者是想看看你们，打哪个电话呢？打那个微信，您留那个号方便不？
0: 您有事儿啊，韩先生是吧？
2: 啊，对对对，是。
0: 您是有啥事儿，韩先生？您就是想来台里是吗？
2: 我寻思等有机会的，这一段我看您也挺忙，完我们这班上班工作量也挺大，我想去。反正不一定能去上，我寻思尽可量吧。完了，另外您这要如果要是心里发感激之情，给您发点什么， 表示一点心意的话，你这微信方便收点？
0: 嗯，
2: 说这意思。
0: 您啥也不用发，韩先生，您要想发这，哎，咱俩加上微信没有啊？
2: 加上了，
0: 加上了。
2: 现在您就自己就是平常搁家也是不是能看着我这个信息啥的？
0: 我们这微信是工作的微信，韩先生，您有事儿您就直接，对，您要是发什么证件的照片啊，发啥的都可以。这个微信的话，现在目前就是我和中华我们两个主持人，每个人上节目的时候是能看到这个微信的，没有其他人的看到啊。
2: 要是您个人方便的话吧，您个人微信加我也行，我就寻思有些时候想跟您说说心里话。
0: 您就在这微信上说就行，您放心吧，行，您有事儿您就直接说，好吧。
2: 啊，就是说以后万一能遇着那个，就是比方说拿那个普通手机，要是没有微信，就个别时候咱们能接待点吧，就是或者是咱们以后就是为了保留这个序号啊，就宁可花点钱啥的，
0: 啥也不用。韩先生，我告诉您吧，就是现在这800号就是您，您就说以后我不找对象了，我信息下架，哎，我或者是那个啥，我就不播了，这号也是您的，我不可能再给别人用的，您放心吧。
2: 我挺喜欢这号，像手机号我也好挑，这号我感觉挺幸运，
0: 是啊是啊，要不说这咱也是有缘分呢。您这个，你800号的嘉宾就是您，您放心吧。就即便是您没不参加节目，您说我您加一，你给我那信息我删了吧，我也不找对象了，这号我也不可能再给别人用了，您放心吧。
2: 这号是相当于这银行存卡账号了，
0: 哦，对，就是每，因为我们也要方便统计大家的这个信息啥的嘛，就是每个编号只属于我们一位会员嘉宾的，这您放心吧。
2: 反正我总感觉吧，你们的工作量挺大，我就心里头总觉得想表示点啥，或者是有
0: 您啥也不用表示，您等您的，您真找着对象了，您给我买点喜糖就行啊。
2: 那也太微不足道了，那
0: 这，哎呀，我跟你说吧，这足够用啊，这其实说实话，这我们也就跟您开个玩笑啊，啥也不用，韩先生，您
2: 工作量挺大，我就感觉心里头挺那啥，像我们有时候一忙，工作当中忙，我都就觉得干啥，说您比我还忙。完了，我就轻易，不能说到那个现到那个现实当中去
0: 啊，
2: 去耽误您时间。反正
0: 没关系，没关系。您要是说想来报名，那我们随时都欢迎。咱忙的，这不就是咱本职工作吗？对吧？这是正常工作职责范围之内的。您就来，您要想非想来台里的话，咱就微信上联系。要不然就是我回复您，要不然就是中华回复您，反正看您时间都可以的啊，韩先生。
2: 行啊，这是真的。那我就是千言万语啊，就是表达对你们的这衷声祝福。完，我
0: 谢谢
2: 说啥
0: 啊？
2: 要不我咋打电话呢？
0: 啊，
2: 我以前处对象还有联系对象，就是这个沟通和表达能力比较差。完了对吧？就是成功率不高。我寻思打没事，我打打电话，这个讨扰一下子，我连锻炼锻炼我自己。就是说，
0: 您这还表达能力差？您这表达能力不差呀？
2: 哎呀。有点差，这是跟您说话心情好高兴，这说的看接近于标准一点
0: 啊。
2: 平时我跟那个女嘉宾沟通或者跟对象沟通，也是就挺拘谨的呀，挺不知道说啥好。完了就是有时候就表达就不太恰当，就是说。
0: 我跟您说呀，您要是有这份心意啊，您可以跟女嘉宾说说，你说我这人吧，可能性格比较内向，平时有点这个不太善于这个啥。不太善于沟通，你说要是说啥了哈，别在意，或者你心里有啥想的，你就跟他说，你说你跟我说，对吧？就可能我不太会找话题，但我爱跟你聊，你可以把话题让他开始，对不对？他主要是他能感受到咱这份心。我跟您说，女嘉宾啊，有的人家就喜欢比较稳重成熟，比较这个内向不爱说话的男士，这样的您性格也有女嘉宾喜欢呀，对不对？
2: 喜欢这类型的，
0: 对吧？
2: 哎呀，我就感觉这是自己的一个最大缺陷呢，我就是现在就提高费劲，像您主持人这么有水平，我说能学到十分之一也行啊。
0: 您可过奖了啊。
2: 真的。哎、
0: 您要说就咱俩这么唠嗑，我觉得您在咱节目找对象是一点问题都没有，您太谦虚了、
2: 哎、过奖了。
0: 我觉得可能就是还是缘分没到，韩先生，您别说先质疑您自己，这玩意儿您缘分到了，俩人真看着有眼缘了，对不对？这您觉得是问题，在人眼里都是优点，对吧？
2: 但愿如此吧。
0: 是吧？
2: 那行，我觉得能认识你就是个缘分的，认识大家也是个缘分，这就是人生当中这是 最大幸运之事了，就是
0: 我们也很荣幸哈，
2: 有这个缘分，还行，能有机会能见上一小面。
0: 行啊，行啊，
2: 这个心里这个心愿。
0: 行啊，没问题啊，反正我们这个，您说您都来过台里，您也都熟是吧？想来的话，您随时在微信上跟我们约时间就行，我们这边能忙开，咱就随时能见面，好吧？
2: 对，等以后咱们都不咋太忙的，完我抽个时间。
0: 行
2: 啊。非常感谢啊！
0: 哎呀，
2: 祝您一路长虹！
0: 哎，
2: 祝台里的工作人员这都是都是说身体健康啊，工作顺利吧。
0: 你看看这想的多周到啊！这还不会表达呢。您抓紧时间报上名，韩先生，好吧？我们也希望您早日脱单啊！
2: 哎，好，
0: 好嘞，
2: 非常感谢，
0: 哎，再见，
2: 好，
0: 拜拜，嗯，
2: 拜拜。
0: 咱韩先生哈，韩先生每次打电话来都可客气了啊，跟我们一顿的表达着自己内心的情感，这个情感我们感受到了。我想跟他说哈，我说你先把名报上是吧，你就把对象找着，你再感谢咱不迟，是不是？我们韩先生到现在信息都没播过呢哈，哎，感觉就是参与到节目上也已经挺高兴的了，咱也欢迎啊，因为韩先生也是老朋友了，他都说他最早都听过咱经济广播那个生活好帮手啥的，那都是多少年前的节目了，一听就是

老听众了，所以说我们也特别期待着跟老朋友重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迎进大伙儿的热线哈，哎，咱们两部的报名和咨询的热线依然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

0: 我们老朋友大海又来信了啊，大海说了，说佳怡导播下午好，又在如约而至的收听您的节目，你的节目是全省乃至全国唯一一档没有广告的节目啊，全心投入中老年人征婚牵手的工作中，愿你的节目锦上添花，使更多的中老年单身朋友早日找到幸福的另一半。感谢咱老朋友大海啊，我为啥我刚才我笑了哈、啊？这唯一一档没有广告的节目，我说实话，我理解大家的心情啊，但是咱说了，听起来有点心酸的，怎么感觉？有有有有 Cindy， What's wrong with me？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再来迎接下一步热线，欢迎打进5388的朋友，您好。喂，
1: 你和导播辛苦了。
0: 哎呀，楚先生啊，
1: 啊，
0: 您好。
1: 我要说个事儿。
0: 你说，
1: 俺盲人嘛，找对象实在太难。完了，那个前天呢，我有三个咱们会员，有一个是听众过来电话咱不明说啊，完说这人。这人挺可怜，你跟他联系正好，这大伙穿了一看，我一看，那不没行吗？
0: 啊，
1: 完这帮人
0: 不是您等会儿啥叫穿了完了没行是啥意思？
1: 不是从电话说你看不没行吗？
0: 电话说不行是啥意思？您说您给他打电话了？
1: 不打电话，你和导播帮助的。大伙都听都听出来了，
0: 啊，
1: 人直接打电话说不找残疾人，我
0: 啊，
1: 大伙说了，呀，真啥那么佳怡和那个那啥和导播真是说话了，
0: 啊，
1: 那真明白啥那啥那个那个谁就不在工作时间了。表示感谢，就这么事儿的，我就打电话表示向你俩表示感谢。
0: 哎呀，我天，这还叫事儿了，楚先生。
1: 在残疾人面前，那可不叫事儿啊！
0: 你这叫啥？那你看，咱这就相亲节目，完了您来找对象，我说那不给找，那我办节目干啥呀？是不是？那我干啥？我天天搁这儿啊？啊？
1: 他那为啥我电话？三部电话一部座机呢？
0: 啊，
1: 电话接不过来。
0: 啊，
1: 那个搁这一说话完，那个车等一会儿这么事儿了。这残疾人和我们嘎换来电话可多了。
0: 哎呀，嗯，您这是您一天这朋友啊，我看这也真是实在是不少。您都仨电话、仨手机、一个座机，您比我们节目热线都多。我们节目才俩热线，您四个号啊。
1: 就是那个听众那个啥那个会员
0: 啊，
1: 那个听众那个聊天那个那个叫啥了？我一激动就不会说话了。
0: 您说谁呀？您说导播吗？
1: 不是，咱们不两个群吗？
0: 啊
1: 比就那个连那个那就那个这并不会说，一着急脑袋。
0: 别着急，您想说的啊？
1: 就那个唠这么说完唠嗑那个唠嗑的群。
0: 啊，聊天群，
1: 啊、聊
0: 天
1: 群，
0: 您说啊？
1: 也不少来电话，我不电话不公开吗？
0: 啊，都听见，都给您打电话了。
1: 啊，都替我着急啊。
0: 嗯，可不是，可不是。
1: 他说这怎么整的？残疾咋这么一个没有干啥？这咋这努力呀？完所以大伙来电话说这你这行，快打电话，快干啥？我就不好意思，我这直接前两不跟导播说了吗？
0: 嗯，
1: 叫导播再跟你说。
0: 嗯，
1: 今儿。今儿来一打话，说一听他俩真听他听见残疾人说话了，要不人不能明说，说不找残疾人。
0: 嗨，你说这个，你这个我哎呀，你这你得等我俩给您说成了，您再这您再感谢我了呀，这不没说成吗？
1: 这个成不成？这大伙都听出来，是你俩咱台为啥能残？

0: 你做工作了，这我马上打电话，不打我电话，他明儿你就不在这线上了吗？
1: 不，明儿不在，明儿我在台里，明儿我在台里，
0: 大伙说说吧。
1: 哦，明白您意思了，
0: 就这事儿，啥事没有？那这表示
1: 明白您意思了，楚先生啊，那啥，我没帮上忙，你说这话说的，我都怪过意不去的，没帮上忙啊。
0: 这你为难了，大伙都提都知道。
1: 这玩意儿，行，完咱慢慢找楚先生。完，我下回我还帮您啊，下回有合适的，是不是？咱接着联系啊。
0: 慢慢碰，
1: 行，慢慢碰。
0: 播下我信息。
1: 行嘞，没问题。行嘞，楚先生，哎，拜拜，再见。
0: 告导播
1: 啊，
0: 感谢
1: 导播能听见，他能听到啊，放心吧。
0: 啊，能听到，好嘞。
1: 哎，好嘞，
0: 哎。
1: 咱楚先生啊，就是对我们表示下感谢。哎呀，这话说的我受之有愧，是吧？你说俩人对碰了，你感谢我也行，也没碰上啊，没碰上不用感谢啊，等碰上的行吧？咱先听首歌吧，我去回私信去啊。大家好多人给我发微信，还有加微信的朋友，您要想加微信啊，这个听歌过程当中，您可以拿手机加一下子，是号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哈，咱这歌是刚才节目上一位听众孟先生点播的《爱你在心口难开》，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咱们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3: 幸福了。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哈，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呀，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哈，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What's wrong?

我们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依然要祝福咱群里的老伙伴们啊，都能够顺利的脱单。我这个一会儿我再给咱楚先生拨消息哈。现在呀，很多朋友都在加微信，我们欢迎大家啊。您是想来咨询的，有啥事儿，咱直接微信上联系哈。我们这微信呢，不能24小时实时回复了，但是呢，咱说我们看到的第一时间肯定会啊，尽快的给大家在线下去做这个做答复的，因为很多是咨询问题的嘛。然后如果说您发了微信，我们没有回，您就一定您就再发一下子啊，有可能是被别的信息太多了顶到后面去了啊。哎，我们再来重播一下子咱楚先生的信息哈。265号楚先生，今年啊73岁，生肖属蛇，身高1米68，体重140斤，每个月5000多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白城，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就是上网听小说和听歌曲。他呢是位盲人朋友，现在啊名下有房子，一个人生活是完全可以自理的，会做饭，煎炒烹炸都可以，家用电器也都能用啊，而且还在经营按摩诊所，想找一位心地善良的女士，真心过日子的，能够接受女士有身体残疾，能够彼此信任，身高1米3以上。然后楚先生还有一句话哈，说这女士要钱的她不给，给钱的她还必须得要啊。这是咱265号楚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73岁，生肖属蛇。他的个人电话要求公开，13500836943。我再重复两遍啊，咱楚先生电话13500836943，13500836943哈，这是咱265号楚先生的信息。如果还有哪位朋友也想这个重播信息的啊，或者是新朋友。

打电话想报名的，现在呢我们两部热线是正在开通当中的，0431-8581-5388和5399哈。我现在有好几位新朋友加了微信，都在咨询这个报名的事啊，我给大家来回复一下子哈。咱大家伙如果想相亲的话，您要是想参与到节目当中，想相亲，您就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打电话啊，加到微信呢，一个是方便咱们日后呢联系，还有一个重要的加微信的作用是方便您给我们传一下您个人的证件，因为我们节目您报了名之后，我们是要核实您本人身份信息才可以，您才可以进相亲群的，就是我必须看到您现在是这个婚姻状况是单身的相关的证件才可以，比如说户口本啊，或者比如说是离异的朋友有离婚证也行。咱们这个啥啊，继续等待大家的电话，再来看看群里的信息哈。我们说真话，这位朋友老朋友了啊，说了说老幸福节目实话实说，广告有没有不说，最主要是接地气儿啊！说主播都是用情用爱，感觉就像和自己的父母或者兄弟姐妹在说心里话，点赞点赞。说有的播的这个相亲节目啊，感觉假，在作秀哈。说都没有这个群相互互动高兴啊，感谢咱说实话这位朋友啊，咱说了咱节目啊主打一个真实是吧，哎，我要说这个，我之前我记着我跟朋友聊过这个话题，就说有没有人说呀那都是那个找的人，那都不是真的，我找的人我能真找着这么多单身的人吗，是不是，我这证件啥的都给我们这个啥人家都发过来，我们都能看见的，我们都有存档的，我咋这么厉害呢，我找的都是单身的人啊，我现在关键是你要说你找10个找8个，我找100个顶天了，现在都800了，都800号韩先生都打过电话了，你说我上哪儿找这些单身的人去，是不是，所以说哈，这都是咱大伙的那个啥，都是大家真实的情况啊，咱这热线也是真实的，嘉宾也是真实的，是不是，咱都播这都第四年头了，要是老朋友肯定是这个对这方面是肯定是有感触的，对吧，然后这些对对碰的嘉宾也都是真实的，都是大家伙自个儿去联系的，您也听过吧，偶尔也会有朋友打进来电话跟我说跟我们聊聊是吧，俩人是处的好的是处的不好的都有人跟我们做反馈的啊，这些都是我们在我们跟大家是同步去了解到这个整个故事的啊，我们也没有任何说提前我就知道了哈，然后我说我上节目再给谁打个电话从来都没有过，都是大家这个自个儿打来电话了跟我们说说唠唠的哈，我们也把这信息直播期间大家也都能听得到是吧，跟大家一起就同步了，所以说咱这节目主打真的就是个真实的，其实说实话刚开始我也没想到能遇到这么多这个咱群里的这些嘉宾朋友们啊，但是时间久了的话哈，慢慢的就越接触的大家这些相亲嘉宾越多呀，越心里越有感触，其实心里越着急，真的是这是实话，每个人的故事呢或多或少的我都了解一些，但是大家伙的这个啥呀，咱说呀，这个状态啊都是想要来脱单的嘛，都是想要来寻找一份幸福的，所以嘉一说实话有的时候特别害怕，就是不能让大家满意而归吧，总是有这样的担心，所以说其实人越多我越觉得特别希望哈，把大家都能这个啥，让大家都能脱单，都能快点脱单。但这个事儿呢，又反倒咱说这缘分的事儿，真的是，哎呀，也不能说是这个啥吧，欲速则不达是吧？越着急的事儿呢，反倒可能有的时候会适得其反。所以有的时候我也劝自己，就是说慢慢来吧，咱陪着大家慢慢找是吧？相信咱群里这些伙伴们，总有一天都能找到属于自己心目当中的那个完美的另一半，是不是？咱们群里头还有的朋友。还有朋友问说一定得打电话才能报名吗，没错，我跟大伙说啊，一定打电话来报名啊，用您自己的
方式讲您自己的故事啊，这就是我们节目要求大家必须打电话报名的原因，就是这样，是不是？要不然每天我都是我说，王先生、李女士的，大家伙对这些朋友啊

印象不会很深。你要你像楚先生，我现在一说楚先生，咱我估计听众就是天天听节目的，不用咱嘉宾群里的，就听节目的听众对楚先生都老熟了吧，都大概都知道他啥情况吧，是不是？一打电话，是不是现在老朋友来电话，咱听众都能猜出来，这又是线上的5388线上是谁，5399是谁，是不是？所以说啊，一定是咱说的没事给我们来个电话啊，让大家伙多认识认识您。那就像楚先生这么长时间，咱说可能对对碰没咋上过，你朋友也交了不少，对吧？能通过节目认识点朋友啊，我觉得也是一个收获，是不是？所以说建议大家一定是要本人打电话来报名。您要是有顾虑，您可以随便编个名字，您不公开电话，这样基本上我觉得您个人信息也没有露出什么，对不对？就是您比如说您要真实姓名，您姓王，您就说您是李先生、张女士啊、孙先生，都行啊，都可以啊，对不对？只要您线下给我们发过来的证件是真实的，您在线上在我们节目上您叫什么都可以，所以大家也不用有这个顾虑。我们这个播消息也不会连名带姓的一块儿播，是吧？只会给大家这个称呼先生和女士嘛，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伙哈，您要是想来找对象的，每天下午这个点，其实我觉得咱节目啊，我觉得相对于其他的一些平台，我觉得对咱们这些不愿意露出的朋友来说呀，已经非常有优势了，对不对？我们只是打一个电话，是吧？都没有说让直接大家比如说出现在这个镜头前呀，出现在画面当中啊，都没有，只是声音，只是咱俩打个电话聊聊天。所以说大伙儿如果喜欢这种方式啊，喜欢这种相亲的方式，哎，您不妨参与一下，您感受感受哈。

还有好多朋友在加微信啊，看来今天啊这个听节目的人不少哈，大家伙都在加我们的这个166的微信啊，再次欢迎大家。如果您想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一定记得啊，我们是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节目是直播的，您要是想参与想报名的，一定要在这个时间段之内给我们打电话啊。如果说周六周日的节目呢，您可以来收听啊，我们周六周日是精编的重播版，所以说大家呢是可以听节目啊，您要是打电话的话是联系不到我们的啊。

嗯，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朋友，还有一位哈，给我们说了一些自己的个人情况啊，发了一些了，发了一些个人情况，那也是还是因为这位朋友跟我说了，他说他开车不方便，我说那就等您方便的时候打个电话。咱们之前群里只有一位男士男嘉宾，是因为他这工作性质的关系，他可能每天下午的这个点儿都得是在路上在开车的。我说那您这情况特殊，我说那我帮您报名吧啊，只有这一位是属于是，没有直接打电话来啊，我替着直接登记了，然后直接拨的消息报的名，所以建议大家其他的朋友啊，还是一定是要来个电话，为啥呢？就是因为你看我对大家特别熟悉，因为大家的资料啊、照片啊，我每天都能看到，我对大家很熟，但是有的时候我也在听，我也在想，就如果说我只是从一个听众的角度。我每天在听广播，我闭上眼睛，我就是在想，我没有看到咱们群里嘉宾这些资料，我没有看到照片的前提下，我每天如果只靠听的话，我很难去区分他们之间谁是谁。我对这些朋友呢，没有什么印象。你说可能年龄呢，上差下差的，有的时候也很接近，个人条件也都差不多，是吧？尤其每天还要播几位在一起，很容易就混淆了，对不对？所以说呀，咱说了，你以后啊，你也可以啊，没事儿来个电话，不是说报了名之后啊，您就不用说，那我别打了，我这个啥就等着吧，千万别等啊，没事儿给我们来个电话，唠唠嗑，是不是？哎，这对您找对象都是有好处的啊。行了，看看啊，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先跟大家唠到这儿了哈。如果您想参与节目的话，那下周一的4点钟。

0: 中，咱不见不散啊！咱们这个下周主播是中华，也欢迎大家收听和参与。以上节目内容，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时晓。我是娘家且佳怡，咱下次再见，拜拜。
1: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2: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3: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4: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5: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2: 我歌唱，
1: 我跑步，
3: 我摄影，
2: 我学习，
5: 我公益。
6: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7: 变老的时候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

0: 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

0: 京广听书，
1: 在革命时期呀，我们大别山有一个小女生，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宣誓人萧国清，共产党是救中国的，是让我们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的。
1: 她喜欢唱歌，

0: 唱着国旗歌被敌人活埋。
1: 起来，驱赶着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2: 我们一定会胜利，共产党万岁。
0: 来听一听这个小英雄的故事吧。
3: 请听儿童广播剧《大别山的歌声》上集。
0: 看我的，都给我死去吧！
4: 冲锋号吹响了，跟上我，来冲，冲上去，你就是英雄，冲啊！冲啊！
0: 等等我，
4: 快冲啊！我们要把红旗插到山顶上，我们就胜利了。快冲啊！
0: 冲啊！冲啊！冲啊！冲啊！
2: 冲啊！
0: 冲啊！冲啊！冲啊！
5: 胖胖，
0: 冲啊！
5: 胖胖，快起床上学了。
0: 嗯，又做了个打仗的梦。要当上英雄了，被搅和了。
5: 你呀，天天做梦当英雄。
0: 哎，我要是生在战争年代多好呀，能打仗当英雄。哎，
5: 快别磨蹭了，赶快起来吧，再磨蹭你就迟到了。今天你们学校有活动，红领巾别忘了带上啊。
6: 打扫这片地方，
7: 给你去把扫帚。
8: 我去端水。
7: 哎，是来帮我一下。
0: 肖国清，我又来给你擦雕像了。就要到国庆节了，我们学校一会儿要在这里举行国庆活动。
9: 嘿，你轻点好不好？
0: 嗯，你是谁呀？怎么突然出现在这儿？吓我一跳。
9: 我，
0: 你是新来的吧？我好像没见过你啊。
9: 啊，对对对，我是新来的，这是哪儿呀？
0: 这是我们列宁小学呀。
9: 列宁小学，列宁小学我上过呀，怎么变成这样了？哇，学校好漂亮，好气派呀。
0: 那当然了。咦，看你长得还挺像肖国清的。
9: 是吗？我，
0: 你看，这是肖国清的雕像，你自己看像不像？
9: 嗯，是有点像。这里怎么会有肖国清的雕像呢？
0: 他是个英雄，是我们学校的校魂。
9: 英雄？校魂？这是啥时候立的呀？
0: 听老师说，好像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立的。
9: 新中国成立以后？快告诉我，新中国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0: 这都不知道。新中国是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呀。
9: 1949年？那现在是哪一年？
0: 这还问？2024年呀。
9: 啊，看来我穿越到了2024年。1949年，2024年，啊，新中国成立已经75年了。快告诉我，红军胜利了吗？老百姓都吃上饭，穿上衣，过上好日子了吗？
0: 你这不是废话吗？红军当然胜利了，早就不愁吃不愁穿了。你看我这么胖，像是吃不上饭的人吗？我们现在过的是对，小康，过的是小康生活。
9: 小康？什么是小康呀？
0: 小康，小康，小康就是，哎呀，我给你说不清楚，反正现在的生活是美滋滋，很幸福。
10: 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让广大人民不愁吃不愁穿，过上好日子。我们一定会胜利，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9: 胜利了，终于胜利了，共产党的愿望实现了。
0: 我们现在的生活都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肖国清就是其中一位。
9: 你是怎么知道他的？
0: 老师

0: 说的呀，我特别崇拜萧国清，真想回到他那个年代，同他一起和敌人战斗，嘿嘿，说不定也能当个英雄。
1: 是吗？不过萧国清那个年代实在是太苦，太苦了。
0: 我不怕。
1: 真的吗？
0: 那当然。
1: 好吧。啊，对，你叫什么呀？
0: 我小名叫胖胖，你就叫我胖胖吧。你呢？你叫什么？
1: 我可以等等再告诉你吗？
0: 还那么神秘。好吧，好了，擦干净了。萧国清，你又漂亮了。
1: 谢谢你。
0: 谢我啥？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经常来擦的，我要让雕像每天都干干净净的。
1: 太好了，我能帮你干点啥？
0: 这点活还帮什么呀？要不你帮我回到萧国清那个时候吧，我要和他一样做英雄。
1: 这个，
0: 哈哈，开玩笑的啦。
1: 不过他那个时候可是很苦的哟。
0: 苦我倒是不怕。
1: 哦，那就好。这学校可真漂亮呀。哎，学校旁边那几座老房子是干什么的？
0: 那是我们原来的列宁小学。
1: 你说什么？原来的那个列宁小学还在？
0: 对呀，就是萧国清上过的那个列宁小学还在呀。
1: 胖胖，你能带我去看看吗？
0: 没问题，反正我的活干完了。走。哎，你那么着急干嘛？等等我呀。
1: 感觉太亲切了，这么多年了一点都没变，还是那个样子。
0: 肯定没有变呀，这是专门保护下来的。
1: 咋这么多人啊？
0: 这里改成了建厂核纪念馆，里面有我们大别山英雄的照片和事迹，这里每天都有好多人来参观学习。
1: 快，我们进去看看。
2: 哎，你小心点儿。
0: 快拉我一把，刚才门槛把我绊倒了。
2: 你没事吧？不好意思呢。
3: 快进来吧。快进来呀，别不好意思。
1: 我
3: 进来吧。没关系。同学们，今天呀我们班又来了一位女同学，我们欢迎她到这里学习好不好？
0: 来了一位女同学，奇怪，难道他们看不到我吗？
1: 嘘，胖胖，你先别说话好不好？拜托拜托。
3: 还是让他做个自我介绍吧。
4: 大家好，我叫萧国清，是萧家湾的。我今年10岁了，喜欢唱歌。俺爹说，我是敲着空碗唱戏，穷开心。
0: 啊，你叫萧国清？你就是萧国清呀？
3: 大家笑什么？唱歌也能干革命。
4: 希望哥哥姐姐们多关照。
3: 来，你就坐在第一排这个位置，快到座位上去吧。好，这节课我们学习两个字，大家跟我读：中国，
5: 中国，
3: 中国，
5: 中国，
3: 中国，中心之国。在古代，我们国家的名字有华夏、中华、神州、九州等等。我们呢是中国人，作为中国人就要爱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人民。我们中国呀，自古就多灾多难，命运多舛。
0: 真是没有想到呀，原来你就是萧国清。
1: 没想到吧？
0: 还有没想到的，我和萧国清真的生活在了同一年代。
1: 这不是你想要的吗？怎么样，愿望达成，开心吗？
0: 这学校又破又小，你看这黑板，这哪是黑板呀，这不是门板吗？这是哪一年呀？
1: 我是1917年出生，你说这是哪一年？
0: 你刚才说你今年10岁，那今年是1927年。
1: 对了，
0: 看来我是穿越了，真的和萧国清生活在一个年代了，这样我也可以当英雄了。加油，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1: 是吴焕仙吴老师让我到这里来的。那天国民党和清乡团，
3: 快点快点都拿走。
6: 长官长官，不能啊，沙里就这点吃的了。
3: 少废话，送人。
6: 求求你了，
7: 你们凭什么抢我家东西？
3: 都给我放开。
6: 长官长官，幸好我家里养了几个娃，就这点粮食了，求求你了。
3: 听见没有，放开，拿走。
7: 不能
6: 不能
7: 不能啊，
3: 我去一边去。你这个死丫头，敢咬我，去你的。走，都拿走，还反了你们了，还敢跟老子对着干。
7: 土匪，你们这些土匪。
0: 国民党和清乡团真是太坏了。
1: 是呀，他们无恶不作，农民起来反抗，他们不是打就是杀，
0: 太恐怖了。
1: 清乡团抢了我家第二天，吴焕仙知道后给我家送来了吃的，还让我到这里来上学。
0: 课堂上那个老师就是吴焕仙呀。
1: 是呀，你没认出来呀，那是吴焕仙吴老师呀。
0: 难怪有些面熟，我去纪念馆看过他的照片，他可是大英雄呀。
1: 那当然，这个学校就是吴焕仙用他们自家的祠堂办的，他多次来给我们讲课呢。
8: 爱唱歌的萧国清，你自己在叨叨什么呢？
1: 吴老师呀，没叨叨什么，我是想感谢您的。
8: 哟，感谢我？谢我什么呀？
1: 您让我们免费学习，我一个穷娃子做梦也没想到还能到学堂里读书学习，在这里我学到很多知识和道理，所以谢谢您。
8: 哦，办这个学堂啊，就是让更多穷人家的孩子有学上，有了文化，才能让咱们这个国家好起来，有饭吃，有衣穿，你说对不对啊？
1: 您不仅对学生全部免费，还招收女学生，我们这些女娃都可开心了。
8: 哦，男女啊，本身就是平等的，女的怎么了？男的能干的，女的也能干。古代有个女的叫花木兰，照样领兵打仗，成了英雄。
1: 我也要当花木兰，上战场打仗。
8: 哎，有志气，好样的。

0: 就要有一股子狠劲儿，动作要连贯，走，
1: 哈，
2: 哈，
0: 用力，
2: 哈，
0: 哈，
3: 太好了，免费学习，
4: 真不错啊，
5: 太棒了，大步了，
6: 哎。我是报名来参加，我叫马世超。
4: 哎，我也参加，我叫朱大同。
7: 报个名，我叫肖永正。
8: 哎，大家别急，一个一个来啊。我把名字写上。好，下一位，肖永正是吧？
7: 哎，对，是。
9: 列宁学校吸引了周边群众，特别是年轻人，他们纷纷加入进来，因为这里不仅可以学习文化知识。还能舞枪弄棒，强身健体，这样吴焕先迅速建立了一支农民武装力量。
0: 亮，
10: 吼吼，
0: 发点
10: 没四呀，
0: 呸，
10: 操，
0: 定位，
10: 死，
0: 定位，是没啊？
11: 喂，弟兄们，敞开了喝啊！老子今天酒管够。保你们都能喝痛快，
12: 好，喝喝喝！
8: 来，大哥，
7: 大哥，来，我敬您一个。
11: 好，来，干！
7: 会长，会长，不好了！
11: 有话慢慢说，怎么回事？
7: 吴焕先把自己家祠堂办了个学堂。
11: 嗨，你净影响老子喝酒！办个学堂，弄几个娃娃去学几个字。至于这么大惊小怪的吗？
7: 会长，他们有大班和夜班，这可都是青年壮劳力，还操练习武。
11: 嗨，无非就是想培养几个家丁打手，看家护院，哎，翻不起什么浪花。
7: 会长，可是去参加的人越来越多，而且我怀疑啊，这个吴焕先会不会是共产党？
11: 你说什么？
7: 听说啊，他参加了黄麻起义、农民九月暴动，据说也是他领导的。
11: 好，胆敢跟我一本硬过不去，给他点颜色看看，叫他知道老子的头不好剃。啊，来来来来来，继续喝酒，来，喝酒喝酒。
5: 来，大哥，我给您满上。
11: 来。
13: 吴老师，这歌词写得太好了。
7: 是啊，这就是给我们这些受苦受难的人写的。
14: 唱着这歌浑身都是劲儿。
7: 是
13: 是啊，
7: 真好听着。

0: 小火星，你会唱这首歌了吗？
1: 吴老师，我会唱了，很喜欢这首歌，就是最后这句歌词我不懂，什么是英特纳雄奈尔呀？
0: 哦，哈哈哈哈，这是一句外国话，代表一种希望，就是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生活的公平、自由和平等，希望劳苦大众都能过上好日子。
1: 哦，我明白了，希望大家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0: 同学们，而今国家动乱，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只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团结起来，跟着共产党参加革命，受苦的人才能当家做主人，过上幸福的生活。
1: 我在这里接受了革命教育，明白了穷人为什么会受穷，知道了中国有一个党叫共产党，是专门为穷人翻身求解放的。
2: 哦，我明白了，这个学校对你来说很重要喽。
1: 是呀。
2: 我肚子叫唤了，咱吃饭吧。
1: 哦，是该吃饭了。那这个馍掰开，咱俩一人一半。
2: 就吃这个呀？
1: 有这个吃就不错了。那快吃吧。
2: 这也太难吃了吧，又苦又涩，这是什么做的？
1: 这是红薯腰磨成面做的，有这个吃就算不错的了。这就闹情绪啦。
2: 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难吃的东西。
1: 没有别的吃的了，只有这个，爱吃不吃。
2: 我想回去吃鸡蛋。
3: 好，好，好。
4: 接下来我们让萧国清来唱首歌好不好呀？
5: 好，好，好，好。
6: 不行，怪不好意思，你唱的好着嘞。
7: 上去吧，国清，我们都想听你唱歌的，
4: 哪怕唱两句呢。
3: 萧国清来一个，
8: 萧国清来一个，
9: 萧国清
10: 来一个。
1: 好，那我就清唱几句。
5: 好，好，好。

0: 施，发动农民运动，惹恼了土豪劣绅、清乡团，他们拿着刀枪抄了吴老师家。
1: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2: 干什么？给我砸！
1: 我求你了，有话好好说，这是要干什么呀？
2: 这，你这个老头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你那个儿子吴焕先在外面干了什么好事儿？你不会不知道。
1: 这，
2: 我告诉你啊，他不想让我们过好，你们呢也都别想活。给我砸！
1: 这，强盗、土匪，快来人呐！
2: 去你的吧！
1: 爹，爹，你们杀了我爹，我给你们拼了！
3: 啊、哥哥，哥哥，
4: 大哥，一个女人抱着个孩子跑了，
2: 抱着孩子她跑不远，给我追！
4: 哎，追，快去追！
2: 在哪儿？
4: 在那儿，跑河边了，快快！
5: 我的宝贝，娘对不起你，对不起了，咱娘俩一块儿走，咱一块儿走。

0: 吴怀贤他爹、他的大哥、二哥，还有一个小弟弟被残忍杀害了。他嫂子抱着不满周岁的孩子也跳了河。
1: 啊，太惨了，土匪恶霸真是魔鬼。
0: 吴老师人在家里可是富农，光租给佃户的地有上百亩，一辈子也吃喝不愁的。去年他把家里的地契、借他家钱的债条一把火全烧了，地钱都不要了，这还不说又丢了六条人命。你说吴老师人家图的是啥？他一心想的还是穷苦百姓，一下子失去了六位亲人，六位亲人呀，说没就没了。
1: 现在吴老师怎么样了呀？
0: 吴老师并没有屈服，埋葬了亲人就说了一句话，血债血还，革命到底，然后就又去参加革命了。
1: 这才是英雄呀。
2: 吴老师回来了。
3: 吴老师回来。
4: 吴老师，
5: 范闲同志，上级有什么精神快给我们传达一下。
6: 同志们，地主清乡团勾结国民党疯狂镇压革命群众，敌人把建长河一块不大的稻田当作刑场，不到两个月时间，先后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300多人。血债要用血来还。我们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日渐扩大，已经粉碎了敌人2次围剿，敌人将调集重兵再一次进行围剿，现在的形势很严峻，一场更大的战争即将爆发。鉴于目前的形势，我们列宁小学暂时停办，大部分学员参加红军，随时准备战斗。
7: 是的。
6: 我们人数不少，但武器不行，靠土炮、火铳、刀枪棍棒，还不能和敌人正面作战。按照党中央指示，打游击战，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我们今天晚上就回撤到山里去。
8: 好。好，
0: 我也要去，我也和你们一起。
6: 你太小了。
0: 我都14岁了还小啥，大人能干的我也能干。
6: 你还不知道战争的残酷，随时有生命的危险。
0: 我不怕，你就让我去吧，我求求你了。
6: 哎，要不这样，你唱歌好，愿不愿意做革命的宣传工作？
0: 宣传工作？
6: 对呀，我看老乡们呀都喜欢听你唱歌，在唱歌中你可以宣传宣传我们根据地的主张方针，动员他们参加红军，跟着共产党干，同时利用你是个小孩不被引起注意的优势，打探一些敌人的情况告诉我们，明白了吗？
0: 明白了，我愿意。
6: 你这项工作虽然不在战场上，但也很重要，
0: 保证完成任务。
6: 好，到时候我会安排联络员和你秘密联系，千万要注意安全。
0: 放心吧您。

0: 在革命时期呀，我们大别山有一个小女生，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宣誓人萧国清，共产党是救中国的，是让我们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的。
0: 她喜欢唱歌，用歌声向红军传递情报。
1: 就团结起来，依靠共产党，跟着红军干，拿枪杆子闹革命。
0: 他唱着国旗歌，被敌人活埋。
2: 起来，击断胶薄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1: 我们一定会胜利！共产党万岁！
0: 来听一听这个小英雄的故事吧。
3: 请听儿童广播剧《大别山的歌声》下集。

0: 叔阿姨，我们都是贫苦家庭，哪里吃过饱饭，哪里穿过像样的衣服，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却都送给了土豪地主。自从有了共产党，来了红军，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还让我们穷孩子有学上。共产党是救中国的，是让我们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的。
1: 共产党万岁！
2: 共产党万岁！
1: 红军万岁！
2: 红军万岁！
0: 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动围剿，不起来反抗，我们还会挨饿受冻。不起来斗争，我们就没有活路。我们要过好日子，只有团结起来，依靠共产党，跟着红军干，拿枪杆子闹革命。
2: 当红军，闹革命，当红军，闹革命。
3: 敌人来了，敌人来了，
0: 大家不要慌，赶紧躲后山，快躲后山。你怎么回事呀？快点，磨蹭个啥呀？
3: 不行呀，太高了，我上不去。
0: 就这么高，蹭的一下不就上来了？
3: 那我试试吧。
0: 别紧张，脚蹬。哎呦，你这摔着没有？
3: 没有。
0: 那就接着上。
3: 能不能拽我一下？
0: 就这么高上不来，还想当英雄？来，抓紧我的手，用力。哎呀，上来，
3: 算上来了。
0: 刚才太危险了，万一被敌人发现，不光是你没命了，还会连累到群众。
3: 啊，
0: 快藏好了，别动。
3: 我有点怕。
0: 怕什么？有我呢。听到没？我们的红军游击队来了，把敌人打跑了。
4: 最近接连打了几次败仗，长官怀疑是行动走漏了风声。
5: 是啊，让我们加强防范。
4: 我可是丢不住了，别逼着打架。
5: 你还是坚持一下吧。你敢打瞌睡，长官发现了，非把你弄个半死。
6: 卖花生喽！
4: 哎，买花生了，赶紧走，赶紧走。
0: 长官，买点花生吧。
5: 哦，是，小丫头，小丫头。
0: 我家花生可香了，可好吃了。来，长官，您尝尝，您也尝尝。
4: 好。小丫头还挺会做生意，花生炒的不错啊，又酥又香，
5: 好吃。小丫头啊，快。快去卖你的吧！今天啊，站他们一天岗，晚上还要上田铺抢粮食。
4: 可不是，我说你，小丫头，你还在这儿愣着干啥？快走开！
0: 啊，我鞋带开了，系好了就走，系好了就走。卖花生，卖花生喽！赶紧上山。
3: 这么着急上山干嘛？
0: 晚上敌人要上田铺，我得赶紧把情报送到。
3: 还要走多远呀？
0: 快到了，前面不远处有棵老榛子树，站在那儿喊，对面就会有人把情报送给咱们红军游击队。
3: 总算到了。
0: 哟
7: 哟，
0: 对上了。

0: 什么意思呀？
1: 情报传完了。
0: 你唱歌真好听，
1: 回头呀专门给你唱首歌。
0: 说话算数，拉钩。
1: 拉钩就拉钩。
2: 嗨，这打的什么窝囊仗，红军变成了游击队，整天跟着土匪屁股追，我们战士在山里每天连一顿稀饭也吃不上，吃的全是野菜，患病的战士一天比一天多。
3: 同志们，目前我们是遇到了不少困难，可是还需要我们再坚持一下。肖家湾以南都是崇山峻岭，地域狭窄，不能迂回，优势兵力不得施展，只能采取这种游击战术，逐步瓦解敌人。我们边打边向西部挪移，一旦有机会，我们就在敌人胸膛来那么一刀。
2: 嗯，有道理。
4: 报告。
3: 讲。
4: 这是肖国清通过联络员送来的情报。
3: 好，机会来了，兵贵神速，我们现在就行动。
5: 饭桶，这到底是他妈怎么回事？
6: 会长，这个
5: 他们是怎么知道我们的行踪的？啊？难道我们内部有奸细？
6: 会长，我们都查了，没人泄密。
5: 难道共匪有千里眼、顺风耳？这他妈到底怎么回事？
6: 我们一定在查。
5: 最近共产党活动频繁，给我们带来了很大麻烦。这根毒刺不除，我们就会不得安宁。多派几个线人啊，只要是可疑的统统给我抓起来。
6: 是。
5: 我就不信拔出萝卜带不出泥。
0: 这么大的风，我们还要出去呀？
1: 不是我们，是我。今天我要参加个重要活动，你不能跟我了。
0: 啊，你把我一个人拉这儿不管了呀？我有点害怕。
1: 你不是要当英雄吗？当英雄首先要学会勇敢。
0: 可是
1: 你别可是了，我该走了，你注意安全。
0: 哎等等哎，
3: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吴怀先老师。
3: 哎，以后我们都是以同志相称。肖国清同志，你在同敌人的斗争中表现突出，具有坚定斗志和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我吴焕先愿意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经党组织决定，特别批准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感谢党组织，感谢吴焕先同志。
3: 肖国清同志，你看这党旗，镰刀代表农民，锤子代表工人，镰刀和锤子象征着两种无产阶级劳动者，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这就是我们的党。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让广大人民不愁吃不愁穿，过上好日子。我们一定会胜利，这一天一定会到来。来，对着党旗举起右手宣誓。我宣誓，
1: 我宣誓，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
1: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
3: 阶级斗争努力革命，
1: 阶级斗争努力革命，
3: 服从党旗永不叛党，
1: 服从党旗永不叛党。宣誓人肖国清。也就了不起，而是更要严格地要求自己，时刻不能忘记自己是党员。你看，我把入党誓词抄在一个布条上，一直放在口袋里，有时间我就掏出来看一看。
0: 嗯，原来是这样呀。
1: 我们广大农民终年劳动不得温饱，因此 共产党的土地革命路线是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
0: 慢点喝，别呛住了。
1: 渴死我了。
0: 你天天跑着这么宣传，也太辛苦了吧。
1: 我现在是一名共产党员，就要努力革命。

0: 娘，起这么早，洗啥呢？
1: 娘，我看你衣服脏了，给你洗一下。
0: 俺妞真孝顺，放那儿吧，我洗就行。
1: 娘，没事儿，我这就洗完了。
0: 哎，我这闺女啊，真能干。我去给你做碗面去。
1: 哎，娘，不用了。刚刚吃了个窝头，我都吃饱了，现在我要出去一趟。
0: 啥吃饱了？你知道娘为啥要给你做面吗？
1: 为啥？
0: 今天呐，是你16岁生日，本想给你煮俩鸡蛋下一碗面，可家里没鸡蛋了，娘就只给你做碗面，也算过生日啦。
1: 不用了娘，我这么小过啥生日啊？再说了，我的生日您的苦难日，我今天早点回来，我给您做面孝敬娘，我该走了。
0: 哎，也不知道你这天天在外面瞎跑个啥。
1: 娘，我可没瞎跑，我在做一件大事儿，我走了啊娘。
0: 哎，大事儿大事儿，现在世道乱，你可得小心点儿。
1: 放心吧娘，快回去，
0: 早点回家。
1: 乡亲们，我们农民太苦了，起早贪黑，一刻都不敢歇，但仍然填不饱肚子，加上各种
2: 你说的就是他，
1: 生活暗无天日，
2: 我跟踪他几天了，他总是跟老百姓谈论党什么的，
1: 跟党走，
2: 我猜的就是名共产党。
3: 这么个孩子，
2: 万一要是共产党，我们不就抓了条大鱼？
3: 说的也是，那就干吧。
2: 好。
4: 天要下雨了，咱们快走吧。
1: 那好。
2: 就是他，走。
1: 你们是什么人？
4: 你们要在这里干什么？
5: 管我们什么人，跟我们走一趟，带走。
1: 放开我，你放开我。
4: 来人呀，快来人呀。
2: 老婆嗓子也没人来救你，快走。
5: 没你小胖孩什么事儿，赶紧滚开。
4: 你们敢踹我，我跟你们拼了。
5: 滚开！
1: 哎，胖胖，你没事吧？别欺负一个小孩子！
2: 少废话，

0: 会长，在他身上搜出个布条，你看，
1: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旗，永不叛党。
0: 看来没有抓错。
1: 肖国清小朋友，你行啊，啊？饿了吧？要不先吃点。哎，早点说出来，不就没事了吗？你也少受点罪，你还是个孩子，以后日子长着呢，是不是？
2: 呸！
1: 你敢催我？
2: 你没有好下场的。
1: 嘿嘿，还敢这么硬？你这头发长得真好，又黑又亮。啊！谁是共产党？他们在哪儿？
2: 不必问了，打死我我也不会说的。
1: 哎，我倒看看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手硬。 只要你说了，保你以后荣华富贵，跟着共产党只有死路一条。
2: 死有什么呀，我不怕，怕死我就不革命了。
1: 竹签给我钉在他手上，我看他说不说。
3: 快进去吧，这就是肖国清，抓紧时间啊。
4: 我的孩儿
5: 肖国清，
4: 娘来看你了，娘来看你了。
5: 肖国清，
4: 你咋成这个样了呀？娘啊，你咋成这样了呀？娘，你醒醒，娘来了，你看看娘啊，我的孩子，我是娘啊。
5: 你醒醒呀，我是胖胖。
6: 娘，胖胖，
4: 牛儿，这亲狗咋把你弄成这样了呀？
5: 你疼不疼？
6: 不疼了。
4: 我的好闺女，娘心疼呀，你还是个孩子。
6: 娘，你怎么来了？
4: 我知道你天天在干啥，他们让娘来是想让我劝你说出名单的。
6: 娘，不能说，不能说。
4: 对，共产党那是为了咱过好日子的，咱不能出卖人家。
6: 我没说，我没说。
4: 我的好女儿，你做得对，可你受罪了呀，你被他们折磨得好苦呀。
5: 肖国清，你太坚强了。
6: 娘，我是个不孝的女儿，连累娘了。
4: 妞，别这么说，你长这么大，娘没给你做过一件新衣裳，都是让你使你哥穿的，没教过你，没疼过你，是娘对不住你啊。
6: 娘，快别说这些了。
5: 肖国清，你什么时候出来呀？我还等着你给我唱歌呢，你答应过我的。
6: 可能没机会了。
5: 不不，我等着你给我唱。
4: 孩子，别说傻话， 娘借了俩鸡蛋给你煮了，孩子吃了吧，补补身子。
6: 娘，我吃不下了。泡泡，这鸡蛋你吃吧。
5: 不，我不吃。
6: 快拿着。
3: 好了好了好了，时间到了，赶快走。
4: 牛，我的孩
5: 子，牛啊，小国清的孩子，
3: 快走快走。
0: 会长，那个小国清别看是小姑娘，可太刚硬，行动又变了，打死也不说一个字。
7: 嗯，连一个孩子的嘴都撬不开。
0: 会长，要不这样，
7: 来个引蛇出洞。
0: 好好。
3: 小国清，走。
8: 他们把萧国清带出来了，吴叔叔，快去把他救过来吧。
9: 现在还不是时候，一旦暴露了目标，我们就上了敌人的当了。
5: 那怎么办？那怎么办？
9: 嘘，别出声，等待时机，我们再一网打尽。
7: 萧国清，你看到了，前面这个坑就是给你准备，现在回心转意还为时不晚，你才16岁，还小着呢，可不是死的时候，还往前走，你没听见我的话吗？这么好的年纪何必送死呢？我知道你喜欢唱歌，可是活着你才能唱歌，要这样你可就没机会唱了。
2: 我说别勒我脖子。
7: 好，这就对了，来啊，绳子给他解开。
2: 我们一定会胜利，共产党万岁。
7: 你
6: 起来，几根脚迫地努力，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7: 不许唱这歌，不许唱，快，快把他推下去，埋了他。
6: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当枪。
10: 同志们，给我打！
5: 那是萧国清为我唱的歌，这是为我们唱的歌。萧国清被埋

0: 知道怎么才能当一个英雄了。
1: 胖胖，你坐在雕像那儿干嘛呢？活动马上开始了，老师让你准备一下，让你领事呢。你怎么哭了？
0: 没事。
2: 同学们，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为缅怀革命先烈，传承革命精神，厚植爱国情怀，今天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聚集在这里，开展迎国庆主题活动。回望历史，有多少革命先烈
3: 举英雄旗帜，
4: 举英雄旗帜，
3: 走英雄道路，
4: 走英雄道路，
3: 学英雄事迹，
4: 学英雄事迹，
3: 做英雄传人。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8: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1: 那些年约定二十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2: 二一
3: 三六七，
1: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0: 时光如酒，

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听到曾经这些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往事一样。很多人说朴树的那首《白桦林》听完之后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和夏季的郁郁葱葱不同，秋天的白桦林呢，形成的画面感就很鲜明了。它冲击着视觉，美不胜收，枝叶或横出，或蒲扇般的斜出，或像是一贯如伞，参差不齐的。有些时候它是错落有致的。白桦的叶片有着一束的金黄色，或一束嫩黄色的金黄相间，偶尔呢有几片绿叶在点缀着，可以说非常好看的。由人们争先恐后的和白桦林来回的合影，而我呢，就是想不知不觉走进它，然后再融入它。我很想近距离的去聆听它的心跳。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边品味醇厚的回忆，还有美丽的白话吧。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感悟之神刚才说呢，一对恋人相依在白桦林，他们当时发誓要相爱一生的。小伙子因为家乡被侵略，要奔赴边疆抗敌了。之前呢，他们相遇在这儿重逢。姑娘每天满怀期待的在白桦林等待心上人的归来，望眼欲穿着。最后等来的却是心上人牺牲的噩耗。姑娘始终不愿意相信，她只想一直苦等下去。战争结束了，但姑娘没有等到她的心上人。最终姑娘变成一名历史老师，终身未嫁，静静地听着那首凄美的白桦林。其实我被歌里的故事给感动了。那个战火纷飞颠沛流离的战争时代，生命朝不保夕的，爱情也是奢侈的，但是弥足珍贵的。恋人保卫国家战死疆场，姑娘守爱一生孤独终老，终身不渝的爱感人肺腑，让人永生铭记着。

0: 周一到周五每天15:30，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今日财经》。东北证券长春东朝阳路营业部，智慧引领金融时代，专业成就财富梦想。咨询电话：0431-8857-5050。
1: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正，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太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高走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
18: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是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1: 你想联系几号？
22: 112号。
23: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24: 你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21: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22: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21: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22: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1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这地儿大了，什么人都有；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是糊涂车子，有的温文尔雅，有的就比秃尾巴狗还横。仇人，他追赶燃灯道人，倒在大松树底下，看见两位道长。公明跟人家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白脸老道啊，拽出了13节链子鞭。五雷神鞭跟人家打斗在一起，打了一会儿，赵公明啊不爱打了，因为他兜里头有压箱底的宝贝。什么黄龙真人呢？啊，广成子啊，啊，太乙真人呢，巨流孙呢，赤精子啊，哎，全给打的王八二正的。能不见经传呢？我拿这宝贝削你一下啊，你照样是扛不住。想到这儿，他把宝贝就拿出来了，念动咒语，喊一声啊。正道人在树后边藏着呢。他一瞧光华夺目，哎呦，心说这事儿可要麻烦。宝贝可厉害，可再看那个主啊，一不慌是二不忙，乐呵呵的就这么瞧着。赖狗扶不到墙上，哎，你等等啊！这位道长有点兜囊当中。没钱扣在了掌心，往空中这么一扔啊，起！这宝贝可厉害，这叫落宝金钱呢！啊，刷这么一下，就变成磨盘那么大了。光华刺眼，往空中这么一起。溜邦当就落到这金钱上。

0: 上头了，一下子就好像粘到那儿一样。手上头瞧了瞧，哦，我以为是什么好玩意儿 啊闹了半天呢是一个珠子，哎，归我喽。哎呀，你还了我的宝贝。一只手把这缚龙锁又拿出来了，唰，缚龙锁就飞出来了，系在了空中啊，摇头摆尾往下一落，
1: 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锁又落在这钱上了，人家一伸手，哎，归我喽，吧嗒，落人家掌心，缚龙锁人家也收起来。嘿呀，见风就长啊，好似一块巨石往人家身上拍呀，只要是拍上就得肉泥烂酱，但是这儿有个只要呢，这不假设的吗？也落在了金钱之上，哎，人家一收刷又归人家了。书说简短呢，这赵公明扔什么人家收什么，哎，人家还不挑食呢，刷刷刷刷刷，哎呀呀哎呀呀呀哈。不敢扔了，哎呦。赵公明火往上撞的，好小子，你还我的宝贝，拿命来，催马抡鞭跟这主要玩命。宝贝简直出了众了，我让人家把我给救了，我也不能在这看热闹啊，啊，既然这赵公明宝贝不管用了，那我就不怕他。百宝囊里头一伸手啊，曾把宝贝量天尺给拿出来了，掐诀念咒啊，往空中这么一扔，日日日日日日。公明呢光注意跟这老道动手了，没注意这量天尺有点后头来了，日日日日啊，啪啦，虎背上头栽下去。赵公明一看不好啊，也不要他那些宝贝了，拨动这老虎是逃之夭夭。松树后头溜溜达达就来到了两位道长的近前，抱腕当胸，哎呀，看的是啊，让这个黑虎赵公明这坏小子捡了个便宜。道兄啊，有地方都挺好。哎呀，燃灯道友啊，你是盲人，既然这样啊，有哪儿来你就回哪儿去吧。哎呀，我可不能马上就走啊，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何况是救命之情呢？他们都是没有用的人，你还问这个干嘛呀？既然非要问，那好吧，我们呢就是世上的闲散野人，也就得了。四个字像日本人，再者说了，你们哥俩也不能活着用一个名啊，看起来人家是不愿意说。二位呀， 你们就把姓名赏下。

0: 下来吧。那个矮一点的是我的师弟，姓曹，名叫曹宝。哎呀呀，燃灯道人大吃了一惊啊，闹了半天是萧生、曹宝两位上仙呢、恕我眼拙，请上受我一拜。跪地下要磕头啊，哎，别，嗨，这哪行啊。多了，哎，不，话不能这么说呀，你们的能耐比我们可大多了。说着话呀就坐下了，仨人还得谈一谈。为什么没有名气呢？为什么就连燃灯赵公明这样的高手高仙他们俩是散仙？咱们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什么金
1: 啊，快乐的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它跳起舞来就像贝王
0: 级别的。这散仙是什么呢？哎，自学成才，就连临时工都不是。

体户，他没有组织，自学自练，自己跟自己玩。分明也就是陶鹏泽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那位。家的亚圣，多的能耐，可人家也不当官，也没有编制。编制的个体户，往往比有编制的人员呢，更有特殊的本事。所有的心思和精力，用到练能耐上头，那本事能不往上涨吗？金仙之下，燃灯道人早就听说了，只是未曾谋面呢。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给遇上了，把他乐的呀。用的是什么宝贝呀？怎么能把赵公明的宝贝全都给吸过来呢？哦，哈哈哈，让您看上一看，这就是我的宝贝。我落宝金钱，不管什么宝贝，遇上他呀，都得落到上头。二位道兄啊，我还想知道这个赵公明用的是什么玩意儿，把我的道友全都给打伤了，能否让我瞧瞧呢？行啊，你看看吧，就是这颗珠子。海神珠啊，就这东西往空中一扔，有打小小的乒乓球大小就能变成磨盘那么大，而且还能分裂，一个变成俩，俩变成四个，最后变成24颗定海神珠，散射的，就像火枪打人一样，啪啪啪啪，一起往下削。闹了半天是这种稀世的珍宝啊，我听说开天辟地的时候就有这宗宝贝，可是此宝失落数万年，无人知道下来。

络，没想到落到这赵公明手里头了。落在了萧生、曹宝二位上仙的手中，哎呀，可喜可贺呀！这么说话，当时乐了，呵呵呵。有那么几句话，叫做山在西，水在东，山水相连，处处通，五湖四海皆兄弟，你我见面是宾朋啊。关系，这珠子呀，我们是散仙，有没有都差不多少。您喜欢呢，珠子就送给你了。哎，不不不，哎，不不不。缘分嘛，这怎么好意思呢？不，你就收下吧，客气什么呀？燃灯道人一看，哎呀，这玩意儿多显着我抠门啊！可是这珠子我要是不拿呀，我这手还真就痒痒。好嘛，这神仙也爱占小便宜啊！本儿一声，定海神珠啊，归了他了。我的灵鹫山圆觉洞，我就好好的修炼了，我这个道行能翻上一倍去。有兴趣跟我到西岐城走上一遭呢，你们看看热闹，如果方便的话呢，帮兵助阵，哎，帮我们破破石绝阵，再斗斗这赵公明。这玩意儿身份地位太低了，属于是土了咖啊，大山炮，二老杆。你们去看看热闹，我们也是求之不得呀。我们的上仙呢、金仙呢，全都是混来的，你们才是真正有本事的人哦。哎呀，他们也喜欢抱粗腿捧臭脚的，乐乐呵呵点头可就答应了。书说简短，燃灯道人领着萧生、曹宝回到了西岐城，倒在了接仙台上。招呼燃灯把这二位就请过来了，向大伙做了介绍。这一介绍，大伙儿啊是惊讶不已。好不惊人，没想到有这么高的本事啊。哎呀，赶紧请吧，就请这萧生、曹宝也列入了队伍当中。到里头，六位天君一看赵公明这气色也不对呀，一点人色都没有了。这怎么回事啊？哎呀，不消问了啊，我的宝贝都没了，压箱底儿的宝贝也落到人家手里了。哎呀，太气人了。琢磨着，没有宝贝就打不过他们了，那只有一个主意了，就是我借去，哎，找我的妹子借宝贝，哪怕借了一样啊，也能让这帮家伙死无葬身。

0: 谁也不拦着他了。到了第二天，赵公明骑上黑虎，脚下生风，唰，前有一个女童儿站岗值班呢，一看大老爷来了，赶紧过来行礼呀。您稍后片刻，容我通禀一声。时间不长，三霄娘娘出来了，三个呀，倍儿漂亮倍儿漂亮的大女孩，哎，都是黄花大闺女，还都没结婚呢。太纯了，看这模样啊，也就是十八九岁，二十来岁，可实际上比那个大的多的多的多的多。公明是一奶同胞，赵公明呢是哥哥，三个妹妹都出家得道了，修炼的俱是肉体成仙呢，长生不老。萧娘娘是老三，他们姐仨呀也称作三萧圣母，姐仨这名字都带一个萧字。
1: 她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这大哥来了，赶紧列队迎接吧。三个娘娘倒身下拜，哥哥您来了啊，我来了，哥哥我是求你们来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吉林人，
10: 吉林市，
9: 这里是爱吉林。
1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

0: 好的事。
1: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2: 就是以学为中心，
3: 好与不好，其实这个
2: 为中
3: 心，一直都在，一个还是你。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6: 包公从安岭镇出发，直奔陈州。他奔陈州而来，陈州怀宁府的知府，就这位蒋万，早已经知道今天包公要驾到了。蒋万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先来到了国舅府，向庞玉禀报，跟庞玉就说了，说国舅，这奉旨钦差包拯可是明天就到了，您有什么想法？庞玉这是心绪烦乱，一晚上没怎么睡觉，也闹不明白是谁到这搅和他来了，听着紧接着包拯就到了，庞玉这才平静平静自己的心情。庞玉暗想，包拯是冲我来的，怎么对付这个包拯是当务之急。庞玉对这蒋万就说了，我说蒋知府，你觉得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呢？蒋万说，国舅，我是这么想的，这个包拯来喽，明天我应该是远接近营啊，先把他接到我的这个知府衙门里边去，我给他安排好了住处公馆，然后通过我和他的交谈，探听探听他此行来的目的。当然了，他的目的是明确的，是来查办您来了，是查镇的钦差。但是虽然是口说查镇的钦差，这里边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认真的查您，第二种呢，他是假装的查您。他要是认真的查您，咱就有认真的对付法，他要是假装的查您，咱们把他当朋友对待，您说是不是应该这样？庞玉说，对了，知府，你这官啊没白当。这样，明天我听你的消息，你跟他第一次见面，通过一番攀谈，探听出他内心怎么想的，你来告诉我，然后咱们再决定第二步怎么办。好了，就这么定了。所以这个蒋迈早早的给这个包拯都安排好了，住在哪儿呢？就住在陈州的馆驿，陈州驿，把包拯的这个公馆派人收拾得非常的干净，然后他准备迎接。这是转过天来，包拯由打安岭镇出发，到了当天下午就到了陈州。蒋万带领着一班衙役迎接在陈州城外，一看远远的包拯的道队来了，前边有百十名带刀护卫，后边是百十名校纪护卫，当中间一乘八抬大轿，说今儿个怎么坐轿，这是正式到陈州了，他就不能骑马了，得坐这轿了，两旁边还有跟随的人役，同时还有一些杂役，杂役就是伺候大人的，包括扫天挂地的，包括生火做饭的，这人都带着。包拯这一路上自个儿起火，从来不吃当地的饭，清官吗？而那个相服呢，就夹杂在这杂役当中，相服穿了一身便衣，自个儿呢化化妆，怎么化妆啊？他生怕这个陈州有人把他认出来，脸上抹了点锅底灰，假装像一个病人一样。所以包公的道队来到陈州城外，蒋万轿前见礼，迎接钦差大人。

0: 后把包拯接进陈州，住进了馆驿。住到馆驿里头，在大厅端然稳坐，这蒋万重新向包拯见礼，说：“钦差大人，知道您一路辛苦，今日来到陈州，卑职迎接迟慢，望多多海涵。”包拯说：“蒋万呐，听说陈州这个地方你治理的不错呀。”蒋万一听，耶，这钦差大人一见面先表扬我一句，可能是他觉得我不错啊。大人，哪里哪里，陈州这个地方一向是土地贫瘠，百姓刁蛮呐，在这个地方当官他是很难的。这倒也是啊，比方说吧，昨天我快到你陈州的时候，就碰见了一个行刺的。一说这句话，这个蒋万当时心里边一激灵，心想那个就是相福，他肯定是说这个事儿。我看他怎么说。哎呦，钦差大人，您是奉旨钦差来到这里，什么人胆敢行刺于您呢？他真就有人有这个胆子。这个人拦轿行刺，幸亏被我手下的护卫仁义把他给挡住了。此人一看行刺不成，纵身逃跑，我手下人呢随后就追他。他在行刺的时候嘴里边叨叨念念说跟我有什么冤仇，我也没太听清楚。我手下人追赶这个人，这个人跑得很快，但是我手下的护卫仁义众多呀，追得他无处可逃，最后跑到一个河边上，他纵身跳进河内。跳到河里之后呢，我手下这些护卫顺水找寻，在河的下游发现了他的尸体，把他打捞上来，最后也不知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也不知这个人是受何人的派遣到这去行刺我。人死了，什么事情也不用追问了，所以就像你刚才说的，此处刁民甚多呀。大人，那么这个人他长得什么模样呢？这个人的长相有些与众不同，尤其是他那两道眉毛，就好像有人用抓笔蘸上墨点了两点一样，黑而且还短，眉毛长得很重，这两个眉毛成了这个人的特点啊。是啊，哎呦，这样的人我还真不知道是谁。我们陈州这个地方百姓众多，刁民不少，但是刁民之中我还想不起来谁长这个模样。大人，那个您容我细查。蒋万呢，这个案你一定要带我破了，查找出这个人姓字名谁，是哪家的人，跟我有什么仇恨。是，大人，这个您就放心吧，我一定尽心查找。蒋万一听啊，这人就是相福，想万幸啊，这可真是天大的万幸，这包拯没把他逮住，没把他问出口供，不知道他受谁派遣，国舅您先躲过了一关。接着蒋万就问包大人，您这次到陈州一定是上负王命，身兼重任呐，到这儿干什么来呢？唉，这不是吗，朝纲中接到了不少百姓告状的折子，说是国舅到这陈州放赈，这个赈银花费的不合理，百姓心中不平，告到朝纲。当时呢，我们都是做官之人，到陈州查赈这个事情是最难办的。你说放赈的银两 在国舅的手中，国舅乃是皇亲国戚，他到这里放赈的银子怎么使用，我怎么能会闹明白呢？嗯，
1: 所以皇帝圣命，臣者难违呀。
0: 那我就来了。临行之时走到十里长亭，当朝的太师庞吉也是我的老恩师啊，还特地派人给我送了三支御笔。这三支御笔呀，那是皇帝送给老恩师的，老恩师把这样贵重的东西竟然送给我，这其中的内涵是什么意思呢？蒋大人，你应该明白呀。
2: 相官说，卑职我也说不太清，您说这什么意思呢？
1: 什么意思？
0: 老恩师把皇上给他的三支御笔交给我，这就是让我在审案之时笔下留情呗。啊，是不是这个样子啊？啊，包拯这一乐，蒋万也跟着冷笑热哈哈。对对对对对，也有这意思。包大人，这回您到这儿来，打算这个事怎么做起呢？
1: 我今天刚到在这里，
0: 一路之上可以说是风尘劳苦，我倒是没受着什么苦啊。我手底下这些差役跟着我沿途上帮着审案问案查证案情，他们很辛苦，今天到在这里就先这样子啦。
1: 我打算在这馆驿之中安歇一夜，等到明日
0: 我得拜会拜会这位国舅啊。
1: 哪有不拜会之礼呀？
0: 他不见我，我得见他，我不冲他，冲着我的老恩师我也得见见他呀。蒋万一听这事儿还行，蒋万想，他张口老恩师，闭口老恩师，这庞吉那是安乐侯他爹呀，庞吉早已经送给他三支御笔，说明这人情面子已经递过来了，他到这儿就是查这个国舅也不会认真的查。
1: 嗯，蒋万心里有了底数了，
0: 说大人，既然这样，您一路辛苦，今天暂且在这安歇啊，明天我领着您去见国舅。
1: 好吧，蒋大人，倒在你管辖的领地什么事情就得有求于你了。
0: 哎呦，钦差大人，您说的太客气了，您是奉旨钦差呀，您是大人，我是小人，呵呵，您是上级，我是下级，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小人当尽心竭力为您去办。
1: 好吧，
0: 就这样，蒋万回来了。蒋万先是回到自己的府地，接着马上就跑到了庞玉这儿来了。跟庞玉一见面，跟庞玉就讲了，国舅，我今天见了这包拯了。这包拯怎么样啊？
2: 这包拯不错。
0: 哪儿不错呀？他不是，我们两个谈唠了一番，我听他这意思啊，虽然是奉旨到这来查朕，是来查您的账目来的，但是他又感到很困难。
1: 同时呢，
0: 他说在京都临行之前，老爷子送给他三支御笔，这三支御笔那是皇上送给老爷子的，老爷子把这御笔送给他了，而且他跟我说，他说送这三支御笔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判案的时候笔下留情啊，这就说明老爷子早把人情递过去了。他说明天就想来拜访您。庞玉一听他明儿来拜访我，哎呦，我爹可真是老谋深算啊，姜是老的辣，沟葱白子长，你说上岁数人他办事就跟咱们不一样，你看人家先把三支御笔送过去了，这边把信给我递过来了，这个老家伙，哎，您这说谁呢？啊，不对，这是我爹，我不能这么说，我这个爹，哎呀，办事我得向他学习呀。哈哈哈哈，这个包拯明天要来拜访我，
1: 我别让他拜访我，
0: 我是在这儿当

0: 安老，我是放朕的，他是来查朕的。我如果坐在这儿让他拜访我，显得我这架子太大了。蒋曼，我想这样，明天我先把一道请柬送给他，请他过府饮宴，我给他摆酒接风，尽地主之谊，怎么样？蒋曼一听，国舅您真高，您这么一做就对了，您跟他亲自见个面，您跟他谈谈，您再感觉感觉这包拯对您如何。是啊，你说包拯感觉不错，我这心里还没底，他是不是做了一个假象啊？表面上跟咱们挺近，实际上暗地里算计咱们来了，这个我可就说不准了，人心隔肚皮呀，谁能看透喽？行，明天我亲自看看，我就知道这包拯怎么样了。我同时我再试探试探他，我看看他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公正廉洁的清官。一路上大家都说他善于断案，都说清正廉明，明天我一见面，我一试探，我就知道他是不是真正的清正廉明，好吧。于是国舅庞玉立即写了一道请柬交给这蒋曼了。蒋曼带着请柬回来，转过天来一大早他就到馆驿当中去见包公。一见了包公，先是把这请柬递上去了，说包大人呐，昨天呐，这个国舅派人到我府里来了，听说钦差大人到此，他要尽地主之谊，今日给您摆酒接风，请您到府中赴宴，请柬在此，请您亲阅。把这请柬递过来，包公接过请柬一瞧，好吧，你回去向国舅禀告，就说今天下午我到他府上拜访。好，蒋曼转身走了。蒋曼转身一走，公孙策在旁边就说了，大人，您今天下午准备去到庞玉的府中去赴宴吗？包公说，是啊。大人，这个宴不能赴啊。为什么呢？这是鸿门宴呐，啊，您要知道您是查他来的，他是身负重罪的一个人，他心里不能不知道。他那个府地，我们听说安乐侯府修得非常的阔绰，而且听说他那府里边养着很多的护院的家奴院工，还有贴身的保镖若干人，这个蒋曼手底下的官兵也都归他调遣，您刚到此处他就给您下请柬请您赴宴，您要去可太危险了，他会不会在他府里边设下埋伏，假借一个什么原因加害于您呐？这种人是什么事都办得出来的，因为他是皇亲国戚，有恃无恐啊。大人，您不能去，您可以找一个托辞，然后再到他的府上去拜访。包公说，我去了又能如何，我是奉旨钦差，这庞玉他吃了雄心豹胆了吗？敢对我明面加害。包兴在旁边说了，大人，我说句不该说的话啊，嘿，他是啊，他不敢对您明面加害，比方说吧，他请您喝酒，这酒里边给您下上毒药了，您喝了之后您死了，我说这话可不急性啊，您真要死在那儿，他马上就起到宫门送到朝廷，跟皇上说了，是这位大人呢到您那儿去了，得了病了，这病也不知道什么病，他死了。皇上他怎么说呀？皇上能说他小舅子把这钦差大人给害了吗？啊，皇上一看，哦，他得了疾病了，那就得了吧，愿这个包拯他这个命里不能做大官，拉倒了。包公说，这个事情就这么简单吧？包兴说，我这个什么事儿啊，往坏了想。当然了，他不敢这样的就更好， 我觉得您最好不去。包公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正打算到他府里去看看，都说这个安乐侯府修得非常的奢华，我到底看看奢华到什么程度，他吞噬了多少民脂民膏。你瞧，包兴跟公孙策两个人心想，这大人还是犟脾气，怎么说也劝不住他。斩南侠在旁边说，大人您执意要去，我跟随您，随着您保驾。包公说，好啊，斩南侠，我得指着你这口宝剑呐。斩雄飞说，大人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您不说让我助您一臂之力吗？倒在陈州这个忙我是帮到底了。好，我下午就去。包公注意定了，到了下午，这个知府蒋曼来了，见了包大人，大人您准备好了吗？包公说，我准备好了，我到国舅府里边去拜访拜访，带多少人去合适呢？您随便。哎，我想国舅府里边地方很宽敞，您也不必带更多的人吧。包公说，这样吧，我就带十几个随从。好好好，可以。于是包公带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包兴、公孙策、南侠斩雄飞，另外带着十几名带刀护卫，坐着八抬大轿，人抬轿起，够奔国舅府而来。在蒋万的带领下，来到了安乐侯府，也就是国舅府。府门之外，包大人下了轿，下轿往府门这一走，包公一瞧，呵，这个安乐侯府果然修的是与众不同。门口13凳汉白玉的台阶，两旁边有两个狮子，这俩狮子跟别的府地那狮子不一样，别的府地的狮子都是用那石头磕的，他这狮子是铜铸的，风魔铜的，锃明大亮。蒋万一转身就说了，包大人，这安乐侯府您看门口这俩狮子没有，这俩狮子是铜的，这铜啊都是在陈州当地到处搜集的，这铜的外皮是风魔铜，这个风魔铜有个最大的特点，风越刮它就越亮，比那金的还厉害。包公心想，甭用到院里，就看那门口摆的这两个铜狮子，庞玉就当治罪。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是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在中国，

0: 到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6: 你想联系几号？
7: 112号。
8: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9: 我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6: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7: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公里，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6: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7: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1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0: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 驶向全国。

0: 2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不适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这个蒋万到在这里，还没等扣打门环，就听这个院子里边是鼓乐齐鸣。为什么？感情这国舅啊，早就做好了准备了，知道今天包公要来，他要给包公来一个意外，让他经受一下从没经受过的欢迎大礼。这院子里边鼓乐队都已经预备好了，门口早有人在那探视着呢，一看包公一来，有人往里禀报了。这门是在那关着呢，有人在那扒着门缝往外瞅着呢，一看包公他们一上台阶，鼓乐齐奏，大门一开，嚯，好气魄。蒋万头前带路，包公随后跟随，后边是陪同他的众人。走进大门，包公一瞧地下这个铺的甬路啊，一般这个甬路都是方砖的，他这甬路汉白玉的，洁白的一条甬路，两旁边栽着很多奇花异草，东西的厢房那都是画栋雕梁，彩绘勾金。一瞧这国舅庞玉在众位仆从簇拥之下，身后边还跟随着许多美女，这些个美女一个个都是浓妆艳抹，香气喷鼻。他往前一走，那种脂粉香随着他都过来了。国舅庞玉往前一走，冲着包公抱腕拱手：“哎呦，钦差大人到此，有失远迎，多多担待。”包公也一抱腕拱手：“国舅，今日拜访来迟，望其海涵。”“
4: 哪里哪里哪里，贵客到此啊，应该远迎啊，快快里边请里边请。”
3: 这庞玉由于是皇亲国戚，由于他是安乐侯爷，从那个气质上显着带点傲慢，可是今天见到的这个人又是包拯奉旨钦差开封府尹查办他来的，所以他对这个包拯也得有几分尊敬。就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心境下，他接待包公的。
1: 请包公往里走。
3: 先是把他让进了怡和大厅。咱不是他有个怡情厅吗？他还有个怡和厅。这个怡和厅是接待贵宾用的。这个大厅很讲究。进了大厅之后，这包公一瞧，且不说这大厅里边也是画栋雕梁，陈设豪华，八仙桌子、太师椅子、调案机、古玩架，上边陈列着很多不知道是谁送的贵重物品。迎着这个大厅的门口，墙上挂着一幅画，这画画的是一只下山猛虎，右上手提字，虎虎有生气。包拯站在这画前，倒背着手端详了半天，庞玉在旁边瞧着。包大人，您对这画画有研究吗？包公说：“我不会画画，但是我看这只虎好有威风啊。”“哈哈哈哈，这是陈州当地一个最有名的画家给我画的，他给我画这幅画之后，他说这只虎是我的象征。”嗯，包公瞧了瞧这庞玉：“国舅，您果然有虎的威风。”“呵呵，叫什么？”“哈哈哈哈，看看我这屋子怎么样？
4: 我这大厅里边的陈设摆设如何啊？来人呐，快点给包大人献茶。我告诉你，把你蒙山的雨前茶给我沏一壶来啊，多放点茶叶。是，下边有丫鬟答应着去沏茶去了。这国舅倒把这手领着包公，先在他这大厅里边巡视一番，倒在古玩架上看着陈列的这些玉器。包大人，您对这玉有研究吗？包公说，我对玉也没有什么研究。他忽然发现在这古玩架上放着一件玉器，是什么呀？螳螂捕蝉。前面一个蝉，就那知了，这边呢一个螳螂，这个螳螂是绿色的，是借着天然玉的那个颜色雕了这么一只螳螂。螳螂这前面两个刀举起来了，下边就是那蝉。包公说，这件东西不错，雕刻的很精细，螳螂捕蝉嘛。是啊，庞玉说，螳螂捕蝉，我好像这螳螂。是啊，还有黄雀在后啊。啊，黄雀在后，黄雀在后什么意思？这国舅不学无术，对这个成语什么的自个儿都闹不明白。包公说，是这样啊，一物降一物，螳螂要捕蝉了，还有个黄雀在后边要吃螳螂。哦，还有这么一说，赶明我再找个人，让他再给我磕一个黄雀高到这螳螂后头。包公说，对了，那样的话您就齐了。哈哈，转过身来一看，墙上挂着有幅字，这幅字写的真不错。包公说，这幅字是谁写的？庞玉说，哎呦，这幅字啊，呵，这陈州这个地方有一个最有名的书法大家，这人叫徐峰，你看落款了没？就这徐峰，这个小子牛，平常一般人求他的字儿，他不给写呀。我一听说谁求都求不动他，我说我求他幅字，我那回把他找来了，他不敢不来呀。来到我这之后，我说，听说你这字儿写的不错啊，给我写幅字。他说，国舅，您让我写字儿，那我得给您写呀。我说，那是啊，我让你写啊，这是给你老大的面子，就给我写了这么一幅字。您看这字写的真漂亮啊。包公仔细一瞧啊，这上面写的是一首唐诗，唐朝人皮日休写的一首诗，上面写的是，未经沧海已闻名，有骨却在肉上生，莫道无心未雷雨，海龙王处也横行。这是皮日休的咏蟹诗，就是说螃蟹。可是他在这个字上呢，并没有写皮日休的咏蟹诗，上首抬头写的是国舅补弊，落款就写的是徐峰。包公心想，他写这个诗，他也不怕这国舅怪他啊。包公就问国舅，国舅，这诗您能念下来吗？嘿，我怎么念不下来呀，我看了好多遍了。这诗什么意思啊？这包公假装不知道。这庞玉在旁边就解释了，这你都不知道啊，嘿呦，包大人，亏了你还是进士的底子。我跟你说呀，听见没有，未经沧海已闻名。他这意思说我呀，说没经过什么惊涛骇浪，我已经是天下闻名了。比方说我是国舅啊，我也没像你们似的经过什么科考啊，经过什么殿试啊，我没经过这个。但是谁不知道我呀？啊，有骨却在肉上生。他说我这个骨头啊，在肉外边呢，外边就是硬的，谁都得怕我。嘿，就这意思。哦，这底下呢？底下莫道无心未雷雨啊。哼，我这个人没心没肺啊。 他说我这个人非常豁达，由于我没心没肺，所以就是打雷呀、什么下雨呀、电闪呐、你不管什么样的事我全不怕。海龙王处也横行，你讲龙王爷跟前我也不在乎，我也敢横行霸道。为什么呀？皇上跟我是亲戚呀、我在皇上跟前也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啊，所以是这个意思。哎呦，包大人说，国舅这个人可是太了解您了。就是啊，他专门为我写的这诗啊。公孙策在旁边差点没乐了。公孙策心想，这国舅啊整个是一肚子青草。公孙策呢是读书人，他知道这是皮日休的咏蟹诗，说螃蟹的，说这个螃蟹未经沧海已闻名，这个螃蟹它不像海里边那众多的鱼虾之类的，但是螃蟹无人不知，有骨却在肉上生，螃蟹那个盖子那个爪子外边是硬的，里边是肉，别人都是那个骨头在肉里头，唯独螃蟹这个东西它那个骨头在外头，外边有硬壳。说莫道无心被雷雨，螃蟹这个东西它没心，螃蟹没有心，这螃蟹那个心在哪长着你不知道，所以正因为这样说，你不要说他没心，他就不怕雷雨。海龙王处也横行，螃蟹天生就那横行的东西，他到龙王爷那他也是横着爬呀。公孙策心想，人家这是拐着弯的骂你呢，说你没有心肝横行霸道，就跟那螃蟹一样，你不知道自个儿还在这儿舔着脸在那解释呢。包公呢只是点头应着，哦，是这样啊，来来来来来，包大人，咱别老站着溜达，您坐坐坐坐。包公就坐下了，茶水给献上来了，这是好茶。包大人，您到我这儿瞧瞧，看看我这儿怎么样啊？我这个安乐侯府修的还可以吧？包公说：“是啊，气势宏伟。”一进府中就觉着非同凡响啊。包大人，今天我把您请来，我是把您当朋友看待的。
5: 是是是，因为我这回出行之前，老恩师曾经到十里长亭送给我三支御笔，
4: 我听说了听说了，我爸爸给我来信了，在信上也跟我说了，说您在殿试中进士的时候，我爸爸也在场，他说您是个多才之人，您是他的学生，哎，所以说咱们是一家人，到在这里要多勤多敬。包公说：“是啊，今天特意到此才登门拜访。”
5: 不不，可不能这么说呀，你可不是登门拜访，你是我下请柬请来的贵客，今天我在这儿给你摆酒接风洗尘啊。
4: 包大人，没别的，先到后边，到后边我给你接风洗尘，略备薄酌，我这点酒菜啊算不得什么，不过呢今天我请您吃这酒席，您知道是什么席吗？包公说：“是什么席？”我请您吃八珍席。
5: 哦，八珍席还不曾听说过，那后边请吧。
4: 这庞玉马上让着包拯，由打前厅来到后面。后面他这个饭厅特别宽敞，为什么那么宽敞？感情他这个饭厅是带伴舞的，早已经准备好了歌女舞女，准备在大厅里边他们吃饭的时候，这儿给他伴唱给他伴舞。包公到桌子后边正面端坐，谦让了半天，这庞玉还算不错，打了个陪坐，说您是奉旨钦差，您这身上带有王命，皇上的圣旨派您来的，所以你必须这么做。包公坐在正座了，庞玉在旁边陪坐，这边呢公孙策等人在旁边打下手坐下。接着酒席上来了，这酒席一上来啊，包公一瞧这桌酒席可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5: 尤其是这个所谓的八珍酒席，有八样东西，庞玉要不说，包公都不知道。

庞玉跟他讲，包大人，我给您准备这个酒席可是下了一番功夫的，这八珍席是八样东西，是贵重的，其余的这个东西那都不算。这里边您看没有，龙胆、凤肝、熊掌、豹胎、梨尾、江豚、驼峰、星唇。哦，这都是些什么东西？龙胆，这个龙胆真龙谁也没见过呀，咱这龙胆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地方特产一种毒蛇，毒蛇这种胆把它泡酒喝，嘿，明目清肝，这是贵重东西，这就是龙胆。凤肝，山鸡为凤，山鸡的肝把它凑一盘，这就叫凤肝。豹胎，那豹子您知道吗？那豹子，母豹子怀孕之后把它打死，然后给它开了膛，把那个豹胎拿出来大补，那是一碗好菜啊。熊掌那就更甭提了，熊掌肯定您吃过，这豹胎我估计您未必能吃过。里尾，这里子最好吃的是尾巴那块，这个里子可不是一般的里子，这是黄河的金里子，专门吃尾巴那块，咱把它剁好几个凑一盘啊。江豚，江豚呢、啊、江里边的豚鱼那肉是最香的。再有一个驼峰，这骆驼临着那个驼峰嘛，驼峰那个地方的那个肉那是最有劲儿，上口一嚼跟别的地方肉它就不一样。星唇，您看那星星没有，星星那嘴唇通红的，它呲牙咧嘴就老动那个地方，那个肉是活肉，咱用那星唇凑成肉，所以这叫八珍之席。包公一听心想，哎呀，这国就在这儿，整天就是这么生活呀，就吃这个喝这个呀，今天给我摆成这个来了。包公说，是啊，领教了领教了。斩南侠也在旁边坐着，说实在的，就是斩南侠呀，包括什么公孙策呀，这些个位一听这国舅这么一介绍，心里边都在想，这个国舅真是花天酒地，穷奢极欲。包兴不能跟包公在这个桌上坐着，包兴上旁边的桌上坐着去了。这个酒菜一摆上，把这酒一上来，包公跟这国舅就说了，说我呢不喝酒，从来不喝酒，因为我一喝酒吧，这头就晕，脸就胀，甚至就病倒几天。哎呀，这个太扫兴了，大人怎么不喝酒？那您就光吃这菜吧。来呀，马上伴舞的上来。这一说这话，鼓乐齐鸣。刚才那个乐队是从外边一直接到屋里，到客厅里边那个乐队才停止演奏，现在倒在这个饭厅里边，这乐队又奏响了。乐队这一奏响，就见有十几名舞女身着着红纱粉裙，倒在酒宴前面是翩翩起舞。这些舞女都是专业的，整天养在这个安乐侯府里边，在后边练功，专供安乐侯饮酒的时候伴酒欣赏。这舞女在这就跳，包公对这个舞女并不太关注，因为包大人也从来没有在吃饭的时候弄一帮舞女在这给他办宴。可是今天安乐侯要摆这个样子，表示对这包大人到来的重视，表示对贵客的一种规格。所以这舞女们正在这跳，跳着跳着就看这安乐侯他突然一拍桌子，啪的一下子停。乐队停了，这舞女都不跳了，全都愣在这儿了，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就看庞玉用手一指，这其中有一个领舞的，这姑娘长得非常漂亮，这形体也非常的好看。他一点她，你过来。这个女的赶忙来到跟前，跪在地下了，给侯爷见礼。你叫什么名字？啊？回侯爷的话，我叫翠红。翠红，我问你，

0: 怎么的了？刚才这么多女子在这儿跳舞，一个个都满脸喜色，唯独你面沉似水。你们家死了人了？啊？知道不知道？今天我招待的是贵客，奉旨的钦差，从朝纲中来到这里，这是我的好朋友，这是我爸爸的学生，你在这儿沉着个脸子给谁看呢？啊，推出去，脑袋给他砍了。哎呦我天，这安乐侯庞玉一说话就把这个女的推出去，把脑袋给砍了。包公听着都出乎意料啊，包拯一听，这怎么回事？就因为跳舞的时候那个脸上没带笑容就这样吗？包拯马上说了一句话，哎，侯爷先慢着，你得问问他为什么呀，他因为什么呀枕着脸子？你说你们家死人了吗？这女的当时脸就吓白了。
1: 侯爷，跟您说，我们家是真死了人了，因为我妈死了。
0: 你妈死了？你妈死了你带在脸上啊？啊，你妈死了今天你也得给我带笑容。包拯说，国舅，窃喜雷霆之怒啊，您不要上那么大的火，今天你不是请我吃饭吗？酒席之上大家都应该心情好啊。国舅，我跟你说，你看这么多跳舞的，我就觉得他跳得好。哎呦，包大人，那什么意思呢？包公说，我这个人有一个习惯，在我面前跳舞，我就喜欢看那种冷面。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4: 房四锦带着点心开车匆匆赶往宁新家，西西见到房四锦，双手勾住房四锦的脖子。
5: 小姨，我昨天晚上都没睡好，我都想你一个晚上了。
6: 我答应你的事情就一定会做到的。
5: 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小姨。
6: 你作业妈妈都给你检查过没有？
5: 我全部都做对的，妈妈检查过的。
6: 真好，来，小姨把领子给你缝好啊、哦！我给你准备吃的了，一会儿你在车上吃好吗？
5: 谢谢小姨。
6: 来，坐。
4: 房四锦送宁馨女儿去学校，目送西西走进校园，小姑娘还懂事的回头冲房四锦甜甜一笑。
6: 快进去吧。
5: 小姨再见。
6: 上课认真听讲啊。
5: 好的，小姨。拜
4: 拜。回到门店，众人正在吃早饭，徐姑姑环视。发现老油条不在，便问：“
7: 方院长，早，
8: 早去吧。”“
9: 哎呦，这么快回来了！今天路上不堵车？”“
8: 不堵啊。”“
9: 这几天怎么没见着老谢？”“
7: 天天见不到他，人家现在一心一意的卖品华的房子呢。”“
10: 我要是他那劲头啊，我十套房我都卖出去了。”“
11: 倒是自己的事儿啊，就是上心。”
4: 正说着，老油条回来了。
12: 哎，对不住，
10: 来晚了。
13: 大嫂，大请了。
12: 没有。哎，哈喽。
14: 早。
9: 你品华的房子有没有出价满意的客户啊？
4: 老油条的手机连续响了好几声，他打开一看，是两笔微信转账，备注都是意向金。
12: 差不多，再看。
4: 老油条收了转账，又把钱全部打给了倪芳芳。老油条给倪芳芳写微信：“
12: 芳芳啊，那个我刚刚给你转了20000块钱啊，钱的事儿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
4: 房四锦手机响，是宁馨的电话。
6: 哎，宁馨，
15: 四姐，今天怎么样？乖不乖？
6: 哎呀，今天麻烦你送她上学了，真是太感谢你了。不用客气，西西多可爱啊，我很喜欢她。
15: 啊，是吗？
6: 你看，我跟西西竟给你添麻烦了。其实我这儿还有一件事儿，
15: 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开口。
6: 你说。
15: 我这儿可能回不去了。
16: 你的意思是
6: 想让我去接西西放学吗？
15: 是啊。
16: 啊，没问题没问题，
6: 你要是放心的话可以让他在我家住一晚上。
15: 嗯，放心放心，在你那

0: 然放心了，
1: 我就是怕给你添麻烦。
0: 哎，不麻烦，
2: 我正好有事儿跟你说。我同事说有客户看中了你的房子，想要买，价格也不错，等你回来就可以草签合同了。
1: 真的？那太谢谢你了。你看你帮了我这么多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
2: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哎，那先这样啊，再见。

0: 有丰盛的晚餐，徐姑姑给孩子夹菜。
1: 茄汁大虾来一个，清炒白菜来一点儿。
2: 小姨夫，我不爱吃白菜。
1: 吃，白菜必须要吃，蔬菜有营养啊。等你吃完白菜之后，小姨夫奖你一个小红花。你慢点。
3: 碗里不留剩饭，吃完小姨也奖励你一朵小红花。
0: 西西来劲儿了，
2: 我帮着大人收拾桌子，还要奖励一朵小红花。
4: 哇，那么能干呀！
2: 我作业写得又快又好，再奖励一朵。
4: 没问题。西西五朵小红花，小姨睡前给你讲个故事好不好？
2: 不过我不想听故事。
4: 那你要什么奖励啊？
2: 我想跟狗狗玩。
4: 行吗？
1: 行，
4: 没问题。
0: 桌上三口人，桌下六只狗，一家人温馨祥和。第二天晚上，宁心出差回来，拉着箱子去门店找房四锦。西西已经被接到门店，吃着点心，他看到妈妈就扑了过去。
4: 西西，饿不饿呀？要不要吃东西啊？
2: 不饿。
5: 打扰了，西西。
2: 妈妈，你回来啦！你看我画的四锦小姨家的狗狗。
5: 哦，画的真好。
2: 妈妈，我们也养一条小狗狗好不好？
5: 妈妈养你都困难了，再养一只小狗，我拿什么喂呀？
4: 还好西西只是喜欢小狗狗，要是喜欢大象怎么办呀？西西以后要是想和狗狗玩了，就来小姨家好吗？
2: 好的。
5: 嗯，西西啊，快收拾东西准备回家了啊。四姐，哎，
6: 有件事我想跟你说一下。我觉得你给我推荐那个外高桥的中介有问题。
4: 怎么了？我和外高桥的同事都交代过的，是服务不到位吗？
6: 我觉得他们不向着我，帮那个客户梅先生压我的价。去年我邻居跟我卖同样的户型，比我多卖了50000块。
4: 压价这个你放心，他们一定不会这么干的。我呢，因为对外高桥那片区域不是很熟悉，所以才把他们推荐给了你。不过今年的大行情确实不比去年，房价普遍走低，看房的人也少了。
6: 可再走低也不至于少50000块吧？那房子总价才多少钱呀？50000块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那差不多是我跟女儿一年的生活费啊。50000块多难赚呀，他们张张嘴皮子就没了。想想我就肉疼。
0: 宁心眼圈有点红。
4: 没事，别着急，我再帮你沟通一下。不过今年想要拿到去年的价格确实是有难度的。
6: 所以呀，我想让你帮我卖房子，因为你的业务水平好，而且你又了解我的情况，你肯定不会让我吃亏的。
4: 那这是我的家门钥匙，你可以随时带人去看。就这么定了。
0: 宁心激动地一把拉住房四锦的手，把钥匙放进房四锦手心。
7: 西西，跟大家说再见。
2: 哥哥姐姐再见。
8: 再见。
2: 徐叔叔，我还要来找狗狗玩。
9: 当然可以啊，随时欢迎。
5: 好，那走了啊。
8: 拜拜。
5: 走。小心台阶啊。再见，谢谢娘子。
4: 哎呀，不用客气。
5: 那我们走了啊，路上小心啊。
0: 晚上回到家，房四锦打开电脑研究外高桥片区的房价，为宁心的房子设计广告传单。徐姑姑想了想，对房四锦说：“
9: 你真的认为你有本事可以帮他把这房子卖高50000块啊？现在大事就放在这儿，你应该劝宁心现实一点儿。”
4: 你说宁星这房子除了外高桥一片的打工人群，还有哪些人有购房需求啊？我看了一下，这个区的房选择人群比较狭窄，估计每个客户都是把50000块顶在头上的那种。
9: 你呢，与其去帮他找新的客户，倒不如把眼下的梅先生抓住。这年头抓住一买家多不容易啊，而且西西上学横跨大半个市区，25公里啊，这是天天都在发生的事情。买家要买他们家的房子，真的是因为他们家的装修和楼层不可替代吗？那是因为便宜啊。
0: 房四锦叹口气，
4: 我能不知道吗？

0: 可我一想到他抱着西西在 ATM 亭里面躲雨，我就
1: 徐姑姑拍拍房似锦的脑袋，
2: 请你注意啊，你在做生意啊，你不要带有太多个人感情啊。
0: 我是觉得啊，他比我刚来上海那会儿还难，我至少一个人吃饱全家不愁，他还带着个孩子，5万块对他来讲可能真是大过一天，他还这么信任我，我就把自己当成是当年的你，借他一个肩膀靠一靠吧。明天你出门的时候在家门口给我放头狗屎，借我点狗屎运啊。
2: 外高桥那边呢，现在正在建华新医院东院，年底落成，明天我让闪闪去华新医院散散传单，我想着总有医生和护士要过去的，可能会有这方面的需求。
3: 哇塞，狗屎哪有你好用啊，大哥，你是我永不消失的狗屎运。
2: 这个比喻有点味道。
1: 早上6点，房似锦手机闹铃响了，房似锦抖擞精神地背好包穿好鞋，徐姑姑睡眼惺忪地从次卧出来。
4: 哎，刚6点你起那么早，你干嘛去啊？
0: 我去外高桥发传单，我想了一下，外高桥太远了又这么早，就不让闪闪去了，我赶个早高峰，趁地铁站人多可以多发点传单。
4: 疯魔了，好好一姑娘一卖房子就疯魔了。你等我，我换个衣服送你去地铁站。
0: 别了，再睡一会儿吧，我先走了啊。
4: 哎，你
1: 徐姑姑最后一句话都来不及说，房似锦已经抱着一摞广告传单风风火火地出门了。在轰轰作响的地铁上，房似锦跟一个小姑娘聊天。
5: 你嫁住市区，怎么不找一个家附近的工作单位？
6: 我原来在市区的机关上班，这不把我调到这儿来了吗？我也没办法。
5: 那不考虑买房吗？
6: 不买，我还想着等过两年争取调回市区呢。
1: 终点站港城路站到了，房似锦站起来快步走出地铁。早高峰即将开始，进入地铁口的行人渐渐增加，地铁口的太阳很大，房似锦挂着胸牌面含微笑往来往过客手里塞传单。
5: 新出来的房源一居室，有兴趣看一看啊。新出来的房源一居室，有兴趣看一看。新出来的房源一居室，交通便利，有兴趣看一看。新出来的房源，有兴趣看一看。新出来的房源一居室，有兴趣看一看。
1: 房似锦再次带着梅先生看宁新在外高桥的老房子。
7: 哎呀，这地段确实不错，就是小了点。
0: 来，你先喝口水。
7: 好，谢谢。哎，对了，你手上还有没有两居室的房源啊？
0: 梅先生，这套房子您也不是第一次来看了，肯定是喜欢，要不然也不会这一趟趟的跑，对不对？
7: 你这套啊太贵了，这附近差不多的一居室便宜好几万呢。
0: 这套房子虽然装修简单，但是保养还不错，您基本上可以拎包入住的。
7: 我呢准备当婚房用的，肯定要砸掉重装，要是能再便宜点的话我可以考虑考虑。我不说啊，现在可是买方市场，我又不着急，这说不定过2个月还跌呢。
0: 您这是要结婚用的，您不着急新娘子不着急吗？您再好好想想。
7: 真会聊天。
1: 老油条带着客户罗先生看品华的房子。
8: 这房子保养的倒是不错啊。
9: 对对对对，
8: 不过这今年房价可比去年低哦。
10: 这房子啊比开价开高了。
9: 这是什么地段呢？李嘉诚说过买房三要素，地段地段还是地段，行价买到就是赚到。
8: 地段是不错，
9: 是，
8: 但是我总觉得这个房子有什么问题呢。
9: 这房子有什么问题啊？
8: 你说其他中介带看都是组团带看房的，怎么到了你这儿你就只带我一个人啊？
9: 罗先生，您误会了，想看房的客户很多，但是像您这样的 VIP 必须享受专门服务。
1: 罗先生听后相当熨帖。
8: 你挺会做事的啊。
9: 罗先生，您也知道好房不

0: 愁卖。
1: 这房子我的确是想买的。
0: 那你如果想买的话，最好先付一个意向金。
2: 多少？
0: 10000即可，足以表达诚意，最好现在就能付。后边还有好几个 VIP 等着的。
2: 行，那你给我开张收条，我现在就给你转账。
3: 罗先生当即交给了老油条10000块的意向金。
0: 我现在就给你开收条。
2: 行。
3: 老油条正在手写收条，突然手机弹进一条信息，投融家资不抵债， CEO 跑路。老油条脸瞬间白了。房似锦在回去的地铁上接到宁心询问的电话。
4: 喂
5: 喂，四姐。
4: 哎，
5: 房子的事情怎么样了？
4: 这些天带人去看，有人想要买吗？
6: 现在是房产交易的淡季，看房的人不是很多，现在倒是有一位客户对房子感兴趣，就是你看价格能不能再让一点。
4: 为什么别人买房子年年涨，到我卖的时候就跌了呢？
7: 我已经不要求它涨价了，你说我是不是
4: 命不好？怎么什么事情到我这儿都赶不上好时候呢？
5: 孩子天天这么颠簸，
4: 真的身体吃不消的。
3: 宁心开始自爱自怜起来，闹得房似锦不能跟他理性谈话。
4: 没事没事，别着急，还有时间，还有机会的。思锦，你今天还能再帮我接一下西西吗？
6: 你有应酬啊？
5: 还是不去了。
4: 总是这样麻烦你，我心里也挺过意不去的。
6: 啊，没事儿，没事儿，你把孩子放心交给我吧。
4: 谢谢。啊，
6: 没事儿，别客气。哎，再见啊。
3: 房似锦接到西西，给西西买好吃的，两个人手拉手唱着歌往家走。徐姑姑手里拎着西西的书包和房似锦的包，抱着各种吃的在后面跟着。西西和房似锦相视一笑，一起快快跑来。那幕场景让徐姑姑心都化了，仿佛看到了未来的三人温馨世界。晚上9点，宁心才回来。他推开卧室的门，室内很温馨，台灯调到最暗一档，房似锦倚在床头，压低了声音再给孩子讲睡前故事。西西已经朦胧入睡，房似锦抬头赶紧对着宁心比了一个虚。一会儿房似锦从卧室出来，悄然合上卧室的门。宁心万分抱歉地感谢房似锦和徐姑姑。
4: 睡着了，他作业我都检查过了，没问题，你放心吧。
6: 谢谢啊。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耽误了你们这么长时间，实在是抱歉
4: 啊。你太客气了。我们先回去了，你也早点休息啊。
6: 啊，好。
4: 裙子真漂亮，
6: 慢走啊，早点休息吧。
4: 哎，好好，
6: 再见，慢走。
3: 徐姑姑开车，房似锦坐在她边上看手机，还在查宁新房子的信息。
4: 我这散了一通的传单，几乎就没有人回电话。我现在真是有些后悔，刚挂牌的那会儿就有人来报价，我真是应该抓住那些机会。我明天呀，再给那梅先生打个电话，不能再让他给跑了。宁心的这个房子我比较了一下，真的没有什么迅速出手的优势。
3: 徐姑姑忽然打断房似锦。
8: 哎，今天晚上宁心干嘛去了？
3: 房似锦一愣。
4: 有应酬吧？
8: 什么应酬啊，要穿波西米亚大裙子。
3: 房似锦愣了。
4: 什么意思啊？
3: 徐姑姑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房似锦。
8: 我估计啊，他是谈恋爱去了。
4: 谈恋爱？
8: 阿托。
4: 那又怎么了？
8: 我没说谈恋爱不行，只是他把孩子让你带，他出去谈恋爱，那最起码他应该跟你说实话吧。
3: 门店来了好几个客户，都在找老油条，围着985理论。
9: 二位千万别着急，有什么事跟我说，我帮你们解决。
10: 行，你给解决啊。
9: 啊，
10: 我找谢霆锋买房子，他收了我定金
9: 啊，
10: 然后就联系不上了。哎，他什么意思吧？你说他什么意思？
9: 不会应该是个误会。

0: 误会。
1: 我品华小区那套房子到底什么时候签合同？收了我10000块，这都2个星期都过去了，没动静了。
0: 哎，等等等，你买的是品华小区的房子？哎，我也是，我买的是50号楼1201。
1: 什么？50号楼1201？那是我买的。
2: 两个人掏出收条，居然买的是同一套房子。他们把收条递给985，985懵了，求助地看向徐姑姑。徐姑姑一看，头嗡一下就大了，她拿出手机准备联系老油条。老油条刚好一脑门汗跑进门店，
3: 看他干
4: 什么？店
3: 长，
4: 店长，
3: 你看，
4: 店长找我什么事儿？
3: 老谢，你看，
4: 哥，
2: 老油条一露面，两个客户就质问：
0: 你说，你这一套房子，你要卖几家人家啊？你收了我定金，不接电话，联系不上，怎么的？你想赖账啊你啊？
5: 不赖，不赖。
1: 谢霆锋，
5: 不赖。
1: 我要告你，我为了1201，我放弃了其他的房子。我儿子要结婚，我耽误了我家的大事情。你要赔我，这损失怎么算？
2: 老油条也不说话，向两位作揖，然后拉着徐姑姑就往厕所跑。985在后面拦着要追上前的客户们：
4: 我上个厕所先。
0: 哎，怎么的？你想跑了？
4: 上厕所啊！我们这店没有后门，肯定跑不了啊！
0: 再坐，
4: 你先别碰我。
2: 徐姑姑表情严肃，语气严厉：“
6: 你干嘛呢？到底怎么回事？你给我说清楚。”
2: 老油条关上厕所门，煞白着一张脸，答非所问：“
7: 我买了一块理财产品，投融家爆雷了，没了，都没了，我天塌了，领导。”
2: 徐姑姑赶紧翻手机，看到相关新闻。
6: 投进去多少？
7: 我所有的钱全部积蓄。
2: 徐姑姑大怒：
6: 你是疯了吗？放得好好的日子不过。
2: 老油条抹把脸：
7: 我着急用钱，我那个钱我又拿不出来，我想我就先把客户的那个意向金拿过来周转一下，等我这利息我拿到了之后，我再还给客户。
6: 你急着用钱干嘛？你出什么事了？
7: 我儿子病了。
6: 哪个儿子？
7: 泥方方的小宝。
2: 徐姑姑一下就沉默了，沉默了半天，徐姑姑叹口气：
6: 那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么大的事你自己一个人扛，你不相信我了吗？
7: 你要是没房似锦的事儿啊，我早就找你了，你自己焦头烂额的，我怎么给你开口啊？
2: 徐姑姑想了想，拍了老油条肩膀一把，自己如小马哥一样昂然走出去，向客户解释：
8: 事情呢已经是这样了，老谢他有他的难处，二位看看能不能再给老谢点时间。
1: 我没听懂，哎，你什么意思？钱不还给我，那房子卖给我呀？
0: 哎，等会儿，这房子他可是卖给我的啊！谢霆锋，你躲厕所里干嘛呢？哎，赶紧给我出来！
9: 二位，我是老谢的领导啊，我替他给大家道个歉，千万别着急。
8: 老谢现在的状态呢，也没法谈事儿。要不然二位看看能不能再约一个时间，大家坐在一块儿好好的把事情谈透了。
9: 对，
1: 你少给我来虚的，我就要你一句话，1201到底卖给谁？
0: 对，你让他出来把话给说清楚。
8: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不还在这儿吗？二位放心。
1: 那我到底跟谁签合同？
0: 哎，他这房子可是卖给我的，
8: 肯定还会有比1201更好的房子。
1: 我只要1201。
8: 二位听我说两句，佣金的事情还可以再商量，安家天下的佣金是从来都不打折的，二位的单子我接了，我可以把我那一份提成让出来，我保证可以让二位找到二位满意的房子，相信我。
9: 二位请。
10: 我是这个店的店长，有没有任何问题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2: 客户们走后，老油条才缩手缩脚从卫生间出来，徐姑姑一脸忧虑地看着老油条：
8: 现在怎么办？
7: 这有一条路了，买房子呗。
8: 老谢啊，卖房子要夫妻双方都要到场才能签合同，家里能答应吗？
7: 办人民广电的事儿，那不答应也得答应。我回头我做了他的工作呗。
8: 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签了几家意向金？
7: 也就四五七八家吧。 本来我就想拆卸一下，我打个时间差，我现在我利息没等到，本金也没。
6: 你，老谢，我真的，赶紧立即把钱还给客户，稳定他们的情绪。这件事情不要再扩散出去了，否则你真的要惹大麻烦的。
7: 我哪儿还有钱呢？
6: 给你转了10万，现在就去办。走走走走走走进去，包拿上。
2: 说着，掏出手机给老油条转账。老油条对着徐姑姑作揖，对着985说：“
7: 我请个假。”
2: 985听着两人的对话，一脸懵。
9: 哎，姑姑，老谢怎么了？什么人命关天的事儿啊？
6: 不该问的事儿，别打听。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下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的
8: 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

0: 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你想联系几号？
10: 112号。
11: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12: 我想联系一下253号杨女士。
9: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10: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笑话我呀！
9: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10: 那个主任，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1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4: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14: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5: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16: 请假的老油条其实是回家找老婆下跪，求老婆卖房去了。只见一个壮硕妇人坐在饭桌上，拄着一根擀面杖，以泰山压顶的姿势俯瞰老油条。老油条干柴一把，龟缩一脚，脸上头上都挂着彩。
17: 你还敢提卖房子的事吗？
18: 不提了，不提了。红花，我对不起你啊，对不起儿子。但是那个孩子生了很重的病，他等着钱救命呢。啊！
16: 啪一声，蔡红花的擀面杖就飞起来打到桌子上。老油条躲闪，双手抱头。蔡红花嚎啕：“
17: 那是你的孩子吗？”“
18: 不是，那这孩子多可怜呐！”“
17: 啊，孩子可怜是吧？”“
18: 啊。”
17: 我不可怜，谢霆锋，你跟我说实话。
18: 我说实话，
17: 你跟那泥娃娃到底你们俩是什么关系？
18: 哎呦，我跟他啥关系都没有。
17: 不用笑，你不要用这种笑来掩饰你自己。你骗我，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这么多年了，你说你到外头喝酒打麻将，我一直没戳穿你，为什么？我为了在儿子面前给你一张老脸，可是你给脸不要脸，你
18: 要脸不要脸？那我真的在喝酒，真的在打麻将，我跟他真啥事儿都没有，清清白白的。你哎呀，
17: 你跟他啥事儿都没有，你管他的孩子？那是不是你的孩子？
16: 蔡红花又高高举起擀面杖，老油条不躲了，脖子一梗：
18: 啥呀你？这孩子是孙正明的，
17: 人家的孩子有病，你给人看 点。
16: 老油条心行几步，抱蔡红花大腿哀求：“
18: 孙经理，他当年救了我的命呐、啊，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啊！你说，
19: 那我是不是得报恩呐、啊？那个，求求你了啊，咱把儿子结婚的房子一卖，给把孩子你救，
18: 对吧？你放心，我以后挣的钱全是你的，儿子婚房一定会再买。
19: 下半辈子我给你做牛做马，再下辈子我还给你
18: 做牛做马。”
16: 蔡红花一脚踢翻老油条：“
17: 不可能！我宁可相信世界上有鬼，我也不相信你这张破嘴。”
20: 小刘啊，你缺德去吧你！我跟儿子这么多年陪着你过苦日子，我不要你的吃。我跟儿子这么多年跟着你吃苦受罪，他好不容易攒下这两套房子，这儿子都这么大了，你要买他的房子，你背别人的孩子你啊，你坑自己孩子你！
16: 老油条从地上爬起来，继续求：“
19: 没有，再买嘛，再买钱能挣吗？”
17: 我告诉你。今天你要敢卖这个房子，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他爱死不死，你死我也不卖这个房子。
18: 蔡红花，你咋回事？你打人打了，骂人骂了，我跪下翻墙了，咋的？你不讲道理，你就油盐不进，咋的你？
17: 你为了别的女人，你为了别人的孩子，你跟我打死你！
18: 蔡红花，老子是你欺负你个龟儿，来打老子！我你个龟儿，你咋狠手啊？
17: 儿子，你看你妈都成这个样子了，你能不能听妈说句话呀、啊？
16: 一直安安静静的房间里传出青年男子的回答：“
21: 哎呀，别再说了，妈，让我清静一会儿。”
16: 老油条瞅准时机，从地上跳起来，打开门夺路而逃。
17: 县警吗？县警吗？
16: 蔡红花想了想，登上鞋子下楼追赶老油条。
17: 你跟他，县警吗？你给我站住！有本你永远都别回来！看什么看？没见过两口子打架呀？
16: 老油条开车逃命，蔡红花驾着小电驴跟踪，老油条一身挂彩狼狈不堪地冲进门店，引得众人围观。蔡红花围追堵截：“
18: 蔡红花，你这有话说，你要办什么？你找法院，法院，法院，法院吧，赶快判给我，让你得不到我，得不到房，你啥都得不到你。”
17: 咋的？你想跟我离婚？我告诉你，我户口本上只有色狼，没有你。
18: 血压高，
17: 死前你死了，这个房子就是我的。
18: 你要这么说，我还偏不死了，我偏活得比你长。我跟你说，你再这么动，我就报警，报完警，咱俩就没有回头路了。
17: 抓我！
18: 别别别！领导，
16: 老油条一把抱住徐姑姑：“
18: 领导，救我！
22: 别叫
18: 我！我是领导，有什么让你冲我来？你别动我！”
16: 蔡红花横眉立目：“
17: 这是你手下是不是？你看看你俩。”怂恿的，你上梁不正下梁歪！
16: 徐姑姑拦在老油条前面，蔡红花一巴掌上来，打得徐姑姑眼冒金花。几个小伙子上去架住蔡红花，房四锦拦在徐姑姑前面。房四锦见徐姑姑被打，血气瞬间冲上脑袋，气得手指头都要戳到蔡红花脸上了。
23: 凭什么打人啊？
17: 咋的？啊，向他干啥？啊，你俩啥关系？你凭啥向他干？你俩啥关系？
23: 我警告你，教育老公回家教育去，这是工作单位，别在工作单位撒野。
17: 哎呀妈呀，挺厉害，想打架是吧？来来来，
18: 你干啥呀？打我们领导干啥呀？你，把他拖走，
19: 拖走，
18: 我给你试试，
19: 走，
18: 我给你试试，
19: 走，我
16: 走。房四锦一把揪住蔡红花，一路拖到会议室。再出去把老油条拖进去，把门一关，房间里传出老油条无奈又有点胆怯的声音：“
18: 干啥你整这一出？干啥你？我屋子算了，现在跟你离婚！
17: 你小
18: 鸡子，
17: 你！
18: 我一个四川人娶你个东北的，连他都是动手，老子你跟我容易吗？啊！
19: 行了，进来没？
17: 干啥呀？
19: 打你吧！
18: 慢点，
19: 这是
16: 徐姑姑一听情况不对，怕蔡红花又要动手，就要进门。
0: 你干嘛去啊？
2: 我进去解决问题啊。
0: 你还想被他打呀？
2: 你不了解这个蔡红花，会出人命的。
3: 你在那儿待着。
2: 走啊，进去啊！
22: 你干啥呀？你不进医院不算完呐，你！
2: 你躲是办法吗？
24: 冷静啊！

0: 冷静啊，冷静。
1: 会议室里一片凌乱，蔡红花脱了鞋砸老油条，老油条躲，蔡红花追，老油条绕办公桌一瘸一拐的跑，徐姑姑夹在中间。
2: 嫂子，你辛苦了啊，这打也打了，骂也骂了，这体力也耗得差不多了，咱说点正经事儿吧。
3: 谢霆锋，这件事情就是你的错，你要是我哥，我这腿给打折了。我，
4: 你听见没有，谢霆锋啊，连你领导都向着我，为啥？因为你欠我的，知道吗？你欠我全家的，这就叫因果报应。
1: 老油条只敢隔空骂架。
5: 我管你话也不能这么说，我是欠你的，但我不欠儿子的啊。
6: 儿子我供出来了吧？啊，是研究生。
4: 你供出来的，儿子是我生的。
3: 你给我闭嘴吧，你别说话了，你给我坐那儿。
2: 别生气啊，嫂子，来坐。哎呀妈呀！我现在呢，就想搞清楚一件事。二位呢，是想炒和还是炒分？和有和的炒法，分有分的炒法。嫂子，你是真的不想跟这个男人过下去了是吗？嫂子，你要离，我肯定支持你，但是千万不要再这样打下去了，好吗？
7: 干哈呀？咱能好好说话不？你干哈呀？那本来是在求你的，你整整非得整到你对立面去，你干哈呀？你
4: 啥叫对立面啊？你刚才不是跟我俩离婚吗？门都没有！我告诉你，我就是吃了你，我也不能便宜卖他那小妖精。
2: 嫂子，我听出来了，你对老谢呢还是有感情的。既然有感情，咱就不能这么闹，这么闹下去，真的只会两败俱伤的。
1: 门外的985后怕的拍拍自己胸口。
0: 今天这儿多亏了雪姑姑了，要是没她在，这场面我自己可 hold 不住。
8: 你以为店长是谁找浪荡的？慢慢习惯吧你。
0: 哎呀，
8: 你们说这事儿怪不怪啊？条哥这样的，在外边也有花花事儿
0: 啊。我刚才明白，原来电话里120岁的老母亲是他老婆。我也才回过味来，这条哥原来有俩儿子，一个上幼儿园的小宝，还有一个读研的亲生的。
9: 太让我伤心了，梁秀根本就不是上海人，他为什么一直骗我呢？
1: 众人趴在门外继续偷听。
4: 那我问你，外头那小野种是不是你的？
7: 我说了多少回了，不是我的。
2: 这孩子肯定不是他的，这点我可以证明。嫂子你放心，在这个事上我绝对不会向你撒谎，这孩子是孙正明的。
7: 领导说了你能信了不？我跟你说了35000回了，回回话没说完，大嘴巴话往上轰，干啥呀你？
1: 徐姑姑按住老油条，示意他坐下，不要激动。
2: 姑，你错了吗？
10: 没错。
2: 嫂子，现在科技那么发达了，你要再不信，那咱们就去做亲子鉴定。
4: 那行，那我再问你，你看着我。
2: 你看着我，嫂子。
7: 看着呢。
4: 我问你，你跟那小狐狸精到底有没有关系？
1: 老油条举着手指用力戳了几下天。
7: 我指天发誓啊，你要真说有啥关系，那就是个金钱关系。
3: 你别胡说八道，
7: 他是我救命恩人，现在孤儿寡母，我是不是得救济一下？我是不是得伸把手给点生活费？那就是个那，你想啥呢你？再说了，现在市场都在说12胎，咱都努力过。我现在看着门店那些小伙子，我自卑，我看见你我害怕，心里没点爽。干啥呀你？你怀疑我？我得有这个能力啊。
4: 老谢，你告诉我，你现在的心态。

0: 的心还在这个家吗？
1: 老油条听到这句话，头就耷拉下来了。会议室的门被猛地拉开，门外众人被吓了一跳。蔡红花夺门呼啸而出，徐姑姑拦也拦不住，房四锦一下从座位上跳了起来，朝徐姑姑跑去。门店众人一拥而入，房四锦拉着徐姑姑左看右看，怕她又被打了哪里。985心有余悸，惊魂未定。徐姑姑拍拍985的肩膀，而老油条呢，颓然坐倒在椅子上，擦着一脸油汗，唉声叹气。徐姑姑安抚好房四锦，冲着老油条敲敲桌面。
2: 看来这房子你是卖不成了，你这窟窿打算怎么填？还有，你儿子得的什么病啊？
3: 急性白血病。
4: 啊？
2: 需要多少钱？
1: 老油条伸出两根手指头。
5: 20万。
3: 200万。
1: 众人陷入沉默。
5: 严肃，虽然我不喜欢你老婆，但是我觉得你这么做对她不公平。房子毕竟是你们的婚后财产，你把卖房子的钱全拿去救小宝了，大儿子会恨你的。
4: 这也是问题的关键。条哥，我觉得现在能帮你的就只有你大儿子了，你得找他好好聊聊。
1: 老油条走后，房四锦关心地问徐姑姑：“
6: 没事吧？”又怎么了？疼不疼啊？上点药吧。
2: 别那么娇气。
6: 老谢的事情你早就知道是吗？
1: 徐姑姑沉默。
6: 保密工作做得够好的。
2: 男人嘛，讲义气，谁没点自己的苦衷呢？一言难尽。
6: 那他和外面的女人到底有没有关系啊？
1: 老油条上楼到了家门口，却有点胆怯。他硬着头皮敲门，却久敲不开。许久，儿子的声音从门里传出：“
7: 你别敲了，你走吧，让妈清静一会儿。”
1: 门外是老油条急切的语气：“
8: 未来，哎，来来来，把门开一下，爸爸跟你说两句话。未来，未来。”
1: 儿子却闭门不见。老油条隔着门和儿子推心置腹。
8: 行行行，我在这儿说也行啊。爸爸错了，对不起你，对不起红花，爸爸错了。但是那个错一错二不能再错三啊，这孩子生了很重的病，这需要花钱，这救命啊。这是你说要不认识这个孩子那就算了，你不认识他爸爸也就算了，那孙正民叔叔之前是爸爸的救命恩人，咱们得知恩图报，对吧？那小孩他爸爸他自己都没见过，他以为我是他爸爸，他叫了我3年的爸爸。你说你怎么弄嘛？他现在生这病他能治好，他能治好就是花钱，听到了吗？
1: 说到这里，老油条眼圈红了。
8: 所以爸爸求求你把那个准备结婚的那个房子先卖了，救救急。你是我亲儿子，爸爸心里头有你，心里头有，知道吗？你听见没有？未来，未来，听到没有？你要相信我，我一个农村人，我到上海，我买了2套房子，供你考上了研究生，这是有能力的，对不对？你要相信爸爸，爸爸心里头有你，等你结婚的时候，爸爸一定再给你买一套房，让你风风光光的，一定。你听见了没有啊，未来？你听见了啊？
1: 门外的老油条已经老泪纵横。门内，老油条的儿子趴在门上，他忽然打开门，门外已然无人。谢蔚兰敲他妈妈的门：“
2: 妈，他真走了。那个妈，要不然就让他把房子给卖了吧。”“

0: 想都别想，我不会让他把我们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家业带走的。他的心情不在这个家了。
1: 门店里众人议论纷纷，朱闪闪讨伐老油条。
2: 我一直以为亚苏是个好人，没想到他是这样的。
3: 不过老谢这一房多卖会不会影响咱们店声誉？
4: 总部要是知道能不能开除他呀？
5: 开除是轻的，弄不好坐牢。
1: 徐姑姑沉默许久才开枪。
6: 说实话啊，老谢平时看起来呢确实也不像什么好人，这么多年在外边开私单我也一直在包容他，那是因为他的事儿我都知道。
1: 房四锦很探究地看着徐姑姑。
7: 你要是知道你就说呀，我说你是不是对内对外双重标准了？对看先生的事儿你反应这么大，可面对老谢你却帮他打马虎眼，你这是对人不对事啊。
1: 大家都盯着徐姑姑看。徐姑姑下了半天决心终于开口。
6: 我答应过老谢，他的事情我谁都不会说，我们是一家人，我觉得你们不能这么看老谢，他真的很不容易，他有两个家要养，他很需要钱，他刚刚生病的这个小儿子不是他的儿子，你们说的外面的女人其实也不是他的女人。
7: 你自己说的话你自己听得懂吗？
6: 小宝是他朋友的儿子，倪芳芳是他朋友的老婆。
1: 众人听得都瞪大了眼睛，义愤填膺。
8: 朋友妻不可欺啊，乔哥这次太离谱了。
6: 哎，你说什么呢？老谢跟倪芳芳的关系不像你们说的那么龌龊，他俩的事儿要从3年前一个 KTV 的火灾开始说起。倪芳芳的老公姓孙，叫孙正明，是个包工头，手底下有十几个农民工兄弟，那个 KTV 的装修就是他们这个工程队做的。装修完了之后， KTV 的老板以生意不好为由一直拖着钱不给他们，出于无奈老孙把自己家的60万拿出来发给了手下的弟兄们。
8: 姑姑你说了这么多，这跟条哥有什么关系吗？
6: 你听我把话说完行吗？当然有关系啊，他俩是好哥们儿。老孙的房是老谢帮着找的，还有老孙去要钱的时候也是老谢陪着一起去的。
1: 大家都愣了。房四锦给徐姑姑泡了杯茶，徐姑姑抿了一口，和大家说起了老油条和倪芳芳的前因后果。故事要从一桩 KTV 纵火案说起。年轻一些些的老油条夹着皮包正苦口婆心地劝好友孙正明。
9: 正明啊，这个房款就差个20万，那不是个事儿。实在不行我跟卖家商量，我们改一下那个付款方式。现在谁买房不问银行做贷款，对不对？好好谈，对吧？不行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别把事情给谈僵了。
10: 我不管那个，老霍这笔工程款欠了我都3年了，这次我必须要回来。你不知道我们家芳芳那性子本来就紧张害怕，这生完孩子以后更加焦虑了，所以这次我必须把事办成了让她安心。
1: 两个人说着话一前一后进了 KTV 包厢。老油条冲瘫在沙发上的霍老板点头哈腰。
11: 霍老板恭喜啊，您这海天阁生意兴隆，都开了2家分店了。
12: 恭喜恭喜。
13: 有什么好恭喜的？好，那么咱俩就论论这理。墙纸脱胶，龙头漏水，下水道反味儿，还有我这空调的通风系统一到刮风下雨就哗啦啦哗啦啦，我是天天在给你擦屁股，你知道吗？
11: 霍老板，咱们装修完都3年多了，那有点小毛病很正常。要不这样，这两天我带几个人过来给你把问题解决了，但是前提是您得先把账给我结了。
12: 包修包修。嗯，
13: 小问题，你这是豆腐渣工程。老孙，我实话告诉你，要不是我拦着，我这帮兄弟早把你的公司给你砸了。你还好意思一次一次来找我要钱？我还那句话，没钱滚蛋。
11: 兔子急了还能咬人呢？
1: 有些急眼的孙正明突然站起来，咔一下点着打火机，将火苗凑近老霍，几乎燎到他的眉毛。
14: 干什么？放下！
1: 一众跟班上前摁住孙正明。老油条一直坐立不安，此时突然肚子疼，

0: 霍老板说，
1: 他就想点一根烟平复一下心情，公共场合不许抽烟。你好好说话，你那个，老板，我是这么想的啊，我呢是房产中介，您这么大的产业，一定会买房卖房，你找我，提成我一分钱不要。你要是买房，这个价格我尽量帮你的压，好吧？你要是想卖房呢，这个、价格我尽量帮你往上抬。哇，其实我觉得这装修挺好的，这空调特别给劲儿。你们聊，你好好说话，好好说话。我上个厕所，马上回来。
2: 老谢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在讨债关键的时候，他闹了肚子，去了卫生间。
0: 包厢里传出一阵争吵声，老油条想折回去，但肚子一阵紧似一阵的疼痛，他不得不跑进卫生间。
3: 啊，您往右转，再往左转。
1: 左转，谢谢。
0: 等老油条一身轻松推开厕所门，浓雾灌进来，他吓一跳，吸吸鼻子，自言自语。
2: 当他从卫生间出来的时候 ，KTV 着火了。由于老谢对 KTV 的路线不熟，在烟雾弥漫中他迷了路，他以为他会死，关键时刻孙正明救了他。老谢跟我说，把他救出来以后，孙正明突然发现 KTV 的霍老板没有出来，他想都没想，反身又冲进了火场。
1: 他们证明
0: 消防车赶到，消防官兵开始救火，老霍被官兵们抬出。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向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事？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问题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

0: 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你想联系几号？
4: 112号。
5: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6: 你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3: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7: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5，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3: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7: 那个主任，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8: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9: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8: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9: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0: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0: 弄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
12: 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7: 老伙伴的
16: 随身听，
17: 随身听，随身听。
1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9: 孙俪、罗晋。

0: 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1: 众人听得入神。
2: 那后来呢？
3: 老孙这一进去就再也没有出来，外面的人都传言说老孙跟这个 KTV 的老板同归于尽了，可事实上老板根本就没死，到现在

0: 纵火嫌疑人。
1: 那这火到底是不是老孙放的？
2: 案子还没破呢。
0: 孙正明的父母身体不好，老年丧子，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没过多长时间就都去世了。倪芳芳的家人让他把孩子送出去，自己改嫁，孩子就更惨了，背着自己父亲是个纵火犯的罪名，不管走到哪儿，这辈子都会被人看不起。倪芳芳不相信自己的丈夫是这样的人，坚持要把孩子带大。就这样，她跟她的家人也就这么闹掰了。
3: 姑姑，你说了这么多，你也没说明白，条哥跟倪芳芳怎么又扯到一起去的？
0: 整件事情，老谢都是亲身经历，可是就凭他一张嘴，怎么说得清楚啊？什么证据都没有。老谢的命也是老孙救的，对于老谢来说，老孙是他的救命恩人，再加上同情这一对孤儿寡母的遭遇，所以把他们买房子的尾款都给他们付清了。打那以后，只要这对母子有什么需要，或者老谢有时间，他都会尽可能的去照料他们。
4: 这几年，老油条经常带着不少应季水果和生活用品去探望倪芳芳母子。
5: 你好，你好。
6: 其实垫子太小了，下次换个大点儿。
5: 哎，不用拖鞋了，不用拖鞋了。
6: 大嫂太累了啊，没事。
5: 来，
6: 我的下，我来。小宝，
5: 小宝，你看谁来了？哎呀，真是不好意思，你看你每次来都给我们带这么多东西，给您添麻烦了。
6: 太见外了。你说话太客气了，你不能说这种话啊！那个回头还需要什么，你随时告诉我。啊，
5: 不需要，什么都不去。
4: 还在蹒跚学步的小宝一把抱住他的腿，冲着老油条口齿清楚地叫了一声：“
7: 爸！”
4: 老油条一时愣住了，进退不得。倪芳芳抱歉地说：“
5: 小宝，不许瞎叫。对不起，对不起啊，孩子太小了，你别往心里去。”
4: 老油条却抱起小宝：“
6: 小宝会叫爸爸了，没事没事，让他叫。我是这么想的，现在正处于孩子生长的关键时候，对吧？那没有爸爸他挺奇怪的，对吧？让他叫，让他叫，等他长大了以后，你再告诉他就行了。”小宝，会叫爸爸啦！
4: 众人听了老谢的故事，感慨不已。
8: 当务之急是要解决老谢现在的麻烦，得想个办法。帮他把房子给卖了。
0: 个人恩怨，个人聊，旁人没法替代。老谢要是想救倪芳芳的儿子，就必须要卖掉房子。要卖掉房子，就必须要跨过蔡红花那道坎儿。
5: 小宝实在太可怜了，如果亚松拿不出钱救他，他是不是只有死路一条了？要不然我们给他捐点钱吧。
9: 我带头，行动吧。这是我的全部，340。
2: 是真没听见还是假没听见啊？条哥现在缺200万。
4: 面对这个庞大的数字，众人又沉默了。
10: 房四锦和徐姑姑回到家，房四锦抱着妞妞要给她剪指甲和剪毛。
11: 妞妞，我们剪完毛剪完指甲就更漂亮了，一会儿再洗个澡。
6: 哎，你！
10: 徐姑姑一个箭步冲过来拦住房四锦。
6: 干嘛呢？
11: 给妞妞剪毛呀。
6: 你不要搞了好吗？你要其他的狗你剪就剪了，妞妞剪过了我怎么跟苗阿姨视频啊？我带她去宠物店剪。
11: 要吓死我呀，去一次宠物店就要花好几百，你真有钱。
6: 搞得跟动刑一样。
10: 正说着，房四锦手机响了起来。
11: 喂，
6: 妞妞，还好我来得及。
11: 西西啊，这么晚给我打电话有事吗？
12: 我们明天要开家长会，你可不可以帮我开一下？
11: 开家长会？
12: 我妈妈明天有很重要的事情，不能来开家长会。
13: 可老师说不能请假，所以我只能找你来帮忙了。
11: 我问你啊，西西，你找我去开家长会的事儿，你妈妈知道吗？
12: 妈妈知道的，不过她说怕给你添麻烦。啊。

0: 麻烦都不麻烦。那行，明天我就以小姨的身份去开家长会，好吗？
1: 当然可以啦，我早就把你写进作文里了。我们全班都知道我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小姨，对我特别好，
2: 还养了四只小狗狗，辅导功课从不发火，可耐心了。
1: 而且小姨夫做饭还特别好吃，大家都想见你呢。
0: 真的？那我们明天就可以见了。那我们明天学校见，好不好？
1: 谢谢小姨，拜拜。
0: 嗯，早点休息啊。
3: 挂了电话，房子锦兴奋地跟徐姑姑说，
0: 你知道吗，我们俩在西西学校都有名了。哎呀，孩子真是可爱，你对他的好他都能记在心里。
4: 希望你对西西的好他妈妈也能记在心里。
0: 你就小心眼吧，你到现在还在为宁心出去约会把西西交给我们的事情闹心吧。其实我还真希望他能有个伴儿，他要真有人疼有人爱了，那他家庭就完整了，对西西也好啊。
3: 房思锦说完又要去抱狗。
0: 哎，把狗给我。
5: 你干嘛不说了个简单吗？
0: 和苗阿姨视频时间到了。
5: 那我抱着。
3: 苗家母妈很快打来视频电话。
5: 来，换个造型啊。
3: 晚上，老油条回到倪芳芳处，头上包着纱布，倪芳芳大吃一惊。
0: 被谁打了？
6: 我今天在工地上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没事儿。嗯，
0: 在哪儿摔的呀？我给你看看吧。
3: 他想查看伤势，被老油条拦住。
6: 哎，不用了，真没事儿，真没事儿。小宝，今天还好吧？
0: 刚哄睡着，闹了一晚上，一直在找你呢。医生今天给了新的治疗方案，说除了等待骨髓移植之外，还可以尝试其他的办法，可能效果会更好。不过要尽快。
3: 倪芳芳停顿了一下。
6: 多少钱？
0: 挺贵的。
3: 他掏出手机，将白天徐姑姑借给他还客户意向金的钱打给倪芳芳。老油条犹豫片刻，还是开了口。
6: 刚才给你转了10万，你先拿着用。我有件事儿得跟你汇报一下。我有一些事儿可能没有处理好，警察可能会来找我。不过你放心，小宝一定是放在第一位的，一切尽在掌握。
0: 警察为什么要找你啊？不会是因为我们吧？
3: 有人敲门。
6: 哦，是前辈。
0: 这么晚了，这是谁呀？
6: 你管他是谁，敲门总得开吧。
3: 倪芳芳打开门，门外是两个警察，他猛地把门关上，后背抵着门，凄惶地催促老油条：“
0: 警察，
6: 我来开门。”
3: 老油条抹了把脸，自己站起来开门，倪芳芳拦着不让他去。
0: 不行！
6: 我要是真的被警察带走了。你去找徐姑姑，她不会不管你的。听话，让我开门。听话。
3: 倪芳芳慢慢打开门。
7: 你好。
0: 你好。
7: 你好，我们是公安局的。这里是倪芳芳的家吗？
0: 是。
6: 警察同志，有什么事儿？
7: 你就是倪芳芳吧？你的老公是不是叫孙正明？
3: 倪芳芳一愣。
0: 可是他已经去世了。
8: 几年前你老公涉嫌海天阁 KTV 纵火案，目前案件已经有了新的进展。受害人之一的 KTV 霍老板前天已经醒来，他指认了当年的纵火犯，犯人已经归案。现在我们对你老公的嫌疑已经彻底解除。受害人还说当年是你老公救了他，还救了不少其他的顾客。
7: 这次过来就是通知你过两天到我们分局来领见义勇为的证书还有奖金的。
3: 老油条和倪芳芳目瞪口呆，彼此互望，不知如何处理。
6: 收到了，谢谢。
7: 好，那没有什么事，我们就不打扰了。
6: 辛苦了。
7: 再见。
8: 再见。
6: 再见，再见。

0: 我去陪陪小宝。小宝，你知道吗？你爸爸是一个值得让人尊重的大英雄。
1: 小宝，小宝，
2: 芳芳，芳芳，孩子好像发烧了，还在抽筋，得马上送去医院。你别着急啊，把孩子的东西全部带上。我先带小宝下去开车，你帮我手续拿一下。
3: 两人在急诊室熬了一夜，此时输液室外的天边泛起鱼肚白，小宝脸色煞白，头上贴着退烧贴，躺在老油条的怀里打点滴。
4: 抱了这么长时间，手都麻了，换我抱抱吧。
3: 老油条指指输液瓶，
0: 我一动啊，这孩子就醒了，没事儿。
3: 医院外，一轮红日跳出地平线，输液大厅的电视机里播起了晨间新闻。
5: 3年前，轰动一时的海天阁 KTV 纵火案有了突破性进展。KTV 老板霍某近日苏醒，指认真凶，案件终于真相大白。
3: 新闻画面里，霍老板正在叙述当时的情景。
6: 当时，大火包围了整个包厢，我都懵了。火非常的大，但是火真不是老孙点的。他来找我商谈尾款的事儿，我们是发生了一些冲突，他也点了打火机威胁我，但后来他冷静下来了，我们坐下来正商量着尾款的事儿。
7: 这时火着起来了，老孙听到火警就冲了出去，起火的地方离我很近，我被堵在了包厢里。老孙突然冲了进来，他说他要带我出去，还给我找了一块湿的毛巾。他扶着我，说实话，当时我都有点想放弃了。
8: 不行不行，马上就出去。
7: 后来，我被消防员救了出来，他却再也没有醒过来了。老孙是我的救命恩人。
5: 霍某口中的老孙，正是3年前丧生火海的孙振明。他背负纵火嫌疑人之名，其实是真正的英雄，让我们向英雄致敬。
3: 倪芳芳和抱着小宝的老油条平静地交换了一个眼神，护士来给小宝拔针头，小宝醒来嘴一扁就要哭，但看到老油条受伤了，就摸了摸老油条头上的纱布。
9: 爸爸，
6: 哎，
9: 今天怎么了？你痛不疼？
6: 不疼，没事没事。
3: 老油条拍拍孩子的头。此时输液大厅里出现两个警察，径直朝老油条走来。
10: 你是谢霆锋吧？
0: 是。
10: 你好，我是公安局经侦支队的民警，我叫池中和。我们接到举报，在房屋买卖过程中你涉嫌诈骗，请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
3: 倪芳芳惊慌失措，
4: 你们能别带走他吗？他是好人呢。
0: 我配合你们的调查，我能稍微等一下吗？记得跟孩子说我不是他爸爸，新闻里的那个大英雄才是他的亲生爸爸，记住了，孩子说。
3: 小宝大哭，抱着老油条的脖子不撒手。老油条温柔地对小宝说，
9: 爸爸，你送宝宝让小宝走路的时候不要跑，你也要小心呀。
6: 爸爸走路肯定不跑的，啊，放心吧，小宝啊，在你漫长的人生路上要记住啊，力所能及的帮助别人，是你应该做的事儿，记住了没？爸爸呢，一会儿要跟警察叔叔走一趟。因为警察叔叔需要爸爸的帮助啊，我去帮个忙啊，对吧，警察同志？
0: 对。
6: 所以爸爸一会儿就先走了啊。
9: 爸爸再见，你要走。

0: 你，和爸爸再见。
1: 姐姐，
0: 真乖。
2: 徐姑姑985和秦涛约见老油条的客户，低声下气替老油条向被骗客户求情。
3: 各位，大家对谢霆锋的愤怒我非常的理解，他走到今天这一步完全是在咎由自取，但是我作为他的领导，我也负有责任。在这里，我代表安家天下经营门店给大家道个歉。今天请大家来呢，就是想跟大家商量一下，看看咱们能不能以经济补偿的方式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4: 首先我要说，我的当事人谢霆锋确实犯了法，但是法无情人有义，这个案子呢有这个案子的特殊性。大家请看一下，这些呢是一个4岁孩子的病例，他得了急性白血病。之所以我的当事人会做出骗取意向金的行为，也是为了给这个孩子筹钱救命。
2: 秦涛把小宝的病历、医学证明和照片一样样摊在桌上。
5: 先不说你们这个事情是真的假的，但是他骗我们意向金的这个事情属实吧？这么多单据，看病需要花不少钱啊。我看这么着吧，房子呢卖我，意向金转成房款，这样总行吧？
6: 哎，卖给我呀，我还想要。
7: 不好意思啊，不行，这个孩子不是老谢的儿子。最近的新闻大家应该都看过了，这孩子就是那个救火英雄的遗孤。老谢为了给这孩子筹钱治病，所以想了这么一个办法。
8: 其实老谢也想卖了房子给这孩子治病，可是他老婆不同意，这就是现在的困局。
7: 确实没错，谢霆锋这件事情做得不对，可是他的出发点是好的，各位能不能体谅体谅，收下这笔双倍的意向金，大家达成和解。
2: 客户们陷入沉默。
9: 秦律师，于店长，如果是这样，那我不用双倍赔偿了。我也为人父母，知道一个孩子在母亲心里是什么位置，就让老谢接受教训吧。
5: 哎，等，哎，别着急啊，你先坐。哎，他们随便这么说两句，你就信了？拿了这么点破单据和一个感人的故事，就把你给忽悠了？
9: 真是！
5: 我们这损失要我们自己来承担吗？
10: 那可不行，
11: 那可不行啊！
5: 我可告诉你们，我们可不是那么好骗的。
12: 是啊，就是不是骗。
2: 此时，倪芳芳抱着孙正明的遗像，上面放着见义勇为的证书，泪流满面的走进来。
13: 抱歉，你们刚才说的我都听见了。他们没骗你们，说的都是真的。我叫倪芳芳，小宝是我跟郑明唯一的骨血。自从郑明走后，谢霆锋就一直在照顾我们。别人都说郑明是纵火犯，只有老谢，他相信我们家郑明是被冤枉的。老谢怕孩子在外面受人歧视，就对外称小宝是他的孩子。其实老谢是真正的正人君子，是个好人。我今天来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做个证明，看在老谢是个好人的份上，请你们原谅他一次吧。求求你们了。
2: 罗先生拿起笔，迅速在调解书上签字，快步走出会议室。老油条放出看守所，徐姑姑和秦涛在大门外等他。老油条感慨，
3: 出来好是好，想起一屁股的烂账，我这头就痒，待在里头清静。

0: 想得美，房子不卖了。
1: 不是，能不能别提这茬啊？啊，蔡永花他要是同意的话，我这房子我早就卖了。
0: 现在由不得你，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上车，
1: 你先送我去理发的地方，我吹个头。
2: 理完发回到门店，老油条惊讶地发现蔡红花和谢伟兰在门店里。蔡红花看到他进来，头也不回走进会议室。
3: 条哥，
4: 条哥，
5: 亚瑟。哎，
4: 坐下说吧。
0: 没事，我站着就行。
4: 别坐，别坐。
0: 如果没有什么疑义，那咱们就把合同签了吧。
4: 行。

0: 没有问题，请您说好。请说。
1: 老油条夫妇和罗先生夫妇草签了合同，罗先生的太太对蔡红花说：
2: 大姐，我可真是佩服你，就您这境界我可做不到，好人是有好报的啊。
3: 哎，就你话多。
1: 签完字，蔡红花看不出面部表情。徐姑姑和罗先生商量：
4: 经过交易中心约好了，明天早上8点，于店长这边呢会派人先过去拿号，提前半个小时通知各位。啊，罗先生、罗太太，恭喜二位喜提房子一套！
5: 恭喜罗先生、罗太太喜提房子一套！
3: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2: 那
3: 没什么事儿，我们俩就先走了。
4: 慢走，
3: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2: 大姐走了，拜拜。
3: 走吧。
1: 整个过程蔡红花不出一声，徐姑姑送罗先生夫妇，老油条将蔡红花堵在会议室，对她感恩戴德。
4: 红花儿，
6: 小菜花儿，
4: 哎呀，这个千言万语表达不了我的感恩和感谢，大恩大德我这辈子忘不了啊！咱往后就好好过日子，下半辈子我给你做牛做马，我努力挣钱，第二次买房子。
1: 蔡红花淡淡一笑，把老油条轻轻一拨，老油条一个踉跄后退，给蔡红花让出一条通道。谢蔚兰扶着蔡红花走了，她看着老妻儿子的背影无话可说，走到门口，儿子谢蔚兰回头对她说：
7: 我不用你买房。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老伙伴的
8: 随身听，
9: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

0: 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珍，
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国印象代表的管理员。端午节，
2: 后代的事情，
1: 我们谈到
2: 古琴，
1: 是圣人所至。
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4: 被更多的人听到。
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6: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7: 就是以学为中心。
8: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7: 一种
8: 一直都在，
7: 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工作时斑马线。
1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4: 你先走。
1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4: 嘘，小点声。
1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4: 阿姨，你出去了。
12: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5: 你想联系几号？
16: 112号。
17: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18: 我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15: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17: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15: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17: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火呢。
19: 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1: 老伙伴的
20: 随身听，
21: 随身听，随身听。
2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3: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
24: 老油条当晚下班回到蔡红花家里，迎接他的是客厅里打包好的行李。蔡红花对儿子说：
25: 你告诉他这家没他的位置，我同意卖房是看在你的份上。
24: 儿子与老油条对视，老油条摆摆手，自己提起行李。他打开门回头告别妻子：
26: 没事儿，那个我住在公司的宿舍里头，也很方便啊。多看看我，没事给我多打个电话啥的，自己好好的啊，照顾好你妈。不用送。哎呀，我先走了。
24: 蔡红花压低声音跟儿子说：
25: 你去帮他拎拎箱子去。他腰不行，挺重的。不是，你看他那死出，装啥装啊？装可怜，给谁看呢？我就不乐意看他这出，你说。
26: 妈，你，然后就让他回来住嘛，不然让他一个人在外头，那怎么办呢？你俩还真离婚呢？
25: 那他把你房子卖了，你

0: 不恨他呀。
1: 哎呀妈，那我肯定比他强啊，他都没怎么念过书的人，在上海都能有两套房呢，那等我研究生毕业了，那还能买不上房啊？让他回来住。
0: 我不能让他回来，他不乐意疯吗？我让他到外头疯够了去，我就想让他知道没有家没人疼的滋味。他啥时候把买房的钱给我拍这儿，我啥时候让他回来，对吧？儿子，我觉得你心眼可好使了，这点可随妈妈了。妈给你做好吃的去，走。
2: 静怡门店男生宿舍，老油条敲开门，大包小包拎进来，娄山关和九八五都愣住了。
3: 条哥来了。
4: 哎呀条哥，哇，
3: 条老王呢
5: 这么晚过来啊？
6: 哪儿行了，
4: 想大家了，过来陪陪大家啊。你们三个打个麻将还三千一不得劲儿啊，住两天。
5: 欢迎欢迎
6: 欢迎！
4: 哎，没事没事没事，你们休息你们的，休息你们的，没事。
3: 老张哥，你给我下来！你还在这？你给我下来！帮条哥拿行李。
7: 你不看行李少。
2: 老油条先去了娄山关的房间，看看没有空床，转头去王子健的房间。
3: 哎哎，条哥条哥条哥，这条线后边是私人空间了。
4: 这书到用时方恨少，对吧？多个朋友多条路嘛。
8: 那是，
4: 你帮了我，我也会帮你的。我现在呢是落难的凤凰不如鸡，但是东山再起不是梦，急不了。
3: 哎呀，首先呢，我们这儿是单身宿舍，你是有家室的人，这本来来就不合适。对，懂。谁都有个为难招窄的时候，作为兄弟我能看着不管吗？
4: 不能啊。
3: 不过我这屋是双人床，但是就一条被，你说咱俩要是睡一个被窝里，这个，哎呦，你想想，
4: 这哎呀啊，谁抱着谁啊？
3: 哎，是吧？所以我说您还是这儿吧。啊，您睡这个大沙发。
4: 大什么沙发呀？这太短了，这个。
3: 大丈夫能屈能伸，我给你拿东西。哎，就是这。哎，你背过是在这个，
4: 这个合适。
3: 哎哎，老油条，
4: 这样合适。
2: 朱闪闪和汪子健正在打扫门店，九八五挠挠头，走到徐姑姑身边。
9: 姑姑，
10: 怎么了？
9: 那个，给你请示个事儿啊。这个老谢这事儿吧，虽然是事出有因，但是确实违反公司规定了。所以你说有没有必要在门店里批评教育一下？
10: 你是店长，你说了算。
2: 徐姑姑赞赏的拍拍九八五的肩膀。老油条扛着一捆油条进了门店，他给大家分发早点。
4: 表示对大家的感谢，我请大家吃油条。
3: 哎呦，
6: 高哥，你弄几根老油条就给我们打发了？
4: 油条好啊
6: 啊，
4: 这是早餐的标配。再说了，
11: 谢谢，
4: 没事，你倒是往里边塞几个虾，那就是菠萝油条虾，姑姑以前给我们做过的。
3: 油条吃东西啊，
4: 能上能下，能高能低，好东西啊。
6: 谢谢刁哥。
11: 亚素，请客要有诚意，这个里边也没有虾呀。
4: 现在这个条件，这有油条吃已经很不错了。
2: 老油条递了一根油条给九八五。
6: 大家，
12: 来，条哥，谢条哥，等会儿吃。那个大伙儿先把油条先放下，先别吃了。咱们到会议室开个会啊，一会儿出来再吃。
6: 哎，好，
4: 开会重要。
3: 一会儿就跑了。
11: 亚瑟，油条好吃啊。啊，
4: 谢谢。
3: 这不糟蹋东西吗？
9: 姑姑，范队长，咱们开始吧。
13: 开始之前呢，我先宣布一件事情。

0: 老谢，因为你违反公司规定一房多卖，虽然你已经在看守所待了几天，得到了应有的教训，
1: 深刻的教训
0: 啊，但是呢，店内的处罚还是不能免。
1: 那这得罚多少钱呢？你
0: 罚，罚还是要罚的啊，但是罚钱就免了啊，你写个检讨在全店里通读一下就行。
1: 那我一定深刻检讨一下，好好检讨，好好反思，改过自新。谢谢店长，谢谢店长，谢谢。
2: 会议室里，985清清嗓子开始念文件。
0: 那咱们就正式开会啊。这个公司刚刚发了一份通知，我给大家读一下。喜报，今年开年第一个季度，安家天下版图诱惑扩张，即房屋买卖业务居行业前列。上半年即将打响长租房房源之战，公司提出在长租房领域里争取把市场占有率提升到全行业第一。
2: 朱闪闪边鼓掌边看看大家。
3: 你们怎么都不鼓掌啊？不是喜报吗？
2: 王子健恍然醒悟，夸张地鼓起掌来。
4: 哦，
1: 哎，王子，你先别闹。哎，于店长，这个公司到底想干什么？这个长租房到底有什么好处？我觉得于店长应该回公司好好再学习一下，领会一下这个三天两头变来变去的这个精神。你领会透了，回来传达给我们。
4: 乔哥，你怎么跟于店长说话呢？
1: 不，检讨归检讨，业务归业务，咱们业务上的事儿得整明白了。
5: 嗯，你们呀，不要动不动就有抵触情绪。从减薪到现在，上边只要发个文件，你们就是这个态度。我倒觉得这是件好事。现在二手房市场情势不好，把长租房业务发展起来，那是个很好的补充。
1: 政策对那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姑姑，我们现在底薪都没有。每一分钱都是我们自己挣给自己的，公司的业务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一个连底薪都不发的公司，凭什么要求我们往东，要求我们往西？这个太……
6: 我顶条哥，长租房这业务啊，很好，但是呢，我还有很多传统业务的客户，很忙的，这个业务我就不参加了。但是我觉得像 Peter、闪闪这种没什么事儿干的人，他们倒是可以去开展新业务。如果还要组织什么相关学习呢，我也就不参加培训了啊。那个我还约了客户，我是。
3: 哎，店长还没有发话，走什么走？
2: 王子健站起身，一副不恋战的姿态。王子锦抢先走到门口，一脚把门踹关上。
3: 公司长租业务一发展，考核内容就会发生变化。你们什么意思啊？啊？打算撂挑子走人，让985一个人背是吧？
6: 就这么定了。
3: 坐下。
0: 谢房店长理解。
2: 985露出非常感激的神色，房四锦却瞪着他。
3: 不用谢，你一个人背不了，最后还不是要甩给他？
2: 房四锦脑袋指向徐姑姑。
1: 呦，这一看就是一家人呢，这不是一家人，那不进一家门。
6: 天啊，在线发糖。
2: 985看着徐姑姑，
0: 姑姑，接下来怎么办？
5: 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你们心动。于店长，要不然这样，你看行不行啊？咱们呢，先把这个事先放一放，观望一下，看看其他人都怎么做，然后再回来跟大家谈。怎么发展长租房的业务，你看行吗？
0: 行，你说了算。
6: 散会吗，店长？
0: 散会。
2: 大家走了之后，徐姑姑修剪窗台上的一排小葱，房四锦就站在边上，良久。
7: 你是不是觉得哪儿有问题？
5: 没问题啊，我就是单纯的支持新店长的工作啊。
7: 言不由衷。
5: 长租房的战略呢，没有错，我刚才也说了，我觉得这是件好事儿。国家未来发展的大趋势已经很清楚了，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租赁就很好啊。
7: 不好，我不喜欢，没有家的感觉。老油条一卖房，我们就得搬，等苗阿姨回来，我们还得搬，租个房。

0: 房子，还要管一群狗。
1: 所以啊，长租房的概念多好啊。你想想，如果有一套房子可以让你住10年，装修和维修都不用你管，还没有狗子，你说你何必买房呢？
0: 如果真是好事，你的态度为什么这么暧昧？
1: 经是好经，就把坏和尚给念歪了。这个世上呢，就是有那么一群人，天然就有这样的本事。你明明可以蹦到3尺，他非得给你拽下来2尺。翟云霄就是这样的人，不管是什么好事，落在他手上，他就一定可以给你做到不可收场。对于翟云霄这个人啊，我是持有深深的怀疑态度，所以我认为，我们得观望一下。
0: 你是越来越像老油条了。
2: 哎，你的观点我不同意啊，我不老。
3: 安家天下北京总部，安总的办公室内，翟云霄递上一份报告。
4: 那你到时候
5: 你好，北京安家天下总部。啊，王总您好。
6: 印象不太对
5: 啊，这个事情我知道，小赵的，这个给您检查一下。
4: 去年下半年开始，二手房买卖市场一直在萎缩。自从我们改变了薪酬制度之后，现在很多一线城市的门店已经关掉了差不多1/3，闲置的业务员也在大量减少。
7: 可是我也听说有很多得力干将从我们这儿出去以后，已经变成了我们的竞争对手啊。
3: 翟云霄轻蔑一笑，
4: 行业的冬天没有足够储备粮的人成不了大气候。我们不一样，我们在冬天到来之前，去年就发债了28亿，我早早的就准备好了余粮。公司目前的长租房业务发展的风生水起，恰逢其时。
7: 28亿，光还利息就压得我喘不过气儿来呀。长租房只不过是个租赁业务，怎么撑得起冬天的暖棚呢？
3: 翟云霄自信的笑说：“
4: 那得看是谁做，安总。如果我们的竞争对手跟在我们的后面做长租房，那只会让自己死得更快。我们就不同了。
7: 同样的业务，你怎么做成与众不同呢？
4: 我要把长租房做成金融产品。”
3: 听到这里，安总来了兴趣。
7: 仔细说说。
4: 我们与房东们签订长期的托管协议，锁定该房屋未来3年、5年甚至8年的租房权利，然后带着这些协议去和金融机构谈合作。
7: 可是你怎么样能让这个租房业务变成金融产品呢？
3: 翟云霄得意洋洋。
4: 长租房以年为周期，面对的主要目标是年轻人。现在社会上每年毕业的应届高校毕业生大约800万，他们一旦进入社会，住是他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而租房是他们的刚需。现在租赁市场的惯例是押一付三。举个例子，一套房子的租金是3000块，也就是说你要付掉12000块才能入住这套房。对于刚毕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讲，大部分都承担不起。对于很多家庭来讲，这也是一笔巨资。那么这个痛点怎么解决？我们来牵线金融机构，先入住，再付房租，然后租客分期付款给金融机构，让他们能够享受到专业托管的长租房服务。金融机构在拿到这些协议之后，一次性的付给我们1年的房租，我们在分季度付给房东。安总，这一进一出的账期差可以为公司创造十分可观的沉淀资金，而且还是绵绵不断的免息资金。
3: 安总往椅背上一靠，
7: 可是万一房子又租不出去呢？
4: 通过我们之前做的几个租房平台和找房平台，发现年轻人已经适应在网上去找房子，空置期不会太久，之间的成本在我们拿到房子的时候已经算进去了。
7: 租金会涨吗？
4: 租金涨是正常的，租金不涨才是非正常的。目前的租售比投资回报率才 1.14， 全球最低。如果我们率先提高房东的收益率，那么就会有更多的空置房拿来出租。尤其是现在房市低迷的时候，我们把房租提上去，那么将来长租房的天下就是我们的了。
7: 这样我们就获得了今后市场上的主动权、利益权跟定价权。好，
4: 所以我想先在上海的黄金地段做一个试点，接下来在北上广深的一线城市陆续做推广。
7: 你说的是静怡门店吗？ 可惜徐润昌跟房四紧，

0: 肯挑大梁，否则的话他们双剑合璧定当天下无敌啊。
1: 翟云霄狠狠地咬紧后槽牙，
2: 这个项目我会亲自抓。
0: 好，还是你的肩膀硬能扛事儿啊，云霄，这是我最欣赏你的地方。
1: 在外滩18号的露台上，面对着上海最美的江景，静怡门店的众人举着酒杯，气氛不是很热烈。
3: 来，大家干一杯。
4: 干，
5: 干杯。
6: 来，
4: 干杯，干杯。
1: 徐姑姑率先开口，想提提气氛。
3: 今天呢，到这儿来聚会，是房店长提议的。本来呢，我说我在瓜哥那儿请大家吃牛排，但是后来房店长说，正泰酒馆呢太压抑了，所以定到了这个地方。因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全上海最美的景色，也可以畅聊我们最美好的未来。
1: 众人显然都兴致不高，各自在喝酒。
6: 怎么啦？大家好像情绪都不高的样子啊。
5: 哎呀，房店长情绪怎么高啊，这日子都没法过了，底薪没有了，现在又弄什么长租房，想一处是一处。房店长，谢谢你的好意，这酒啊只能借酒浇愁喽。
6: 大家心里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我们一起交流交流嘛。
1: 简短的沉默之后，朱婶婶开口说道，
7: 其实我已经想了很久了，好像在这个店里只有我是个废物，我没有业绩，一直拖大家后腿。可能健健说的对，我就是不合适看中介，所以我在想，实在不行，这个月上完班我就辞职了。
6: 这怎么了？啊，今天请大家一起出来喝酒，可不是要听你们说这些丧气话的啊。
7: 我就是因为舍不得大家才一直赖在这儿不走的，但是现在没有底薪了，我连自己都养不活，怎么好意思拖累你们呢？
8: 闪闪要辞职，第二个走的人就是我。师傅，都怪我学艺不精，我可以吃苦，我可以忍受阳光暴晒，我可以一天不吃饭，对我的客户一直保持微笑，但是我不可以不开单。现在这个局面，公司不是在激励我们，他连最起码的保障都取消了，再来个末尾淘汰制，滚蛋的肯定是我。
1: 一直低着头喝酒的985难过的打断娄山关，
2: 对不起，还是怪我太无能了，这领导也不知道怎么了，让猪油蒙着心了，非选我当着店长，大半年让大家受委屈了，对不起。我觉得我还是跟公司打个报告，然后你们俩再出山吧，我真的。
9: 说得好，985啊，大半年了，这是你做的最正确的一个决定。
3: 别起哄。
1: 徐姑姑一个眼神制止了王子健。
3: 985，你也别在这瞎担责任，跟你没关系。大家都知道，这半年来，我们这个行业开始转冷，所有人的收入也都开始减少。就连我们的明星销售王子也只开了一单，但是我们在这垂头丧气怨天尤人有用吗？大家都怎么了呀？市场好的时候你赚钱那不叫本事，只有在市场不好的时候你依然能够坚持下来，能够过得比别人还要好，那才叫有本事。就像我手里这杯酒，用来酿酒的葡萄在好的年份都得到了阳光的泽佑，可是你们知道吗，只有在欠收的年份依然能够长得饱满的葡萄，酿出来的酒才会受到大家的欢迎。所以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都给我变成欠收年份里长得最饱满的那个葡萄，我们一起努力酿出让这个市场

0: 星捧月的好酒。
1: 我想说，任何时候我们经营门店的好传统不能丢，那就是不抛弃不放弃，我们全家人永远要整整齐齐的。朱珊珊，不能辞职。小龙，你不会被淘汰的。于店长，我有个新建议，在我们门店执行一项新政策，那就是成立互助小组，比如我和小楼一组结对子，王子健、朱闪闪结对子，老谢和徐姑姑结对子，我们互帮互助，共同进步。

0: 停停！
1: 包队长，你人都马齐了，我干什么呀？
0: 我们业绩好了，你还用愁吗？
2: 房四锦过去拍拍大家的肩膀，给众人鼓劲儿打气。
3: 好啦，不要垂头丧气了，那么美的景，唱个歌吧。
4: 好，
3: 小罗，起头。
5: 人生啊。随波逐流，浮浮沉沉。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
8: 随身听。
6: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9: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6: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9: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6: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9: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6: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9: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6: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七太太杜金娥要为杨七郎守节，佘老太君怕他受苦，百般的不收留。就在这阵儿，辽国大将韩虎出马临敌，杜金娥以死相拼，要和辽国大将分一高低，论一上下。那韩虎一看杜金娥长得花容月貌，当时来逼亲事。杜金娥因为自己怀揣陆甲，腹内疼痛，万般无奈，假意应承，随后催马抡刀来战韩虎。韩虎啊，光合计美事儿了，以为杜金娥真要跟他呢，没有防备。杜金娥也是个急劲儿，唰啦一刀下去，这一刀下去，这小子也知道不好了，呀，真砍呐！想躲已经晚了，就听噗的一声，把韩虎脑袋上盖给掀下去了，战马拖着死尸跑回本部军队。这阵儿，杜金娥腹内疼痛难忍，小孩就奔生了。两军阵前这么多人不方便，我走吧。他啪一打战马，落荒而走，一口气儿跑出十几里地，前边是片树林子。七太太实在支持不住了，转身下马进了树林子。小孩生下来是个男孩，挺瘦。七太太咬断了脐带，把斗篷脱下来，把小孩包上。他坐在草地上抱着孩子，眼泪像断线的珍珠一样往下直流。儿啊儿啊，你早不生晚不生，偏在这个时候生在这旷野荒郊，叫我把你往哪儿放啊？都说是世上黄连苦，我儿的命比黄连黄仔还苦啊！你虽然是名门之后将门虎子，可你父亲这一不在，你成了无父无母无亲无故的孤儿。老太君不知道我和你父亲成亲，他不忍心叫我守节，百般的不收留。现在就是把我收留下，我也不能去。我抱着你怎么进宋营啊？人家得说我在娘家行为不正，留的孩子，众寡妇嫂子小姑子人多嘴杂，说闲话，叫我这脸儿往哪搁呀？我浑身是口也难以分数啊！回娘家到金鸡岭去，不行，我这样身子抱着你，这一路上也活不了。回山寨又怎么办呢？杨家不认我，更不能认你，你成了无父儿，叫人骂。你跟着我到受罪，不如我把你扔下，别人捡去一样能抚养成人，娘就不活了。追你父亲去，娘在九泉之下保护着你，孩子好好长大呀。想到这儿，他亲了亲孩子的小脸蛋。杨宗英嘎啦嘎啦直笑话。杨宗英这个名字是七郎活着时候给留的。娘的肉啊，十月怀胎娘遭了多少罪，叫我怎么射出去哟。杜金娥哭了半天，咬了咬牙一跺脚，儿孙吃酒儿孙福，空与儿孙坐马牛。我是要死的人了，也顾不得孩子了，不过这孩子我得把名姓

重新把孩子包好，把孩子放在大道边上。杜金娥看着孩子，退两步，瞅一眼，退三步，回回头，孩子，有命你就活，没命，娘可也顾不了你了。说完，站起身来，把衣服收拾利落，把马牵到树林子里边，他躲在暗处，想看看有没有过路人打此路过，把孩子捡走，等捡走了，我再上吊死。他等了一会儿啊，没有行人。这个地方虽然是官道挺废，尤其那边打仗，哪有行人呢？这孩子在地下一个劲儿的哭，杜金娥的心像钢钩搭上一样。就在这时，就听远处有人喊：“戚夫人，你在哪呢？”呀，有人找我。如果来人看见这个雪娃娃，多不好啊！我临死还闹个丢人，我躲开吧。想到这儿，他牵着战马穿过树林，顺着羊肠小路走了有半里多地，迎面正碰见三个宋兵来找杜金娥的。哟，齐太太，哎呀，可算把你找着了，元帅急坏了，叫您回城呢，少夫人都出来找您呢，快走吧。杜金娥哭得泪不成声啊，弟兄们，你们回去吧，我不去了，请转告太君，我追戚将军去了。说完扭头就走，心说孩子都叫我扔了，我有什么盼头，还有什么脸活呀。当兵的没法拦。就在这阵儿，从一块大石头后边蹭窜出一个人来，一伸手，他把杜金娥拦腰就抱住了。我说：“戚太太呀，快给我回去吧。”他往后边一掌，差点把杜金娥闹倒。杜金娥吓得回头一看，是个大丫鬟啊！你是谁哟？齐太太，你不认识我呀？哎呀呀呀，我叫杨采风，是杨府的烧火丫头。我说齐太太，你可真行，我真佩服您，能耐太大了。你看您到疆场没费劲，咔嚓一刀就把韩虎给宰了，像宰个小鸡儿一样。齐太太，走，快跟我回连营。哎，杜金娥心的慌，我哪有那么大能耐呀？一个是急劲儿，二一个韩虎上当啊。太风啊，我谢谢你，我不回去了，人家不收啊。哟，太君可是好心呐，他是怕你受苦，你这一走啊，哟，可把老祖母奶奶心疼坏了，跟我们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去给我找去，找不回来你呀，哼，我这脑袋也保不住了，跟我走吧。海风真心实意的让，怎么办？要不我就回去，回去我这孩子怎么办呢？别叫狼的妖去啊！要不我看过去，如果孩子还在那儿，我就把他抱回去，和太君实话实说，他爱信不信。就是人家指我的金秧钩子，好了，我们娘俩在一块儿了。对，我把孩子抱回来。太风啊，那咱们绕树林那边走。哟，那干啥呀，挺远的啊，啥也不干，我愿意从那边走。那好，我陪着，走吧，我给你牵马。齐太太挣扎着绕过了树林子，来到道上一看呀，杨宗英踪迹皆无。杜金娥一看孩子没了，再也支持不住了，就觉得天旋地转，眼前金灯银灯乱转，扑通昏倒在地上。杨采风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哟，我的齐太太，你怪吓人的，快跟我走。说完夹着他，把他推到了马上，牵战马回营盘。等到了营盘，杜金娥才明白过来，采风搀着他来见太君。佘太君一看杜金娥脸色苍白，嘴唇来一点血色都没有，可吓坏了。哎呀，金娥呀，你这是怎么的了？齐太太就是哭
有。

苦，说不出。海风说，啊，老太君您不知道，齐太太呀，长这么大没杀过人，她杀完韩虎啊下病了，其实也怪委屈的，那么哀告您，您就是不收，要搁我呀，我也憋气。别瞎说了，我那贤德的儿媳呀，难得你一片的孝心。来人呐，给金娥预备帐篷，派两个兵伺候着，你到后边休息去吧。海风一摆手，不用不用，我揍就行了，我说走走走。杜金娥打牙往肚子里咽呐，不能说到后文书，穆桂英大破天门阵，杨宗英出世，才能母子见面。这时候杨海峰把杜金娥扶到后帐，给铺好了被褥，叫金娥躺下，给盖好了。齐太太，你等一会儿啊，我给你熬点小米粥煮鸡子去。齐太太杀了韩虎，怒恼了大辽国的元帅韩昌、韩延寿，连夜调兵把宋营给包围了。等第二天，韩昌亲自讨的要阵，非要杜金娥出马不可。杜金娥病了，起不来了。老太君急得了不得呀，派人把海风叫到前边。杨海风到前边施了个礼，哟，老祖母奶奶，叫我有事儿啊。海风啊，你病好了没有？好了，从哪见到七太太，我的病好的利利索索的了。那你得想退兵两策呀。哟，我哪会退兵啊？老太君把脸一沉，海风，你不会退兵，你为什么在京城皇上面前说大话呢？你说你出马临敌能打败辽国的兵将呢？哟，那是在京城，在这我就不灵了，不好使了。哎呀，那可不行。哟，那怎么办呢？叫我也出去送死去。别瞎说，海风啊，一个是你出马临敌去打韩昌，那我打不过他。你要是打不过他，你就进京城搬兵求救，搬请二路元帅。你看满营的众将军卒都被困在黄土坡前，眼睁睁里无粮草，外边再无救兵，我们就都得困死在此。老身偌大年龄，死就死了，我还能活六十多岁吗？可是这些个少夫人还有军卒托儿带女，要全伤在这儿，海风啊，可都怪你。走，哎，那这么厉害啊？那行了，我不去打韩昌，我去搬兵求救去。那也好，我马上修书一封，把书信送到金殿，叫万岁速速发救兵。哎，就这么地了，您写信，我吃点东西，一会儿我就走。好好好好，老太君亲笔写了两封信，等海风吃完饭回来，交给了杨海风。这一封要到八宝金殿面交万岁，是搬兵求救的。这一封要回天波杨府亲自交给柴郡主，这是家书，可千万别丢了。我知道了，那我就走了。孩子，路上小心从事，放心吧，有敌营把守，闯营的时候可要多要留神呐。哟，那算个什么呢？不就是过番营吗？就像我到后边厨房去那么痛快。我走了啊！说完，一提烟火大棍，离开了土城，直奔辽国的兵营。辽国的兵营，别看千军万马在这挡着，可挡不住烧火的丫头杨百翁。杨百峰烟火大棍抡圆了，劈着趴着气着哭着杀他一条血路。敌兵刚往上一上，杨百峰把大棍往前一伸，嘎巴一拧棍头，刷刷刷往外喷火。这一起火吓得辽国兵将汪浪一乱，百峰是往外就闯。他走一道放一道火呀，这一着火谁都害怕。就这么，海风没费多大力气，杀开了重围，直奔京城。等他上了正道了，星夜的兼程赶路，饿了买点干粮吃，渴了委在避风之处眯一会儿，然后再走。这天来到京城，到京城的时候天交四时，
海风顺着大街往前走，心里合计，我是先见皇上呢，还是先见六太太呢？就在这阵儿，迎面有铜锣开道的声音。

0: 天官大人到喽！行人们脸庞一闪，敲着脚看热闹。远处忽闪忽闪忽闪的来了一乘八抬大轿，台风大人。哎，我说你们知道不知道轿里坐的是谁呀？
1: 那谁不知道啊？
0: 双天官寇大人。
1: 哦，是寇准呢。
0: 啊，太好了，那我就不用上八宝金殿了，干脆这封信就交给他，叫他传给皇上就得了。我正不爱去那个地方呢。我说诸位啊，接官接官，我到里边看看去。看热闹都不乐意了，你看看去，我们看不看呢？干嘛给你躲呀？
1: 怎么的？躲不躲？都咋的？
0: 海风用两手一发了，倒了好几个，他一下子就冲到了道上。有开道的差人不干了，哎，干什么？啊，挤什么挤？冲撞大人可有罪？海风说：“哟，你们喊什么呢？快领我去见寇老仙儿去！”一说寇老仙儿，差人们可气坏了，攥着鞭子刚要发火，你，他一看是杨海风，这气儿啊，扑呲儿就都没了。怎么都认识啊？杨海风一条烟火棍退了京城外的辽国兵将，救了全城的百姓，还救了皇上，谁不知道？都尊敬他呀！哎呦，这不是海风大姑吗？
2: 嗯，是我。
0: 哟，海风大姑，你不是跟老太君出征了吗？怎么到这儿来了？也不知道您来呀、啊。要知道您来，我得先给您磕一个。该死的，别耍贫嘴子，领我去见寇大人。
1: 哎，好。
0: 差人到轿前，告诉了书童寇安，说杨海风求见大人。寇安又告诉了天官寇准。寇准是刚下朝要回府，这几天寇准八王都急坏了，因为老太君领着寡妇女将到前敌去打仗，一点信儿都没有，不知道战情如何，急得了不得。皇上又有病，每天呢上午就散朝。寇准望回来，一听说杨凯风来了，双天官特别高兴，靴子底儿一点轿底板，大轿趁平，撤了扶手，撩轿帘，寇准下轿来呀，把杨海风带过来。海风过来到了万福，呀，我是寇大人，你挺好啊。寇准用手去搀，妙里妙里呀，我也没给你磕头啊，我说寇老爷，你活得可挺好是不是？
1: 我都挺好，你们怎么样啊？
2: 哎，我们那都快死定了。
1: 哟，差敌出事了？
2: 可不是，怎么了？一点不知道啊。老太君被困了，叫我进京城搬兵求救。哎呀，我也说不明白，这有太君的书信，什么事儿啊？全写在上边呢，叫我上金殿交皇上。哎呦，我也不敢去呀。当初你从下沟县叫来的时候，是七品的知县，芝麻粒大的官儿都上不了金殿，何况我这当家官的呢？得了，干脆我不去了，把信交给你，你送去就得了。
0: 寇准一想，这是班兵的书信，关系重大呀，我哪能给代转呢？应当把他带到金殿面见皇上，把详细情况说一说，再派兵。我说沛风啊，这封书信我不好代转，还是你到京殿去交给望队才对。
2: 哟，怎么你不管呐？当初我们老祖母奶奶根本不想出征，不都是你给鼓捣出来的吗？这回被困了，哦，你不管那可不行，信呢可给你了，你可别给误了啊。太君说了，误了这个信就掉脑袋，我走了。
0: 说完，杨海风回天伯杨府去了。寇准想，哎，我也别回府了，上金殿吧。他不敢耽误，明白救兵如救火，老太君不定怎么着急呢。把轿磨回来，直奔。

午门，到了武朝门，告送殿头官击鼓撞钟，请天子升殿。这几天赵光义有病啊，369大朝他到金殿上处理朝政，平时不来，一切事都交给赵德芳处理。今天景阳中一讲，赵德芳知道有事，连忙到金殿，寇准把信呈上，赵光义打开一看，明白了，上边写的是杨门女将被困在黄土坡前，请朝廷速派二路元帅前去解围。皇上和八王跟文武官员商量，谁能挂二路元帅前敌去救太君呢？大家都明白呀，这二路元帅的能为得比头路强，要不然你别去，去不是白给吗？可朝中哪个还能比太君杨门女将强的呢？找不出来了。皇上身体支持不住了，回宫中去了，准备明天商量。可把八王赵德芳愁坏了，救兵如救火呀，多待一天前敌不定伤多少人，这怎么办呢？哎，寇爱卿跟我到南庆宫去一趟。好了，就这么，这君臣两个到了南庆宫，吃完了中午饭，八王说：寇天官呐，你看什么人能领兵挂帅呢？万岁龙体欠安，就得我们帮他想良策。如果救兵派不出去，怕老太君全军覆没。寇准笑了，我说：我家将帅没事儿啊，不就是派个二路元帅吗？那不有的是吗？啊，有的是，在哪儿啊？元在枪边，近在眼前。八王说：近在眼前，那就是你了，你挂帅呀。嗯，我可不行。那你说这废话干什么呢？我说的意思就在京城，京中有人可以挂帅。啊，京城里有贤臣可带兵，当然有了。哎呀，我看呐，朝中的这些武将不够帅才，这么不够啊？要说我遭拘的那个人，撒尿六套，兵书上策，了如指掌，口字玄和，无意惊人，比老太君强的太多了。八王听这话高兴了，一把拉住寇准的手。哎呀，寇阿卿，谁有这么大的本领啊？你快说，你快说呀。我说我家枪碎，还用我说吗？你也知道，就是舅妈杨景杨样招。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

0: 恋，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方河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文项等代表性传承人。
7: 后代的事情，
6: 我们
7: 一生就足了，
6: 是圣人所致。
8: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被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1: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13: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4: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你想联系几号？
3: 112号。
4: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5: 我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6: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3: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6: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3: 那个主编，那个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7: 本月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8: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8: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8: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文书讲到，皇上和八王跟文武官员商量，谁能挂二路元帅前敌去救太君呢？大家都明白呀，这二路元帅的能耐得比头路强，要不然你别去，去不是白给吗？可朝中哪个还能比太君杨门女将强的呢？找不出来了。皇上身体支持不住了，回宫中去了，准备明天商量，可把八王赵德芳愁坏喽。救兵如救火呀，多待一天，前敌不定伤多少人，这怎么办呢？哎，寇爱卿，跟我到南庆宫去一趟。好了，就这么，这君臣两个到了南庆宫，吃完了中午饭，八王说：“寇天官呐，你看什么人能领兵挂帅呢？”寇准笑了：“我是王家千岁，没事啊。”不就是派个二路元帅吗？那不有的是吗？啊，有的是，在哪儿啊？元帅枪兵就在眼前。八王说：“近在眼前，那就是你了。你挂帅呀？”我可不行。那你说这废话干什么呢？我说的意思就在京城，京中有人可以挂帅。啊。京城里有贤臣可带兵，当然有了。哎呀，我看呐，朝中的这些武将不够帅，这么不够啊？要说我刀局的那个人，撒尿六套，兵书账册了如指掌，口似悬河，无意惊人，比老太君强的太多了。八王听这话高兴了，一把拉住寇准的手：“哎呀，寇爱卿，谁有这么大的本领啊？你快说，你快说呀！我是王家千岁，还用我说吗？你也知道，就是骏马杨颖杨样招。”八王一听这个泄气呀，寇准呢，你这不是说的废话吗？要是有我玉妹帐在，那还说什么呢？他不是过去了吗？王陵三天前运进京城，现在正在府里超度亡魂，我因为太忙没去。哎，你还提他干什么呢？叫我心里不好受。我说王家千岁，你老人家那么聪明，怎么这阵儿就抹不开这个圈了呢？六郎他没死，他还活着呢。八王一听可急了：“哎，寇准呢？六郎死万岁都知道了，满朝文武京中百姓哪个不知道，你愣说没死，你当着我面说行啊？我们君臣不分里表，这要当着皇上说，老杨家一家子可活不了了。你说六郎没死，皇上知道死了，这叫诈死瞒名，有欺君之罪，你这是进谗言，要害老杨家。”我说掐子呀，你不要着急，六郎我说没死他就没死，因为我合计着他活着呢。你看见了没看见？你合计就好使啊，他要死了，杨门女将可就没救喽。我总觉得他死得奇怪呀，这么早不死晚不死，就等北国发兵他就死了呢，太蹊跷了。我说寇准呢，你怎么什么时候的开玩笑呢？死还有固定的时辰呢，黄泉路上无老少，人吃五谷杂粮还有不得病的吗？有病治不好就死呗。我说王家强子呀，他就是死了我也能把他给治活，你笑不笑？寇准，这可是你说的，是我说的，你胡说八道。我怎么胡说八道？我就能把杨六郎给治活。你说我要把杨六郎治活该怎么办呢？今天咱们京城打个赌，你看好不好？
2: 好，你要真能把六郎治活了，这么办，今后
1: 你说什么就算什么，我听你的怎么样？那用不着，你是君，我是臣，你哪能听我呢？这么棒吧，我老心儿爱财太穷了，我要是能把六郎给治活，你老人家今年的俸禄就都给我，你看怎么样？哦，要我这一年八大王的银子，对不对？哎，就是这个意思。行，我给得起。和我一样，六郎要是活不了，哎，老心儿，你有罪，你怎么办？我家强岁杨六郎要是活不了啊，你老人家的银子归我呗。什么？哦，我输了把银子给你，我赢了银子也给你，你也太不像话。我给你老人家开玩笑，这么棒，我没有钱，把我这脑袋嘎起来给你怎么样？我不要。我能为这个事儿把你脑袋拿下来吗？那你是成亲。这么办，如果你救不活杨六郎，我要治你罪啊，你陷害老杨家，这是一二。一个，你今年双天官的俸禄别要了，归我，行不行？哎呀，王家强岁，那可太好了，我的俸禄太少了，你说人家不嫌少啊？要嫌少的话，我再给你添上个十娘八娘的。哼，你给我添上个十年八年的，得把你老婆饿死。我是跟你老人家闹着玩呢，咱就一年俸禄好不好？
2: 好。
1: 你把我玉内障真要是能救活了或是治活了，哎呀，再多给你点儿也高兴啊，就怕你老心儿没那个能耐。咱们两个打赌为证。
2: 行，
1: 那还不行，得找个保人。因为八大王的俸禄银子太多了，我怕您养而不信呢。哦，还得叫我找个宝，得周宝。
2: 陈林呢？来，你给我们君臣当宝。
1: 寇准一摆手，那可不行，程灵是你的人，他不能向着我，你输了他也不能够给做主啊。那你难为我，我找谁去？我在府里找谁？就在这阵儿，外边有太监进来报，王家千岁，双王呼延丕简道。
2: 哦，
1: 有请。好了，保人来了。胡丕简呢，也为这二路元帅的事儿来的，把他急坏了。老太君是他蒙娘啊，下殿之后，他想找寇准商量，保举谁挂帅能行。他到了天官府一看，扑了个空。又到南庆宫找八王，正好在这碰上了寇准。到里边行完君臣礼之后，八王让个座。
2: 丕简呐，你来的可太好了。
1: 寇准刚才说六郎没死，就是死了他能给治活，我不信。我们君臣打赌几掌，如果你六哥活了，我今年一年八大王的俸禄归寇准。如果六郎活不了，寇准这一年双天官的俸禄归我。现在正愁没保人呢，你来的正合适，来个一手托两家给我们当证人怎么样？胡飞贤一听，那太好了。寇准对八王说，我能叫杨六郎起死复生，但有一样，您跟我到杨府去，您得听我的，我叫您怎么说您就怎么说，我叫您哭您就哭，我叫您走您就走，不叫您走你别动，都听我的，六郎才能复活。八王说，只要我妹夫能活，你叫我怎么地我就怎么地。那好，咱们奔天伯杨府去。双天官寇准、胡丕简、八王爷三个人也没带家人，出了南庆宫，上马直奔天伯杨府。到了杨府门前一看，门洞呢挂着一对白纱灯，上边写个孝字，房檐下挑着纸幡，随风摆动，春凳上坐着两个家人，身穿重孝。寇准三个人刚一下马，家人看见了要往里送信，寇准摆了摆手，用不着，四方在地没那么多礼节，我们自己进去吧。家人说，哎呀，寇大人，那不合适吧，我们还是给郡主送个信儿。不用你多嘴，我们自己有腿，让你报信儿吗？
3: 这一瞪

0: 反应，家人吓得没敢动。几个人进了府门，哎，迎面正碰见杨凯峰。凯峰一看见八王和寇准来了，乐了，哟，八王千岁来了，你好啊，寇大人，双王爷也挺好吧，怎么都一块来了，我给郡主送个信儿去。寇准一想，不知道六郎是真死假死，我看其中有假，但是不敢校准，我好好盘问盘问。我说佩峰啊，你小逼也忙送信儿，你是从羌笛回来帮兵的，一路上阿玛劳娃辛苦了。没什么辛苦的，这不算什么。老太君给没给家里带封信回来呀？带了，一共两封，一封不是给你了吗？另一封啊，给郡主了。
1: 这郡主讲着信说什么没有？
0: 什么也没说呀。
1: 那信里给没给杨六郎带个猴啊？
0: 有，我也没看着，那谁知道啊。八方西南话，老心儿，你是套话呢，裴峰缺心眼儿，非叫他绕住不可。
1: 我说裴峰啊，六郎在府里了没有啊？
0: 在呀。
2: 八王一听挺乐，哟，果然我妹夫没死啊。我说裴峰，我玉妹帐在哪里
0: 啊？在灵棚的棺材里呢，你去吧。八王听了这个气呀，心的话，老心儿，哎，你老觉得自己心眼儿多，我看呐，这回你要输。杨百峰冲着里边喊了一嗓子，
3: 本来人呐，快给六夫人送个信儿，天官大人到，八王爷也到了。
0: 功夫不大，柴郡主领着两个儿子出来迎接。郡主一身的重孝，领着宗宝宗冕，这两个孩子也是头戴麻冠，身穿孝袍，腰系麻绳，小靴子全用白布蒙的。八王想，六郎要没死，能叫老婆孩子都穿孝吗？多丧气啊。老心儿，哎，我上当了，你这是成心折腾我呢。他看见这孤儿寡母，八王心里不好受啊。玉妹啊，听说我妹夫亡灵回京好几天了，朝中事太多，也没来看看。今天我和寇大人、双王忽必俭来给妹夫调剂调剂。柴郡主看见这三个人，吃了一惊，愣磕磕的犯合计，他们怎么一块来了呢？我得小心。想到这儿，郡主给八王行礼，王兄，朝中公事太忙，还麻烦您过府吊孝。玉妹呀，我哪能不看看呢？家中还有什么事儿要办的吗？只管吱声，可叫天官大人帮忙。寇准说，对了，有什么事你就找我吧。哎，也没什么事，太君不在家，可多亏有杨红跑前跑后的照顾着，都安排妥当了，没什么事儿了，谢谢你们的关心吧，只是你们来有些慢待，请原谅。寇准说，这不算什么，咱们是自家人，别客气。咱主要是康舅妈来了，来吧，领我们和他见一面不？郡主想，老心儿说话怎么这么不顺耳呢，快打发他们走就得了。想到这儿，冲八王说，王兄，骏马是您妹夫，你为大，他为小，我看不用调剂就算了吧。没等八王之声，寇准说话了，死者为大，哪能不看看呢？来来来，我给带到，咱们奉灵棚去。寇准心想，郡主哎，郡主哎，冲你不乐意叫我们到灵棚调剂，就证明这里有毛病，我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他头一个奔灵棚，八王抱起小外甥宗冕，直掉眼泪，在后边跟着。灵棚啊，搭在二道院，炉席蒙顶，上边用青布罩着，在外边有一副对联，上联写青是山绿是水无人照看，下联配乐泪花露泪流，乐泪伤情，横批写着四个字，呜呼哀哉。 还扎了不少的画活，有金童扛着黄幡，玉女拿着宝盖，还有金库银库，纸糊的跟真的一样。灵棚的当中啊，是花头的柏木棺材，柏木棺材前边是供桌，上边摆着供果，当中有照尸的灯，烧纸盆子里指挥多老后裴灵的两个家人眼睛哭得通红啊，一看八王来了，连忙跪倒磕头，迎接王家千岁，快都起来吧。八王一摆手接两个人起来，八王千岁看着棺材鼻子一酸哭了，怎么这叫亲丧啊，能不难过吗？家人杨红过来拿过纸马香客，八王点着了香，拜了又拜，把香插上，看着棺椁是放声痛哭啊，杨君马，我的好妹夫，这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想不到你年轻轻的中途夭亡，你这一走扔下我玉妹孤儿寡母，依靠何人？我那小外甥尚未成人，老太君年迈苍苍，你好狠心，你只顾口眼一闭，扔下就不管了，叫本王追悔心情忆旧亲，怎能忘你我同桌共饮，谈论国政民情，怎能忘花间月下你我恩师作父，怎能忘金沙滩你为国立战功，怎能忘血战两狼山状告潘仁美，怎能忘传玉状为国出奸告倒潘洪，恨恨万岁不明真假，不辨忠奸，将妹夫充军发配，致使你身染重病，一命孤一。回之回，早知现在何必叫你出京呢？那八王一边哭一边数落，一边数落一边哭，是哭得肝肠寸断，且是人闻也伤心，吓得宗保宗冕是又哭又喊，柴郡主拿着手帕一个劲儿的擦眼睛，疼的个胡皮脸也大放悲声，六哥呀六哥，你怎么死得这么早啊，我的枪法还没学完呢。胡皮脸一边哭六郎一边暗骂老心，老西子你缺八辈得了，你看人死了你愣说没死，还说能救活，人死哪有复活之理啊，哎，把八王都快哭死了，你等着，等明天回去我非叫八王用金剪把你拍扁了不可。哪知寇老心啊一个眼泪疙瘩都没掉，他看看棺材，瞧瞧孩子，再看看柴郡主，柴郡主在一旁陪灵，掏着手帕擦着眼睛，因为只要有人吊孝，本宅人就得陪着，宗保宗冕跪在妈妈的身后是连哭带叫，哭有时候了，老心也不劝，胡皮贤有点心疼了，怕把八王哭坏了，想劝一劝，他刚想吱声，寇准冲他摆摆手，那意思别劝，叫他们哭。老杨红进来了，王家千岁呀，别哭了，人死了死了，保重贵体要紧，快起来吧。八王站起来，有人给搬个凳坐下，他抬头看看寇准，意思我妹夫活了没有，寇准冲他摇摇头，然后轻声地说，嘿，得哭啊。八王一看，哦，没哭活还得哭，那哭吧。柴郡主赔不起了，站起来相劝，皇兄别难过了，我都想开了，哭也不能把人哭活，您回南庆宫休息去吧。八王连哭带数落，口干舌燥，他想走，用眼睛看看寇准，那意思咱们走不走啊，寇准摇摇头，忙什么呀，我还没给六郎磕个头呢，等一会儿再走吧。八王一看他不让走，只可说，啊，玉妹， 我舍不得离开我的妹夫，坐会儿再走。

0: 这阵儿寇准过来了，点着了香，做了个揖，把香插上，一撩袍襟儿，他跪下了。哎，我说牙舅妈呀，老心儿给你掉下来了。我说牙舅妈，咱俩可有缘的，我当这个官儿可感谢你。你壮高胖人没，没人敢审问这个案子，才把我从下口监掉来。如今我当上双天官，你都死了，干什么要死啊？活着多有趣儿啊！啊，杨舅妈，你知道不知道？佘太君和各位少夫人前敌被困，里无粮草，外无救兵，朝里又没有人出征，眼看你老娘可要亡了，你就忍心看着不管？眼看着宋朝的江山破碎，国家灭亡。常言说，家贫吃孝子，国难享忠诚。现在可看你的时候了，你干嘛在里边躺着啊？那里怪憋屈的。我说你快出来得了，来吧，你出来吧。说着他上前啪啪啪打棺材，然后伸手要打开棺材盖，可把郡主吓坏了。啊，寇大人，你这是干什么？郡主，我不干什么，我要把舅妈劝活，打开棺材，叫他出来溜达溜达。哎呀，寇大人，我家这样死丧在地，你怎么还开玩笑呢？人死哪有复活之理呢？别人活不了，杨舅妈有灵验，一会儿他就出来喽。你说他说的吓人不吧？法门狠狠地瞪他一眼，老心儿不会说人话。法门说，愚昧啊，妹夫亡灵什么时候入土呢？停七天就入土。哦，兄妹俩唠上了，寇准不理这个茬，心里合计，哎呀，这灵棚搭的可怪像样的，倒是真死假死呢，要是活着能在什么地方呢？小孩嘴里掏实话，我问问宗保宗勉。想到这儿，他绕过去把二孩子宗勉抱起来了。宗勉才五岁。我说宗勉呐，你认识不认识我？
1: 认识。
0: 那就好。你想你奶奶不？
1: 想。
0: 想你姑姑不？
1: 也想。
0: 想你爸爸不？
1: 更想。
0: 你爸爸挺好啊。
1: 挺好。
0: 柴郡主在一旁听见孩子说这话，吓得连忙把孩子抢过来，赵聘武啪啪就给两巴掌。你这个孩子怎么什么也不懂啊？啊，你爹都死了好什么好，吓着孩子哇哇直哭。寇准心的话，这一打就有假。过会儿我准叫六郎复活。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要来接听9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人员。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
1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5: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9: 你想联系几号？
20: 112号。
21: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22: 我想连线一下250号杨女士。
19: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21: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19: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20: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我爱
3: 你。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0: 老伙伴的
18: 随身听，
20: 随身听，随身听。
1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上文书讲到，寇准过来了，点着了香，做了个揖，把香插上，一撩袍襟，他跪下了。哎，我说牙舅妈呀，老心儿给你掉下来了。我说牙舅妈，咱俩可有缘的，我当这个官儿可感谢你。你状高胖人没，没人敢审问这个案子，才把我从下口间调来。如今我当上双天官，你都死了，干什么要死啊？活着多有趣儿啊！啊，杨小马，你知道不知道？佘太君和各位少夫人前敌被困，里无粮草，外无救兵，朝里又没有人出征，眼看你老娘可要亡了，你就忍心看着不管？眼看着宋朝的江山破碎，国家灭亡。常言说，家贫知孝子，国难享忠诚。现在可看你的时候了，你干嘛在里边躺着啊？那里边憋屈的。我说你快出来得了，来吧，你出来吧。寇准心里合计，哎呀，这灵棚搭的可怪像样的，倒是真死假死呢？要是活着能在什么地方呢？小孩嘴里掏实话，我问问宗保宗勉。想到这儿，他绕过去把二孩子宗勉抱起来了。宗勉才5岁。我说宗勉呐，你认识不认识我？
1: 认识。
0: 嗯，那就好。你想你奶奶不？
1: 想。
0: 想你姑姑不？
1: 也想。
0: 想你爸爸不？
1: 更想。
0: 你爸爸挺好啊。
1: 挺好。
2: 柴郡主在一旁听见孩子说这话，吓得连忙把孩子抢过来，照屁股啪啪就给2巴掌。
3: 你这个孩子怎么什么也不懂啊？啊，你爹都死了，好什么好？
0: 吓着孩子哇哇直哭。寇准心的话，嗯，这一打就有假。过会儿我准叫六郎伏火。郡主盼他们三个人快走，要一八王可胡皮癣早走了，就是老心偏不走。都到吃晚饭的时候了，郡主说，啊，王兄啊，我这死丧在地，家里什么也没有，也不留你在这儿了，请您回宫中休息去吧。八王说，好好。寇准说，忙什么，都到了吃饭的时候，嗯，还叫我们走，你还差一顿饭是怎么的？哎呀，我都不是不留，没什么好吃的，素菜素饭。八王说，不用了，我们不饿。寇准说，怎么不吃啊？
3: 我都哭饿了，吃吃。
0: 八王瞪他一眼，心的话，你怎么那么馋呢？双王小声的告诉八王，王家千岁，临来时候您可说了啊，听他的，你不听他的，那个打赌就没用了，可便宜扣准了，后到明天他就算输。哦，对，八王这才想起来，对，我再听他一回。好，玉妹就在这吃。郡主见这三个人嘀嘀咕咕的，忙说，那你们就请到厅中去用饭吧。寇准说，不用了，我们要在守灵3天。八王听了一咧嘴，老心儿，哎，你损吧，在这守3天3宿，我守得起吗？郡主怎么劝，寇准也不走，八王就不敢动。郡主没办法，叫家人给准备一桌酒席，就在棺材前边搭了个桌子，三个人团团围坐，说是素菜素饭，能给八王做素的吗？就是菜的样少点而已。郡主领着孩子告辞走了，寇准给八王和双王买上一杯酒，自己也倒上一杯。我说，咱们三个人在这痛痛快快的喝一顿吧。八王说，我的心可没你敞亮，我的妹夫都死了，我来这跟你痛快喝酒啊？我说你安的什么心，我不是给你救活杨六郎吗？一会儿杨六郎就能出来，要出不来我告诉你要你命。那好，来来来，先喝一杯。寇准端起酒杯来，滋溜喝了一口，拿起筷子挑了

他故意的把筷子一放，打了嗨声。哎，我说杨舅妈呀，你死得太苦了。就这一句话，八郎堵心，吃不下去了，把这筷子又放下了。胡佩贤也没法使，老些一看他们都不吃啊，那好，我再吃几口。那两个人谁也没吃没喝，唯独寇准吃得更香。掌灯的时候，寇准一想，我得把杨府的家人打发走好办事。我说，你们大伙都忙活一天了，都下去歇着去吧。不不不，郡主让我们陪你们，用不着，都睡去吧。家人全走了。八王说，寇准呐，你可都看见了，我妹夫到底是真死是假死，那个打赌还算不算？怎么不算啊？六郎死没死你不要问我，问问棺材就行了。什么？问棺材？里边能搭话？你等着。寇准站起身来，照着棺材啪啪啪敲了几下。叔王说，你干什么？哎，这叫抬棺问墓，听听里边有人没。抬棺问墓，死人还能答应？我没有说死人能答应啊，我这一拍挑挑声音，如果是啪啪的，说明里边有人，要是咚咚的是空声，这就说明里边没有人，你听着声音发空，杨六郎没在里边。八王这个气呀，寇准呐，六郎没在棺材里，那你说在哪呢？那我现在还不知道，慢慢找呗。你凭什么说六郎是假死没死？我说王家强子呀，您忘了吗？当初杨七郎被庞仁美害死，死尸找回来的时候进京城，老太君可没叫进府里呀，说是外丧不能进家。杨六郎也是死在外边，也算外丧，怎么就进府了呢？其中定有毛病。你呀，你老有话说，等到天亮找不着六郎，我要你脑袋。我也没和你赌脑袋呀，凭什么要我命？谁让你折腾我了啊？叫我在这坐一宿，连哭带喊，我明天找你算账。你不要着急，困了你就睡，有事我叫你们，不过在头睡前还得哭一回。什么？还得哭？可不还得哭怎么的？这叫像不像作笔成样，娘的郡主生一心啊。那你说六郎要没死，我哭得出来吗？怎么哭不出来？哭不出来杨六郎可也活不了啊。哎，哭吧。八王又数落一番，直到二更天，可实在支持不住了。长这么大八王也没受过这罪啊，趴在桌上睡着了。双王胡皮贤是个小孩，觉也多呀，坐那块直打盹，一会儿趴在桌面上也睡了，只剩下寇准没睡。心说，要根据我看，六郎不像真死，可是找不着就怪了，能在什么地方呢？他趴在桌上闭着眼睛合计事儿，突然就在灵棚的外边传了一阵沙沙的脚步声。寇准没抬头，趴在桌上牵个缝往门口偷看。突然灵棚外来了一个人，往灵棚里一探头，又把脑袋缩回去了。寇准没看清楚脸面，过了一阵儿，脚步声刷刷刷渐远了。寇准想，八头的人是谁呢？反正好事不被人，被人没好事，我得看看他到底是谁。寇准悄悄地站起来，出了灵棚，将身形影在旁边，往前边观看。一看前边没人，刚才那个人影奔后宅去了。寇准借着月光仔细看，前面这人是个女的，穿了一身白色的校服，胳膊上挎个筐。

能是谁呢？深更半夜，几个人夸个夸上哪里去？不光上哪，我跟着，寇准悄悄的跟在了身后。前面这个人还回头回脑子看，寇准在后边一走，必然有点动静。他猛然一回头，把寇准吓得连忙蹲在墙根底下，心一个劲儿跳。前边这个人没发现什么，然后扭头加快了脚步，穿宅过院，还往后走。寇准怕追丢了，脚下加快，唰唰唰唰。他穿的是厚底官靴，走到不得劲儿，脚步又沉，呲喽一下子，脚下发出了声音。前边的人听见了，慌忙止住了脚步，扭头观看，问了一声："谁？"吓得寇准呐，呲喽就趴到地下了，一动不敢动，把前面的人也吓了一跳。哟，可吓死我了！我怎么觉得有人跟着我呢？哎，这两天上火，大概耳朵不好使。没人，谁呀？谁在后边？寇准一动不动，大气儿不敢哈。一听声音，听出来了，哟，这不是柴郡主吗？柴郡主深更半夜干什么去呢？啊，找柳郎去了。这可太好了，我得跟着。可不，这血字不得劲，直出动静，这可得怎么办呢？干脆扒下来得了。寇准坐在地下，把两只靴子扒下来，靴子带系在一块，往肩头一搭，两只靴子前边一只，后边一只，袍襟一掖，在后边是紧紧追赶。他光着袜底儿走，下边直硌脚啊，走慢了怕把人追丢了，走快了怕被人知道，高抬脚轻落步，捏足前踪，累他通身是汗，连乌纱帽都歪了，脚也扎伤了，直奔后花园。寇准飞靴访忠良，传为千古佳话。等进了后花园，一直奔蒲梅架下。蒲梅架下的里边有个小花房，柴郡主止住了脚步，往四下看看，见周围没人，静悄悄的取出钥匙，嘎噔打开头道门，随后倒下的台阶往里走，里边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寇准急忙闪身蹲在蒲梅架下，摘耳细听。柴郡主到下边，来到二道门，轻轻的叩门，就听郡主说："郡马开门，郡马开门。"寇准在蒲梅架下听得真真的，哦，闹了半天牙六郎在这儿呢，太好了。时辰不大，就听里边有人搭茬："谁？是我，给你送饭来了。"是郡主啊，你怎么才来呢？把我饿坏了，两顿我都没吃了。嗨，你还吃饭呢，都出事了，快把门开开吧。就听开门的声音，紧跟着郡主说："我早就想来，不敢来，出事了。寇准八王双王到咱家来了，还说要守灵三天三夜，到现在还没走呢。"郡主，那可坏了，是不是叫寇准发现什么破绽了？你一来把他领来可怎么办？没事，我到灵棚看了，他们都睡着了，我才来的。你得了吧，你快走吧。嗨，我给你送信来了，老娘来信了。哦，娘在前敌怎么样？哎，也是我着急，忘把信带了。你等着，我给你取去。算了，别取了，我怕寇准跟了，你快回去。寇准一听，嘿，太好了，我赶紧给八王送信去。寇准离开了蒲梅架，处理的后花园，撒脚如飞，来到了前边，到灵棚上推八王。王家将军，快醒醒，快醒醒，我说牙舅妈他活了。啊，八王醒了，睁眼一看寇准，差点气乐了。一看寇准这个狼狈呀，肩头搭着靴子，乌纱帽的刺儿，前边一个后边一个，脸上除了汗就是泥。我说你这是怎么了？怎么？快跟我走吧，牙六郎他活了。

0: 完，君臣两个一前一后来到后花园，到了蒲梅架下，他叫八方等着，然后他推门就进去了。因为郡主回去请书进去了，门没锁，来到二道门去，寇准把鼻子一捏，轻轻的叩门，
1: 骏马骏马，开门，我又回来了。
0: 哦，郡主你又回来作甚？
1: 嗯，我想你，你快开门吧。
0: 八王心的话，寇准那你真缺德，可真糟践我妹妹。就听门哗楞一响，寇准往前一进身，哎呀舅妈，我看你往哪里走。上前抱住杨六郎。
2: 杨六郎真没死，藏在天伯杨府的花轿里。那么杨六郎为什么要诈死瞒宁呢？原来这是佘太君出的主意。因为金沙滩两狼山这两仗，杨家七狼八虎，死的死，丢的丢，出家的出家，只剩下杨六郎自己了。杨六郎因为杀了潘仁美，皇上怪罪，还被判了个充军发配到温州去。六郎出京城没走出多远就病倒了，浑身生疮长疖子，求人往京城送了个信儿，老太君挺难过，连忙上金殿动本，求万岁传旨，容六郎回京城养病，等病好了再到温州服苦役。当时天子没准本，为什么呢？他恨杨六郎为什么杀死他老丈人潘仁美。老太君寒心了，老杨家可是剩下这么一条后代，这叫天庭地一棵苗啊，真若病死在外头，那就是挖苗断后。万岁呀，你太狠了，可惜我大狼儿替着你死，二狼替的八王，三狼马踩如泥，四狼八狼石落翻营，就对杨家一点关照都没有。真要有个闪错，哎，老身连个顶丧驾铃子都没有，不是别的，得把我儿子的病治好啊。
0: 不行，得把六郎弄回京城。
2: 可是六郎被判了十年充军发配，私自回朝有罪，那不行啊。和大儿媳妇张金定一商量，张金定说，干脆来个诈死瞒明就得了，就叫他回来永远不出事，把他留在家里头，这样的话呢，你老人家也放心。太君同意了，派出八姐九妹出京城找六郎商量。借差呢也非常同情老杨家，假报六郎死了，就这么杨景巧装改扮成商人，趁天黑混入京城，回到了天伯府，藏在杨家的地窖里。佘太君一想，这事要漏可就完了，干脆我就说他死了得了。佘太君到金殿报丧，又弄了口棺材，准备要进京城。为什么呢？掩人耳目，叫六郎永不出事。没成想这棺材还没弄到京城呢，辽国兵将打入京城，佘太君领着寡妇太太出征了。老太君被困在重围，但是还是对六郎不放心呐，叫杨采风回朝搬兵的时候，特意给柴郡主写了封信，信上写的明明白白的，告诉郡主，别管我在外边生死如何，也不准我六儿子出事，那是千叮咛万嘱咐。柴郡主呢也是照婆婆说的办，也弄了口空棺材运到天伯府，搭了个灵棚给停上了。杨府里啊，除了杨红和几个贴身的家将知道，别人都认为六郎死了，假丧当真丧办。做梦没想到啊，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碰上这么个寇准给识破了。他学郡主说话的声音去叫门，六郎上当，把门开开，寇准闯进去就把六郎给抱住了。
1: 我说杨舅妈呀，这回我看你往哪里跑。
2: 六郎一看是寇准，吓得哇万挣脱。六郎明白啊，皇上知道我死了，满朝文武都知道我没了，我

见他又活了，诈死瞒名，欺君之罪，得给脑袋交出来。这可了得，他忘怀正脱要跑，就在这阵儿八王正堵门，哎呀，玉梅帐，你可想死孤王了。柳郎一看是八王，当时傻眼了，吓得连忙磕头，臣有罪，罪该万死。八王一看妹夫活了，那就把什么都忘了，哎呀，玉梅帐，快起来起来。寇准说，有话咱们到墙边说吧，此地不是讲话之处，黑咕隆咚的有啥意思，走走走走。三个人离开花轿，准备奔前厅，迎面正碰见柴郡主走了个顶头蹦，柴郡主吓愣住了。郡主啊，是回去写信去了，所以门忘锁了，就这么被老仙给钻了空子。六郎把经过说了一遍，郡主哭了，都怪自己不小心，装了这么多天，叫老仙识破了，前功尽弃，老娘要知道非生气不可呀。郡主一甩袖子回后宅了。这几个人一直奔前厅，来到厅房坐下，掌上了灯光。八王说，玉梅帐啊，你怎么装起死了呢，怪丧气的，哎，你不嫌倒霉呀？寇准说，那有什么，一咒十娘忘，没事儿没事儿。六郎脸哪跟巴掌乖那么红啊，哎，这都是我娘的意思，我娘，哎，别说了，我明白了。我说，玉梅帐，你知道不知道，现在老太君被困，朝中派不出二路元帅呀，这回你出来正好领兵出战吧。寇准说，那可去不得，六郎要是出来非死不可。怎么还怎么，杨六郎杀了庞仁美，万岁至今怒气未消，他在诈死瞒宁，皇上非归罪不可呀，去就得掉脑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

0: 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校等代表评选人。
5: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6: 是圣人所致。
7: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8: 给更多的人听到。
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0: 葡萄酒可以有哪些用途？
11: 就是以学为中
5: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4: 你想联系几号？
15: 112号。
16: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17: 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14: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15: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5，你可不要笑话我呀！
14: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15: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18: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9: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8: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2张呗。
19: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0: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7: 老伙伴的
26: 随身听，
27: 随身听，随身听。
2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8: 上文书说到，寇准背靴访六郎，杨六郎真没死，藏在天波杨府的花轿里。八王说：“玉梅帐啊， 你怎么抓

怎么了呢？怪丧气的。哎，你不嫌倒霉呀？寇准说：“那有什么？一咒十娘忘，没事儿，没事儿。”六郎脸呐，跟巴掌乖那么红啊！哎，这都是我娘的意思。我娘，哎，别说了，我明白了。我说玉梅帐，你知道不知道？现在老太君被困，朝中派不出二路元帅呀。这回你出来正好领兵出战吧。寇准说：“那可去不得。六郎要是出来，非死不可。”怎么？还怎么？杨六郎杀了庞仁美，万岁至今怒气未消，他在诈辞瞒明，皇上非归罪不可呀！去就得掉脑袋。八王一想，可不是吗？皇上不能完呐！寇爱卿啊，那可得该当怎么办呢？微臣有一主意，可以两全其美，保住杨六郎的命。哦，快讲！不过我可得问问，你我君臣打赌击掌的事儿还算不算呢？八王一想，他还得忘这茬呢。算呢？怎么不算呢？不就是我这一年八大王的俸禄归你吗？那太好了，这孔考无凭啊，得给我个字据才行呢。八王想，都说老心儿不爱财，今天这是怎么了呢？唉，能救我妹夫，我拿俩钱算个什么呢？好，我给你立个字据。八王当时写个字据，案上的指纹递给了寇准。寇准说：“多谢王家千岁拨银子，这笔钱我不要，我是替夏寇县老百姓来化缘来了。当初我在夏寇县当县官，深知当地老百姓太穷了，您这俸银拿去救济灾民吧，全仗您的人家积恩得了。”八王听完佩服寇准，嗨，你爱给谁给谁，我就不管了，你快说怎么能免去我妹夫欺君之罪。王家千岁呀，在京都就别让杨舅妈露面了，他不能见皇上，皇上不能饶他，可以叫他在半道等候，您在京城保举一位元帅领兵出征，杨舅妈在半道等候，人马出京之后，他可以随营听令，等到了北国，退了敌兵，救了太君，有功之时在奏明圣上，降功折罪，岂不妙哉？八王一想，哎，你别说，这招挺好哦。先叫骏马立功，有功之后再报名圣上，也对。可是寇准呐，谁能领兵出朝呢？我自由安排，就不用你的人家操心了。那不行，我不放心呐。我是王家千岁呀，打赌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你不是说听微臣我的吗？哎哎，对对对对对，好好，听你的听你的，我再听一回，就这么地吧。一看灯光都亮了，我说杨舅妈，煮么点吃的，我们收拾收拾好上朝吧。骏马点头，没办法，撤灵棚归之一切，把双王胡皮简也叫醒了。胡皮简呢还问呢，哎，我六哥活没活？活了活了，你看看这不在这儿呢吗？双王胡皮简一看这六郎，哎呀，乐的连团带蹦，抓住了胳膊。哎，六哥，六哥，你真的活了！哎，寇老先生，你真有两个架子！哎，真把他救活了！什么？我把他救活了？他刚忙就没有死。我说，你快收拾收拾，咱们上朝将军去吧。哎，好，那可太好了，可又一样啊！嘴角要严，守口如瓶，对谁也不着说杨六郎没有死，听见没有？哎，我记住了。八王回南庆宫换朝服去了，寇准和双王没走，从天波杨府奔到武朝门。等群臣到了八宝金殿之后，参王拜驾已毕，文东武西两相站立。皇上问群臣，谁能挂帅去救杨门女将？文武还是没人搭茬。八王看着寇准，意思怎么办呢？看你的了。六郎在半道可等着呢。那寇准跪倒磕头，万岁，微臣保。

0: 好几亿人可挂二卢元帅。哦，寇爱卿啊，但不知你保举何人呢？我保举霸王相罪挂应为帅，到前敌就可以配了杭朝的兵马。霸王一听，吓得腾就站起来了。心的话，寇儿顾东哎，你这不是叫我送死去吗？我什么也不会呀。皇上也不让啊。哎，寇爱卿，金殿无戏言，不许开玩笑。我皇侄是个文人，他哪能挂帅呢？我说万岁呀，我不是开玩笑啊，我说的是真的。你老人家是不知道啊，霸王枪罪是王武全才，人家是整人不露相，露相不整人啊。哦，我皇侄还会武艺？当然会了。有一次我到南庆宫去找遣妃办事，没用人统兵，我进去了就看见霸王爷在花园练将呢。嘿，那个将练得太好了，将拔旌旗，只见将光不见人影，我都看呆了。他老人家有能耐，那是喝了魔导水了，有内秀啊。霸王听了一咧嘴，心的话，老心儿哎，你瞪了眼编瞎话，哪有这么回事啊？真把皇上给唬住了。哦，皇侄啊，你还有这两下子呢，怪孤王不知，你自己看看挂帅行不行。霸王想说，你别听老心儿的，我什么也不会。可是他一看寇准呢，寇准冲他直点头，那意思你快答应。哦，对呀，我得听他的，他叫我答应那我就答应呗。啊，行行行，万岁，我是有两下子，我正要逃职呢。哎呀，太好啊，皇侄，我赵家又出了一位文武奇才之人，那么先锋官选谁合适呢？八王一想，寇准呢，你叫我当元帅，你在京城待着那可不行，咱们两个是一个绳拴俩蚂蚱，蹦不了你，跑不了我，你叫我答应的当元帅，没别的我保举你。万岁，小王保举双天官寇准做先锋最为合适。皇上也愣了，心话，这都怎么回事啊？武将不出战，怎么竟文官出征啊？哎呀，皇侄，他是文职官员，哪会打仗呢？哎，万岁，您不知道，天官武艺高强啊！您没听他刚才说吗？上次我在南庆宫练剑，正好寇准来了，非要跟我比试比试不可。寇准亮出宝剑，我们两个对打，大战了300个照面，不分输赢胜败，打了个平手。那还是啊，他让着我呢。其实啊，他比我强多了。皇上啊，要说不信吧，八王爷从来不开玩笑，要说信，可从来没听说寇准会武艺。哦，寇大人，那你可乐意挂先锋？围城正要逃之呢，那我乐意前往。这些武将们呢，都憋不住的乐，心的话，这是哪阵风啊？这不是找倒霉吗？嗨，人家乐意咱滚，那干什么？皇上病的也是勉强支持，哎，有个人出战就好。哦，那么皇侄啊，你看压粮官谁最合适？八王心的话，我知道谁合适啊，我也没领兵带队过。寇大人，那就你派吧。寇准笑了笑，那就派铁扁王胡牙藏最合适。哦，好，胡老爱卿，那就你辛苦一趟吧，你给二路元帅压粮运草，不得有误。胡延赞听了一咧嘴呀，什么叫我跟两个饭桶出去？他们会带兵吗？因为双王胡皮简没回家，没和他父亲说呀六郎没死的事儿。胡王爷暗暗着急呀，心的话，今天不知道怎么八王和寇准来的哪阵风，非要领兵不可，叫我压粮运草，还不得一切事都压在我身上啊，我要倒霉。有心说不去吧， 皇上已经把话说出口了，不能抗旨，没办法，只可点头，就这么定下了。天子又给了精兵10万，准备3日后起兵。这几天呢，八王爷天天埋怨寇准。哎，老七儿啊，你出的主意叫我挂帅，我可告诉你啊，我什么都不懂，一切都归你。王家千岁，我和你一样，我也什么都不懂。什么不懂，咱俩怎么出去打仗啊？那不要紧啊，那半路不是有杨六郎吗？有他兜着呢。那杨六郎出京等候京城，这事儿怎么办呢？嘿呦，胡王爷呢，都给他就算了。好好好，我告诉你啊，都推给你，我什么都不管。到了第三天，到了教军场点兵，八王爷也换上了元帅的这身盔甲，怀抱着兵旗令箭往点箭台上一坐，旁边陪着双天官寇准，寇准也没换呢那身先锋的衣服。为什么？那盔铠甲胄弄身上他受得了吗？他还是文职官的打扮。八王往台上一坐，往下边看了看，等到点兵呢，他哪会呀？一看下边人山人海的，哎呦，看着都眼晕呐，黑压压一片呐，不知道怎么点兵啊，这怎么办呢？八王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先锋官，末将哉，替本帅点兵。寇准乐了，心的话，八王爷你难不住我，我说雅良光何在？胡王爷一听怎么着，又叫我了，末将哉，替冯先锋点兵。寇准也不会，胡王爷说，哎，你们俩一个元帅一个先锋，怎么不点兵呢？叫我点，我可是压粮运草官呐。寇准说，我们得会点兵，不会点兵你们俩一个当元帅一个当先锋，嘿，要不是我们两个人当元帅先锋，能要你这么个压粮官吗？哦，何算就指望我干呢？你不告谁告啊？你敢抗拒元帅和教头的命令吗？哎，好好，你有理你有理，我替你们点兵，看来我算倒了霉了。胡王爷领过兵，带过队，人家明白呀，点齐了五营四哨10万人马，粮草齐备，响炮出兵。文武官员相送到十里长亭啊，八王爷出征能不送吗？大家送到十里长亭，王袍、赵普、郑印等人再三的嘱咐，多加注意，不过心里也很难过，心的话，就这几个人出马临敌呀，够呛。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往北进，这是旌旗招展，浩带飘扬，趟起尘土，遮住了日月，走出有20来里地了。寇准哪着急了，坐在马上东瞧瞧西看看，看什么呢？他找杨六郎，心想叫杨六郎在20里地的地方等我了，怎么还没来呢？也该到了，他要再不来呀，够呛。这么多人马呢，搁我和八王那管得了吗？胡王爷粗鲁也不行啊。哎呀，怎么还没露面呢？哦，大概是还在前边呢，因为这块离京城近，他不敢露面，怕皇上知道。别着急，沉住气，我要沉不住气呀，八王爷就更不行了。这一天走出60里，天晚就地安建临时的营盘歇兵，军卒们呢调好了战壕啊，铡草喂马，吃战饭。杨六郎还没到，八王说，哎，寇天官呐，我妹夫怎么还没来呢？你不要着急，明天转来。一夜无事，到了第二天，天刚一放亮，又起兵了，人马拖拖往前走。哎，前边是一座高山，山高林密，山上有战墙，插着大旗，大旗被风一吹，是航卷就舒。探马兰奇官急忙来到八王的眼前，报启禀王驾千岁，得知前边是座高山，有占山为王的，咱们是过山还是不过山？八王心的话呀，我哪知道啊，请问寇先锋。寇大人，咱们从不从这条山道路过呢？快去问牙良光。探马也不敢笑， 一个元帅，一个先锋，纯属是配字。他们来到胡王爷的马前，王家千岁，前边有占山的，咱们过不过去？王爷说：“我看看。”一提战马，到了近前，抬头瞧了瞧，不大的一座山，看见了山上有龙兵。占山的不敢接官兵，况且我们十万大兵，借他个胆子也不敢动。我们这是有急事，要没急事了，一走一过就把这山给平了。先别管，等回来再抄山灭战。来啊，队伍通过。是，蓝旗官到前边告诉了，队伍从山下过。哪知道刚到山下，就听着山上是一棒锣声响亮，紧接着从山上呼啦啦下来足有300多名喽啰兵。这些喽啰兵全是绛紫色的绢帕缠头，一身土布的裤褂，腰系着大带，花里布打着裹腿，斑尖鱼鳞洒鞋，前后胸黑月瓜绣白字，前面写着楼，后边写着兵。这些喽兵20往上30往下，血气方刚，正在年轻，手拿双手带斩马刀，还有的拿着短枪横纵了去路。当中窜出2匹战马，这是两家寨主。这两个人个子又高又魁梧，像显道神一样，又如哼哼二将。左边之人头戴火红缎子的扎巾，迎门高打三叉四胡叶，鬓边戴网口大美容，求英雄胆微微的乱颤，身穿火红缎子的箭袖袍，腰扎4指宽的丝鸾大带，胸勒14畔，双打蝴蝶扣，下边是大红中衣，足蹬香牛皮的战靴，肋下配口腰刀，胯下压旗，玉顶火焰驹，掌中擎着车轮板斧，挺大的脸盘子，一道红一道白，是个红花瓜脸，两道红眉毛斜如鬓角，一对大目道薄分明，真是白如粉殿，黑如漆脸，急了孤楼来回乱转，压耳毫毛压在抓笔，连鬓红胡子像刷子一般，舔着大肚子，咧着嘴，还真威风。右边的寨主长了黑花花脸，两道扫帚眉，一对钢铃眼，狮子鼻，大嘴叉，连鼻乐腮的黑胡子茬，头戴豆青色的扎巾，身穿豆青色的箭袖，青中衣，足蹬乌鸠靴，胯下艾叶青鬃马，手停浑铁造鹰枪。这两个人一边一个这么一站，吓得官兵往后之退。就看红花花脸使斧子这个寨主，把大斧子一横，呆爷爷生来在高山，不怕王法，不怕天，行人叫他曾无过，必须留下埋路钱，把东西放下带走，没有东西把脑袋给我留下。队伍停下来了，有人来到八王的眼前，王家千岁，前边山贼下来劫道了。八王下一哆嗦，心的话这可够呛，要是不打仗，我们这些人长驱直入往北进兵倒可以，要打仗，我和寇准都白给呀。速调先锋官。寇准吱声：“我来了。”王家千岁，怎么叫我打仗啊？用不着你我，杀鸡何用贼牛刀？不是来人啊，要压粮用曹光前去出战。胡王爷早来了。哎，我说寇大人呐，动不动你往我身上推，你这个先锋官管干什么的？我是胡王爷，我是有生风的人了，打个伤贼用不着我，你就去就得了。怎么随着我去？不去就斩。胡王一想，别和他开玩笑了，他俩真不行，我过去吧。老王爷到队前一看，两家寨主，山贼呀，光天化日，乾坤朗朗，你们敢接官军？你们长几个脑袋？快多站，让官兵过去。红脸的山寨主哈哈一乐：嘿嘿，老百姓我们还不劫呢，少废话，把东西放下。胡王爷火了：你是不是给我找麻烦？你们知道不知道是谁带的队伍？谁呀？八王千岁赵德邦、八戒丸领兵，你们敢接？什么？八大王来了？嘿，他 太好了，抓着就是他，可该找爷爷发财。少废话，把东西放下。黑花花脸吱声了，
1: 什么？八大王来了，太好了，快叫他出来出来，我把他抓住报仇。
0: 把他人心取出来下酒喝。胡王爷一看，怎么遇上这么两个混蛋呢？敢劫大谷的官军，把他宰了算了。想到这儿，摘下冰铁造鹰枪，砰，掌中一停，孽障，你太撒野了，开枪。说完抖枪毙刺，使斧子这个寨主故意把肚子一舔，哎，小子，往这儿扎，往这儿扎，大太爷要躲就是你儿子。
2: 胡王爷奇怪，他不怕扎是怎么的，倒犹豫了，哎，别叫他吓住。想到这儿，呲啦，枪就到了，哪知道使斧子的寨主一看枪到了，忙把大斧子抡圆了，这斧子像小车轱辘那么大呀，奔着胡王爷搂头盖顶无臂生就劈下来了，嘴里还喊呢，劈脑门。话到斧子到，胡王爷赶紧撤枪去崩斧子，枪一举，他刚一崩，哪知道斧头崩开，现出斧转，斧转够奔胡王爷的面门，唰就下来了，嘴里还在喊扎眼人。老王爷一听这什么招啊，劈脑门扎眼人，急忙撤枪往前压，哪知道斧子抽回来，唰，拦腰斩来。山大王还在喊替排骨，胡王爷手忙脚乱，忙把枪立起来一颗斧子，哪知道斧子招又变了，反背唰就是一斧子，嘴里在喊砍肉锤。斧子来太快，也就打闪认真的功夫，斧子唰就下来。老王爷一看不行了，想躲躲来不及了，撒手趟浪，扔了大枪，来个虎豹头，是滚鞍落马。官兵刚想过去救人，哪知道黑花花脸的寨主冲到近前拦住了官兵，喽喽兵过来把胡王爷妈肩头龙二背给捆上了。随后红脸的寨主把大斧在空中一举，哎，弟兄们给我冲，要活擒赵子包。再看喽喽兵往上一悠其上，抓寇准，抓八王，要这二人生死如何，明天接着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殿下
9: 后代的事情，我们才能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7: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8: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9: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1: 你想联系几号？
22: 112号。
23: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24: 我想连线一下250号杨女士。
21: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22: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21: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22: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25: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5: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2张呗。
2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7: 弄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9: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0: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9: 你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0: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9: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上文书讲到，七太太杜金娥要为杨七郎守节，佘老太君怕他受苦，百般的不收留。就在这阵儿，辽国大将韩虎出马临敌，杜金娥以死相拼，要和辽国大将分一高低，论一上下。那韩虎一看杜金娥长得花容月貌，当时来逼亲事。杜金娥因为自己怀揣陆贾，府内

0: 万般无奈，假意应承，随后催马抡刀来战韩虎。韩虎啊，光合计美事儿了，以为杜金娥真要跟他呢，没有防备，杜金娥也是个急劲儿，唰啦一刀下去。这一刀下去，这小子也知道不好了，呀，真砍呐！想躲已经晚了，就听噗的一声，把韩虎脑袋上盖给掀下去了。战马拖着死尸跑回本部军队。这阵儿，杜金娥腹内疼痛难忍，小孩就奔声了。两军阵前这么多人不方便，我走吧。他啪一打战马，落荒而走，一口气儿跑出十几里地。前边是片树林子，齐太太实在支持不住了，转身下马进了树林子。小孩生下来是个男孩，挺瘦。齐太太咬断了脐带，把斗篷脱下来，把小孩包上。他坐在草地上，抱着孩子，眼泪像断线的珍珠一样往下直流。儿啊儿啊，你早不生晚不生，偏在这个时候生在这旷野荒郊，叫我把你往哪儿放啊？都说是世上黄连苦，汪儿的命比黄连黄仔还苦啊。你虽然是名门之后将门虎子，可你父亲这一不在，你成了无父无母无亲无故的孤儿。老太君不知道我和你父亲成亲，他不忍心叫我守节，百般的不收留。现在就是把我收留下，我也不能去。我抱着你怎么进宋营啊？人家得说我在娘家行为不正，留的孩子，众寡妇嫂子小姑子人多嘴杂，说闲话，叫我这脸儿往哪儿搁呀？我浑身是口也难以分数啊！回娘家到金鸡岭去，不行，我这样身子抱着你，这一路上也活不了。回山寨又怎么办呢？杨家不认我，更不能认你，你成了无父儿，叫人骂，你跟着我倒受罪。不如我把你扔下，别人捡去一样能抚养成人，娘就不活了。注意你父亲去，娘在九泉之下保护着你，孩子好好长大呀。想到这儿，他亲了亲孩子的小脸蛋。杨宗英嘎啦嘎啦笑话。杨宗英这个名字是七郎活着时候给留的。
1: 娘的肉啊，十月怀胎娘遭了多少罪，叫我怎么舍出去哟。
0: 杜金娥哭了半天，咬了咬牙一跺脚，儿孙吃酒儿孙福，空与儿孙做马牛。我是要死的人了，也顾不得孩子了，不过这孩子我得把名姓留下来。想到这儿，撕了块医生里子放在地上铺平，蘸着血往上写字，上写此子家住宗京天伯府，父亲杨彦嗣，母亲杜金娥，留名杨宗英，有人抱去抚养长大，感激大恩大德。下边是年月日时，叠好了，打开了斗篷，把它轻轻地放在孩子的前胸上，然后重新把孩子包好，把孩子放在大道边上。杜金娥看着孩子，退两步瞅一眼，退三步回回头，
1: 孩子有命你就活，没命娘可也顾不了你了。
0: 说完站起身来，把衣服收拾利落，把马牵到树林子里边，他躲在暗处想看看有没有过路人打死的路过，把孩子捡走，等捡走了

还闹个丢人，我躲开吧。想到这儿，他牵着战马穿过树林，顺着羊肠小路走了有半里多地，迎面正碰见三个宋兵来找杜英娥的。哟，齐太太，哎呀，可算把你找着了，元帅急坏了，叫您回城呢，少夫人都出来找您呢，快走吧。杜英娥哭得泪不成声，啊，弟兄们，你们回去吧，我不去了，请转告太君，我追戚将军去了。说完扭头就走，心说孩子都叫我扔了，我有什么盼头，还有什么脸活呀。当兵的没法拦，就在这阵儿，从一块大石头后边蹭窜出一个人来，一伸手，他把杜金娥拦腰就抱住了。我说七太太呀，快给我回去吧。他往后边一掌，差点把杜金娥闹倒。杜金娥吓得回头一看，你是个大丫鬟啊，你是谁哟？七太太，你不认识我呀？哎呀呀呀，我叫杨采风，是杨府的烧火丫头。我说七太太，你可真行，我真佩服您，能耐太大了。您看您到疆场没费劲，咔嚓一刀就把韩虎给宰了，像宰个小鸡儿一样。七太太，走，快跟我回连营。哎，杜金娥心的话，我哪有那么大能耐呀？一个是急劲儿，二一个韩虎上当啊，采风啊。我谢谢你，我不回去了，人家不收啊。哟，太君可是好心呐，他是怕你受苦，你这一走啊，哟，可把老祖母奶奶心疼坏了，跟我们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去给我找去，找不回来你呀，哼，我这脑袋也保不住了，跟我走吧。海风真心实意的让，怎么办？要不我就回去，回去我这孩子怎么办呢？别叫狼的妖去啊，要不我看过去，如果孩子还在那儿，我就把他抱回去，和太君实话实说，他爱信不信，就是人家指我的金秧钩子，好了，我们娘俩在一块儿了，对，我把孩子抱回来。太风啊，那咱们绕树林那边走。哟，那干啥呀，挺远的啊，啥也不干，我愿意从那边走。那好，我陪着，走吧，我给你牵马。齐太太挣扎着绕过了树林子，来到道上一看呀，杨宗英踪迹别无。杜金娥一看孩子没了，再也支持不住了，就觉得天旋地转，眼前金灯银灯乱转，扑通昏倒在地上。杨采风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哟，我的七太太，你怪吓人的，快跟我走。说完夹着他把他推到了马上，牵战马回营盘。等到了营盘，杜金娥才明白过来，采风搀着他来见太君。佘太君一看杜金娥脸色苍白，嘴唇来一点血色都没有，可吓坏了。哎呀，金娥呀，你这是怎么的了？齐太太就是哭，有苦说不出。海风说，啊，老太君您不知道，齐太太呀长这么大没杀过人，她杀完韩虎啊下病了，其实也怪委屈的，那么哀告您，您就是不收，要搁我呀，我也憋气。别瞎说了，我那贤德的儿媳呀，难得你一片的孝心。来人呐，给金娥预备帐篷，派两个兵伺候着，你到后边休息去吧。采风一摆手，不用不用，我伺候就行了。我说走走走。杜金娥打牙往肚子里咽呐，不能说到后文书。穆桂英大破天门阵，杨宗英出世才能母子见面。这时候杨采风把杜金娥扶到后帐，给铺好了被褥，叫金娥躺下，给盖好了。齐太太，你等一会儿啊，我给你熬点小米粥煮鸡子去。齐太太杀了韩虎，怒恼了大辽国的元帅韩昌韩延寿，连夜调兵
把宋延给包围。

0: 哎，等第二天，韩昌亲自讨的药阵，非要杜金娥出马不可。杜金娥病了，起不来了。老太君急得了不得呀，派人把海峰叫到前边。杨海峰到前边施了个礼，哟，老祖母奶奶，叫我有事儿啊。海峰啊，你病好了没有？
1: 好了，从哪见到七太太，我的病好的利利索索的了。
0: 那你得想退兵两侧呀。
1: 哟，我哪会退兵啊？
0: 老太君把脸一沉，海峰，你不会退兵，你为什么在京城皇上面前说大话呢？你说你出马临敌，能打败辽国的兵将呢？
1: 哟，那是在京城，在这我就不灵了，不好使了。
0: 哎呀，那可不行。
1: 哟，那怎么办呢？叫我也出去送死去啊？
0: 别瞎说，海峰啊，一个是你出马临敌去打韩昌，
1: 那我打不过他。
0: 你要是打不过他，你就进京城搬兵求救，搬请二路元帅。你看满营的众将军卒都被困在黄土坡前，眼睁睁里无粮草，外边再无救兵，我们就都得困死在此。老身偌大年龄，死就死了，我还能活六十多岁吗？可是这些个少夫人还有军卒拖儿带女，要全伤在这儿，海峰啊，可都怪你。
1: 走，哎，那这么厉害啊？那行了，我不去打韩昌，我去搬兵求救去。
0: 那也好，我马上修书一封，把书信送到金殿，叫万岁速速发救兵。
1: 哎，就这么立了，您写信，我吃点东西，一会儿我就走。
0: 好好好好，老太君亲笔写了两封信，等海峰吃完饭回来，交给了杨海峰。这一封要到八宝金殿面交万岁，是搬兵求救的。这一封要回天波杨府亲自交给柴郡主，这是家书，可千万别丢了。
1: 我知道了，那我就走了。
0: 孩子，路上小心从事。
1: 放心吧，
0: 有敌营把守，闯营的时候可要多要留神呐。
1: 哟，那算个什么呢？不就是过番营吗？就像我到后边厨房去那么痛快。我走了啊。
0: 说完一提烟火大棍离开了土城，直奔辽国的兵营。辽国的兵营别看千军万马在这挡着，可挡不住烧火的丫头杨百翁。杨百峰烟火大棍抡圆了，劈着趴着踢着哭着杀开一条血路。敌兵刚往上一上，杨百峰把大棍往前一伸，嘎巴一拧棍头，刷刷刷往外喷火。这一起火吓得辽国兵将汪浪一乱，海峰是往外就闯。他走一道放一道火呀，这一着火谁都害怕。就这么海峰没费多大力气杀开了重围，直奔京城。等他上了正道，星夜的兼程赶路，饿了买点干粮吃，渴了委在避风之处觅一会儿，然后再走。这天来到京城，到京城的时候天交四时，海峰顺着大街往前走，心里合计，我是先见皇上呢，还是先见六太太呢？就在这阵儿，迎面有铜锣开道的声音，

0: 天官大人到喽！行人们脸庞一闪，敲着脚看热闹。远处忽闪忽闪忽闪的来了一乘八抬大轿，台风大的。哎，我说你们知道不知道轿里坐的是谁呀？
1: 那谁不知道啊？
0: 双天官寇大人。
1: 哦，是寇准呢。
0: 啊，太好了，那我就不用上八宝金殿了，干脆这封信就交给他，叫他转给皇上就得了。我正不爱去那个地方呢。我说诸位啊，接官接官，我到里边看看去。看热闹的都不乐意了，你看看去，我们看不看呢？干嘛给你躲呀？
1: 怎么的？躲不躲？都给我闪开！
0: 海风用两手一发呢，倒了好几个，他一下子就冲到了道上。有开道的差人不干了，哎哎哎，干什么？

0: 抵什么抵？冲撞大人可有罪？海风说：哟，你们喊什么呢？快领我去见寇老仙儿去。一说寇老仙儿，差人们给气坏了，攥着鞭子刚要发火，你他一看是杨海风，这气儿啊扑呲儿就都没了。怎么都认识啊？杨海风一条烟火棍退了京城外的辽国兵将，救了全城的百姓，还救了皇上，谁不知道？都尊敬他呀。哎呦，这不是海风大姑吗？
1: 嗯，是我。
0: 哟，海风大姑，你不是跟老太君出征了吗？怎么到这儿来了？也不知道您来呀、啊。要知道您来，我得先给您磕一个。该死的，别耍贫嘴子，领我去见寇的人。
1: 哎，好。
0: 差人到轿前，告诉了书童寇安，说杨海风求见大人。寇安又告诉了天官寇准。寇准是刚下朝要回府，这几天寇准八王都急坏了，因为老太君领着寡妇女将到前敌去打仗，一点信儿都没有，不知道战情如何，急得了不得。皇上又有病，每天呢上午就散朝。寇准望回来，一听说杨海风来了，双天官特别高兴，靴子底儿一点叫底板，大叫趁平，撤了扶手，撩轿帘，寇准下轿来呀，把杨海风带过来。海风过来到了万福，呀，我是寇大人，你挺好啊。寇准用手去搀，妙里妙里，呀，我也没给你磕头啊，我这寇老爷，你活得可挺好是不是？
1: 我都挺好，你们怎么样啊？
0: 哎，我们那都快死定了。
1: 哟，查敌出事了？
0: 可不是，怎么了？一点不知道了。老太君被困了，叫我进京城搬兵求救。哎呀，我也说不明白，这有太君的书信，什么事儿啊？全写在上边呢，叫我上金殿交皇上。哎呦，我也不敢去呀。当初你从下沟县调来的时候，是七品的知县，芝麻粒大的官儿都上不了金殿，何况我这当家混的呢？得了，干脆我不去了，把信交给你，你送去就得了。
1: 寇准一想，这是班兵的书信，关系重大呀，我哪能给代转呢？
0: 应当把他带到金殿面见皇上，把详细情况说一说，再派兵。
1: 我说裴风啊，这封书信我不好代转，还是你到金殿去交给旺队才对。
0: 哟，怎么你不管呐？当初我们老祖母奶奶根本不想出征，不都是你给鼓捣出来的吗？这回被困了，哦，你不管那可不行，信呢可给你了，你可别给误了啊！太君说了，误了这个信就掉脑袋，我走了。说完，杨海风回天伯杨府去了。寇准想，哎，我也别回府了，上金殿吧。他不敢耽误，明白救兵如救火，老太君不定怎么着急呢。把轿磨回来，直奔午门。到了午朝门，告诉殿头官，击鼓撞钟，请天子升殿。这几天赵光义有病啊。369大朝，他到金殿上处理朝政，平时不来，一切事儿都交给赵德芳处理。今天景阳中一响，赵德芳知道有事儿，连忙到金殿。寇准把信呈上，赵光义打开一看，明白了，上边写的是杨门女将被困在黄土坡前，请朝廷速派二路元帅前去解围。皇上和八王跟文武官员商量，谁能挂二路元帅前敌去救太君呢？大家都明白呀，这二路元帅的能耐得比头路强，要不然你别去，去不是白给吗？可朝中哪个还能比太君杨门女将强的呢？找不出来了。皇上身体支持不住了，回宫中去了，准备明天商量。可把八王赵德芳愁坏了，救兵如救火呀，多待一天前。

0: 敌不定伤多少人，这怎么办？哎，寇爱卿，跟我到南庆宫去一趟。
1: 好了，
0: 就这么，这君臣两个到了南庆宫，吃完了中午饭，八王说：“寇天官呐，你看什么人能领兵挂帅呢？万岁龙体欠安，就得我们帮他想良策。如果救兵派不出去，怕老太君全军覆没。”寇准笑了，我说：“王家千岁，没事儿啊，不就是派个二鲁元帅吗？那不有的是吗？”
1: 啊，有的是，在哪儿啊？
0: 元帅枪兵就在眼前。八王说：“近在眼前，那就是你了，你挂帅呀。”我可不行。
1: 那你说这废话干什么呢？
0: 我说的意思就在京城，京中有人可以挂帅。
1: 啊，
0: 京城里有贤臣可带兵，当然有了。哎呀，我看呐，朝中的这些武将不够帅才，这么不够啊？要说我遭拘的那个人，撒尿六套，兵书账册，了如指掌，口字玄和，无意惊人，比老太君强得太多了。
1: 八王听这话高兴了，一把拉住寇准的手。哎呀，寇阿卿，谁有这么大的本领啊？你快说，你快说呀。
0: 我说王家千岁，还用我说吗？你也知道，就是骏马杨景杨扬州。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10: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谈到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8: 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0: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办公室班岗监督。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1: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1: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1: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0: 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你想联系几号？
3: 112号。
4: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5: 我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6: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3: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目，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6: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3: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背起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

0: 上回书讲到，皇上和八王跟文武官员商量，谁能挂二路元帅前敌去救太君呢？大家都明白呀，这二路元帅的能耐得比头路强，要不然你别去，去不是白给吗？可朝中哪个还能比太君杨门女将强的呢？找不出来了。皇上身体支持不住了，回宫中去了，准备明天商量，可把八王赵德芳愁坏了，救兵如救火呀，多待一天前敌不定伤多少人，这怎么办？哎，寇爱卿跟我到南庆宫去一趟。好了，就这么，这君臣两个到了南庆宫，吃完了中午饭，八王说，寇天官呐，你看什么人能领兵挂帅呢？寇准笑了，我说王家千岁，没事儿啊，不就是派个二鲁元帅吗？那不有的是吗？啊，有的是，在哪儿啊？元在枪边，就在眼前。八王说，近在眼前那就是你了，你挂帅呀。嗯，我可不行。那你说这废话干什么呢？我说的意思就在京城，京中有人可以挂帅。啊，京城里有贤臣可带兵，当然有了。哎呀，我看呐，朝中的这些武将不够帅，这么不够啊？要说我刀局的那个人，撒尿六套，兵书账册，了如指掌，口似悬河，无意惊人，比老太君强的太多了。八王听这话高兴了，一把拉住寇准的手，哎呀，寇爱卿，谁有这么大的本领啊？你快说，你快说呀。我说王家千岁，还用我说吗？你也知道，就是骏马杨颖杨样招。八王一听这个泄气呀，寇准呢，你这不是说的废话吗？要是有我玉妹帐在，那还说什么呢？他不是过去了吗？王陵三天前运进京城，现在正在府里超度亡魂，我因为太忙没去。哎，你还提他干什么呢？叫我心里不好受。我说王家千岁，你老人家那么聪明，怎么这阵儿就抹不开这个圈了呢？六郎他没死，他还活着呢。八王一听可急了，哎，寇准呢？六郎死，万岁都知道了，满朝文武、京中百姓哪个不知道？你愣说没死，你当着我面说行啊？我们君臣不分里表，这要当着皇上说，老杨家一家子可活不了了。你说六郎没死，皇上知道死了，这叫诈死瞒名，有欺君之罪。你这是进财年，要害老杨家。我说强子呀，你不要着急，六郎我说没死他就没死，因为我合计着他活着呢。你看见了没看见？你合计就好使啊，他要死了，杨门女将可就没救喽。我总觉得他死得奇怪呀，这么早不死，晚不死，就等北国发兵他就死了呢，太蹊跷了。我说寇准呢，你怎么什么时候的开玩笑呢？死还有固定的时辰呢、啊、黄泉路上无老少，人吃五谷杂粮，还有不得病的吗？有病治不好就死呗。我说王家千岁呀，他就是死了，我也能把他给治活，你笑不行？寇准，这可是你说的，是我说的，你胡说八道。我怎么胡说八道？我就能把杨六郎给治活。你说我要把杨六郎治活该怎么办呢？今天咱们京城打个赌，你看好不好？
1: 好，你要真能把六郎治活了，这么办，今后你说什么就算什么，我听你的怎么样？
0: 那用不着，你是君，我是臣，你哪能听我呢？这么棒吧，我老心儿爱财太穷了，我要是能把六郎给治活，你老人家今年的俸禄就都给我，你看怎么样？
1: 哦，
0: 要我这一年八大王的银子，对不对？
1: 嗯，就是这个意思。
0: 行，我给得起。
1: 可有一样，
0: 六郎要是活不了，哎，老心儿，你有罪，你怎么办？
2: 我家强罪，杨六郎要是活不了啊，你老人家的银子归我呗。
0: 什么？哦，我输了，把银子给你，我赢了，银子也给你，这也太不像话。
2: 我给你老人家开玩笑，这么棒，我没有枪，把我的脑袋嘎起来给你怎么样？
0: 我不要，我能为这个事儿把你脑袋拿下来吗？那你是成亲，这么办。如果你救不活杨六郎，我要治你罪啊！你陷害老杨家，这是一二一个。你今年双天官的俸禄别要了，归我行不行？
2: 哎呀，王家强子，那可太好了，我的俸禄太少了。你老人家不想少啊？要想少的话，我再给你添上个十娘八娘的。
0: 哼，你给我添上个十年八年的，得把你老婆饿死。
2: 我是跟你老人家闹着玩呢，咱就一年俸禄好不好？
0: 好，你把我玉内障真要是能救活了或是治活了，哎呀，我再多给你点儿也高兴啊，就怕你老心没那个能耐。
2: 咱们两个打赌为证。
0: 行，那还不行，得找个保人。
2: 因为八大王的俸禄银子太多了，我怕您养而无心呢。
0: 哦，还得叫我找个宝，
2: 得周宝。
0: 陈林呢？来，你给我们君臣当宝。
1: 寇准一摆手，那可不行，
2: 程灵是你的人，他不能吓着我，你输了他也不能够给做主啊。
0: 那你难为我，我找谁去？我在府里找谁？
1: 就在这阵儿，外边有太监进来报，
0: 王家千岁，双王呼延丕简道。
1: 哦，
0: 有请。
1: 好了，保人来了。
0: 胡丕简呢，也为这二路元帅的事儿来的，把他急坏了。老太君是他蒙娘啊，下殿之后，他想找寇准商量，保举谁挂帅能行。他到了天官府一看，扑了个空，又到南庆宫找八王，正好在这碰上了寇准。到里边行完君臣礼之后，八王让个座。
3: 皮简呢，你来的可太好了，寇准刚才说六郎没死，就是死了他能给治活，我不信。我们君臣打赌几掌，如果你六哥活了，我今年一年八大王的俸禄归寇准。如果六郎活不了，寇准这一年双天官的俸禄归我。现在正愁没保人呢，你来的正合适，来个一手托两家给我们当证人怎么样？
2: 胡飞贤一听，那太好了。
1: 寇准对八王说，我能叫杨六郎起死复生，但有一样，您跟我到杨府去，您得听我的，我叫您怎么说您就怎么说，我叫您哭您就哭，我叫您走您就走，不叫您走你别动，都听我的，六郎才能复活。八王说，只要我妹夫能活，你叫我怎么地我就怎么地。那好，咱们奔天伯杨府去。双天官寇准、胡丕简、八王爷三个人也没带家人，出了南庆宫，上马直奔天伯杨府。到了杨府门前一看，门洞呢挂着一对白纱灯，上边写个孝字，房檐下挑着纸幡随风摆动，春凳上坐着两个家人身穿重孝。寇准三个人刚一下马，家人看见了要往里送信，寇准摆了摆手，用不着，四方在地没那么多礼节，我们自己进去吧。家人说，哎呀，寇大人，那不合适吧，我们还是给郡主送个信儿。不用你躲罪，我们自己有腿要你报信儿吗？他这一瞪眼睛，家人吓得没敢动。几个人进了府门，哎，迎面正碰见杨凯峰。凯峰一看见八王和寇准来了，乐了，哟，八王千岁来了，你好啊，
4: 靠的人双王爷也挺好吧，怎么都一块来了，我给郡主送个信儿去。

0: 口准一响，不知道六郎是真死假死，我看其中有假，但是不敢叫准，我好好盘问盘问。我说沛丰啊，你想毕业忙死信儿，你是从羌笛回来帮兵的，一路上阿玛劳娃辛苦了。
1: 没什么辛苦的，这不算什么。
0: 老太君给没给家里带封信回来呀？
1: 带了，一共两封，一封不是给你了吗？另一封啊，给郡主了。
0: 那郡主将着信说什么没有？
1: 什么也没说呀。
0: 那信里给没给杨六郎带个猴啊？
1: 有，我也没看着，那谁知道啊。八方西南话，老心儿，你是套话呢。沛丰缺心眼儿，非叫他绕住不可。
0: 我说沛丰啊，六郎在府里了没有啊？
1: 在呀。
2: 八王一听挺乐，哟，果然我妹夫没死啊。我说沛丰，我玉妹帐在哪里
1: 啊？在灵棚的棺材里呢，你去吧。八王听了这个气呀，心的话，老心儿哎，你老觉得自己心眼儿多，我看呐，这回你要输。杨百峰冲着里边喊了一嗓子，
3: 本来人呐，快给六夫人送个信儿，天官大人到，八王爷也到了。
0: 功夫不大，柴郡主领着两个儿子出来迎接。郡主一身的重孝，领着宗宝宗冕，这两个孩子也是头戴麻冠，身穿孝袍，腰系麻绳，小靴子全用白布蒙的。八王想，六郎要没死，能叫老婆孩子都穿孝吗？多丧气呀、啊！老心儿哎，我上当了，你这是成心折腾我呢。他看见这孤儿寡母，八王心里不好受啊。玉妹啊，听说我妹夫亡灵回京好几天了，朝中事太多，也没来看看。今天我和寇大人、双王忽必简来给妹夫调剂调剂。柴郡主看见这三个人吃了一惊，愣磕磕的犯合计，他们怎么一块来了呢？我得小心。想到这儿，郡主给八王行礼，王兄，朝中公事太忙，还麻烦您过府调教。玉妹呀、啊、我哪能不看看呢？家中还有什么事儿要办的吗？只管吱声，可叫天官大人帮忙。寇准说，对了，有什么事你就找我吧。哎，也没什么事，太君不在家，可多亏有杨红跑前跑后的照顾着，都安排妥当了，没什么事儿了，谢谢你们的关心吧，只是你们来有些慢待，请原谅。寇准说，这不什么，咱们是自家人，别客气。咱主要是康舅妈来了，来吧，领我们和他见一面不？郡主想，老心说话怎么这么不顺耳呢？快打发他们走就得了。想到这儿，冲八王说，王兄，郡马是您妹夫，你为大，他为小，我看不用调剂就算了吧。没等八王之声，寇准说话了，
1: 死者为大，哪能不看看呢？来来来，我给带到咱们凤灵棚去。
0: 寇准心想，郡主哎，郡主哎，冲你不乐意叫我们到灵棚吊祭，就证明这里有毛病，我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他头一个奔灵棚，八王抱起小外甥宗冕，直掉眼泪，在后边跟着。灵棚啊，搭在二道院，炉席蒙顶，上边用青布罩着，在外边有一副对联，上联写青是山绿是水无人照看，下联配乐泪花露泪流，乐泪伤情，横批写着四个字，呜呼哀哉。还扎了不少的画活，有金童扛着黄幡，玉女拿着宝盖，还有金库银库，纸糊的跟真的一样。灵棚的当中啊，是花头的柏木棺材，柏木棺材前边是供桌，上边摆着供果，当中有照尸的灯，烧纸盆子里指挥多老后， 裴陵的两个家人眼睛哭得通红啊，一看八王来了，连忙跪倒磕头：“
2: 迎接王家千岁，
0: 快都起来吧。”八王一摆手，接两个人起来。八王千岁看着棺材，鼻子一酸，哭了。怎么，这叫亲丧啊？能不难过吗？家人杨红过来，拿过纸马香客，八王点着了香，拜了又拜，把香插上，看着棺椁是放声痛哭。啊，杨君马，我的好妹夫，这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想不到你年轻轻的中途夭亡，你这一走，扔下我玉妹孤儿寡母，依靠何人？我那小外甥尚未成人，老太君年迈苍苍，你好狠心啊！你只顾口眼一闭，扔下就不管了，叫本王追悔心情忆旧亲，怎能忘你我同桌共饮，谈论国政民情，怎能忘花间月下你我恩师作父，怎能忘金沙滩你为国立战功，怎能忘血战两狼山，状告潘仁美，怎能忘传御状为国出监，告倒潘洪，恨恨万岁不明真假，不辨忠奸，将妹夫充军发配，致使你身染重病，一命归一。悔之悔，早知现在，何必叫你出京呢？那八王一边哭一边数落，一边数落一边哭，只哭得肝肠寸断，铁石人闻也伤心，吓得宗保宗冕是又哭又喊，柴郡主拿着手帕一个劲儿的擦眼睛，疼的个胡皮脸也大放悲声：“六哥呀，六哥，你怎么死得这么早啊？我的枪法还没学完呢。”胡皮简一边哭六郎一边暗骂老心儿：“老西子，你缺八辈得了，你看人死了你愣说没死，还说能救活，人死哪有复活之理啊？哎，把八王都快哭死了，你等着，等明天回去，我非叫八王用金简把你拍扁了不可。”哪知寇老心儿啊，一个眼泪疙瘩都没掉，他看看棺材，瞧瞧孩子，再看看柴郡主，柴郡主在一旁陪灵，掏着手帕擦着眼睛，因为只要有人吊孝，本宅人就得陪着，宗保宗冕跪在妈妈的身后是连哭带叫，哭有时候了，老心儿也不劝，胡皮简有点心疼了，怕把八王哭坏了，想劝一劝，他刚想吱声，寇准冲他摆摆手，那意思别劝，叫他们哭。老杨红进来了：“王家千岁呀，别哭了，人死了死了，保重贵体要紧，快起来吧。”八王站起来，有人给搬个凳坐下，他抬头看看寇准，意思我妹夫活了没有。寇准冲他摇摇头，然后轻声地说：“嘿，得哭啊。”八王一看，哦，没哭活还得哭，那哭吧。柴郡主赔不起了，站起来相劝：“皇兄别难过了，我都想开了，哭也不能把人哭活，您回南庆宫休息去吧。”八王连哭带数落，口干舌燥，他想走，用眼睛看看寇准，那意思咱们走不走啊？寇准摇摇头：“忙什么呀，我还没给六郎磕个头呢，等一会儿再走吧。”八王一看他不让走，只可说：“啊，玉妹，我舍不得离开我的妹夫，坐会儿再走。”这阵儿寇准过来了，点着了香，做了个揖，把香插上，一撩袍襟，他跪下了：“哎，我说杨舅妈呀，老心儿给你吊孝来了。我说杨舅妈，咱俩可有缘的，我当这个官儿可感谢你。” 你壮高胖人没，没人敢审问这个案子，才把我从下口监掉来。如今我当上双天官，你都死了，干什么要死啊？活着多有趣儿啊！啊，杨九马，你知道不知道？佘太君和各位少夫人前敌被困，里无粮草，外无救兵，朝里又没有人出征，眼看你老娘可要亡了，你就忍心看着不管？眼看着宋朝的江山破碎，国家灭亡。常言说，家贫知孝子，国难享忠诚。现在可看你的时候了，你干嘛在里边躺着啊？那里怪憋屈的。我说你快出来得了，来吧，你出来吧。说着的上前啪啪啪打棺材，然后伸手要打开棺材盖，可把郡主吓坏了。
2: 啊，寇大人，你这是干什么？
0: 郡主，我不干什么，我要把舅妈劝活，打开棺材叫他出来溜达溜达。
2: 哎呀，寇大人，我家这样死丧在地，你怎么还开玩笑呢？人死哪有复活之理呢？
0: 别人活不了，杨舅妈有灵验，一会儿他就出来喽。你说他说的吓人不吧？法王狠狠地瞪他一眼，老心儿不会说人话。
2: 法王说，愚昧啊，妹夫亡灵什么时候入土呢？
0: 停七天就入土。
2: 哦，
0: 兄妹俩唠上了，寇准不理这个茬，心里合计，哎呀，这灵棚搭的可怪像样的，倒是真死假死呢，要是活着能在什么地方呢？小孩嘴里掏实话，我问问宗保宗勉。想到这儿，他绕过去把二孩子宗勉抱起来了。宗勉才五岁。我说宗勉呐，你认识不认识我？
4: 认识。
0: 那就好。你想你奶奶不？
4: 想。
0: 想你姑姑不？
4: 也想。
0: 想你爸爸不？
4: 更想。
0: 你爸爸挺好啊。
4: 挺好。
3: 柴郡主在一旁听见孩子说这话，吓得连忙把孩子抢过来，照屁股啪啪就给两巴掌。
2: 你这个孩子怎么什么也不懂啊？啊，你爹都死了，好什么好？
0: 吓着孩子哇哇直哭。寇准心的话，这一打就有假。过会儿我准叫六郎复活。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队项目
9: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才能
9: 足了，
10: 是胜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

0: 1-800-996-110。
1: 你想联系几号？
2: 112号。
3: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4: 我想连线一下252号杨女士。
1: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5: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1: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2: 那啥、那个主持人，那个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6: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7: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6: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7: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6: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7: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6: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7: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6: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上文书讲到寇准过来了，点着了香，做了个揖，把香插上，一撩袍襟，他跪下了。哎，我说牙舅妈呀，老心儿给你掉下来了。我说牙舅妈，咱俩可有缘的，我当这个官儿可感谢你。你壮高胖人没，没人敢审问这个案子，才把我从下口间掉来。如今我当上双天官，你都死了，干什么要死啊？活着多有趣儿啊！啊，牙舅妈，你知道不知道？佘太君和各位少夫人前敌被困，里无粮草，外无救兵，朝里又没有人出征，眼看你老娘可要亡了，你就仍心看着不管，眼看着宋朝的江山破碎，国家灭亡。常言说家贫知孝子，国难享忠诚，现在可干你的时候了。你干嘛在里边躺着啊？那里怪憋屈的。我说你快出来得了，来吧，你出来吧。寇准心里合计，哎呀，这灵棚搭的可怪像样的，倒是真死假死呢，要是活着能在什么地方呢？小孩嘴里掏实话，我问问宗保宗勉。想到这儿，他绕过去把二孩子宗勉抱起来了。宗勉才5岁。我说宗勉呐，你认识不认识我？认识。嗯，那就好。你想你奶奶不？
13: 想。
12: 想你姑姑不？
13: 也想。
12: 想你爸爸不？
13: 更想。
12: 你爸爸挺好啊。
13: 挺好。
12: 才这 主在一旁听见孩子说这话，吓得连忙把孩子抢过来，赵聘武啪啪就给两巴掌。你这个孩子怎么什么也不懂啊，啊，你爹都死了好什么好，吓着孩子哇哇直哭。寇准心的话，嗯，这一打就有假，过会儿我准叫六郎伏火。郡主盼他们三个人快走，要一八王和胡皮简早走了，就是老心偏不走。都到吃晚饭的时候了，郡主说，啊，王兄啊，我这死丧在地，家里什么也没有，也不留你在这儿了，请您回宫中休息去吧。八王说，好好。寇准说，忙什么，都到了吃饭的时候，嗯，还叫我们走，你还差一顿饭是怎么的。哎呀，我都不是不留，没什么好吃的，素菜素饭。八王说，不用了，我们不饿。寇准说，怎么不吃啊，我都哭饿了，吃吃。八王瞪他一眼，心的话，你怎么那么馋呢。双王小声的告诉八王，王家千岁，临来时候您可说了啊，听他的，你不听他的，那个打赌就没用了，可便宜寇准了，后到明天他就算输。哦，对，八王这才想起来，对，我再听他一回。好，玉妹就在这吃。郡主见这三个人嘀嘀咕咕的，忙说，那你们就请到厅中去用饭吧。寇准说，不用了，我们要在守灵三天。八王听了一咧嘴，老心儿，哎，你损吧，在这守三天三宿，我守得起吗？郡主怎么劝寇准也不走，八王就不敢动。郡主没办法，叫家人给准备一桌酒席，就在棺材前边搭了个桌子，三个人团团围坐。说是素菜素饭，能给八王做素的吗？就是菜的样少点而已。郡主领着孩子告辞走了，寇准给八王和双王买上一杯酒，自己也倒上一杯。我说，咱们三个人在这痛痛快快的喝一顿吧。八王说，我的心可没你敞亮，我的妹夫都死了，我来这跟你痛快喝酒啊。我说，你安的什么心，我不是给你救活杨六郎吗，一会儿杨六郎就能出来，要出不来我告诉你要你命。那好，来来来，先喝一杯。寇准端起酒杯来滋溜喝了一口，拿起筷子挑了块肉粉扔嘴里了。你看他吃的这个香啊。我说，王家相随，我来亏肥的，这瘦的归你了啊。八王心的话，你可真是不知死的鬼，现在什么时候，老太君被困，六郎死丧在地，朝廷派不出二路元帅到这喝酒吃肉啊。又一想，不吃白不吃啊，我也饿了，这折腾半天了，干脆我也喝一点吧。八王端起酒杯来刚要喝，寇老心儿冒坏，他故意的把筷子一放打了嗨声。哎，我说杨舅妈呀，你死得太苦了。就这一句话，八王堵心吃不下去了，把这筷子又放下了。胡飞简也没法使，老心儿一看他们都不吃啊，那好，我再吃几口。寇准一想，我得把杨府的家人打发走好办事。我说，你们大伙都忙活一天了，都下去歇着去吧。不不不，郡主让我们陪你们，用不着，都睡去吧。家人全走了，八王说，寇准呐，你可都看见了，我妹夫到底是真死是假死，那个打赌还算不算？怎么不算啊，六郎死没死你不要问我，问问棺材就行了。什么？问棺材里边能搭话？

这叫排光问木，听听里边有人没？排光问木，死人还能答应？我没有说死人能答应啊，我这一拍，听听声音，如果是啪啪的，说明里边有人；要是咚咚的，是空声，这就说明里边没有人。你听这声音发空，杨六郎没在里边。八王这个气呀，寇准呐，六郎没在棺材里，那你说在哪呢？那我现在还不知道，慢慢找呗。你凭什么说六郎是假死没死？我说王家强子呀，您忘了吗？当初杨七郎被庞仁美害死，死尸找回来的时候，进京城老太君可没叫进府里呀，说是外丧不能进家。杨六郎也是死在外边，也算外丧，怎么就进府了呢？其中定有毛病。你呀，你老有话说，等到天亮找不着六郎，我要你脑袋。我也没和你赌脑袋呀，凭什么要我命？谁让你折腾我了啊？叫我在这坐一宿，连哭带喊，我明天找你算账。你不要着急，困了你就睡，有事我叫你们。不过在头睡前还得哭一回。什么？还得哭？可不还得哭怎么的？这叫想不像，作鼻成样，娘的郡主生一心啊。那你说六郎要没死，我哭得出来吗？怎么哭不出来？哭不出来，杨六郎可也活不了啊。哎，哭吧。八王又数落一番，直到二更天，可实在支持不住了。长这么大，八王也没受过这罪啊，趴在桌上睡着了。双王胡皮显是个小孩，觉也多呀，坐那块直打盹，一会儿趴在桌面上也睡了，只剩下寇准没睡。心说要根据我看，六郎不像真死，可是找不着就怪了，能在什么地方呢？他趴在桌上闭着眼睛合计事儿，突然就在灵棚的外边传了一阵沙沙的脚步声。寇准没抬头，趴在桌上牵个缝往门口偷看。突然灵棚外来了一个人，往灵棚里一探头，又把脑袋缩回去了。寇准没看清楚脸面，过了一阵脚步声唰唰唰渐远了。寇准想，八头的人是谁呢？反正好事不被人，被人没好事，我得看看他到底是谁。寇准悄悄地站起来，出了灵棚，将身形影在旁边，往前边观看。一看前边没人，刚才那个人影奔后宅去了。寇准借着月光仔细看，前面的人是个女的，穿了一身白色的校服，胳膊上挎个筐。能是谁呢？深更半夜，这个人挎个筐上哪里去呢？不管上哪，我跟着。寇准悄悄地跟在了身后。前面这个人还回头回脑子看，寇准在后边一走，必然有点动静。他猛然一回头，把寇准吓得连忙蹲在墙根底下，心一个劲儿跳。前边这个人没发现什么，然后扭头加快了脚步，穿宅过院，还往后走。寇准怕追丢了，脚下加快，唰唰唰唰。他穿的是厚底官靴，走到不得劲儿，脚步又沉，呲喽一下子，脚下发出了声音。前边的人听见了，慌忙止住了脚步，扭头观看，哇的一声，谁？吓得寇准呢，呲喽就趴到地下了，一动不敢动，把前边的人也吓了一跳。哟，可吓死我了，我怎么觉得有人跟着我呢？哎，这两天上火，大概

0: 耳朵不好使，没人。
1: 谁呀？谁在后边？
0: 寇准一动不动，大气儿不敢哈。一听声音听出来了，哟，这不是柴郡主吗？柴郡主深更半夜干什么去呢？啊，找柳郎去了。这可太好了，我得跟着。可不，这雪子不得志，直出动静，这可得怎么办呢？干脆扒起来得了。寇准坐在地下，把两只靴子扒起来，靴子带系在一块，往肩头一搭，两只靴子前边一只，后边一只，袍襟一掖，在后边是紧紧追赶。他光着袜底儿走，下边直硌脚啊，走慢了怕把人追丢了，走快了怕被人知道。高抬脚，轻落步，捏足前踪，累他通身是汗，连乌纱帽都歪了，脚也扎伤了，直奔后花园。寇准飞靴仿忠良，传为千古佳话。等进了后花园，一直奔蒲梅架下。蒲梅架下的里边有个小花房，柴郡主止住了脚步，往四下看看，见周围没人，静悄悄的，取出钥匙，嘎噔打开头道门，随后倒下的台阶往里走，里边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寇准急忙闪身，蹲在蒲梅架下摘耳细听。柴郡主到下边，来到二道门，轻轻的叩门，就听郡主说：“郡马，开门！郡马，开门！”寇准在蒲梅架下听得真真的，哦，闹了棒强牙六郎在这儿呢，太好了。时辰不大，就听里边有人搭茬：“谁？是我，给你送饭来了。”“
2: 是郡主啊，你怎么才来呢？把我饿坏了，两顿我都没吃了。”“
1: 哎，你还吃饭呢，都出事了，快把门开开吧。”就听开门的声音，紧跟着郡主说：“
0: 我早就想来，不敢来，出事了。寇准八王双王到咱家来了，还说要守灵三天三夜，到现在还没走呢。”“
1: 啊，郡主，那可坏了，是不是叫寇准发现什么破绽了？你一来把他领来可怎么办？”“
0: 没事，我到灵棚看了，他们都睡着了，我才来的。你得了吧，你快走吧。”“
1: 嗨，我给你送信来了，老娘来信了。”“
0: 哦，娘在前敌怎么样？”“
1: 哎，也是我着急，忘把信带了。你等着，我给你取去。”“
0: 算了，别取了，我怕寇准跟来，你快回去。”
1: 寇准一听，哼，太好了，我赶紧给霸王送信去。寇准离开了蒲梅架，处理的后花园，撒脚如飞，来到了前边，到灵棚这推霸王：“王家将军，快醒醒，快醒醒，我说牙掉麻他活了。”
0: 啊，霸王醒了，睁眼一看寇准，差点气乐了。一看寇准这个狼狈呀，肩头搭着靴子，乌纱帽的刺儿，前边一个，后边一个，脸上除了汗就是泥。我说你这是怎么了？怎么？快跟我走吧，牙六郎他活了。
1: 在哪？你跟我走。说完，君臣两个一前一后来到后花园，到了蒲梅架下，他叫八王等着。然后他推门就进去了，因为郡主回去取书进去了，门没锁。来到二道门去，寇准把鼻子一捏，轻轻的叩门：“
3: 郡马，郡马，开门，我又回来了。”“
1: 哦，郡主，你又回来作甚？”“
3: 嗯，我想你，你快开门吧。”
1: 八王心的话：“寇准呢，你真缺德，可真糟践我妹妹。”就听门哗楞一响，寇准往前一进身：“哎呀，舅妈，我看你往哪里走？”上前抱住杨六郎。
4: 杨六郎真没死，藏在天波杨府的花轿里。那么杨六郎为什么要炸死蛮宁呢？原来这是佘太君出的主意。因为金沙滩两狼山这两仗，杨家七狼八虎，死的死，丢的丢，出家的出家，只剩下杨六郎自己了。 杨六郎因为杀了潘仁美

皇上怪罪，还被判了个充军发配到温州去。六郎出京城没走出多远就病倒了，浑身生疮长疖子，求人往京城送个信儿，老太君挺难过，连忙上金殿动本，求万岁传旨容六郎回京城养病，等病好了再到温州服苦役。当时天子没准本，为什么呢？他恨杨六郎为什么杀死他老丈人潘仁美。老太君寒心了，老杨家可是剩下这么一条后代，这叫天庭地一棵苗啊，真若病死在外头，那就是挖苗断后。万岁呀，你太狠了，可惜我大郎儿替着你死，二郎替的八王，三郎马踩如泥，四郎八郎石落翻营，就对杨家一点关照都没有。真要有个闪错，哎，老身连个顶丧驾灵子都没有，不是别的，得把我儿子的病治好啊。不行，得把六郎弄回京城。可是六郎被判了十年充军发配，私自回朝有罪，那不行啊。和大儿媳妇张金定一商量，张金定说干脆来个诈死瞒名就得了，就叫他回来永远不出事，把他留在家里头，这样的话呢你老人家也放心。太君同意了，派出八姐九妹出京城找六郎商量。借差呢也非常同情老杨家，假报六郎死了，就这么杨景巧装改扮成商人，趁天黑混入京城，回到了天伯府，藏在杨家的地窖里。薛太君一想，这事要漏可就完了，干脆我就说他死了得了。佘太君到金殿报丧，又弄了口棺材准备要进京城，为什么呢？掩人耳目，叫六郎永不出事。没成想这棺材还没弄到京城呢，辽国兵将打入京城，佘太君领着寡妇太太出征了。老太君被困在重围，但是还是对六郎不放心呐，叫杨采风回朝搬兵的时候特意给柴郡主写了封信，信上写的明明白白的，告诉郡主别管我在外边生死如何，也不准我六儿子出事，那是千叮咛万嘱咐。柴郡主呢也是照婆婆说的办，也弄了口空棺材运到天伯府，搭了个灵棚给停上了。杨府里啊，除了杨红和几个贴身的家将知道，别人都认为六郎死了，假丧当真丧办。做梦没想到啊，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碰上这么个寇准给识破了。他学郡主说话的声音去叫门，六郎上当把门开开，寇准闯进去就把六郎给抱住了。我说杨舅妈呀，这回我看你往哪里跑。六郎一看是寇准，吓得望外挣脱。六郎明白呀，皇上知道我死了，满朝文武都知道我没了，我现在又活了，诈死瞒名欺君之罪得给脑袋交出来，这可了得。他望外挣脱要跑，就在这阵八王正堵门，哎呀玉梅帐，你可想死孤王了。六郎一看是八王，当时傻眼了，吓得连忙磕头，臣有罪，罪该万死。八王一看妹夫活了，那就把什么都忘了。哎呀玉梅帐，快起来起来。寇准说，有话咱们到前边说吧，此地不是讲话之处，黑咕隆咚的有啥意思，走走走走。三个人离开花轿准备奔前厅，迎面正碰见柴郡主走了个顶头蹦，柴郡主吓愣住了。郡主啊是回去写信去了，所以门忘锁了，就这么被老心给钻了空子。六郎把经过说了一遍，郡主哭了，都怪自己不小心，装了这么多天叫老心识破了，前功尽弃，老娘要知道非生气不可呀。
郡主一甩袖子回后宅了。这几个人一直奔前厅，来到厅房坐下，掌上了灯光。八王说，玉梅帐啊，你怎么装起死了呢？怪丧气的。哎，你不嫌倒霉呀？寇卓说，那有什么嘛，一咒十娘望，没事儿没事儿。六郎脸哪跟巴掌乖那么红啊。哎，这都是我娘的意思。我娘，哎，别说了，我明白了。我说，玉梅帐，你知道不知道，现在老太君被困，朝中派不出二路元帅呀、啊。这回你出来正好领兵出战吧。寇准说，那可去不得，六郎要是出来非死不可。怎么还怎么，杨六郎杀了庞仁美，望罪至今怒气未消，他在诈死瞒宁，皇上非怪罪不可呀，去就得掉脑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项目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五
9: 禽了，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7: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
19: 妈，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9: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3: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3: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3: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0: 国家安全高于一

0: 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你想联系几号？
5: 112号。
6: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7: 我想连线一下252号杨女士。
4: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5: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4: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5: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老伙伴的
8: 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上文书说到，寇准背靴访六郎，杨六郎真没死，藏在天波杨府的花轿里。八王说：“玉梅帐啊，你怎么装起死了呢？怪丧气的。哎，你不嫌倒霉呀？”寇准说：“那有什么？一咒十娘忘，没事儿，没事儿。”六郎脸呐，跟巴掌乖那么红啊。这都是我娘的意思，我娘，哎，别说了，我明白了。我说玉梅帐，你知道不知道？现在老太君被困，朝中派不出二路元帅呀。这回你出来正好，领兵出战吧。寇准说：“那可去不得，六郎要是出来，非死不可。”怎么？还怎么？杨六郎杀了庞仁美，万岁至今怒气未消，他在诈辞瞒明，皇上非怪罪不可呀！去就得掉脑袋。八王一想，可不是吗？皇上不能完呐！寇爱卿啊，那可得该当怎么办呢？微臣有一主意，可以两全其美，保住杨六郎的命。哦，快讲！不过，我可得问问， 你我君臣打赌击掌的事儿还算不算呢？法王一想，他还得忘这茬呢。算呢？怎么不算呢？不就是我这一年八大王的俸禄归你吗？那太好了，这孔考无凭啊，得给我个字据才行呢。法王想，都说老心儿不爱财，今天这是怎么了呢？唉，能救我妹夫，我拿俩钱算个什么呢？好，我给你立个字据。八王当时写个字据，按上的指纹递给了寇准。寇准说，多谢王家千岁拨银子，这笔钱我不要，我是替夏寇县老百姓来化缘来了。当初我在夏寇县当县官，深知当地老百姓太穷了，您这俸银拿去救济灾民吧，船长您老人家积恩得了。八王听完佩服寇准，嗨，你爱给谁给谁，我就不管了，你快说怎么能免去我妹夫欺君之罪。王家枪罪呀、啊，在京都就别让杨舅妈露面了，他不能见皇上，皇上不能饶他，可以叫他在半道等候，您在京城保举一位元帅领兵出征，杨舅妈在半道等候，人马出京之后，他可以随营听令，等到了北国，退了敌兵，救了太君，有功之时在奏明圣上降功折罪，岂不妙哉？法王一想，哎，你别说，这招挺好哦，先叫骏马立功，有功之后再报名圣上，也对。可是寇准呐，谁能领兵出朝呢？我自由安排，就不用你的人家操心了。那不行，我不放心呐。我是王家千岁呀，打赌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你不是说听微臣我的吗？哎哎，对对对对对，好好，听你的听你的，我再听一回，就这么地吧。一看天光都亮了，我说杨舅妈，准备点吃的，我们收拾收拾好上朝吧。骏马点头，没办法，撤灵棚归之一切，把双王胡皮简也叫醒了。胡皮简呢还问呢，哎，我六哥活没活？活了活了，你看看这不在这儿呢吗？双王胡皮简一看这六郎，哎呀，乐的连团带蹦，抓住了胳膊。哎，六哥，六哥，你真的活了！哎呀，柯老先生真有两个架子，哎，真把他救活了。什么？我把他救活了？他根本就没有死。我说，你快收拾收拾，咱们上朝将军去吧。哎，好，那可太好了，可又一样了。嘴角要严，守口如瓶，对谁也不得说杨六郎你有私，听见没有？哎，我记住了。八王回南庆宫换朝服去了，寇准和双王没走，从天波杨府奔到武朝门。等群臣到了八宝金殿之后，参王拜驾已毕，文东武西两相站立。皇上问群臣，谁能挂帅去救杨门女将？文武还是没人搭茬。八王看着寇准，意思怎么办呢？看你的了。六郎在半道可等着呢。元帅，哦，寇爱卿啊，但不知你保举何人呢？我保举霸王千岁挂印为帅，到前敌就可以退了杭朝的兵马。八王一听，吓得腾就站起来了。心的话，寇儿顾东，哎，你这不是叫我送死去吗？我什么也不会呀。皇上也不让啊。哎，寇爱卿，金殿无戏言，不许开玩笑。我皇侄是个文人，他哪能挂帅呢？我说万岁呀，我不是开玩笑啊，我说的是真的。你老人家是不知道啊，霸王枪罪是文武全才，人家是整人不露相，露相不整人啊。哦，我皇侄还会武艺？当然会了。有一次我到南庆宫去找千岁办事， 没用人统兵，我进去了就看见八王爷在花园练将呢。嘿，那个将练得太好了，将法惊奇，只见将光不见人影，我都看呆了。他老人家有能耐，那是喝了魔导水了，有内秀啊。八王听了一咧嘴，心的话，老心儿哎，你瞪了眼编瞎话，哪有这么回事啊，真把皇上给唬住了。哦，皇侄啊，你还有这两下子的，怪孤王不知，你自己看看挂帅行不行。八王想说，你别听老心的，我什么也不会。可是他一看寇准呢，寇准冲他直点头，那意思你快答应。哦，对呀，我得听他的，他叫我答应那我就答应呗。啊，行行行，万岁，我是有两下子，我正要逃旨呢。哎呀，太好啊，皇侄，我赵家又出了一位文武奇才之人，那么先锋官选谁合适呢？八王一想，寇准呢，你叫我当元帅，你在京城待着那可不行，咱们两个是一个啥拴俩蚂蚱，蹦不了你，跑不了我，你叫我答应的当元帅，没别的我保举你。万岁，小王保举双天官寇准做先锋最为合适。皇上也愣了，心话这都怎么回事啊，武将不出战怎么叫文官出征啊。哎呀，皇侄，他是个文职官员，哪会打仗啊。哎，万岁，您不知道天官武艺高强啊，您没听他刚才说吗，上次我在南庆宫练剑，正好寇准来了，非要跟我比试比试不可，寇准亮出宝剑，我们两个对打，大战了300个照面，不分输赢胜败，打了个平手，那还是啊，他让着我呢，其实啊，他比我强多了。皇上啊，要说不信吧，八王爷从来不开玩笑，要说信可从来没听说寇准会武艺。哦，寇大人，那你可乐意挂先锋，围城正要逃之呢，那我乐意前往。这些武将们呢，都憋不住的乐，心的话，这是哪一阵风啊，这不是找倒霉吗，嗨，人家乐意咱滚那干什么，皇上病的也是勉强支持，哎，有个人出战就好。哦，那么皇侄啊，你看压粮官谁最合适？八王心的话，我知道谁合适啊，我也没领兵带队过。寇大人，那就你派吧。寇准笑了笑，那就派铁扁王胡牙发最合适。哦，好。胡老爱卿，那就你辛苦一趟吧，你给二路元帅压粮运草，不得有误。胡延赞听了一咧嘴呀，什么叫我跟两个饭桶出去，他们会带兵吗？因为双王胡皮简没回家，没和他父亲说呀六郎没死的事儿。胡王爷暗暗着急呀，心的话，今天不知道怎么八王和寇准来的哪阵风，非要领兵不可，叫我压粮运草，还不得一切事都压在我身上啊，我要倒霉。有心说不去吧，皇上已经把话说出口了，不能抗旨，没办法，只可点头，就这么定下了。天子又给了精兵10万，准备3日后起兵。这几天呢，八王爷天天埋怨寇准，哎，老心儿啊，你出的主意叫我挂帅，我可告诉你啊，我什么都不懂，一切都归你。王家千岁，我和你一样，我也什么都不懂，什么不懂，咱俩怎么出去打仗啊？那不要紧呐、啊，那半路不是有杨六郎吗？有他兜着呢。那杨六郎出京等候，京城这事儿怎么办？嘿呦，胡王爷呢，都给他就错了。好好好，我告诉你啊，都推给你，我什么都不管。到了第三天，到了教军场点兵，八王爷也换上了元帅的这身盔甲，怀抱着兵旗令箭往点将台上一坐，旁边陪着双天官寇准，寇准也没换呢那身先锋的衣服，为什么？ 那盔开甲胄弄身上他受得了吗？他还是文职官的打扮。八王往台上一坐，往下边看了看，等到点兵了。

0: 下边人山人海的，哎呦，看着都眼晕呐，黑压压一片呐，不知道怎么点兵啊，这怎么办呢？八王眼珠一转，计上心头，
1: 先锋官，末将在，替本帅点兵。
0: 寇准乐了，心的话，八王爷，你难不住我。
1: 我说亚良广何在？
0: 胡王爷一听，怎么着？又叫我了？
1: 末将在，替冯香芳讲兵。
0: 寇准也不会。胡王爷说：“哎，你们俩一个元帅，一个先锋，怎么不点兵呢？叫我点，我可是亚良运草官呐。”寇准说：“我们得会讲兵，不会点兵，你们俩一个当元帅，一个当先锋。嘿，要不是我们两个人当元帅先锋，能要你这么个亚良光吗？”
1: 哦，何算就指望我干呢？你不告谁告啊？你敢抗拒元帅和小头的命令吗？
0: 哎，好好，你有理，你有理，我替你们点兵，
1: 看来我算倒了霉了。
0: 胡王爷领过兵，带过队，人家明白呀，点齐了五营四哨十万人马，粮草齐备，响炮出兵。文武官员相送到十里长亭啊，八王爷出征能不送吗？大家送到十里长亭，王袍、赵普、郑印等人再三的嘱咐，多加注意，不过心里也很难过，心的话就这几个人出马临敌呀，够呛。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往北进，这是旌旗招展，浩带飘扬，趟起尘土，遮住了日月，走出有二十来里地了。寇准的着急了，坐在马上东瞧瞧西看看，看什么呢？他找杨六郎，心想叫杨六郎在二十里地的地方等我呢，怎么还没来呢？也该到了，他要再不来呀，够呛，这么多人马呢，搁我和八王那管得了吗？胡王爷粗鲁也不行啊。哎呀，怎么还没露面呢？哦，大概是还在前边呢，因为这块离京城近，他不敢露面，怕皇上知道。别着急，沉住气，我要沉不住气呀，八王爷就更不行了。这一天走出六十里，天晚就地安下临时的营盘歇兵，军卒们呢调好了战壕啊，铡草喂马，吃战饭。杨六郎还没到，八王说：“哎，寇天官呐，我妹夫怎么还没来呢？您不要着急，明天准来。”一夜无事。到了第二天，天刚一放亮，又起兵了，人马拖拖往前走。哎，前边是一座高山，山高林密，山上有战墙，插着大旗，大旗被风一吹，是航卷就舒。探马兰旗官急忙来到八王的眼前，报启禀王下千岁，得知前边是座高山，有占山为王的，咱们是过山还是不过山？八王心的话呀，我哪知道啊，请问寇先锋。寇大人，咱们从不从这条山道路过呢？
1: 快去问亚良光。
0: 探马也不敢笑，一个元帅一个先锋，纯属是配的。他们来到胡王爷的马前，王家千岁，前边有战山的，咱们过不过去？王爷说：“我看看。”一提战马到了近前，抬头瞧了瞧，不大的一座山，看见了山上有楼兵。占山的不敢接官兵，况且我们十万大兵，借他个胆子也不敢动。我们这是有急事，要没急事了，一走一过就把这山给平了。先别管，等回来再抄山灭战。来啊，队伍通过。是，蓝旗官到前边告诉了，队伍从山下过。哪知道刚到山下，就听着山上是一棒锣声响亮，紧接着从山上呼啦啦下来足有300多名喽啰兵，这些喽啰兵全是绛紫色的绢帕缠头，一身土布的裤褂，腰系着大带，花里布打着裹腿，斑尖鱼鳞洒鞋，前后胸黑月瓜绣白字，前面写着楼，后边写着兵。这些喽兵20往上，30往下，血

在年轻，手拿双手带斩马刀，还有的拿着短枪横纵了去路。当中窜出两匹战马，这是两家寨主。这两个人个子又高又魁梧，像显道神一样，又如哼哼二将。左边之人头戴火红缎子的扎巾，迎门高打三叉四无叶，鬓边带碗口大美容，求英雄胆微微的乱颤，身穿火红缎子的箭袖袍，腰扎四指宽的丝鸾大带，胸勒十字帕，双打蝴蝶扣，下边是大红中衣，足蹬香牛皮的战靴，肋下配口腰刀，胯下压旗，玉顶火焰驹，掌中擎着车轮板斧，挺大的脸盘子，一道红一道白，是个红花瓜脸，两道红眉毛斜入鬓角，一对大目道薄分明，真是白如粉殿，黑如漆脸，叽了咕噜来回乱转，压耳毫毛压在抓鼻，连鬓红胡子像刷子一般，舔着大肚子咧着嘴，还真威风。右边的寨主长了黑花瓜脸，两道造出眉，一对钢铃眼，狮子鼻，大嘴叉，连鼻乐腮的黑胡子茬，头戴豆青色的扎巾，身穿豆青色的箭袖，青中衣，足蹬乌悠靴，胯下艾叶青松马，手停浑铁造鹰枪。这两个人一边一个这么一站，吓得官兵往后撤退。就看红花花脸使斧子这个寨主，把大斧子一横，呆爷爷生来在高山，不怕王法不怕天，行人叫他辞路过，必须留下埋路钱，把东西放下带走，没有东西把脑袋给我留下。队伍停下来了，有人来到八王的眼前，王的千岁，前边山贼下来劫道了。哦，八王下一哆嗦，心的话这可够呛，要是不打仗，我们这些人长驱直入往北进兵倒可以，要打仗我和寇准都白给呀。速调先锋官，寇准吱声了，我来了，拉架枪碎，怎么叫我打仗啊，用不着你我，杀鸡何用贼牛刀，不是来人啊，要压粮用曹光前去出战。胡王爷早来了，哎，我是寇大人呐，动不动你往我身上推，你这个先锋官管干什么的？我是胡王爷，我是有省风的人了，打个伤贼用不着我，你就去就得了。怎么随着我去，不去就斩。胡王一想，别和他开玩笑了，他俩真不行，我过去吧。老王爷到队前一看，两家寨主，山贼呀，光天化日，乾坤朗朗，你们敢接官军，你们长几个脑袋？哎，快多站，让官兵过去。红脸的山寨主哈哈一乐，嘿嘿，老百姓我们还不劫呢，少废话，把东西放下。胡王爷火了，你是不是给我找麻烦？你们知道不知道是谁带的队伍？谁呀？八王千岁赵德邦，八千万领兵，你们敢接？什么？八大王来了？嘿，太好了，抓的就是他，可该着爷爷发财。少废话，把东西放下。黑花瓜脸吱声了，什么？八大王来了？太好了，快叫他出来出来，我把他抓住报仇。把他人心取出来下酒喝。胡王爷一看，怎么遇上这么两个混蛋呢？敢劫大股的官军，把他宰了算了。想到这儿，摘下冰铁造鹰枪，砰，掌中一停，逆杀，你太撒野了，看枪。说完抖枪毙刺，使斧子这个寨主故意把肚子一舔，哎，小子，往这儿扎，往这儿扎，大太爷要躲，就是你儿子。胡王爷奇怪，他不怕扎是怎么的？倒犹豫了，哎，别叫他吓住。想到这儿，呵，枪就到了，哪知道使斧子的寨主一看枪到了，忙把大斧子抡圆了，这斧子像小车轱辘那么大呀，奔着胡王爷搂头盖顶无比声就劈下来了，嘴里还喊呢，劈脑门。话到斧子到，胡王爷

也赶紧撤枪去崩斧子，枪一举，他刚一崩，哪知道斧头崩开，现出斧转，斧转够奔胡王爷的面门，唰就下来了，嘴里还在喊扎眼人。老王爷一听这什么招，劈脑门扎眼人，急忙撤枪往前压，哪知道斧子抽回来，唰，拦腰斩来。山大王还在喊替排骨，胡王爷手忙脚乱，忙把枪立起来，一颗斧子，哪知道斧子招又变了，反背唰就这一斧子，嘴里在喊砍肉锤。斧子来太快，也就打闪认真的功夫，斧子唰就下来。老王爷一看不行了，想躲躲来不及了，撒手趟浪，扔了大枪，来个虎豹头，是滚鞍落马。官兵刚想过去救人，哪知道黑花花脸的寨主冲到近前拦住了官兵。喽啰兵过来把胡王爷妈肩头龙二背给捆上了，随后红脸的寨主把大斧在空中一举，哎，弟兄们给我冲，要活擒赵子包。再看喽啰兵往上一悠其上，抓寇准，抓八王，要这二人生死如何，明天接着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吉林人，
9: 吉林市，
8: 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2: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评选人。
15: 后代的事情，
14: 我们
15: 一
14: 生
15: 就足了，
14: 是圣人所致。
16: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7: 给更多的人听到。
18: 什么是最好的事？
19: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5: 就是以学为中心，
3: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0: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9: 你想联系几号？
20: 112号。
21: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22: 你想联系一下250号杨女士。
23: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20: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5，你可不要笑话我呀！
23: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20: 那个主持人，那个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2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5: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5: 随身听，随身听。
26: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27: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6: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7: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26: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7: 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6: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7: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6: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7: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26: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27: 阴阳气

0: 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禄无厌，
4: 寿无疆，
5: 天无下日，
6: 身强体健，
7: 百岁滔天。
1: 为了响应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各位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老师。那今天节目开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您觉得你能活到80岁吗？很多人呢，是不是觉得那活到80岁那是轻轻松松的？但是今天我想告诉大家伙，咱们国家呀，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70岁的人群当中，只有18%的人能活到80岁。什么意思啊？就是100个70岁的老人呢，其实呢有82个是活不到80岁的。所以说呀，70岁到80岁这10年成了多少人的生死坎。我们《黄帝内经》里啊曾经这么讲过，女子77天鬼节，男子88天鬼节，就是女人呢到了49岁，那么男同志呢到64岁这个年龄就开始肾经枯竭了啊。但是这个肾经啊不会说一夜之间就枯竭没了，所以从枯竭到耗尽这期间呢是有一段缓冲期的，这恰好呢就对应了70岁到80岁这道生死坎。那当肾经耗尽，人会发生什么呢？古人也讲了，精少肾脏衰，形体皆极啊，就是肾经没有了，我们五脏六腑呢跟着一块儿开始衰退，我们的形体啊功能啊都已经到了一个极限啊。这个时候你看啊，眼睛也花了，耳朵也背了，牙齿也松动了，脑子也糊涂了，就全身的零部件啊几乎都到了报废的边缘。那有人就觉得，哎，那我吃点补肾的药把这个肾精给补回来不就行了吗？但是您得知道，70岁以后啊，人体的肾精已经失去了自主再生的能力。这就像一块土地，说连续耕种了几十年呢，这个地的这个肥劲儿啊，已经呢耗尽了。你光撒种子，你说它能长出庄稼来吗？它长不出来，因为地气没劲儿了， 那怎么才能让这个肾精再生啊？

这井呢就干涸了。就像我们70岁以后啊，这地下水已经开始枯竭了，你光拿个桶往里边添水，你添多少得渗多少啊，所以井最终还是干涸的。你得先把这个地下水养回来，这个井呢才能自己出水。那问题来了，我们怎么知道说这个地下水是不是快干了呢？怎么知道这个土壤它有没有劲儿呢？其实这道坎儿啊，它是有前兆的，这些前兆就写在你的眼睛、耳朵还有嘴巴上。人身上的气血阴阳足不足，肾精够不够，你的五脏六腑什么状况，其实五官呢是一个最直接的信号灯。那你如果出现下面的任意一条，就说明你的阴阳气血啊已经亏到一个警戒线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得想办法立即四虚同补才行啊。我们先说耳朵，你像有的人呢出现这个耳鸣耳聋啊，别人说话呢听不清，看电视得开最大的这个声音啊，很多人觉得哎呀我的耳朵背啊是不是正常一个衰老啊，人老了听不清应该是正常吧，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你错了啊，你错了，中医讲啊，肾和则耳能闻五音，那耳朵呢它是靠肾精来养的，你肾精足耳朵就灵啊，你肾精亏呢耳朵就背呀。研究表明啊，70岁以上的这个老人当中啊，有超过1/3存在不同程度的听力下降，而这些人群当中啊，绝大多数呢都存在一个肾精亏虚的问题啊。所以说耳朵背它不仅仅是人衰老的一个表现啊，更是我们肾精亏虚的一个重要的信号。这是我们说的耳朵啊。咱们再说牙，牙齿松动脱落，包括牙龈萎缩啊，你咬不动硬东西，也很多老年人也觉得那我人老了掉牙没办法啊。其实咱们中医讲啊，肾主骨生髓，齿为骨之余啊，牙齿呢就是骨骼的一部分，这个人如果肾精足啊，他的骨头就硬啊，牙就牢靠。如果这个人呢肾精亏，他的骨骼呢就松，牙呢就晃动就脱落。那数据也显示，其实牙周病呢和牙齿脱落与寿命呢它是直接相关的。在60岁以后，如果这个人呢牙齿少于20颗，心脑血管问题的、得糖尿病的、骨质疏松的，这些疾病的发生率要明显增高的啊。所以牙齿啊，大家看啊，不是说因为老了牙齿才松动才掉，而是因为你肾精亏了留不住牙了。这就说明啥呀？说明肾精亏在先啊，牙齿脱落松动呢在后。接下来呢我们再讲眼睛，眼睛干涩，迎风流泪啊，眼睛花，看东西模糊，眼前总有黑影飘动，这是常见的一些眼科的问题吧。那我们中医讲啊，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而能视。那眼睛呢就是靠血来养的，靠什么血？靠肝血。你肝血足啊，眼睛就亮堂，看东西就清亮。如果肝血亏呢，那眼睛就干涩，你看东西就模糊。临床也表明啊，7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有超过80%的啊这样的人呢存在不同程度的眼睛的问题。而这些人群当中啊，绝大多数呢同时还伴有心脑血管的问题啊，糖尿病的问题，伴随很多老慢病。所以你看眼病啊，它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啊，它是我们全身大虚这样一个表现在眼睛上了。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三方面啊，耳朵、牙齿、眼睛，说到底呢出现问题都是我们阴阳气血出现的问题啊。所以我讲啊，70岁到80岁这道坎儿，它不声不响的来了啊，先拿你的五官来开刀。那出现其中一条啊，就说明你的阴阳气血开始亮黄灯了。那占了三条呢，就说明已经到了警戒线了。

这是我们啊五脏六腑在集体拉响警报。这个时候啊，如果你再不把这个亏掉的阴阳气血给它补回来呀，那紧接下来下一步啊，就是大病重病，或者不受待见的什么老年痴呆等等等等啊。所以大家看，就73这道坎儿，你能不能迈得过去，这就决定你往后怎么过了。那有人说了，孙主任呢，我虚我就补呗，是不是啊？我补不就完了吗？啊，这个我吃六味地黄丸我补肾啊，我喝四物汤补血。但我告诉大家伙啊，你只补一头反而会出现大问题。为什么呢？中医讲啊，阴损及阳，阳损及阴，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说明啥呀？说明气血阴阳这四样啊，它是互相影响的。你光补肾阴不补阳，对不对？那你就阴就补不进去呀。你光补气不补血，血也生不出来。你光补血不补气呢，同样气推动不了血去运行的啊。这就说明啥呢？说明咱们很多人为啥说我补一辈子了，结果呢你该虚还虚，该病还病，原因就在你补错了方向。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凭什么就能应对这道坎儿啊？这就主要得益于这个方子里边啊两味镇方之宝啊，一位就是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另一位呢就是先天精血化生的紫鹤车。那我们先说说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吧。在《景岳全书》当中啊，还记载了这么一个医案，说早年间呢有一个人，这人呢打娘胎里边身体就不好，等他到了50多岁的时候啊病殃殃的，而且呢既没娶妻也没生子。有这么一天呢，喝多了啊，醉卧山间，然后呢梦见两株藤蔓啊，这两株这个植物呢是一雌一雄。等他醒了酒一看呢，自己呢恰好正躺在一株藤蔓之下，顺手呢就把这个藤蔓的根儿给挖出来了。挖出这根儿长啥样呢？一雌一雄连在一起啊，有如人形啊。这位就把这个雌雄同体的这个根儿就带回家啊，每天吃点每天吃点。谁成想啊，一个多病之人啊，竟然呢吃了一段时间头发由白转黑。这人一直活到多大岁数啊？活了130岁。到130岁他头发啊仍然是乌黑不白。啊，所以这身体状况就是活到100多岁非常好。大家要知道啊，以前用的药啊，要么是补阳的，要么是补阴的，反正啊都是偏补一头的啊，你吃不对呢反而坏事。可是啊，雌雄同体的百年首乌它可就不一样了，因为啊它阴阳同根，阳中带阴，阴中藏着阳，它补气不燥，补血不腻啊，补阴不寒，补阳又不热，就从根上把你亏掉的阴阳气血呀、啊、一块堆儿的往回填了。所以他才能让一个50多岁的一个废人啊，头发呢由白转黑了，并且老来得子，甚至活到了130岁。这就是啊雌雄同体首乌的厉害之处。因为什么？因为他阴阳气血全补了，还不偏不倚，正正好好。还有一位呢叫紫河车啊，紫河车呀它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你普通药材呀，就好比说你给一盏灯添油，这油添进去了，灯呢也确实能亮那么一会儿，可是啊这个灯盏底下呢有个眼儿，你添多少呢它漏多少，所以那个灯油你永远呢是添不满的。这就是像我们很多人呢补一辈子啊，你吃啥都不管用，就是这个道理。你光往里边添它留不住，它都漏出去了。可是紫河车呀，它不光是添油，它还能把这个灯盏底下这个眼儿给你堵上，哎，给你补上，这样呢就能直接补精养血益气啊，还能把补进去的这个阴阳气血啊牢牢给它锁住。这就是我们

0: 中医讲叫啥呢？叫固摄，啊，就是固住了肾精，摄住了气血阴阳，让你的五脏六腑呢吃到营养。那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手无啊，它把亏空的阴阳气血给添进去了，子和车呢又把它牢牢给锁住了。所以大家看啊，两味双君药，这是缺一个都不行，这样才能做到四虚同补。所以我们看这一个方子啊，你看气也补了吧，血也养了啊，阴也填了，阳也温了，肾精也固住了啊，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迈过你73这道坎儿。所以我总讲啊，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如果此时此刻您正在被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的问题啊，什么风湿骨病啊、失眠咳嗽吧，反正各种老慢病、疑难杂症被这些所困扰着，那你就记住一句话就行了，治病先补虚，补虚治百病。那现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啊，已经被纳入医保内用药了。我们农村的朋友可以拿着新农合医疗本啊，城里的朋友可以拿着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您直接就能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了，最低享受 65%， 最高享受 80% 的医保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就20个名额，希望大家呢能够啊及早的把握住机会。我们场外的报名电话 400-690-1677。还有啊，就如果您之前呢是按原价购买的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这样的老朋友，同样呢也可以享受到咱们的医保报销啊，按照那个比例，你就把您之前花的钱呢给您退回去。比如说您之前原价购买三副药，咱们能报上名啊，也跟您退回来13440块钱啊。所以咱们老朋友呢也要珍惜这样的机会。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
1: 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你啊。
1: 啊，你好，水主任。
0: 哎，你好，你好啊。
1: 嗯，我也想把花的钱退回来。
0: 啊。
1: 我想用医疗本啊，不花钱买这补习方。
0: 啊。
1: 我前后一共不是买了两副药吗？水主任，这到底怎么着应该报这个医保呢？
0: 啊，是这样的，只要是之前呢，咱们按照原价买药的朋友啊，最终呢都能把您之前花的钱呢给您报回来。哎，您先别急，您把您的这个情况您跟我讲讲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水主任，我今年69岁了。
0: 嗯。
1: 啊，51岁的时候得的糖尿病，一开始吧，我就觉得这糖尿病按时吃药就行了。
0: 嗯，
1: 结果这血糖总是控制不好。
0: 嗯，
1: 到最后这胰岛素一天得扎32个单位呢，才勉强控制住。哎呀，这后来我这胃也不好，
0: 胃也不好了，
1: 吃东西呀、就容易堵嗓子眼儿。
0: 嗯嗯。
1: 啊，多喝口水还往上反。
0: 嗯。
1: 打出来的嗝都是臭鸡蛋味儿。那我这还能忍，但就是之前吧，我左脚第二个脚趾头这缝里就起了个水泡，
0: 嗯，
1: 也不大点嘛，也没有，我也没当回事儿，
0: 没当回事。
1: 结果我半个月以后吧，就烂成一个洞了，
0: 嗯，
1: 啊，往外流黄水儿，
0: 流黄水儿的，
1: 嗯，周围一圈吧，这肉都发黑，呀，那味道和臭鱼一个味儿，
0: 嗯，
1: 臭的哇，自己都围不下去，去医院人家大夫拿镊子往里一套，说赖到骨头了，
0: 嗯。
1: 哎呀，要不我就接那个脚趾头，要不就往上接多点儿。
0: 嗯。
1: 啊，最后没办法，这脚趾头切了就。
0: 嗯。
1: 这刀口1个多月不肯收口，去医院换药吧，这纱布一连几连皮带肉就扯下来了，疼得我直哆嗦。
0: 嗯嗯。
1: 大夫说我这血糖高，血管坏了，血过不来。
0: 嗯。
1: 这再长不好还得往上切。
0: 对。
1: 呀，岁主任你是不知道。那段时间啊，我天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净想着这截肢的事儿了。
0: 我们讲啊，油灯没油啊，火呢就要灭了。那我们人不就是吗？人四虚了，其实你这生命可能就要走到尽头了。说到底啊，你这糖尿病还是并发症，就是一个四虚导致的。所以我们要想好病，一定要四虚同补。
1: 是啊，你说的太对了，水老师。
0: 嗯，
1: 我这老伴儿就是听你广播说四虚不补啊，一辈子受苦。
0: 没错，四虚不补，一辈子
1: 一开始我觉得贵就没买。
0: 嗯，
1: 后来是我老伴儿偷摸着给我买的。
0: 嗯，
1: 我想着买都买了，那就吃呗。
0: 嗯，
1: 不过这药啊，还真是顶事儿。
0: 真顶事儿。嗯。
1: 啊，太顶事儿了！一天32个单位胰岛素，这血糖还控制不好。
0: 嗯。
1: 哎，空腹就9个10个嘛，吃了。20来天的时候，哎，这空腹掉到6点几了，餐后也萎了，餐后就7、8个，
0: 哎呀，那挺好、啊，
1: 8、9个就那样，
0: 哎、不错不错啊，嗯
1: 嗯，您那售后大夫那个小高可负责了，天一天给我打电话，
0: 嗯、
1: 喂我血糖，然后指导我减胰岛素，
0: 嗯，
1: 到现在我就打8个单位的胰岛素了，这血糖照样控制的微微的，
0: 你看多好啊，你看这个胰岛素减到8个单位啊，那说明啥呀？
1: 啊，
0: 说明咱们四虚同补，你的这个胰岛功能逐步恢复，这血糖啊它听话了，哎，这也多亏了你老伴儿当机立断给您买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1: 哎呀，这血糖一萎吧，这全身都好了，
0: 都好了。嗯
1: 啊，以前吃一口就堵嗓子眼，现在一堆能吃大碗碗饭了，
0: 嗯，
1: 不堵不胀，打嗝也没有臭鸡蛋味儿了，
0: 嗯，挺好的。
1: 这脚上那个刀口啊，原先1个多月不肯收口，
0: 嗯，
1: 那吃了补虚方以后，这边上慢慢长新肉了
0: 啊，长肉芽了，是不是
1: 啊？
0: 哎，
1: 对对，肥肥的，也不流那黄水了。
0: 嗯，
1: 现在3盒吃完，这刀口全长实了，而且走路也不瘸一拐的了。
0: 嗯，
1: 现在心里踏实多了，就是你说的，不用担心那截肢的事了。
0: 对，嗯。
1: 嗯，还有一件事儿，徐老师，
0: 您说，
1: 我之前不是右眼那眼底出血吗？嗯，也打激光了，吃那个罗和垫，
0: 嗯，
1: 但是眼前还有一块黑影，
0: 嗯，
1: 没想到吃了这药以后，哎，这黑影几天功夫就没了，
0: 嗯，
1: 眼珠子也不疼了，
0: 嗯，
1: 呀，你看孙主任，你看我这身体啊越来越好了，现在早中晚各4粒那样吃着，往下要做调整不？
0: 首先呢，你现在这胰岛素呢从32减到8个单位、
1: 嗯、
0: 而且脚上原来那个伤口啊已经都愈合了啊，这就说明啥呀、
1: 嗯

0: 说明我们体内的这个阴阳气血啊开始回归正路啊，就气能推动血运行了、血能养筋了啊，阴能润窍了，阳能固表了。所以你之前那四虚那个坑啊，那个一个一个的正在填平啊，那你坚持吃到现在是两副药吃完了，是不是？然后再吃一副药，对吧？
1: 嗯。
0: 所以你第三副药开始呢，咱们就可以按照一天吃两对儿，每对儿吃四粒这个剂量就可以了。哎，你把这个接下来最后这一副药你把它吃了了之后呢，我想你一定能摘掉你糖尿病这个帽子啊。
1: 哎呦，那个太好了。徐老师，这药治糖尿病真是一绝啊！
0: 哎，真是一绝，是不是？你看您的评价就非常的客观。
1: 早知道用这药，我你说能少遭多少罪啊、哎呀，那现在能用医保本买了，我是不是不用再花钱了？
0: 对呀、你现在你再订一副药，你就可以享受到80%的这个医保报销的比例。这么算的话呢，你这回订这一副药，不仅不用花钱，您之前买那两副还能给您退回来。7800块钱呢，那多合算呢，是不是啊？
1: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就是那太谢谢您了，祝您长命百岁，我报名去了。
0: 好的。
2: 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大夫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欢迎你，你好啊。
3: 孙大夫，
0: 哎，
3: 您这节目我听了有2000了。
0: 嗯。它是一只小跳蛙，越过蓝色大西洋，跳到了远。我讲一讲。
3: 我今年58了。
0: 嗯。
3: 其实年轻的时候吧，我这身体还倒是挺好的。
0: 嗯。
3: 可自从过了50岁以后，这人就不行了。那不是人常说那一句话吗？人到45，半截入了土嘛啊！我这一过50吧，这毛病是一个接着一个的都来了。首先我跟你说，我这脚啊，就两个脚后跟都得了筋膜炎。这早上起来脚都不敢着地。脚一着地，简直就跟踩在钉子上一样，我得扶着墙慢慢一步一步的挪。活动开了以后才能慢慢走上一会儿。反正也就走个有个20分钟吧。哎呀，这脚后跟肿的呀都不敢碰了。我就拿热水泡上半天才慢慢能缓过来。还有就是耳朵里边老是响。
0: 耳鸣
3: 也不知道咋了，反正这个耳朵响，响完了那个耳朵接着响，一天到晚好像就停不下来一样。这白天声音还能小点，晚上躺下，哎，那声音越来越大了，吵得我这脑袋都疼，翻过来倒过去，咋睡都睡不着。尤其最折磨我的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
0: 还有前列腺的问题啊。
3: 啊，可不嘛。这老是憋不住尿，要是稍微走慢一点吧，还没到厕所就尿到裤子了。要是打个喷嚏或者笑的声音一大吧，就给裤子上滴上那么几滴啊。
0: 哎，憋不住了，是不是？
3: 憋不住，憋不住了。尤其孙大夫，我这还有个啥呢啊？就是我记得从54岁那年起啊。我还偷偷买过不少，就是那壮阳的药。惠人肾宝呀啥的啊。我就发现越吃吧，还越不行了。你到后来必须得吃那个蓝色小药片，不吃给哎呀一点都不行了。可是你吃一次也就只能管一次，而且完了以后哎浑身直冒虚汗。这第二天腰酸腿疼的，爬个楼梯都爬不动了。其实我这人吧个子也大，看着5大3粗的，实际上简直就跟那康心萝卜一样了。
0: 就是一空壳子了，是不是？
3: 对，
0: 所以说你看你这些病啊，你看着好像是毫不相干呢，其实呢他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啊，根都在哪儿啊？都在这个四虚上呢。咱们中医讲啊，肾主骨，你肾精亏了，骨就失去了濡养啊，阴血也跟着耗啊， 所以像我们的耳窍啊、筋膜啊都没有濡养了，骨髓一空呢，哎，骨头边上就往外长骨刺了啊，而且肾气虚了，这阀门就松了，阳气也跟着掉啊，尿你都憋不住了。但是你吃那些壮阳药，就是把那命门那点火呢硬往外抽，等抽完了，气血就都空了，人就成了空壳子了。所以你这些病啊，我跟你讲啊，你不补四虚，你吃啥都白搭啊！
3: 哎呀，孙大夫，您说的太对太对了、
0: 嗯。
3: 其实我跟你说，我这几年为了治我这病也没少折腾，
0: 没少折腾，没少花钱，是不是？哎，
3: 没少花钱，没少跑地方。那以前有个中医大夫说我这叫那肾阳虚，
0: 嗯，
3: 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药。我连着喝了有三个月呢啊，喝的我看见那药汤我真想吐。
0: 这个病治好没有啊？
3: 好啥好，脚后跟一点不起作用，尿尿呢不起作用，耳朵呢该响还是响。
0: 你看看，
3: 可不，这不后来吧，我这又换了一个大夫，
0: 嗯，
3: 又喝了两个月，
0: 嗯，
3: 可是啥毛病还是啥毛病，还没起见起色。
0: 嗯嗯。
3: 那孙大夫，那您说像我这一身的毛病，用您说的那个国家专利补虚方能给我治好不？
0: 完全能好啊！这个你可以放一百个宽心呐。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啊！只要是我老孙，我孙志刚点头，我说你这病能治，那就一定给你治好。其实你这个病啊，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完全是手到擒来呀。因为中医不讲吗？阴阳气血俱虚则五脏不安呢，所以你这一身的毛病说到底就都是这四虚导致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是阴阳同调，气血双补，特别是这里边的这个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啊，它本身就阳中带阴，阴中藏阳，专门填的就是我们的肾经啊。而且这个紫河车呢又能够助阳养阴，大补元气，大补精血啊，所以他俩就是相当于这个左膀右臂啊。那我们肾气肾精一块儿给您都补回来了，你四虚填实了，肾气足了，就像你那阀门给它拧紧了啊，所以你就不会出现什么漏尿的情况了。而且肾精一满呢，我们的这个筋膜呀啊得到了濡养，你的脚跟那个筋膜炎的炎症不就消了吗？啊，肾精补足了，耳朵也不响了吧？我们的中筋呢，有了这些营养，有了这些原料，那你身体那个空壳子就能重新的给它填满填实的。所以你这种情况啊，我可以负责任的跟你讲，就一副药，每天早晚各吃四粒，你这些毛病通通都给你解决了，你放心。
3: 孙大夫，您说一副药就够了？
0: 对，一副药就够了。
3: 哎呀，只要能给我把病治好了，我哪怕多吃上几副也行。
0: 那没有必要啊，你记住我的话，咱们治病用药无需恨病用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其中应用的就叫生物基因克隆技术，就它一副药的精华就相当于吃普通的那个传统药物120副了。所以呢，我们阴阳气血一足了，你的全身上下呀你都盘活了啊，所以就您这个情况啊，你就一副药完全够用，你信我的错不了，好不好？哎，
3: 行，
0: 嗯，
3: 那孙大夫，我就先听您的，
0: 嗯，
3: 那您直接给我把名报上吧，是不是报我这居民医保本就行了？
0: 报名现在咱们就只要您凭着医保本就直接能买啊。
3: 那孙大夫，那我现在先打电话先报名去。
0: 对对对，
3: 那就谢谢您了，有啥不明白我再找您来。
0: 好的好的，记住啊，我跟您还最后叮嘱您一句啊，咱们男人呢一定要学会藏啊，这个藏可不是说您藏点私房钱，不是啊，是要学会藏精。哎，我们身体强了壮如虎，你补上之后也别乱挥霍，听明白没有啊？祝您健康啊，再见了。
3: 好好好，再见
0: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十一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400-690-1677。

0: 99016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1: 啊，孙主任，
2: 哎，
1: 我是国家专利补序方的受益者。
2: 嗯。
1: 啊，主任，我一共用了有三副药了。
2: 嗯。
1: 我现在吧停药有一个星期了。
2: 嗯，太好了。
1: 我今天打这电话吧，就是想找你能给我报销一下。
2: 你要报销啊，要统一的打咱们场外电话啊，然后登记你的这个医保本的信息啊，包括你银行卡的信息啊。正常啊，一般是5个工作日就能把这个钱呢给您打到您这个银行卡上了。
1: 那我知道了，
2: 嗯，
1: 那就是打当时那个买药那个电话报名呗。
2: 对，就报名电话就行，打那电话就可以啊。
1: 啊，哎，孙主任，我谢谢你啊。
2: 嗯，
1: 要是没有这你这个药，我真不知道现在该咋办好了。
2: 嗯，您太客气了啊。治病救人呢，就是医生的职责，所以您不必这么客气，应该做的啊。
1: 我是去年突发的急性心梗。
2: 哦，突发心梗了。
1: 啊，
2: 嗯，
1: 哎，后面听我老头说的，说我到医院吧，电击了2次才救回来的。完了，后来没办法就下支架了。
2: 嗯，
1: 命算保住了，所以以后啊，心脏啊，肯定都得受到也挺大的影响。
2: 对，一定会受影响的。咱们这个心梗抢救有句话叫黄金4分钟，白金10分钟。就你的血管堵死之后呢，你要是超过这个窗口期啊，那我们这个心肌细胞由于缺血缺氧，它就会出现大面积的坏死啊。然后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啊？一个是心衰，再一个就是二犯的风险也要会直线的上升。所以下完支架呀，咱们不是说一劳永逸了，大家也一定要时刻关注关心你心脏的一些变化啊。哎，
1: 是是，大夫也这么说的。
2: 嗯，
1: 出院以后吧，我人吧就跟废了一样，最先开始就是晚上睡觉啊，
2: 嗯，
1: 也可遭罪了，只能靠着床头啊顶在墙上啊。
2: 嗯，
1: 我的后背都得垫那个3双棉被呀。啊，
2: 嗯，
1: 一躺平啊，那比那个淹在水里还难受啊。而且一到下午啊，我的2条腿肿的都像个发面馒头似的。
2: 嗯，
1: 你脚背上皮骨都绷得锃亮锃亮的。自从出院以后啊，
2: 嗯，
1: 人还特别特别的怕冷。
2: 嗯，
1: 大夏天我还得盖着被子，完了发现手指盖都是青的。
2: 嗯，
1: 嘴唇也发紫。
2: 嗯，
1: 后来呀去大夫那复查了，大夫说我是射血分数也就40出头。说是之前呢是都是也有心梗给闹的。
2: 嗯，
1: 就给我开了各种药。
2: 嗯，
1: 让我回家吃。
2: 嗯，
1: 但效果不太好。素贞，
2: 哎，
1: 以前我小孙女一来呀，
2: 嗯，
1: 都是一头扎到我怀里呀。
2: 嗯，
1: 现在他见着我也不敢往我身上扑了，都只能轻轻地抱抱我。我知道这孩子是心疼我呗。
2: 哎，心疼奶奶了是不是？
1: 那我心情真是难受啊。
2: 嗯，确实这样。你的心情啊，我是非常的理解你啊。你就是急性心梗之后呢，然后心肌大面积坏死，发展到心衰这个地步了啊。但是说到底儿，我还是那句话，你当时急救靠的是啥呀？靠的支架，靠手术。但是你真正要把你的心衰，把你的问题解决了，你还得靠咱们四虚同补才行啊。
1: 对，
2: 哎，
1: 孙主任，我就是听你广播说的，说补虚就是补福气，
2: 嗯，
1: 补寿命，我就是非常着急，跟着买了一副药。
2: 嗯，
1: 收到当天我就吃上了。
2: 当天就吃上了。嗯，
1: 对。
2: 嗯，
1: 你说第二天你才咋的？
2: 咋的了？
1: 我就想上厕所。
2: 嗯，
1: 但孙老师你不知道。
2: 嗯，
1: 我自从有了这个大病以后啊，我每次上厕所啊，都跟上了刑似的，不敢使劲儿啊。
2: 不敢使劲儿。
1: 怕心脏也受不了。
2: 嗯，
1: 每次都得含那个含着片硝酸甘油。
2: 嗯，
1: 你说结果吃完药那天上厕所，比较急，都没来得及含。你说没想到吧，
2: 嗯，
1: 这全程也就4-5分钟就解决了，而且心脏一点毛病也没犯。
2: 嗯，
1: 那除了这个吧哈，最大的感觉就是睡觉我现在踏实了。
2: 嗯，睡眠改善了啊，
1: 也就持了有4-5天吧。
2: 嗯。
1: 我就能靠着床头上听广播，
2: 太好了。
1: 这靠着靠着，人要是困的，甚至往下一滑，抽了一点儿。等我猛地醒过来，我发现自己歪了睡了有小半个钟头了。
2: 嗯，
1: 啊，而且居然没有憋醒。哎，然后我就试着只垫1床被子，往下减被，
2: 嗯，
1: 人才躺着也没有憋闷感的。
2: 哎，你看多好啊！我经常讲， 咱们国家专利补救吗？

0: 就七天就能解决你吃喝拉撒睡的这些难题啊。所以但凡七天啊，你要是这些问题没解决的，你就直接找我给您退钱，绝对没有骗您，是不是啊？
1: 没有没有，孙子，
0: 没有，
1: 你这个真是好药，
0: 真是好药，
1: 真是好药啊！
0: 嗯嗯，
1: 我再往后的二十来天吧，那我就发现这小腿坑要弹回来的速度就快了。
0: 嗯
1: 嗯，不像以前按下去半天都起不来呀。
0: 嗯，
1: 吃完一副的药的时候，我平躺着就能睡一整宿了。
0: 睡一整宿了。嗯，
1: 我三副药全吃完，到现在吧停药有一个多礼拜了。
0: 啊，都停药一个多礼拜了、
1: 哎、
0: 那你现在的情况恢复怎么样？
1: 我腿全消了，胸口那手脚也都是热乎乎的。
0: 嗯，
1: 就那指甲盖嘴唇都现在都有那个血色了。但是说最最让我高兴的是啥，上礼拜我去复查，
0: 嗯
1: 嗯、测血分从40出头涨到了55了。
0: 嗯，那基本正常了。
1: 那大夫也这么说的，说我正常达到正常范围了。
0: 嗯、对对对对。
1: 还有个事儿，我以前吧，我头发也一梳头发掉一把一把掉。
0: 啊，还掉头发？
1: 啊。第一晚上我天天剪头发。
0: 嗯。
1: 我现在梳头也就掉几根了，嗯，我感觉到发根也结实多了。
0: 嗯。
1: 这都是我万万没想到的，孙主任。
0: 嗯嗯。
1: 哎，你是不知道啊，我这一年多的心里就跟这个压座山似的。
0: 嗯。
1: 现在我心里头啊，总算亮堂多了。
0: 哎，见亮了是不是啊？看到希望了。为什么我之前总是强调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咱们大病重病的患者需要三副药呢？你看你就是啊，因为你的这个现在啊，咱们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把您的这个阴阳气血给您补足了。啊，那我们在体内呢，五脏六腑的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了，不像之前的恶性循环啊，现在自个儿就能稳稳当当的运转下去了啊，所以你就放心吧，以你现在心脏这个状态啊，多了不说，我跟你这么讲，10年8年的啥事儿没有，你放心啊，不会出现心衰的情况了。
1: 孙哲，你太好了，要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呀、
0: 嗯、
1: 彻底放肚子了。
0: 哎，放肚子里边了啊，哎，
1: 那我一会儿就去报销。我听人说别人三副药都退了13000多块呢，孙总，我这是不是也能退这些钱呢？
0: 那咋不能啊？能，没错。但是你记住啊，你这个医保本啊，银行卡的名字都得是您本人的，你千万不能报错了啊！如果说你这个信息有误的话，恐怕就会出现问题的。所以咱们一定要仔细核对。那你就打咱们场外电话400电话去跟他联系就行啊，哎。
1: 哎，放心吧，孙哲。
0: 嗯，
1: 我现在吃的咱这副药啊，看电视都不用戴老花镜了。
0: 啊，不用戴老花镜、
1: 肯定不能报错。
0: 嗯，太好了。
1: 我现在就去登记信息去。
0: 哎，
1: 谢谢你，孙老师。
0: 好，不客气。那再见了啊。
1: 哎，再见再见。
0: 希望再次听到您的好消息啊！再见了。
1: 好好好啊，有好消息第一时间反馈。
0: 好的好的，哎哎。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0: 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3: 哎，孙主任，我是鞍山的。
0: 好、哎哦，鞍山的朋友，你好。
3: 今天打电话就想替老伴儿吧咨询咨询。
0: 嗯，你老伴儿怎么个情况、
3: 哎？因为咋呢？我老伴儿吧，这是国家专利的补虚方，这两副药吧，快吃完了。
0: 哦，快吃完两副了。
3: 哎，
0: 啊，
3: 还真别说，这个效果真的挺好的，
0: 嗯、
3: 可以这么说，是救了我们全家啊。
0: 哎，救全家了，是不是啊？所以我经常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治的是病，救的是命啊。那您全家的满意是吧？我也感到特别的欣慰啊，也替你们高兴啊。
3: 孙主任，
0: 哎，
3: 我可以说。真的满意，真是可以说是太满意了，
0: 嗯、太满意了。
3: 你看看吧，
0: 嗯、
3: 我老伴儿今年71了，
0: 嗯，
3: 他说3年前吧中风，
0: 嗯，
3: 当时吧住院住了有20多天吧，
0: 嗯嗯，
3: 出来的时候吧，就是左胳膊抬不起来，
0: 嗯，嗯
3: 左腿吧也拖了着走，
0: 啊，拖了地，
3: 脚呢还画圈、
0: 嗯、还画圈，嗯，
3: 但是吧这些还真的不算啥，
0: 嗯。
3: 你说最让我受不了的啥？你说这人吧，好像就变傻了似的。
0: 哎呦，哦，
3: 因为啥呢？出院吧，哎，回家没有2个月吧，我就发现啥呢？他有点不对劲儿。
0: 嗯，怎么不对劲儿啊？
3: 先是啥呢？开始吧，就是

0: 记忆力吧有点变差。
1: 嗯，
0: 你说刚吃完饭放下碗哈、啊，扭头就问我啥时候吃饭呢？
1: 嗯，
0: 再后来吧，你说他东西找不着了。
1: 嗯，
0: 哎呀，就非说我给他藏起来的。
1: 嗯、
0: 哎呀，把那个屋啊翻得乱七八糟的。
1: 嗯嗯。
0: 哎呀，有回吧，你就更吓人了。你半夜两点多吧。
1: 嗯、哎。
0: 他开始就浪浪枪枪的，就说要起来。
1: 我问他，
0: 你大半夜的要干啥呀？
1: 嗯，
0: 哎，他说啥啊？我要去客厅，说他娘给他纳的鞋底儿。
1: 嗯，
0: 哎，他说的要给他娘的烧点水喝。
1: 嗯，
0: 哎呀，当时我摁都摁不住啊。
1: 嗯，
0: 他甩开我呀，盯着我看了老半天的。
1: 嗯，
0: 完了，你说说句啥？你是谁呀？
1: 嗯，
0: 咋在我家呢？
1: 嗯，
0: 孙主任，你说。哎呀，你可能也能明白吧，哈。
1: 嗯嗯。
0: 哎呀，你说跟你过了这么多年的人，你说他当时就不认识你了。
1: 嗯。
0: 哎呀，你我可以这么说，那天晚上啊，我躺在床上，真的，心呢一点缝都没有了。
1: 嗯嗯。
0: 就像天要塌下来似的。
1: 哎，您这个。
0: 我哭了有半宿。
1: 哎，您别激动啊，别激动，稳定一下情绪，别激动啊，稳定一下，哎，其实呢，这就是脑梗之后啊，这个脑血管呢长期的供血不足，然后脑细胞萎缩退化了，啊，就出现这个老年痴呆了，而且老年痴呆这个病啊，其实最折磨的还不是病人本身。而是他的家人，你看你这个情况多难呢、啊、是不是啊，哎，你的心情啊，哎，我也是特别能理解您啊，非常不容易啊。
0: 是啊是啊。
1: 嗯，
0: 哎呀，医院也去了，
1: 嗯，
0: 片子也排了，
1: 嗯，该检查
0: 的。完了呢，大夫说是啥呢，那脑萎缩。
1: 对，
0: 老年痴呆了。
1: 没错没错啊。
0: 哎呀，给开了那叫安理参。
1: 嗯，
0: 哎，吃了有大半年吧。
1: 有效果没有啊？
0: 可以。效果不咋好
1: 啊、
0: 哦，真的，孙主任，
1: 嗯，
0: 哎呀，你说那几年吧，真的不知道咋过来的，
1: 嗯嗯，
0: 哎呀，白天呢不敢让他离开我的眼皮底下，
1: 嗯，
0: 怕他有啥事儿啊，
1: 可不啊，
0: 你看看吧、嗯，晚上吧，我还又不敢睡太沉，
1: 嗯，
0: 你说怕他咋的呢？你晚上半夜你再起来，哎呀，再有个三长两短的。
1: 哎呀，您这个别激动，别激动啊！其实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在我眼里边啊，他不是那种不治之症，这病是完全可以治、
0: 哦，
1: 甚至是完全可以治好的。哎，其实这病就是四虚啊，给拖出来的。为啥我这么讲说四虚给拖出来呢？你看啊，气虚推不动血，然后血虚呢养不住脑啊，而且这个年龄大了，肾精亏空了。水海空虚了啊，所以神志呢就出现了错乱啊，那么阴虚虚到根上了，精髓就被熬干了啊，心阳不足了，心阳虚了，神明也没主了，所以人就出现了这种痴呆或者神志的这种错乱啊，心神这个涣散掉了，他收不回来了，哎，就是这样嘛，所以你看他四虚占全了，所以我们讲啊，补四虚其实呢就是给我们的五脏六腑，包括给这个脑子，给它补充营养呢。你这虚根啊，根要补不上的话，就相当于往这个漏底的这水缸里边倒水，你倒多少它也存不下呀。就是这个道理啊，
0: 孙主任。
1: 嗯嗯。
0: 哎，你看您说这个什么虚呀、阳啊。是开始的时候吧，头几天。
1: 嗯，
0: 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啥呢，他吃饭吧就比以前消停多了。
1: 哦，
0: 哎，以前呢吃饭的时候我跟您说吧，就像打仗似的，就送不进嘴里去。
1: 嗯嗯，
0: 哎，现在啊管咋的，坐下以后能稳稳当当的一勺一勺的往我嘴里送饭了，而且还能、
1: 嗯、
0: 现在能吃一碗饭了，都
1: 有吃那么多了，吃一碗饭了。哎，所以你看这就是啥呀，阴阳气血补上来了，他的这个脾胃功能恢复了，脾气足了，胃气往下降，往下走了，所以他能稳稳当当的吃上一大碗饭，这就是好兆头啊！哎，这个脾胃是后天资本，
0: 哎、接着有二十多天那时候吧，
1: 嗯，
0: 有条早晨哈、
1: 啊，
0: 我给他穿衣服，哎，你看左胳膊吧，平时呢就跟那个面条。

0: 是这样，得拽着那个袖子往往里头给他套。
1: 嗯、
0: 哎，那天嘛，直接自己把胳膊伸出来了，哎，往袖子里捅。哎呦，那虽然慢一点，但是能捅进去穿上了，给我高兴坏了。
1: 嗯嗯。
0: 哎呀，接着有一个月吧，哎呀，长饭的小刘，哎，跟、
1: 嗯、
0: 这个指导吧，练习呀，站立呀，
1: 嗯，
0: 站了有十多天吧。
1: 嗯，
0: 我就感觉他那条腿吧，好像能使上劲儿了。
1: 啊，能使上劲儿。
0: 因为啥？我扶着他柿子走几步、
1: 嗯，
0: 哎呀，左胳膊吧，左腿啥的活动啊，也比以前灵活了。
1: 嗯，
0: 抬的吧，也比以前高了。
1: 嗯、
0: 哎，感觉到吧，他踩那地下也踩的，哎，也实诚了，不像以前那么画圈的。他自己也可能也挑出来了。
1: 嗯，
0: 因为啥呢？他有时候低头啊，看到自己的左脚哈，
1: 嗯，
0: 哎，看半天，跟我说。好使，
1: 你看他左胳膊有这种主动的意识了，是不是啊？这说明啥呀？说明他左半边的身子啊，这个阴阳气血呢、
0: 哦、
1: 补足了，说明经络疏通了，那么大脑的这个命令啊能传导到胳膊上，传导到腿上了啊。你看脚这个踩地也踩踏实，不画圈的，是不是啊？这就说明啥？说明肾经啊开始往回收，往回补了啊，我们中医讲啊，肾经化三髓，三髓是啥呀？啊，脊髓、骨髓、脑髓啊，三髓一足，那你脚底就有根儿呗。
0: 但孙主任，
1: 哎，
0: 你说最让我没想到的是啥呢？
1: 嗯、
0: 大概就是一个半月的时候，
1: 嗯，
0: 那天下午吧，他坐在那个椅子上哈看电视，
1: 嗯，
0: 我坐在旁边哈这个扒蒜，
1: 嗯，
0: 哎，他突然呢转过头来看我。哎呀，看了一会儿哈，你说啥？他叫我一声老三。
1: 嗯，啊，你这个小名叫老三呐、啊？
0: 我拔着蒜，蒜都掉地上。
1: 啊！
0: 哎呀，我就说你叫我啥？他又说了一声老三。
1: 啊！
0: 因为啥呢？我在家吧，排行不老三嘛。
1: 啊啊啊！
0: 哎呀，这么多年吧，老伴儿也是就这么叫我的。
1: 啊，是这样啊。
0: 哎呀，你说。我当时听了以后吧，我就抱着他哭啊、
1: 嗯！
0: 哎呀，我说你认出我来了。
1: 嗯，
0: 现在晚上吧，可以这么说，也都能安安稳稳的啊，睡个好觉了。
1: 嗯嗯，
0: 现在每天下午啊，哎，他也能出去溜达溜达了。
1: 嗯嗯，
0: 虽然吧，脚吧不是那么抬得太高。
1: 嗯，
0: 哎呀，走的不是那么顺。但是他自己能走啊，孙主任。
1: 嗯，那恢复
0: 挺好的。你是不知道，
1: 嗯嗯，
0: 这两年呢，我这心真的都操碎了。
1: 嗯，
0: 可以说现在吧，看着他一点一点的、啊，接着往回，这是好起来呀、啊。哎呀，我现在心里也亮堂了，真的不知道说啥好了。
1: 嗯、
0: 太谢谢您了，孙主任、
1: 嗯。您别客气。其实啊，你像老子的《道德经》上啊，他说过这么一句话啊，就是"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啥意思呢？就我们做啥事儿啊，不图回报啊，你默默的行善呢，积阴德，其实就是一种厚重的福德。你老伴儿能恢复的这么好，这么快，是您积下的这个阴德换来的啊，啊，所以他恢复的挺好。但是我还给您一个建议啊，接下来呢，咱们还要再给他用一两副药，他一定能恢复的比现在好的更多的。哎，
0: 那行那行，孙主任、
1: 嗯嗯，
0: 那我肯定接着用。
1: 哎，
0: 你别说吧，你是用那个合作医疗能买这个药了哈。
1: 嗯嗯，
0: 我们之前买的吧，那个第二副药都是带着那个印子的那个钱买的。
1: 哦，
0: 因为这个药吧，真的挺好的，挺管用的。
1: 嗯，那这回不用了，这回咱就直接用医保就行了。而且您之前花那个钱呢，咱们这次用医保还能给您报回来一部分啊。再买药呢，咱们就不用再花钱了。您这么着吧啊。因为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人能享受到这个医保，就给咱们赶紧就报名，别耽搁时间就行了啊。
0: 那行，那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
1: 对，现在
0: 打电话。孙主任呐、啊，真的
1: 哎哎，
0: 谢谢你啊。
1: 哎，不客气。
0: 哎呀，您可以说是我们家的救星啊。
1: 哎呀，
0: 在这里我给你鞠躬了，谢谢。
1: 哎，好好好，再见了，老先生啊，再见，再见，
0: 再见，
1: 嗯、
0: 再见。
1: 嗯、好。
2: 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

0: 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见不散。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使用燃气时如遇燃气泄漏，请立即开窗开门通风，查找问题所在，千万不要开灯使用明火，请在室外拨打报修电话。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里。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0: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二爷韩章在窗户外边从锦被低头花妆弩里边发出来一颗弩箭，这只弩箭刺破窗棂直奔花冲。这花蝴蝶他可万万没有想到窗户外边有这么一位。韩二爷喊了一声，这佛爷显上了，这一弩箭啪往里一打，他隔着窗户，毕竟他这个准确度差点。花蝴蝶听见声音之后又一低头，唰，这一只弩箭从他头上蹭过去了，噔，正多在那门框上。这只弩箭一多到门框上，这花蝴蝶扭向回头一看，哟，这是一些暗器。花蝴蝶心里边就一惊啊，心想窗户外边这个人这是绿林中人，这是一位高手啊，这个弩箭打得好快，所以花蝴蝶这功夫就不能在这屋子里边再缠磨这个漂亮的女尼了。他一转身由打屋子里边就纵出去了，他从房间里边往外边一纵，没想到院子里边还有俩挡着他的呢，就是那龙涛还有那李七，这两位半差官。两个人一看花蝴蝶由打屋子里边出来了，这龙涛手中一摆刀，又喊了一声，佛爷显上了。因为他听见韩章喊了一句，他也跟着凑热闹，刷一刀奔着花蝴蝶就剁下来了。花蝴蝶知道今天我中了埋伏了，他们早有准备，有人在这准备着要捉拿我，此时此刻此地不可久恋，走。所以这花蝴蝶一纵身蹭他上了房了。他这一上房，那龙涛跟李七两个人可就没有办法了，两个人看他上房纵身行奔墙，又到墙上翻出去，这边两个人就由打这观音庵这个门就跑出去了，他俩不会上房。由打观音庵的这个尼姑庙里边跑出来，他随后追赶。可是韩二爷呢，那不容况，韩二爷一看他上了房了，韩二爷跟手一滴了腰也上了房了，花蝴蝶撞出庙宇，韩二爷随后紧跟。按说今天这个事儿布置的可够严密的，他们怎么知道花蝴蝶往这儿来呢？就是因为这个尼姑庵里边，也就是这个观音庵，它名字叫观音庵，是尼姑居住的地方。这个庙里头有一个老师傅带着两个年轻的弟子，两个年轻的弟子里边有一个叫静文的，这个静文女尼长得十分漂亮，花蝴蝶盯上她了。前天晚上往这来了一回，他到这见了这个静文，花蝴蝶要和静文求片刻之欢。这个静文女尼就跟他说，说今天是佛祖的生日。其实那天也不是佛祖的生日，这花蝴蝶也不知道哪天是佛祖的生日，他也不关心这事儿。说那么的吧，今天是佛祖的生日，你不能往这里来。花蝴蝶就说了，那我后天来。花蝴蝶在那儿走了。

可是花蝴蝶走了之后，这静门告诉师傅，师傅就到仁和县衙给告了。仁和县的县太爷一听说后天花蝴蝶还来，于是他就派来了龙涛还有李七，说为什么不多派官兵，多派官兵不行啊，人一多你把这个庙宇一围起来，花蝴蝶就不来了，他就发现了，所以只能派两个人。这两个人按说抓差办案里边是高手，尤其这龙涛体格健壮，一般的人他一个人能打个两个三个的，但是可就有一样遗憾，他不会上房，不会轻身术。这花蝴蝶是个飞贼，所以今天到这儿，韩二爷一个人起了作用了，那一弩箭没打上他，花蝴蝶跑出去了。这龙涛跟这李七两个人随后赶，其实韩二爷比他们两个跑得快。韩章紧追花蝴蝶，尾随不放，离了这个观音庵继续往前走。这花蝴蝶啊，脚下如风，一边跑着一边回头看。他回头看什么？他看后边追者这脚力怎么样。他回头一看，哎呦，心想这个瘦高个儿，腿底下功夫不赖啊，啊，我落不下他。他紧紧的跟着。花蝴蝶心想，这我得找一个什么地方。这一气跑出去都有十几里路，前面有片树林，树林子里边有一座庙宇，这个庙是个老道庙，名字叫三塔观。为什么叫三塔观呢？这个庙宇的后院有三座塔，因此起名叫三塔观。花蝴蝶跑到三塔观这个地方一纵身，噌上了墙了，跳到院里边去了。他一跳到院里边，二爷韩章一纵身，噌也翻过墙来了。龙涛和李七呢，他们两个人只来了一个，龙涛来了，李七没到。为什么？这段路程一个是远，一个是跑的速度要快，再一个是晚上，这位李七呀，跑到半道上一不留神把脚脖子崴了。李七脚脖子一崴，这龙涛就告诉他，干脆吧，你别追了，你呀上那个三花镇，那是个大镇子，你到那儿等我，找个店房住下，我然后去找你，我去追这花蝴蝶。所以就这样，龙涛随后也赶到了。当龙涛赶到这儿的时候，这个庙门是关着的，这个龙涛也是急着门了，旁边有棵大树，他爬到树上，搬着枪头咕噔一下子跳进来了。他跳进来的时候，花蝴蝶已经跑到这个观的后院了。三塔观的后院有三座塔，三座塔在那立着。二爷韩章手中提着这口刀也来到这后院。花蝴蝶一瞧这小子是紧追不放啊，花蝴蝶一回身，手中一端这口刀，你是谁？韩章说，我是佛祖。韩章心想，你不是泡那尼姑庙里边闹事儿去吗？我就说是佛祖。花蝴蝶一听，呸，我没看见过你这样的佛祖。韩章说，没见过我这样的佛祖，今天就让你见见。唰，上去就是一刀。花蝴蝶坐井藏头，往旁边一闪身，他拿刀一捅韩章，韩章拿那刀背往外一架，他那口刀砰，两人就在这三塔院里边打起来了。这俩人一打起来，这个功夫龙涛也来了。龙涛一看花蝴蝶跟那韩章打起来了，龙涛借着夜色当中也看出来了，这是在店房跟我住对门那位，没想到这位是高人。这龙涛手中摆刀照着花蝴蝶，又打后边就下了手了，唰一刀。花蝴蝶往旁边一闪身，用刀往里一架。花蝴蝶现在是一个人抵俩，这是花冲心里想啊，要照这么样打长了，恐怕我要吃亏。可就在这个功夫，忽然间又打前边又来了一个人，这个人体格健壮，手中拿着一口双手带的泼刀。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这三塔观里边的观主，叫吴道成。这个吴道成是花蝴蝶的朋友，

花蝴蝶为什么往这儿跑，就因为这个观主是他的朋友，跟他是一丘之貉。这吴道成听后边有动静，他提了一把泼刀随后就来了。到这一看，果然是花蝴蝶一个人抵两个。吴道成大喊了一声：“哪里走！”他举刀照着这个龙涛就劈过来了。

二爷围着那个塔转，花蝴蝶呢转这个塔，三座塔，一个大的，两个矮的。可是韩章呢盯住他，心想：小子，你跟我绕塔，你给我转摸摸，你以为这么一转就跑得了吗？哎，你休想。所以韩二爷的脚下非常的快，是紧追不放。这花蝴蝶转到这儿，转到那儿，三转两转的，一伸手，他腰里边扎着一条带子，这带子里边别着三只镖，这镖底下是个皮套，拖着这个镖，这镖可不是一般的镖，花蝴蝶这镖是毒药镖，他这个镖的带法跟别人不一样，别人一般来讲都是斜挎着镖囊，那镖在那镖囊里放着，让人一见面一打眼儿就看见了你带着镖呢。花蝴蝶这个镖呢就在这个腰带子上别着，这是他自己独出心裁想出来的主意。花蝴蝶跟这二爷韩章打着打着，这刀往上边一晃，韩章一抬头看他这刀，花蝴蝶把这刀往回一撤，横着一扫他，韩章往旁边一闪身，光顾他这刀了，也是韩二爷没留神，他身上带着暗器。花蝴蝶就手把这个刀往左手一交，右手往这袋子上一拽，这个镖穗子，也就是那个绸子，又叫镖准，他往外一甩手，啪，这一镖就奔着韩章打过来了。这一镖奔韩章的迎面以来，二爷韩章还是反应很快的，韩二爷往旁边一闪身，略微一迟板，这个镖啊蹭着韩二爷的肩膀头蹭过去了，这一下子把韩二爷的肩膀头给蹭破了一道血槽，镖打过去了，韩二爷没觉得怎么着，韩二爷手中摆刀还跟他干。韩章心想，这镖你扫上我这点轻伤，你以为我就能跑吗？那不会的。但是韩章可不知道，花蝴蝶这镖是毒药镖，把他肩膀头打出一个伤槽来，韩章还跟他打，可这个功夫那龙涛跟吴道成两个人在那儿打着打着，这龙涛不是那吴道成的对手，让吴道成趟的一腿把这龙捕快给踢倒在地，他拿那个双手带着刀一比他，别动，刀尖捅到庚嗓咽喉这儿了，再一动就碰着刀尖了，这龙涛在那就不动了，吴道成把他手中刀一脚踢飞，掏出绳子就来捆这位龙涛，他那儿捆龙涛，可是韩章跟花蝴蝶这种打的时候又打了几招，韩章忽然觉得这个肩膀子有点发木，接着有点发麻，韩二爷就觉得不好，他这个镖是毒药镖，我不能再在这儿打了，再在这儿打我会被他们把我活捉的。所以二爷韩章打着打着突然间是虚砍一刀，莫身形噌翻墙而出走了。二爷韩章心想，那个捕快肯定被他们捉住了，他能怎么样，这就很难说了。韩章心想，我先走，先解决我这个毒药镖的事。韩二爷一口气跑回到了三花镇自己住的店房之中，回到店房里边是过半夜了，韩章到了店房里边往床上一躺，心想是他这个镖的毒气发作，还是他这一镖打着我哪根神经了，我这胳膊怎么发麻发木呢？可是没等到天亮，韩二爷就觉得这半边身子不能动了。这个时候韩章想起来了，他这是毒镖，这叫毒气发作，我明白，因为我身后背的这个弩箭就是毒弩啊。可是此时此刻我要有那解药该多好啊，我就剩两丸解药了，让那个蒋平给我偷出去给了那个开封府的赵虎了，我现在现配来不及，怎么办？韩章心想，自己想法开药方子，
让这

店里的伙计上药方给我抓药吧，我自我调解吧，按我这个解药方子能不能治得了他这个毒，这得两说着，先治着看。韩二爷马上开了个药方子，告诉店里的伙计按着这药方子给他抓药去。店伙计一看马上出去了，给他抓药去了。韩章心想啊，我韩章自己独往独来，现在我没想到困到这个三花镇，我中了他的毒镖了，要是抓回来这个药治我这个毒伤治不好，我就有可能死在这儿，我要死在这儿谁也不知道。嘿，万万没有想到啊，我韩章死在这里，这也叫生有处死有地呀。韩章病在店房之中，其实不是没人想着他，有人想着他是找不着他。比方说那个庄志和到了大夫居那儿，见到那个老豆头了，老豆头跟他说了，说你的外甥女儿在这儿呢。哎呦，这庄志和一看说外甥女儿在这儿，乐得够呛，马上就问他说是谁给我送来的。老豆头说就是那天跟你一块吃饭，你要请他吃鸡那位韩先生。哦，是他。老豆头说啊，还有一个事儿呢，说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树林子里边还捆着个人贩子让你报官。庄志和立即到的那树林子那儿，果然发现了那个女的了，他就立时找到了李正地保，通过李正地保向官府中报告，把那个人贩子包括他死去的那丈夫一起都处理了，死的那个埋了，活的这个带到当官，当堂审问，判刑押监。可这些个事儿处理完了之后，这庄志和又到老豆头这来了，到这个大夫居这干嘛呀？他要感谢韩章。他跟老豆头说呀，说这韩先生什么时候还来呀？老豆头说他没说什么时候再来，他就说把这孩子交给你就得了。哎呀，受人点水恩，当以涌泉还呐！人家帮着我把这外甥女儿找着了，哪能就这么拉倒了呢？哪怕我再请他吃顿饭呢？老豆头说：“就是啊，我这门口还有好几只鸡呢，我给你再来两只，我给你炖得烂烂的，你请他来顿酒。”可是他不来呀。老豆头说：“你就等啊，他要来了你走了，那不又错过去了吗？”这个时候这庄志和已经把他这外甥女交给他姐姐了，可他自个儿一个人天天上这儿等韩章，等两天，第二天这韩章还没来，他从早晨一直等到了中午，他们两个一边在这儿等着一边议论。哎呀，这个韩先生可真是个好人。老豆头说就是啊，这世上看来呀，还是好人多坏人少啊。对对对，这韩先生他怎么就不来了呢？他住哪儿你知道吗？老豆头说，我要知道的话，我还能让你在这傻等着吗？我就早告诉你了。他那天跟我打听打听那个辩解团，他是不是找那老辩解去了？辩解团也不可能有他住的地方啊，我就想不起来。这个功夫就在他这个房间旁边那个桌子上坐着一位干瘦干瘦的一个老道，就问了，哎，我说二位，您说这韩先生他长什么样？老道头一看，心想今儿个这位啊一早就来了，弄了一壶酒，弄点小凉菜在那喝着，他不动地方，站着个座啊，一直喝到中午，我看他两顿连了片了。哎呦，他还打听这事儿。这庄志和一看见，这庄志和这个人是热心肠，跟谁见面都熟。哎呦，这位朋友，您认识那个韩先生吗？这位就说了，我呀也认识个朋友，也姓韩，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说的这位。哎呦，照这么说，您请到这边来，咱一块儿喝。这庄志和把这位就让到他这桌上来了。这位谁呀？四爷蒋平。这蒋平不是化妆成老

0: 找到找韩章吗？到处找都没找着，所以蒋平这些日子一直在这一带晃荡。他今天在这个小酒馆里，没想到听到了韩章的信息，所以他就过来了。庄志和跟蒋平在一个桌上一坐，蒋平就问他：“我问你，这个韩先生他说名字了吗？”庄志和说：“他好像说了名字了，他叫韩，好像叫韩章。”蒋平灯就蹦起来了：“对了啊，什么对了？”蒋平说：“我也要找他。你不知道这韩章是谁吧？这韩章是我的二哥。”“哦，您贵姓？”“我姓蒋。”“那您姓蒋，您二哥怎么姓韩呢？”“哎，蒋平说他是这么回事，他是我磕头拜把子的二哥，好长时间我没找着他了。”“哦，原来是这样，那怎么办呢？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啊。”蒋平说：“这个事儿，行啊行啊，我知道他在这一带曾经活动，那就可以了啊。这样吧，今天呢，我在您这儿啊，吃完这午饭我就走，我找他去。我估算着他在这周围附近笃定住在什么地方。”“对。”庄志和说：“这样，我就在这个地方等，您就四处找，咱们两个谁要是找着他，你都把他领到这地方来，咱在这儿聚齐，怎么样？”蒋平说：“好了，咱就这样，君子一言，快马一鞭，你在这干等，我上外边转悠。”“好了。”蒋平转身行出来了。由打这个小酒馆出来之后，蒋平自个儿心里就想啊，看来我这韩二哥就在这一带呢，住在哪儿我摸不准，但是啊，我得到处打听。安观寺院这个庙是我要打听的，各个店房也是我要打听的。哎，蒋平的这后半天就转悠到处走，他是漫无目的，因为不知道韩章在哪儿啊。走着走着，这蒋四爷就走到了这个三塔观，一瞧，这个庙叫三塔观，老道住的地方。蒋爷心想啊，今天我就住在这儿了，住这儿之后，明天早晨接着再找。说蒋平为什么住庙呢？这蒋四爷跟韩章不一样，蒋四爷也是日子过得比较细。您看他出来到处找韩章，他哪儿也不去，晚上就专门住庙。住庙有一个特点，不用花钱，省电钱。所以蒋四爷来到三塔观的门前，梆梆梆叩打门环，就听这个庙门一开，由打里边走出来一个老道，一瞧蒋平：“你找谁呀？”蒋平一看这个老道：“哈哈，我找你。”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

0: 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兵下代表性传承人。
8: 你后代的事情一生就足了，
9: 是市里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刀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4: 中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7: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8: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控制斑马线。
17: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9: 你先走。
17: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9: 嘘，小点声。
17: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9: 阿姨，你出去。
17: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0: 你想联系几号？
21: 112号。
22: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23: 我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20: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姐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21: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你可不要笑话我呀。
20: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21: 那个主持人，你要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由打里边出来一个老道，老道把门开开之后就问蒋平，你找谁呀？蒋平冲他一笑，我找你呀。老道一听，上上下下把这蒋平打量了一番，然后就说了，你找我？我不认识你啊。蒋平说，您不认识我，我可认识您呐。这老道说，你认识我，那你说我叫什么呀？蒋平说，您叫老道啊。哎，你怎么这么说？蒋平说，你瞧，您不是老道吗？这老道说，对啊，我是出家人。蒋平说，这不就结了吗？您是老道，我呢也是老道，一笔写不出俩老道来。咱们都是三清门的门下，咱们都是太上老君的后裔，咱们不都是一家子吗？我呢今天到这儿来没别的事儿，有求于您，所以你是老道，我是老道，有求于您自然关照，就这么回事儿。这老道说，你对我求什么呀？蒋平说，我对您呐不求别的，实不相瞒，我呢是闯荡江湖到处算卦的这么一个出家人，日子过得很紧呐，我四海云游无处定居，走到哪儿呢我就专门住安堂寺观。今天到这儿了，我一看这儿有一观，而且这个观还不小，故此呢我敲打门环，我就想在这儿求助一夜，明儿早晨呢我就还走。我要住店呢我住不起，没店钱，住这观呢都是老道，能省俩钱儿，怎么样？不知道道长能否容纳？这老道一听，哦，照这么说你是想在这儿借宿一夜。讲明了，对了，叫这么回事儿。这道长说，我说这位同道啊，你想住在这儿呢，我考虑这个事情不算大，但是呢我不是这儿的观主，我们的观主在里头呢，我现在出去啊要买点东西办点事儿，你要想住到这儿，那你就在门口这儿等我一会儿，等我买完了东西回来，我带着你进去见观主，如果我们观主点头答应同意你住下了，那你就跟我住在这个观里，要是观主不同意呢，那我也没有办法，您在这稍候片刻怎么样？蒋平一听，瞅着这个老道手里边提溜着一葫芦，再看这个老道呢脸上红扑扑的，好像刚喝完了酒。蒋平就问了一句，哎，我说大爷，您想去买什么呀？办什么事儿啊？这老道把这葫芦一提溜，瞧见没有，我这个东西。蒋平说，您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哎，什么叫卖的什么药啊？我告诉你，我这个葫芦空了，我要去打点酒。哦，蒋平心想，这个老道脸都喝红了，还没喝够，还想去打点酒去，还想接着喝。嗯，这是个贪酒的老道。蒋平说，哦，您就去打酒啊？你还有别的事儿吗？哦，别的事儿没什么，我顺便想买点。

这个酒菜得了，您把这活交给我，我替您打酒去，我替您买菜。您想啊，我要是住到您这儿，今天晚上我把店钱省了，这饭钱我不能省啊，所以我就把这饭钱得给您先垫上啊，我给您打酒去。老道一听这个，马上那个脸上就不像刚才那么沉着了，就见点笑模样了。哎，别，你刚到这儿怎么能好让你花钱呢？蒋平说，哎呀，咱们这一见面这不就是同道吗？你给我吧。蒋平伸手把他这葫芦就接过来了，拿过来之后转身就走。感情离着这个地方不远有个小村，这村上有卖酒的，蒋平到那儿就打了这么一葫芦酒。蒋平心想，他这葫芦啊能装三斤，这葫芦个儿还真不小。一闻这葫芦啊，这是装酒专用葫芦，里边这个酒味特浓。打完了这个酒，把这葫芦盖盖上，蒋平又打听这村里边哪有卖什么酒菜的，有人就介绍给他了，到了一家卖酱牛肉的地方，买了二斤酱牛肉，拿个大荷叶一包，人家捆好了。蒋平提溜着又买了这么一包盐烹花生米，这都是酒菜啊。蒋爷拿着这东西就回来了，当他回到这个庙门口的时候，一看这个老道啊还在门口这站着等着他呢。蒋平来到这老道的跟前，哎呦，大爷，瞧见没有，酒给您打回来了，菜也给您买回来了，怎么样，您领着我一块去见您这观主。蒋爷把酒也买来了，把菜也买来了，这个时候这老道脸上马上就全是笑了，看了看蒋平，哎呀，没想到啊，朋友你真够仗义的啊，这一见面钱都让你花了，我这心里边好不落忍呐。这个观主啊，嗨，见不见的无所谓，你呀就跟着我上我那屋去吧，见了观主啊他事儿还多，我呢把你领到我那屋，咱俩一块喝点吃点，然后呢你就在我那屋一睡，观主不过来明天早晨您就走了，谁也不知道。蒋平一听，我给他花这点钱不白花，现在观主也不用见了。蒋平让他们说，好嘞，那我就跟着你。蒋平跟着这个道爷就进了他这东厢房的里间屋，看来这个老道就在这屋住。到这里间屋之后，蒋平一看这桌子上边原来摆了一些菜，这菜啊已经是吃的杯盘狼藉了，旁边有半了烧鸡，这半了烧鸡就光剩啊两个鸡爪子，还有点鸡骨架，看来刚才是这老道自个儿在这吃的。蒋平把新买的这酒菜放到桌子上，打开之后往那盘子里一倒，您瞧这怎么样。老道一瞧，哎呦，这酱牛肉我是最爱吃的。蒋平说，你看我就知道您能爱吃这个，所以就给您买来了，你看看再来点这盐烹花生豆，哎，这个也挺好，这都是下酒菜。蒋平说，这么的吧，我就陪您在这喝点。老道一听点了点头，谢谢你呀，咱们俩这是有这个缘分啊，来。这老道又找出一个碗来给蒋平摆在桌子上，把这葫芦盖打开，两碗酒先满喽，把这酒碗一端，我说，同道，今天咱们两个有幸相逢啊，啊，先干一个。蒋平说，好嘞，咱先干一个，拱拱拱拱拱拱，一碗喝下去了。喝完了之后，蒋平瞅着这个老道啊，刚才已经喝了一阵子酒了，现在还接着喝，说明他这个酒量不小，也说明这个老道不怎么正经。蒋平就问了，大爷，请问您俗家的名姓怎么称呼？这老道一听，你问我呀，跟你说，我姓胡，单字名和，我叫胡和。老道这个名字叫得挺好，胡和，他是叫到宋朝，

他要叫到今天呢，这个名呢打麻将好了，胡和，和也是胡，胡也是和，所以他就是胡完了接着还胡，他宋朝没有麻将，不知道怎么起这么个名字。老道说，我叫胡和，您叫什么名字呢？蒋平说，我姓张啊，我叫张弛，张弛，哎，一张一弛嘛，嘿，您这个胡和，和哪人和也？说明您这个人呢，脾气挺好。老道说，哎，什么脾气好不好的？混碗饭吃吧，挨度生活，怎么着不是一辈子？蒋平说，嘿，您怎么说出话来这么悲观呢？怎么不是一辈子？这人的一辈子跟一辈子可不一样啊，人家有的活的是大马金刀玉堂金马，有的活的是非常艰难困苦贫寒交迫，这您怎么说出这样的感慨？我呀，跟您说句实话，我这个人呐，不是做科的老道，不是从小出家，我属于那种半路出家的。哦，蒋平说，您是从什么时候出家的？从什么时候出家呀？原来呀，我是成家立业有媳妇的，有媳妇，我这媳妇呢得了病死了，死了之后我很悲伤很痛苦，我接着就又娶了一房，娶了第二房之后呢，我这第二房媳妇呢，结果又得了病，她又死了。得的这病啊，跟我第一房媳妇那个病啊是一样的。两房媳妇都死之后啊，我这精神就完了。俩媳妇都没给我留下一个根儿，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都没有。我当时就想啊，我这个人那是命里无儿莫强求啊。再有一个呢，这是老天爷不让我娶媳妇儿，娶一个死一个。既然两个媳妇儿都死了呢，我想我也别再娶了，再娶也没意思了。既然不娶媳妇儿呢，干脆我就出家吧，我就出家当个老道了。到在这里就当了这么一个道人。蒋平说，照这么说，你们这个观主把您给收留了？嘿嘿，跟您说呀，我往这庙里来的时候，现在这观主他还没来呢。那个时候老观主那是真正的道爷，哼，那老道仙风道骨，你一看跟老神仙一样，胡子这么老长。哦，蒋平说，那个老观主怎么了？老观主死了。哦，多大岁数死的？多大岁数？八九十岁了。这新观主就来了，新观主就取而代之。蒋平说，这个新观主看来是真正的老观主的弟子。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跟您说，这新观主啊还赶不上我呢。蒋平说，怎么赶不上你？我呀，今天呐跟你咱们是萍水相逢，一见投缘，有什么话哎就都想跟你说，也加上我今天喝了这点酒，特别高兴，特兴奋。实不相瞒，我们这个新观主，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蒋平说，干什么呢？这新观主原来是山大王，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戳杆子立队伍，有一伙子人。后来啊，混着混着，觉得这条道是越走越窄，前途暗淡，所以最后把脚一跺，金盆洗手，不干了，就跑这儿当老道来了。可蒋平说，山大王跑这儿当老道来了，那能当得好吗？他会念经吗？谁说不是呢？他念经，你问他老子叫什么他都不知道。他呀，反正就在这儿就混吧。哎，蒋平说，他叫什么名字？这胡和说，他叫吴道成，这个名字叫的啊，您听听，吴道成，他想当老道，吴道成，他当不成。

0: 他想学道，他也学不成。要是给他倒着念呢，成道无，他想成道，他也成不了。你说冲他这名儿，他就不应该当老道。蒋平说就是啊，那他在这当老道当的怎么样呢？哇，他这老道啊，当的可热闹了。您别看我们这个三塔观，我们这里边呵，出出进进的，什么人都有，什么人都有啊！哎，来，咱再干一个。蒋平跟他又干一碗。随着这个酒一点一点的喝，这胡和呢说话也越来越畅快。哎呀，酒是好东西呀！蒋平说：“您先等会儿，我问您，您刚才说这庙里边特热闹，什么人都来，都什么人来过呀？
1: 什么人来过？
0: 我跟你说，朋友，比如说昨天我们这庙里就来了一位，这个人正是现在官府到处缉拿，拿他不着，找他不到的这个人，跑我们庙里来了。蒋平说：叫什么名字？”他姓花，叫花冲，江湖上送外号叫蝴蝶，大伙又都叫他花蝴蝶。蒋平一听心中一动，哦，这花蝴蝶上你们这庙里干什么来了？嘿嘿，我跟你说啊，张兄，你还不知道呢，我们这个观主啊跟这花蝴蝶是朋友，早年就认识，当年他战神为王的时候，花蝴蝶就出入他的家中。花蝴蝶知道他在这儿出了家，当了观主了，隔三差五的就跑到他这儿来，到这儿来，在这就住一宿。两个人是又吃又喝，又谈又唠。瞧他们两个人呢，还真有的话说。蒋平说：“我听说这个花蝴蝶是个贼呀，是采花阴贼。”哎，谁说不是呢？胡和说：“就这花蝴蝶啊，好嘛，贪色过度啊，他看见哪个漂亮女人呐，他都想给人家睡了啊。这个小子恨不能把全天下所有的漂亮女人他都给忙活了。你说就冲他这个想法，这小子他好得了吗？啊，酒色财气这四样都不能没有，但是都不能过多。”你比方说酒，我就喜欢酒，我喜欢酒无非是我就喝醉了拉倒，睡一觉我就好，这就得了。说这个酒整天我把它喝得烂醉如泥，什么时候也不醒，这体格就快造完了。那色，我们有人管它叫色，贪色贪色，就这花蝴蝶属于这样的。这个小子一见了漂亮女人，他就起邪心，就起淫意。他祸害了多少漂亮女人，他杀了多少女人，他不光说给人家祸害了，祸害完了还得拿刀杀了，缺德不缺德，损阴不损阴呢？这小子这就叫拉着大车卖煎饼，他贪得太多了。他贪得太多了之后，一个是将来老了他必定不能得善终，说不上什么病找他身上，再一个是不等到他老了，他做了这么多坏事，这官府中不拿他吗？我听说现在仁和县到处张告示就拿他呢。这小子反正啊有点能耐，来无影去无踪，官府中想抓他也抓不着，但是我琢磨着他不是好做，他是贪色的财，我们这观主就贪财，战山为王的时候为了多多的敛钱财，现在当了老道了还想弄钱财。这花蝴蝶为什么跟他那么好啊？花蝴蝶有时候不定到谁家偷一大笔钱到这儿跟我们观主对半分呢。哦，闹了半天你们这观主在这是坐地分赃。对了，嘿嘿，你说这不是贪财吗？我琢磨着这个也没有好结果，气，是人都得有点气，没囊没气那是泥胎，对不对？但是有气是有气，你不可能过多的生，要想得开，要化得开，你要过多的生，这气郁集结在心里边就成了病了。所以我把这事儿啊都看清楚。

0: 这花骨蝶昨儿来了，他昨儿这一来可好，您知道吗？昨天官家来人了，来了俩呢，跟上他了，要把这小子给逮住啊。这花蝴蝶昨天来的时候不像往常先找我们观主，上后院打起来了，后来我们观主知道过去帮他忙去了，把一个人给逮住了。这个人是谁我不知道，叫什么我也不知道。逮住之后，我们后院三个塔，最大那个塔底下那算有个小屋，开个门把他塞那里边锁上了。我跟你说呀，那个塔门的钥匙就交给我带着，告诉我没有他的命令绝对不能打开那塔门，那我就记住了。我敢私自去开那塔门吗？哦，那个人什么样？那人体格挺棒。我琢磨着，要不是我们这观主帮着忙啊，那花蝴蝶未必能打得过这个人。蒋平当时心中一想，哎呦，这人是不是我二哥韩章啊？啊，哎呀，要真要是我二哥韩章，那我今天可是来着了来寸了。我一会儿把他灌醉了，从他身上拿出钥匙来，到后边把那塔底下那门开开，就把我二哥韩章给放出来了。蒋平刚想到这儿，就听外边敲门，棒棒棒棒棒棒。这胡和一听，哎，你别言语啊，我告诉你，这一敲门我听出来了，这是我们观主来了啊，观主来了。您别动，您就靠里边坐着。这屋里边啊灯光很暗，他呀一般看不着你，我去上门口外边迎他一下，他没大事。这胡和站身就出来了，出了里间屋来到外间屋，把房门一开，咕隆咕隆，哎呦，观主您有什么事儿？蒋平就听见外面那观主问他，你干什么的？哎，我没什么事儿，我今天就是老老实实在屋坐着，我也没喝酒。你还没喝酒，你这酒气都熏人了。行啊，你就喝吧，早晚把你自个儿喝死。观主您有什么吩咐？没什么吩咐，我告诉你，好好的关照点这个庙前边后边，我的好朋友又来了，我们两个要上暗室之中去交谈，知道吗？哎，您去您的，您放心，这个庙前前后后什么事没有，我肯定给您关照好了。好吧，就这样吧。这观主转身走了，胡和把房门关上，转身又回来了。一见蒋平，张爷，听见没有？我们观主说了，他好朋友又来了，那就是花蝴蝶又来了。花蝴蝶这一来，跟他上密室交谈，又不定有什么事儿呢。来，咱俩呀，还喝咱俩的，咱俩把他喝个一醉方休。蒋平心想，嘿，今天晚上可太好了，如果我二哥在后边塔里边压着，我待会儿把他灌醉了救出来我的二哥，然后一块儿去抓花蝴蝶。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5: 想联系几号？
14: 112号。
16: 刚才我听有一个公开电话那个先生啊，185。
20: 我想联系一下252号杨女士。
5: 想要摆脱单身，幸福牵手，就来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我是娘家且佳怡，我在这里等你。
14: 最后的3月中下旬就剩3周5，你可不要吓唬我呀！
5: 吉林经济广播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首播时间每天下午16点。
14: 那啥、啊，那个主持人，那个你咋知道我那个红红火火呢？
2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